觉得有什么不适，你都能接受，但是血钾就不一样，它只要从正常值的上限，也就是5.3，再往上走一点，你的心电图就已经开始出现异常的改变。那如果说呢，它往下降，降到2.5，就很可能会引发肢体无力。但是呢，关于血钾的这个数值，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认真关注过这个指标。钾在我们的身体里，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呢？它负责什么？它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钾是细胞内含量最高的阳离子，神经信号传导、肌肉收缩、心脏规律跳动，每一项生理活动都依赖细胞内外钾浓度的精确梯度。这个梯度一旦被打破，最先出现异常的是肌肉啊，最需要警惕的是心脏。所以血钾过高或者过低都不是小事儿。但是呢，它不是小事儿，并不等于说啊人人都很危险。关键呢，就是在于你属于哪一类人。关于这个钾，刚才我们说了，过高或者过低都不是小事儿。如果呢你是低钾血症，你可能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呼吸困难，还会有一些这个四肢的麻木、呼吸困难、心慌心悸。那么它可能就会引起呼吸衰竭和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你说我这个体内的血钾含量低，我这个钾它为什么低？它怎么就没了呢？钾丢失过多，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你高温作业，为什么说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适当的补一些钾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哈。高温作业者，还有呢就是严重呕吐腹泻的，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前段时间这个因为血钾很低离世的这位网红，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吃播的网红嘛，所以呢在吃完之后他会催吐呕吐，长期的呕吐。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是因为长期的节食偏食啊，所以说呢他就直接导致了钾的摄入比较少。另外呢就是钾向细胞内移入，比如说注射了胰岛素还有钾抗的患者，服用了利尿剂啊等等，这些可能都会使你的钾在这个血钾含量比较低啊。那还有一类人，他们的血钾含量会比较高比较高，在早期的时候通常呢血钾高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当它严重的时候，就会感觉肌无力、口周四肢异常麻木、气短、胸闷、心慌、恶心、心脏会骤停、会昏厥啊。它的首要危险就是心脏骤停。那为什么这一类人他体内的钾又过多了呢？首先呢可能是补钾补得过快或者是过多，也有可能是排钾减少了，比如说慢性肾病患者、透析患者，他这个排钾排的少了。还有人呢是这个代谢性酸中毒、横纹肌溶解，讲这横纹肌溶解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这个钾的问题。另外呢还有服用特定的降压药或者是保钾药物的人，也会导致钾的含量过高了。低钾的症状它是渐进性的，所以它很容易被忽略。血钾轻度偏低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其他的什么反应，但是你会觉得很疲惫，很疲惫，腿沉，不想动啊。我觉得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很应该不会有人首先去想到我的是不是血钾含量低了，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就是累着了，我休息不够啊，他不会联想到血钾出了问题。那怎么来补钾呢？比如说这个首先从饮食上，菠菜、土豆、豆类啊，还有这个红薯、香蕉、橙子都可以补钾。大量出汗之后呢，可以就是淡盐水、电解质饮料，少量多次的根据你的出汗量来这个服用啊。如果说还不行的话呢，那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药物来补钾。刚才说的是低钾，而高钾呢，这个低钾它可能会给你一些浑身没劲儿、觉得有点疲劳这样的预警，但是高钾它是悄无声息的搞突击，
早期症状很轻，常常被当

0: 成累着啦，中暑了，等到出现肢体麻木、心慌气短的时候，这个风险就已经很高了，甚至没有征兆的诱发恶性心律失常。肾不好的人尤其危险，肾脏排钾能力下降啊！刚才我们说肾不好的人尤其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肾脏排钾能力下降，像橘子、桃子、香蕉等等一些高钾的水果，普通人吃没有问题，但是肾病患者来吃，可能就会危及心脏。另外，有部分降压药、保钾利尿剂啊，还有消炎药等等，也会升高血钾，需要多加留意。刚才我们说了，当你拿到你的体检报告的时候，我们可能去更多的关注比如说血糖啦、血脂啦这一类的指标，但是血钾呢，确实我回想一下，好像我也从来就没有关注过这个值，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少。那需要定期关注血钾的人是哪些人呢？首先就是慢性肾病患者，尤其是肾功能明显下降或者正在透析的人，一定要关注血钾。第二呢，就是正在服用一些利尿剂啊，还有这个某些降压药啊，还有保钾利尿剂的人。第三就是长期使用非甾体抗炎药的人。第四，近期经历过严重的呕吐、腹泻，或者是长期大量饮酒的人。第五，有甲亢病史、出现过周期性麻痹的人，这几类人群您就需要定期关注血钾。对于我们就是普通人来说啊，对于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日常饮食当中的那些钾不是负担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健康人每天摄入2000毫克钾，预防慢性病就建议每日摄入3600毫克。但是全国24小时尿钾调查显示，我国成年居民膳食钾实际摄入是多少呢？是在1400到1800。所以说钾的摄入量其实是普遍没有达到适宜的摄入量，正常的健康人2000啊。所以说呢，因为我们就是普遍没有达到这个适合的摄入量，所以距离慢性病预防目标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血钾它不像血糖、血脂那样常常被提及，但是呢，它却是体检单上少数几个过高或者过低都需要认真对待的指标。对于大多数的健康人来说，它不是问题，但是你如果说是属于肾病、透析或者长期服用特定药物的人群，又或者体检发现过血钾结果有异常的箭头，那就千万不能忽略。这个区间范围不大，但是呢，它每天都在默默维持着我们心脏的这个正常的节律。所以说呢，当你下一次翻开体检报告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看一看自己的血钾的含量。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

0: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是秋分，过了秋分这个节气之后啊，我们就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一些秋意啊。最近几天呢，早晚是挺凉快，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说白天还是有一点燥热啊，但是呢过了这个秋分之后，我们的感受可能就会明显不一样了。那么到了秋天，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关节。因为很多人到了天气转凉之后，会明显感觉这个自己的，尤其是一些大关节，髋关节、膝关节会觉得不舒服。上一周呢，第一人民医院关节外科就来了一位55岁的大姐，她说呢，膝盖疼了2个月，贴了好多膏药都不管用啊。然后呢，问她哪儿疼呢，她就指膝盖内侧，又问她大腿根儿有没有不舒服呢，她说哎，好像也有点儿，但是没当成回事儿。结果一检查，您发现是怎么回事呢？是问题出在髋关节，而这个膝盖他一直觉得是膝盖疼，这个髋关节呢隐隐的有一点疼，但是没太在意啊。但是检查结果显示，出问题的恰恰是这个髋关节，膝盖是被连累的。像这种例子是非常多的，髋关节和膝关节就像一对老搭档，一个出问题，另外一个就会帮忙扛，扛着扛着自己也出问题了。那么你先搞清楚自己疼的到底是髋关节呢还是膝关节呢？很多人分不清楚，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髋关节出问题疼的地方往往不是在胯上，而是在大腿根，就是腹股沟这个地方，或者是大腿前侧和膝盖内侧。你没听错啊，就是髋关节的疼痛经常会跑到膝盖上，在膝盖的内侧。所以如果你膝盖内侧疼痛，但是膝盖本身不肿不红，按着也不疼，那很有可能这个问题就是出现在了髋关节上。而膝关节的问题疼的地方都比较直接，比如说膝盖的前方髌骨周围，或者是膝盖内侧或者外侧，然后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它会加重。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膝盖疼不一定是膝盖的错，但是髋关节的疼往往真的是在髋关节。你说我实在是搞不清楚，那么你就不用自己判断，也不用自己猜，你去拍个片子，这个就最靠谱了。那膝盖啊，它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过劳的关节，因为它每天都要承受你全部的体重，还得负责弯曲、伸直、扭转。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天气慢慢转凉之后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膝盖就会不舒服了。在秋天，膝盖我们能为保护它做一些什么呢？首先就是保暖，因为膝盖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脂肪，对不对？就是一层皮。它的脂肪非常薄，所以一吹冷风你就会觉得膝盖不舒服，因为没有脂肪来为你保暖。那么早晚呢，出门就可以带一个薄的护膝，或者穿长裤啊，这个呢比贴药要管用，要好使。第二呢，就是练大腿，膝盖自己是不会用力的，它全靠你的大腿的肌肉来帮忙支撑，你的这个肌肉强了，膝盖的负担就小了。那有些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啊，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关节不好，他就不想动，肌肉又流失，那么肌肉呢又不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么现在呢，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动作啊，简单的运动，练一练自己大腿上的肌肉，这个呢对膝关节也是一种保护。第三个能够保护膝盖的措施是什么？就是减重啊，这个道理就不用再多讲了。你每胖1公斤，膝盖走路的时候就要多扛3公斤。所以，你秋天在贴秋膘的时候，膝盖会替你买单。这是刚才我们说的 到了天气转凉之后，秋天我们能够为膝盖做的事情，而髋关节呢，它是一个沉默的关节，它出问题的时候早期往往不声不响，等你感觉到疼了，可能呢它已经就是磨损一段时间了。那么在秋天啊，我们给髋关节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别久坐，因为坐久了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它就会僵住，血液循环变差。每坐40分钟、50分钟，一定要站起来走一走，伸伸腿，让髋关节活动活动。第二呢，就是可以练侧抬腿。侧抬腿就是侧躺在床上，然后呢，上面的腿伸直往上抬，抬到30度左右停一下，再慢慢放下。每条腿做15次，每天做2组，这个动作能够强化髋部肌肉，增加稳定性。第三件事呢，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走路有一点跛，身体往一边歪，步子变小了，你千万别觉得这是这个年纪大了，好像是这个走路有这么有一点歪呀，有一点跛，好像也正常。你不要这样想，这很有可能是髋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其实呢，就是不管是髋关节也好，或者是膝关节也好，生活当中呢，它有一点不舒服，这个情况很常见。很常见，所以呢，在最开始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第一时间马上就去医院了，可能是持续的疼痛，疼的觉得不太容易忍受了，我们才会去医院。但是呢，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说了，可能你的问题就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建议啊，出现以下这些情况的时候就要尽早检查了。膝盖方面，比如说你的膝盖突然肿了，膝盖肿了，然后弯不了也伸不直了。第二呢，就是走路的时候会觉得膝盖发软卡住了。第三呢，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觉得膝盖疼痛，有的时候甚至是睡着了都能把自己疼醒，那就不要再犹豫了，马上到医院。髋关节方面呢，就是如果你的大腿根疼了超过2周了，你早晨起来呢觉得髋部特别的僵硬，要活动一会儿才好转，或者是走路姿势变了，自己都能感觉到不对劲儿，那就赶紧到医院，请医生给你做个检查。我们说，刚才我们就说了啊，这个身体的大关节，比如说像髋关节和膝关节，它们真的是我们身体上最辛苦的两个关节。从你1岁学会走路的那天开始，它们就从来没歇过。现在秋天天气凉了，那么也应该给他们加件衣服，练练肌肉，减减负担，他们好了你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千万别等他们罢工了才想起来维修。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

0: 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蜂奶宝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急性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蜂奶宝收获的健康，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有机会获得丰厚的礼品。蜂奶宝的钻石蜂胶液呢，其实是满足很多老用户朋友在服用完金牌之后，对于蜂胶还有更多的一些需求的啊。这里面浓度更纯，这个蜂胶的体验效果当然更会不一样。在我们的全省门店、专柜和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只要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我们就希望蜂奶宝能够给大家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这两天肩颈疼痛，手臂不能上台，不能梳头，是肩周炎发了，服用这种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有帮助吗？
4: 肩周炎，这个肩周炎的发生啊，它是跟我们肩部的损伤，还有我们的年龄，另外呢过度的劳累啊等等一些因素啊是密切相关的。
1: 没错，
4: 由于50岁左右的人啊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啊它还有一个名称，就叫是50肩。所以它这个就是跟年龄啊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肩周炎呢，祖国医学就称它为是漏肩风、冻结肩等等。从这个字面上理解呢，也就是说着凉，对吧，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1: 是的，
4: 就是因为我们肩周围的软组织广泛性的粘连，使得了我们的关节活动啊受到了限制，疼痛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当然这个夏天你说天这么热怎么还会着凉啊，肯定啊，因为天热啊现在都是空调、电风扇，那么过度的使用了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肩颈部着凉，会造成局部的这个血液的流速变慢，使得毛细血管的渗出啊增多了，这样呢就加重或者引起了我们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一种无菌性的炎症，而导致了肩周炎的发生或者是复发。
1: 像这样的情况之外，确实很不好受啊，一直有这种持续的酸胀感。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服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因为蜂胶液呢，它有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的作用。
4: 蜂胶属于一种复合性物质，我们经常给大家讲分子结构啊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人类科技发展到今天都没办法去模仿和复制出和蜂胶一模一样的一个物质出来，因此它的这个蜂胶的这个价值啊是其他一些物品啊所没有办法能够取代的，因此它的这个众多的一些保健功能啊和作用啊也是其他物质啊比不上的。正因为这个蜂胶是具有多重功效的宝贵的药食同源的这个纯天然物质，服用它呢可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帮助我们身体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也帮助我们有了一些疾病的时候能够控制病症的发展，缓解一些症状。而且呢更在于价值是这瓶蜂胶液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能够被很多的一些用户接受，并且呢长期在服用过程当中。刚刚讲到了这个过度的使用这个空调啊风扇，导致我们肩部呢着凉，造成了局部血液的流速变慢，使得毛细血管的渗出增多，它就会引起和加重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无菌性的炎症，导致肩周炎的发生和复发。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个夏天还是要注意对我们肩部的一个这个 保暖，
1: 是的，
4: 这个也是
1: 不能太贪凉。
4: 哎，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另外说到这个蜂胶，现代医学对蜂胶的药理作用研究以后证实了，说这个蜂胶它能够改善微循环，并且呢使得微循环障碍啊能够得到恢复，激活细胞的有丝分裂，使受伤的这个肌肉啊骨骼的坏死组织能够尽快的脱落，加速细胞的再生，来加快这个伤口的愈合。那么就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呢服用这个蜂胶，利用它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因为我们说了造成这个情况发生是和我们血液流速变慢有关的，所以我们服用蜂胶是利用蜂胶里的很多的一些成分来改善
1: 活血化瘀，
4: 对，改善我们的微循环，来尽可能的帮助我们减轻和改善一些症状。
1: 嗯，有些朋友说这个蜂胶产品这个服用啊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些剂型，我们就说一点，大家片型、粉型、软胶囊、硬胶囊和我们液体型蜂胶液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别？
4: 那肯定啊，首先一个差别就在哪儿，就是你加工成其他的片剂的时候，还有软胶囊、硬胶囊啊这样一些粉剂的时候，它可能都要添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啊。
1: 对的，
4: 就是这一点是最关键的。液体剂型它就是没有任何的第三样添加物了，它是纯的一个蜂胶原液。那如果说你看那个软胶囊，你剪开来它包材很厚，如果包材不厚它包不住里面的东西，然后呢还要添加其他的一些，所以这个
1: 浓度也会降低了，
4: 对啊，有效成分的含量就会减少啊。所以您这个如果选择蜂胶产品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还是能够选择这种单纯的很安全的这个液体的剂型的。
1: 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4: 再见。
0: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6: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8: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 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谚》，在其中的《奉使》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苍棠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苍棠。魏文侯问，姬好吗？赵苍棠回答道，唯唯，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苍棠仍然回答，唯唯。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苍棠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苍棠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苍棠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苍棠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苍棠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陈风》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陈风》的诗句，彼陈风欲比北陵，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时多。 意思是在晨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景色虽美却抚慰

0: 睡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众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苍棠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彼疏离离，彼机之苗，行迈飞飞，中心遥遥，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啊，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苍棠：中山君在怨我吗？赵苍棠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苍棠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苍棠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苍棠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要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当代作家散文家齐君的一篇文章《粽子里的乡愁》。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端午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裹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

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先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在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个晚上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阿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地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啊。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厨房里拿一个肉粽给她，她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追上去把粽子给她，我说你有阿婆，我没有阿婆了。他看了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你后娘？他说是啊，她经常打我，用手指甲掐我，你看我手上脚上都有紫印儿。听了他的话，我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我再也不嫌他脏，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讨饭了，我求妈妈收留你，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同玩，我教你认字。他静静地看着我，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福分。他甩开我的手，很快地跑了。我回来呆呆地想了

0: 了好久告诉母亲，母亲也是呆呆地想了好久，叹口气说，哎，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做了才周全，世上苦命的人太多了。日月飞逝，那个讨粽子的小女孩，她一脸悲苦的深情，她一双吃惊的眼睛和她坚决的快跑而逝的背影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她小小年纪是真的认命，还是更喜欢过乞讨的流浪生活？如果她仍在人世间的话，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人世茫茫，她究竟活得怎样，活在哪里呢？每年的端午节来临时，我很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灰汤粽。母亲细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事，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寻了。读完作家齐君的这篇《粽子里的乡愁》，我们在文章中感受到了作者对慈爱的母亲绵绵不尽的爱，对家乡、对童年的怀念，一幕幕往事都在关于粽子的记忆中显得温馨悲悯又苍凉肃静。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知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中，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食品经营许可证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换证需要什么材料？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延续办理材料包括：一、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书；二、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三、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说起郭德纲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他不仅相声说的妙趣横生，更凭着半生阅历把传统文化嚼得透，讲得活，尤其是对人情世故的洞察总能一针见血。那些家长里短的俗常小事，经他娓娓道来，既有让人捧腹的趣味，又藏着戳透人心的处世门道。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郭德纲对大家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随份子这件事的看法。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8: 说到份子钱，大家可能有点犯嘀咕，花钱嘛，结婚要随，生孩子要随，乔迁新居要随，就连母猪下俩崽儿也要随。没办法，人在社会走，不随份子怎么混？说到这份子，我们的老祖宗随不随份子，又是随多少钱呢？说到随礼，慢说是普通人，孔圣人也得随。春秋时期，孔子在家收弟子开坛讲学，引起了国君鲁定公的重视，于是鲁定公就邀请孔子到宫中讲学。当了国君的家庭教师，很多人就想巴结孔子了。鲁国有一个大家族叫季府，季府的当家人很想跟孔子攀攀关系，就派一个叫杨虎的总管特地去看望孔子。孔子知道这些歪门邪道啊，所以借故不见他。杨虎就想了个办法，给孔子送了一只烤乳猪。没办法，最讲究礼法的孔子只能提着礼物去季府回礼。这则故事记录在《论语》中，是最早的一个关于随礼的故事，从侧面也证明了随礼这事儿古已有之。不过当时主要还是在婚礼上随礼，婚礼俗称小登科，是人生一大喜庆之事。老祖宗还专门整出了一套结婚程序，就是大家熟知的六礼。这六套繁琐礼节的最后一环叫亲迎，主人家要办婚宴招待亲朋，亲朋会送上一份贺礼，这份随礼民间又称红包，有的直接称份子钱。老祖宗虽然把婚礼看得重，提倡随礼，却并不提倡主人家大操大办，客人随很多礼。《礼记·交特生》记载，婚礼不贺，人之序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结婚是一个自然传续过程，子女长大成人，父母年迈体衰，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又怎么忍心庆贺呢？所以先秦时期，民间的婚礼大多都很简朴，一般不会大操大办。从相关文献来看，先秦时期民间确实也没有大操大办的记载。《礼记·曾子问》中有一段孔子与曾子的对话，孔子谈到当时的婚俗时说，嫁女儿的人家因为爹娘思念女儿，连着三个夜晚都不熄蜡烛，娶媳妇儿的人家因为新媳妇儿思念娘家人，连着三天都不能玩乐。结个婚大家都背着呢，还有啥心思随礼？那么送份子钱的习惯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它有一个历史演变。春秋战国那时候的事儿，经历过秦朝焚书，很多具体事例已经不可考，官方历史又没有具体的份子钱记录，我们只能将目光瞄准到秦以后的时代。刘邦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汉高祖，汉朝的建立者，十分不得了，从一个亭长，相当于现在村里的治保主任，做到一个泱泱大国的皇帝，他的经历可谓是跌宕起伏，精彩纷呈。但咱今儿单聊关于他随份子钱的事儿。刘邦虽然只比秦始皇小三岁，但人家秦始皇忙着统一六国的时候，咱们这位治保主任刘邦没干正事儿，天天跟一个寡妇厮混，十里八村的名声很不好。有一次，县长请贵宾吕太公吃饭，来巴结的人很多，份子钱出的越多，座位排的越靠前，众人正交钱呢，然后按次序入席。这时候咱们刘主任突然大喝一声，我出10000钱。众人都惊了，吕太公也乐坏了，喘气儿都粗了。《史记·萧相国世家》里记载了

这么件事儿。刘主任要上咸阳去公干，大伙儿来随礼，普通同事都随300钱。萧何当时是刘邦的领导啊，随多少钱呢？500。就这事儿，司马迁还专门记录下来，用以佐证刘邦和萧何早年的革命友谊。所以难怪刘主任喊出10000钱就把吕太公唬住了，给他安排了个好位置。好家伙，连吃带喝，吃饱了之后，刘邦拔腿就要走，吕太公一看拦住了，你不是要随份子吗？刘邦当即板着脸说，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我就跟你说吧，没钱，想怎么办吧。大伙儿都愣了，吕太公也愣了，估计他这么些年也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愣了半天，吕太公开口了，壮士有老婆吗？愿意做我女婿吗？宾客听了都惊了，这反转来得也太快了。就这样，我们的刘主任娶上了大家闺秀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从这个角度看，这吕太公也是有眼力的，可能他也觉得大庭广众的这么瞪眼说瞎话，玩命吃饭扭头就不算数的，也是了不起的人。这则故事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记载，记录这一段趣闻的人是司马迁。这个故事主要是说，在秦朝末年已经有了份子钱的概念。那么后来的年代呢？以盛唐为例，再讲一个份子钱的事儿。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记载，公元710年，后来的唐明皇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的势力发动政变，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等人。上官婉儿在这次政变中被乱军所杀，终年46岁。2013年9月，考古学家在咸阳发现了一座唐朝古墓，根据墓志铭判断为上官婉儿墓。但仔细研读一番墓志铭后，专家们无不大跌眼镜。墓志铭的内容颠覆了史书记载，司马光老爷子颠倒黑白呀。据墓志记载，上官婉儿死后，李隆基他爹唐睿宗下诏安葬，墓志明确记载，太平公主非常哀伤，派人去吊唁，并出500匹绢。李隆基杀了人，老爹下令厚葬，太平公主杀了人，还假惺惺的去随礼。政治太复杂，司马光他老人家那么写，肯定也有他的原因。而我们关注的是那500匹绢，相当于今天的份子钱，这在唐代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今天5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50万，别说唐代，就算放在今天也是十分可观的。一个女政治家死了，单单太平公主就随了50万丧葬费，还有那些没记载姓名的人呢，他们又随了多少？可见到了唐代，贵族间随的份子钱已经很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郭德纲的散文《随份子》，理清了从先秦到唐代的随份子脉络，从最初的互助馈赠到唐代逐渐形成规范的礼金与礼单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北竹老师的声音，聆听唐代之后随份子的发展演变，以及在近代的变迁，感受其中的世道人心。
4: 唐代的份子钱比较大，那么之后的朝代呢？一般人随份子是这样，看关系的远近决定随多随少。比如说我跟他沾着亲戚，私交又好，那人家离娶媳妇啊，老人去世啊，我就得多花一点。如果玩归玩，但关系没那么近，那就适当花点，差不多就得了。当然了，前提是无论如何也讲究个自愿。如果单位从你的工资里强行扣份子钱，那就过分了。有没有这么干的呢？有，元朝。元代的官场随礼之风大行，元代官员胡之玉在杂著中记述，在官场上有时干脆直接从每个人的工资中扣除份子钱，有的份子钱竟让月工资十除八九。这股歪风邪气直接影响官吏的廉洁，官员也得活啊，为了弥补亏空都去贪污受贿，社会一乱，百姓就要造反，朝廷赶紧规定以后随礼别从工资里头扣了，违者法办，还形成了法律条文。前面讲的随礼有的是群众的自发行为，有的是朝廷的强制措施，总之份子钱依然没个正式名目。我们今天份子钱的具体称法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从小生活在农村，当过放牛娃、和尚、乞丐，体验过下层百姓的生活。没当皇帝之前他叫朱重八，意思是家里排行老八，前面还有七个哥哥姐姐，大多病死饿死了。所以朱元璋心里肯定想过，如果我家人生病时，乡亲们每家能赞助一些钱财，我是不是就有钱请医生看病，家人是不是就不会病死了？朱元璋的心里埋下了原始的互帮互助的精神种子，一直到这个放牛娃当了皇帝，这颗种子才开始发芽，然后茁壮成长。中国文化里有民乡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灵宝相助的传统，朱元璋吸取其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每年春秋两季，各地乡村以每百户人家为单位，大伙聚在一起喝酒吃饭，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得率乡众宣读誓言，我们这些乡里乡亲的一定要遵守皇上的法令，婚丧嫁娶如果缺钱，大家一定要鼎力帮助，办酒席菜肴由一百户人家共同张罗，每家每户都要出钱。以上内容记录在《明史太祖本纪》。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 朱元璋培养了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由此可见，份子钱的起源和农耕文化密切相关。农耕时代，原本凭一人之力或一家之力难以办到的红白喜事，如果集合了亲朋好友的众筹，每人出一点份子钱，办起来就简单多了。这个月出份子帮了别人，下个月自家有事，别人也愿意为你筹资。这么看，份子钱的初衷是好的，但后来怎么就变了味儿呢？有篇文章叫《范进中举》，大家中学时候都读过，说穷书生范进一直参加科举，次次名落孙山，一直到50多岁还是个童生，穷苦不堪，12月的天气还穿着单衣服，冻得直哆嗦，不仅乡里乡亲看不起他，就连岳父也讨厌他。后来几十年应试不中的范进，由于主事官周进的抬举，终于考上了举人。领去送鸡送米，范进的岳丈胡屠户由不屑一顾立马改阿谀奉承了，提着7-8斤肉4-5千钱来道喜，同县的名流也纷纷巴结，送来雪花白银祝贺。所以说到明清之际，份子钱文化已经从曾经的乡饮酒里扩散到了全国。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通篇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这些字眼，范进中举只是其中的一件而已。1949年以后，社会提倡简约，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流行送份子钱。那个年代结婚也特别简单，亲朋好友送点暖壶、脸盆、被子等新人用得上的生活用品，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送辆凤凰牌的自行车就已经了不得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手上有闲钱了，随着商品经济观念深入人心，直接送钱也为社会所接受，送份子钱成为祝福新人的方式。当然随份子也有一些学问，礼金必须是双数，肇事

从现金红包到如今的扫码支付，随份子的形式跨越千年，不断变迁，却始终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也记载了社会变迁的印记。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生。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高考，你是否还能想起当年考场上的心跳加速，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响，担心发挥失常的忐忑，还有藏在草稿纸背面的期待呢？而当我们在考场中奋笔疾书时，有一群人却比我们还要紧张焦虑，那就是站在场外默默守候的父母。他们细心琢磨每一餐饭的搭配，一遍遍检查准考证，文具是否齐全，考前换上寓意旗开得胜的旗袍，手捧象征一举夺魁的向日葵。这些看似笨拙的仪式感里，却藏着最沉甸甸的爱与期盼。今天就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莫言的散文《陪女儿高考》，品读那份藏在时光里的父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0: 期待和你互动。
1: 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的运气很好，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订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磨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呢？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的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关键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离考场只有100米。我心中满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答他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他吃安定片，不给他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他吃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他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是0点多了。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叫噪，然后便是喜鹊喳喳的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它吵醒，但它已经醒了，看看表才4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他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他妈扳着他的脖子把他搬起来，一松手他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他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4.5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他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他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他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7点开始，他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终于熬到了8点20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8点30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拥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 一位穿着黄裤子的家长仰脸望望说：“

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啊？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嘿，应该让学校把他们赶走。又有人说，哎呀，没那么玄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正说着馋的事，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十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小胖子跑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指挥官。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这高考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但它已经是当下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了。有的家长回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敌。将近十一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儿的年级主任跑过来兴奋地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他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他，听他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到11点，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位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位的位子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啊？他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就当 B 卷处理，得零分。他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零分了。我说哎呀，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他怎么说。他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儿，但他还是不放心。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暗暗祷告诸神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他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他的弱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莫言对女儿的陪伴是体贴周到而细致入微的守护，而在朱继红的文字中，同样陪考的父亲所展现的父爱则是另一种模样。他沉默无言，却重如泰山，他不善表达，却藏在每一个默默付出的细节里。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让我们一起聆听朱继红的文章《父亲陪我去高考》。
4: 1988年盛夏，我踏入了高考考场。高考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是通向新世界的桥梁，我们勤奋学习，不敢懈怠。那一年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是《我的未来不是梦》。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年夏天，天气炎热得让人窒息，热浪犹如火蛇般在大地上肆虐，连空气都被烘烤得滚烫。高考的前一天，我站在学校的大门口，手里紧紧攥着准考证，同学们陆续登上大巴车，我紧随其后。我知道父亲会与我同行，于是在涌动的人潮中寻找他的身影。过了许久，终于看到了父亲，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衬衣，衣服上有汗渍，还沾着些许泥土。他的脸庞被晒得黝黑，皱纹深深地刻在额头和眼角。爹，你来了，咱们快上车吧，我焦急地催促。父亲微笑着摆了摆手，我不跟你一起坐车了，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车辆缓缓驶出，我回头望去，父亲的身影在车窗外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尘土中。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我们抵达县城。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熟悉了考场的环境。县城的街道宽敞而繁华，两旁的店铺里商品琳琅满目，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吸引我，我的心里只有高考。我们被统一安排在县招待所住宿。当晚，我在脑海中反复回忆着各个知识点，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最后的准备。就在我即将熄灯休息时，父亲来了。爹，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惊喜地喊道。当然要来陪你，高考这么大的事，爹怎么能缺席呢？爹，你晚上住在哪里啊？就在你们招待所旁的旅馆，我开了个房间，和小春他爹一起。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早点睡吧，明天好好考。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我的房间。第二天一大早，我起床后一打开房门，见父亲拎着油条、豆浆和茶叶蛋站在门口。快来吃饭，吃完咱们早点去考场，不要耽搁了考试。 吃饭时，我发现父亲脸上有倦色，还不停打着哈欠，便问他是不是昨晚没有睡好。父亲笑笑，睡惯了家里的硬板床，旅馆的软床还真让我有点不习惯呢。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我走出考场，阳光洒在脸上，心中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松了下来。父亲在招待所等我，他的笑容温暖而平静，他没有提及考试，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和我聊起家常。他的话语中满是对生活的乐观和对我深深的爱，这让我感到无论考试结果如何，我都是他的骄傲。父亲帮我收拾完行李说，你和老师同学坐大巴回去，我和小春他爹还要在县城办点事，迟一点回。那天晚上，睡在父母隔壁屋的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孩他娘，帮我打一桶热水来，我要好好的泡泡这双脚。咋的了？去县城来回走了60多里地，脚底磨出泡了，但坐车的钱省下了，值当。我说呢，给你的钱咋还剩这么多？住宿的钱也省下了，住旅馆每晚要5块钱，我可舍不得，就在公园的长椅上凑合了3个晚上，挺凉快的，只是蚊子太多。你呀，母亲心疼父亲，儿他娘，这省下来的钱你明天上街割点肉给咱儿子补补。我躺在黑暗中泪流满面。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高考是青春里一场独自奔赴的战役，而父母的陪伴则是最温暖的铠甲。无论是藏在细节里的牵挂，还是默默付出的坚守，都成为了我们前行的力量。岁月流转，高考的记忆或许会渐渐模糊，但这份深沉的爱却会永远镌刻在心底，温暖我们往后的每一段旅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

0: 从情志到体制，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你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在养生求医问药之路上啊，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让我们的身心更健康，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让我们的人生啊更成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情志啊是一把双刃剑，它不单单说会伤别人，还会伤己，所以在情志上我们总是小心翼翼的去呵护养好这个情志，说修心养性。可是有时候啊，这个情志啊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控制它，或者是调整这种心态思想，以至于情志出现了偏颇，而伤了己伤了人。我们就有一个学员患者朋友，就是由于精神情志啊不畅而引发疾病。哪方面情志不畅呢？就是对已故的人长期的缅怀思念，悲伤难过，放不下，以至于啊这几年总是闷闷不乐，开心不起来，快乐不起来，总是啊睹物思人，回到家里看到物品总是想到这个人，因为陪自己50多年风风雨雨的爱人离去了，已经啊3年多了，可是这3年多他依然没有走出自己的悲伤啊，依然会想，说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啊，人呐，有难过，有悲伤，总是啊可以理解的，身体还能吃得消。但是在这种长期的悲伤之中，就不行了，连续3年多，

那就是会伤人。情最伤人，说情到深处啊，是非常伤人的。悲伤，悲伤，就是说很悲哀，就会很伤人。人长期悲哀过程当中啊，这个心气儿，这个气机就升不起来了。因为悲哀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消极的。那试想一下，说悲哀久了，很难过，啊，很哀，很悲，这个气机就升不起来。人就活这个生命力呢，活这个劲儿呢，是吧？就活这个精神头呢，精神头没有了，这个劲儿，这个气不足了，这不就霜打的茄子蔫了吗？吃不下，睡不着，对什么都没兴趣，这身体能好得了吗？不但气机不足，会亏气，还会气结。由于他哀愁啊，所以这几年下来呀，慢慢就出现了这种气郁的现象，口苦、胆囊炎、啊肝囊肿和脂肪肝，并且肝脏已经有纤维化的钙化点了。在身体其他部位，肠胃啊，就肠道和胃也出现了多个肌瘤、纤维瘤。总而言之，身体很差，生命力状态也很差。以前身体很好，没什么不适，没什么毛病，啊，就从啊自己心爱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离他远去了，思念哀愁，身体就直线下滑，然后产生这些疾病。大家说一说，这个情志伤不伤人？情志很伤人，有内伤有外伤啊，这个是伤自己。他跟这个怨恨恼怒烦还不一样，他是不理解啊，他是憎恨怨别人，不满各种情绪，是吧？那是情绪，这是情志，这是会伤自己的，伤自己伤的还很严重。可是很多朋友他不知道这个七情啊、五志啊、情绪也会伤人，能伤这么狠，会产生这么多疾病。说我们不去聊，我们不去谈，大家没有听到我们去谈讲这些课程的时候，你们也不会往上想，你们也不会去思考说啊，我身体的很多状态、很多病情，原来跟这个情志有关啊，根儿就是这个情志，是因为我不良好的思想、心态，或者是我的情绪、情志啊不正常、不健康，而为我们这个疾病埋下了种子，产生这么多病情，对吧？说这回我们听了，我们知道了，没听之前不知道。听完之后懂了，知道了，大家才知道啊，我应该去修心养性，我应该不养精气神，祸情解郁，让我们的情志情绪调达起来，哎，从源头从根儿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你们听完知道，但是没听之前有几个人会想这个问题，会思考这个问题，只知道他很难过，只知道他很哀伤啊，剩下不知道了，只知道这样对身体状态不好，但说不好在哪儿，会达到什么程度，说不出来，对吧？你看通过我们节目讲完之后啊，知道了，会导致我们气机不畅，升降出入不调达，形成郁啊，郁结，郁结嘛，有郁就有结，这个结就我们说的疙瘩，疙瘩啊，这长息肉，那长囊肿，这长肌瘤的，不论良性也好，恶性也好，长这长那也好，凡是长东西都是结，都是瘀导致的。没瘀就没结，没结就不会有疙瘩，懂了吧？啊，什么增生啊，什么囊肿啊，记住都是这样。不论它长在哪儿，长在脑部也好，心脏也好，血脉也好，咽喉也好，肠胃也好，啊，都是一样的，只是长的部位不同，瘀在哪儿而已。像女性最容易瘀的，一般的都是乳房啊、卵巢、子宫，这是最容易瘀的部位了。那么男性发展的就比较多了，一般在肝脏、肺脏是比较多的，有的是在肠胃。那么这位朋友呢，他就是由于啊长期的悲伤过度而引发疾病，寻求帮助。说这个疾病怎么治呢？从表面线上治，说我们散结、软坚、疏肝、理气，对不对？

0: 让我们的肝胆调达，从容和缓。但这也是治病，从疾病上层次上。可是这个疾病治完之后，好了之后，它会不会再发？会不会再发生？会的，因为根儿没解决，根儿就是他的情感的问题，情志的问题。说心病还得心药医，他如果不从这个悲伤难过的思想心态当中走出来，他还会继续得病啊，还会再次发展。所以心病得心药医，希望他能走出来，他能够明白这个事儿。说我们啊，人这一生啊，总有离别啊，悲欢离合嘛，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就是珍惜我们当下，珍惜这个人还在的时候啊，好好去珍惜，不去错失和后悔。不要说这个人不在了我才想念他，我才缅怀他，我才回忆起种种的过去，我悲伤啊，我哀愁，我难过，没有意义了，是吧？说在一起的时候，我尽可能的去珍惜每一天每一刻，尽可能去做到自己。哎，做到什么程度？就当最后一天，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不给自己留遗憾。说当你做到了，当你做的完美了，你也就不存在遗憾了，也就不存在什么悲伤啊、哀愁啊、难过啊，我们就看得开。缘分尽了，缘分到这儿了，是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哎，随缘不变，一切都随缘分，对吧？不去改变，那不变的是一直都在随缘这条路上走上去。人生就是这样，都是最好的相遇，都是最好的离别，都是最好的安排。人生在世啊，有很多会不如意，会不尽人意，会不满意，这些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去接受它，去看开，哎，看淡啊，去理解，让自己活得豁达一点，尽快从这种悲伤难过当中走出来。不然呀，我告诉你们，不论是你吃的什么药，不论你住的什么病房，没用。学员朋友、患者朋友，记住，情志务必要看开，务必要从这种消极难过当中走出来。你只有这样，你才会享有健康的阳光，不然呢，你真的是无济于事。这样的例子不是只有在咱们这个患者学员这位朋友身上，在很早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啊，也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也有很多名人因为在悲伤难过当中啊离世，也有，对吧？说悲伤什么呢？悲伤肺，哎，最容易得肺痨啊，最容易肺气不足，最容易啊风寒侵肺，咳嗽，犯咳嗽病，咳咳咳咳嗽，甚至最后呢肺结核吐血。林黛玉不就是这样吗？总悲伤，动不动就难过，你看看是不是弱不禁风啊，最后是不是肺痨啊？是这样。包括那些忧国忧民的啊大诗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肺脏上不健康，容易出现肺脏疾病，因为他们总是忧国忧民，总是在悲伤当中，只有在悲伤当中他才能创造出那么多的绝句，情感如此深刻。那么咱们这位患者朋友说他能够从自己悲伤当中走出来啊，那这个问题就好办了。三年多了，三年多了，我想啊，跟自己啊，如果真的开导自己，真的想走出来，还是能走出来的。除非他自己不想醒，除非他自己不想走出来，哎，他自己沉迷于这种悲伤、回忆、难过当中，是不是？那如果这样，那就承受病痛。如果不想承受病痛，想享有健康，想重新开展未来的自己的人生，那就从悲伤难过当中走出来。就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学员，不论是短暂的离别还是永久的分隔，我们都必须从这种亲情不舍难过当中走出。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啊，说生命之于可贵，是因为它只有一次，没有重复性。所以真的好好珍惜这一生啊，说人生难得今已得，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奉献了很多，是不是该到享福的时候了？该享福的时候，你不好好的感受感受人生，好好享受享受这个生活，体会这一生，我们去干嘛呀？是不是？这都到这个年龄了，该享福了啊！属于我们自己的年龄，我们的贡献都做完了，是吧？为了这个家庭，我们奋斗，家庭创造完了，为了子女的抚养，子女啊抚养长大成人了。那我们尽的义务也尽到了，是不是该享受呢？到享受的时候干嘛呢？想不开了，看不开了，咱们得想一想，现在这个条件，现在这日子多好啊，哎，吃的不缺，穿的不愁，住的还温暖，是吧？哎，有条件就多花点，没条件就少花点，健健康康好好享受这个生活，不比什么都强吗？你非得让自己的精神情志沉沦沉迷，那最后一身病，然后呢去治病吗？这个费用可就大了。我告诉你，咱不说别的，咱就简单的小检查一圈，没有几百上千咱下不来吧，别说治疗就排查一下，是不是咱这一圈下来你说得多少钱就没了，还没治病呢，这个钱花的不心疼吗？如果说你再得上点什么疾病啊，然后呢你再去动动刀，几千几万就没了。你看你挣钱不容易，你花钱可容易啊，是吧？这个消费可高啊，说消费哪里最高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咱轻易不能去啊，那到这里那真是最高的消费，但是体会体验那是最差的了，它跟饭店跟酒店它不一样，是吧？你住个正江湖市那费用得多大呀，到那个时候心疼钱了吧，人还遭罪了吧。所以说咱们没事千万呀不要瞎想，一定想得开看得开，活得明白，活得通透，活得潇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出健康，活出幸福，活出自信呢。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一定要修心养性呢？修心养性我们才有个好心情，我们才有个好状态，我们才会有个好身体，我们才会呀不遭罪不生病，才会说少花钱不花钱，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哎，等你生了疾病之后呢，你不会治，盲治乱治，既没有对路也没对症，花了钱遭了罪，病还没好，就像精神情志不随而引发各种疾病。如果说不调理精神情志，只是治疗疾病，这个是治不完治不好的，只会好了犯犯了好，走冤枉路，这不说只会让我们自己的身体越治越糟糕，得不偿失。到那个时候不单的是内心精神情志痛苦，你的身体也会痛苦。所以说为了让自己啊不身体痛苦，哎，那我们就先别精神痛苦，只有精神幸福精神舒服，我们的身体才会舒服。希望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如果说你在身体当中存在这样那的问题，先从你的精神情志上去调去治去疗去改，只有这样我们的身体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可能。说因为精神情志不随不顺而出现的疾病怎么办？大家也不用慌，先保养自己的精气神，强化自己的情志，让自己的精神情志调达，然后再针对这个疾病去治疗。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精神情志而出现偏颇不随不达而引发这样那样的疾病，不知道怎么办，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跟我们场外老师沟通寻求帮助。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精神情志悲伤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 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
3: 是盛老师吧？
4: 啊，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你好，辛苦了啊。
4: 哎，您客气啊，太客气了。什么问题需要盛老师的帮助？
3: 我是北省邯郸的听众。
4: 啊，邯郸的听众朋友啊，欢迎您。
3: 对，
4: 嗯，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
3: 谢谢谢谢。
4: 嗯，
3: 那个盛老师，你这个节目啊，说实在，确实是办得特别好。
4: 啊，
3: 为什么这么说啊？
4: 嗯。
3: 你看，实实在在的关注我们的老百姓的难处，
4: 嗯，
3: 关注我们老百姓的健康，
4: 嗯，没错，
3: 真正是我们老百姓需要的节目，
4: 没错，这句话呀，我认同，因为这档节目创办的宗旨就是围绕着老百姓的健康和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啊，
3: 是，
4: 嗯，
3: 这不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
4: 啊，
3: 有什么也别有病。
4: 没错，是这样，而且还有非常有道理。
3: 啊、是是是，这个治病不如防病。
4: 哎，对，我赞同啊。
3: 现在确实是为我们老百姓这办了一件大好事。
4: 嗯。
3: 这为这尤其是这老年人慢性病患者。
4: 嗯。
3: 特别喜欢这个咱们这个节目，都爱听，我们这好多人都。就因为你的节目现在都买了收音机了有。
4: 好。
3: 医学方面，
4: 嗯，
3: 我们这个年岁大的、
4: 嗯、
3: 一般的都是空白。
4: 嗯，是。
3: 原来就是为工作而工作。
4: 对，为工作。
3: 没有考虑到健康。
4: 对，以前是为工作、为家庭、为生活而工作。自己的健康利益啊全抛销在外面，从来不考虑自己。这就过去我们那个年代人的思想。
3: 是。你看现在吧，也都看着了，这个一个是治病难，一个是看病难，看病更难。
4: 对，对，
3: 是吧？
4: 对，
3: 因为尤其是你要有一点病，你要到医院里，你轻病，轻一点的还好，尤其是重病哈，你到医院里，反正好多人，这个来这好排队，那个来那好排队，哎呀，排到中午也不一定看了。
4: 对。
3: 啊，到下午什么化验没出来，明天嘛。
4: 对
3: 啊，什么是这个结果没出来？你该推到明天。
4: 对，
3: 啊，哎呀，真是太难了，说实在的。
4: 难，但没办法。
3: 是。
4: 嗯。
3: 你尤其是。

0: 关键是能听得懂。
1: 对。
0: 怎么样掌握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怎么样调理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对对，你讲了以后都用笔记下来了，有好多人的。
1: 啊、
0: 尤其是这个好几个偏方啊、
1: 嗯、
0: 是吧，怎么样治疗啊，这注意哪几个事情啊。
1: 嗯。
0: 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1: 好。
0: 啊、这个是确实。
1: 嗯。
0: 这个身体啊不好啊，这个病情。说实在的，你治好了以后也容易再发病，经常听你的节目，跟着你的节目走，
1: 嗯，
0: 也上面多学点健康知识，这个现在这个健康放在第一位，
1: 嗯，
0: 年岁越大了，孩子们也都大了，这现在的孩子们工作也都挺好，
1: 嗯，
0: 咱们的身体好了，说实在就是孩子们的幸福，
1: 对，就是家庭的幸福，对吧？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0: 是是，
1: 你就是帮家庭，就是帮子女的大忙啊。
0: 你看，沈老师，我说实在的，我这个给你打了几次电话，
1: 嗯、
0: 都没打进去。
1: 嗯。
0: 这今天啊，还算幸运。
1: 嗯，进来了。
0: 今天打进来了。所以呢，我就是说嘛，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
1: 嗯。好，你说吧。
0: 啊、你看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我吧，今年吧，61了。
1: 嗯。
0: 这血压现在高。
1: 嗯，血压高。
0: 这血压高啊，也15-16年了吧。
1: 高压多少？
0: 我这高压。
1: 嗯。
0: 要是不激动还行，不激动都是160-170。
1: 嗯。
0: 着急都是180-190，甚至到过200。
1: 哎呀，很严重了。嗯，低压呢？
0: 啊。低压都是100-105。
1: 嗯，好。冲动。
0: 好的时候是95。
1: 嗯。
0: 所以说、
1: 嗯、
0: 我这个胃呀、啊、
1: 嗯，
0: 你看我原来吧是木工，
1: 嗯，
0: 咱们那年代做木工都是抱着锯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原来年轻时候爱喝点酒，
1: 嗯，
0: 我现在的肠胃不好，这胃可老闹胃，
1: 嗯，好，
0: 老难受，
1: 老胃病了，嗯，
0: 对，老胃病，
1: 嗯，老胃病，嗯，
0: 再一个这个头晕眼花，
1: 嗯，
0: 这这个血压的一高啊，
1: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0: 老是累，
1: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0: 61岁
1: 哈，从你身上可以看出啊，就是通过交谈，我感觉你这个性格特别好，但是呢，就因为你自己平时的养生知识不够，以及呢。自己没有提前去预防，产生今天的一系列的问题。从你疾病上看，给人感觉这个病太多了，没法治了。这个药啊，得越吃越多啊，吃好多种。
0: 是。
1: 但
0: 是
1: 在
0: 身体越来越差。
1: 但是在盛老师这里却不会出现这种现状。生病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体质出现偏颇，给身体这个疾病有机可乘，它才会产生这些疾病。只要我们一方面抓体质，一方面抓病情，双手抓。就会很好，首先呢，你这个血压呀，我刚才听了一下子，你这个血压，它有一个压差很大的一个这个问题，这个压差大呀很不好，压差大说明你动脉硬化了，知道吗？哎，我不知道你检没检查过啊？
0: 是，我是动脉硬化。
1: 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血管变得硬化，失去弹性。不光泽了，这个它一旦失去弹性不光泽，很容易就破裂或堵塞，这种对你的生命起了至关致命的一个威胁，随时随地可能会引起生命危险。但是呢，现在虽然没达到，但是它往这边发展怎么办？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我给你个方子啊，记好了，方子，嗯，这个方子叫菩提降压方，我曾经给很多朋友都提供过，这个90%以上的人使用的效果非常好。首先葡萄酒叫葡萄干红啊，
0: 干红葡萄酒，
1: 对，干红葡萄酒最好是花个几十块钱买点好的啊，它不是酒精勾兑的，纯一点的，如果自己能酿造的，自己酿造的也可以，多少500克，500毫升
0: 啊，
1: 500毫升，然后
0: 啊，500毫升，
1: 对，洋葱
0: 啊，
1: 200毫升到300毫升，200克到300克，切碎啊，切成丁，切碎啊。
0: 啊，洋葱。
1: 对，然后鸭梨，
0: 鸭梨。
1: 对，鸭梨也是200到300克，也是给它切成末，切成丁，把这几样放。

0: 放在葡萄酒里啊，泡
1: 啊，
0: 说怎么放呢，找一个广口的就大口的瓶子放在里面浸泡15天，放在阴凉处，低于20度啊，低于20度，放在阴凉处或者冰箱里，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15到20天开始喝，每天2次，早晨30毫升，晚上30毫升，天天喝，用不上多长时间就可以把你的血压调整平稳，甚至可以把你的动脉硬化得到有效的恢复。按照我说的去做。另外呢，心情保持愉悦，经常啊去散散步，不要做剧烈运动，你这个不适合剧烈运动，好吧？
1: 好的，那太谢谢了啊，
0: 不用
1: 谢。
0: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聊了不少，还有朋友在等待，我们就再见。
1: 好的，那谢谢啊，
0: 不用谢，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盛老师好。
4: 哎，
3: 期待着和你通话啊。
4: 啊，是，久等了。
3: 没事没事，我想那个简单说，我就说我的问题吧。
4: 好。
3: 我是河北的，70多了。
4: 啊，好。
3: 用了咱们那个保元丹，用了以后呢，觉得心情好，睡觉也好了。
4: 嗯，好。
3: 后来我又用那个气荒丹，我就吃听听。我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是后背凉，
4: 嗯，
3: 就快2年，
4: 嗯，
3: 老是凉。再一个呢，就是吃点凉东西，胃不舒服。后来我吃了咱们给那个药方椰粉，吃了那个觉得好多了。
4: 嗯，
3: 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睡觉里流口水。
4: 嗯，
3: 再一个是走路那个腿特别抻，就是走的就觉得那个腿可抻的，身子也特抻。再一个就是容易上火。
4: 气荒丹你现在怎么吃？一天吃多少？
3: 我就一天吃一碗。
4: 嗯，
3: 我听了一段，后来那个谁，那个秦老师，那感谢秦老师啊。
4: 嗯，
3: 秦老师说你就吃少一点，
4: 嗯，
3: 慢慢吃，
4: 嗯，
3: 可以搓成弯，可以搓成条吃。
4: 嗯，
3: 我现在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走路抻，一个是后背凉。
4: 嗯，
3: 我那个压差好像大。你看我早晨量里146-47。
4: 嗯，
3: 那个是低压是79-80。
4: 嗯，
3: 心率是59-60的呀。
4: 嗯，高压多少？100多少高压？
3: 147-46。
4: 嗯，稍微有点高啊，临界值哈。
3: 嗯。
4: 嗯，你是不是
3: 不
4: 运动你不锻炼，你是不是不颠着跑步啊？
3: 走路特撑，我现在能走，嗯，没有怎么敢跑步。
4: 你不听话，你要是真听我话，按照我说的做，你基本上问题也都过来了。你存在第一个问题，你不颠着走，
3: 嗯，
4: 你不跑，你可以颠着走，颠着跑，颠着小跑，颠着走，
3: 嗯，
4: 别累着自己就行。
3: 啊，嗯，啊，
4: 嗯，所以说你不听话，你没颠。你颠着往前走，按我说的这种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用鼻子吸气，用鼻子喘气，保持呼吸节奏频率都很好，颠着往前走，
3: 嗯，
4: 每天都能保持40分到1个小时地去运动锻炼，
3: 嗯，
4: 你现在这些症状我不敢说100%，你70-80%是应该没问题了。
3: 嗯嗯
4: 嗯，你上面火气那么大，下面寒气这么大，你的血液循环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寒和阳气综合了，上面还扶着火阳气，下面这个寒还在这沉着。如果说阳气下来了，下面就热乎了，下面的寒渗水上去了，上面就不那么燥，不那么上火了。后背属于督脉，你督脉阳脉你没有，
3: 嗯，
4: 你没有大循环知道吗？
3: 嗯，
4: 没听老师的话，没按老师说的做。盛老师说了你没听，你光靠吃的那点药，药是管用，
3: 嗯，
4: 药是好药，但是光靠药也不行，躺在床上就等着这个药了。你身体得吸收吧，你身体得血液循环吧，得代谢吧，代谢这么慢，猴年马月能输不全身呢？你要知道你身上的血管围地球绕2圈半呢，明白了吗？
3: 嗯，你说我听着了。
4: 盛老师跟你说的，你别生气，盛老师不是训你啊，
3: 生气不生气，
4: 不是训你，因为我跟你急，我希望你好起来，我希望每一个学员听盛老师的都能好起来，我得给你们一个交代，你们天天听我课，用着一些药，用一些方法，改善慢了，我急，我得
3: 对
4: 得起你们这个时间和精力，这份信任，所以从现在你听盛老师的颠儿起来，走起来，听明白了吗？
3: 嗯，
4: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中药煮浴泡脚。
3: 嗯，行。
4: 泡完了之后干什么？用手捏，练习空蹬自行车。
3: 嗯、
4: 啊，泡脚后、
3: 啊、好，
4: 空蹬自行车。
3: 嗯，对，行。
4: 哎，第三个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呢？药艾条，有药艾条吧？
3: 有药艾条。
4: 啊，用没用？做没做？做没做这个药灸？啊，
3: 没做。
4: 这么好的东西你不用，你去灸哪儿呢？胃脘穴。
3: 嗯，
4: 胃脘穴知道哪儿吗？
3: 知道。
4: 就肚脐上面，心口窝下面啊。
3: 嗯，
4: 你总流口水是你脾胃虚和寒，嗯、脾虚脾寒啊。
3: 嗯。
4: 啊，你总是不敢吃凉的，是因为胃寒，听明白了吧？
3: 嗯。
4: 你说你这个胃寒，中焦寒，上面的阳气下不来，寒湿隔住了，隔阳于上了，把阳顶的上面下不来。
3: 嗯。
4: 你得把胃这一关先打通啊。
3: 嗯，好。
4: 胃脘穴去灸，气海穴。啊，关元穴这块要灸，然后呢，这个三阴交，三阴交你找不到，你就小腿内侧，小腿内侧，
3: 啊、我能找到，
4: 啊、
3: 嗯，能找到，
4: 嗯，三阴交，
3: 嗯嗯嗯、
4: 啊，然后呢，第四个啊，后背，撞树桩，
3: 嗯，
4: 撞树桩，
3: 嗯，听着呗，
4: 就盛老师指导大家这些运动锻炼，你们能坚持20天到40天，我跟你说就够了。你们不用想着我这天天练呢，做多久啊？我天天这么做，我好麻烦。你们就做20天到40天，等到20天到40天，我叫你不做，你都不干了，因为你太得劲儿了、
3: 嗯，
4: 你的状态太好了。
3: 嗯嗯，知道了。
4: 嗯，
3: 我写下来。嗯嗯嗯。
4: 后背刮痧，后背刮痧之后，药灸去灸，啊、刮痧20天刮一次就行，20天一次刮痧。
3: 啊、
4: 嗯。然后呢，后背灸呢，就是3-5天一次。先中间这个脊柱啊，从上往下揪，揪到哪儿呢？揪到腰这个部位，从上往下揪、
3: 嗯、
4: 啊。刮痧是刮后背就行，从上往下揪，揪到后背，这属于督脉。
3: 那刮开了，刮开怎么刮呀？也是从上往下刮。
4: 对，也是从上往下刮啊。你要不你家有人帮你刮，就是一点点往下刮啊，不要使劲，一点点刮往下刮、
3: 嗯，
4: 用这个油刮，不要干刮，干刮疼。
3: 嗯、
4: 一个位置刮个10下20下最好，一点点刮，一点往下走，一点往下走。啊，细致点往下走，
3: 嗯，
4: 走到后背就行了，
3: 嗯、
4: 整个后背面积都刮到啊，
3: 嗯嗯嗯，
4: 整个后背面积都刮到。
3: 我写正记着。
4: 哎，对了，剩下来呢，我给你开点这个焦太汤。
3: 行，好嘞。
4: 焦太汤就是阴阳和合的，阴阳循环好了就好了。你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颠着跑。
3: 嗯
4: 嗯，
3: 行，
4: 你不要给自己看成老年人。你要给自己看成少年啊，是不是？你要给自己看成你还是少女时期。
3: 嗯，
4: 别给自己啊，我60了，我70了。人活到120岁，在你在100多岁的人你眼里，你不是还是个孩子啊？
3: 对，
4: 我们每个人都不要给自己天天这个打标签啊。我60了，我70，我老了。你在人80-90岁当中，人羡慕你呢；你在100岁当中，人渴望是你呢，对不对？
3: 对，
4: 现在30-40岁的人还没成家、没结婚、没孩子呢，那50-60岁算什么呀？70岁还在岗位上呢，
3: 是，
4: 心态很重要，精神情志跟心态很重要。
3: 愿意听你讲了，要早就想着跟你聊聊天，可喜欢听了。
4: 嗯，对，你说你一说你什么都明白，你思维各方面状态都很好，就是说你没落地、没落实啊。
3: 对对对对，
4: 好好调养自己，好好保养自己，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去调养、去保养。
3: 好的，行、
4: 嗯，就是我们用药调理，不单单是为了消除疾病、消除症状，我们也是为了要一个好的状态。
3: 对对，
4: 是不是？您要养生干什么？就像盛老师的，没事天天锻炼跑步，没事运动，也天天吃点药。很多人看着我都说：“您怎么跟药这么亲呀、啊？”我不是为了治病，我是为了调养自己啊。
3: 对对对呀，你还为这么大众去服务去？
4: 嗯，这没有这层关系，我为我自己为了去做呀。
3: 对对对，
4: 是不是？
3: 是是。
4: 就这么调啊。
3: 嗯，好嘞。
4: 嗯，然后呢，保元丹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吃就行，早一袋晚一袋吃，然后剩下七黄丹我这么调，慢慢一定程度你可以早一碗晚一碗。
3: 好的。
4: 嗯，然后运动起来哈，撞后背撞大树。
3: 嗯，
4: 行吧。
3: 好嘞，
4: 嗯，就这样，祝你健康，祝你生活幸福。
3: 谢谢，感恩感恩老师啊。
4: 哎，不客气，
3: 谢谢，
4: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5: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腰。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驱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6: 盛老师吗？
4: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6: 啊，我是河南去咸阳的。
4: 嗯，
6: 原来睡眠不好，睡眠现在又改善了。
4: 嗯，
6: 这个我这个小腿有这个静脉曲张又改善。
4: 啊，
6: 现在都是那个我耳鸣，还有这个咳嗽，有这个泡沫性白痰、黏痰，还有这个鼻子也比较现在。还有
4: 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我问一下子，你多大年纪了？
6: 我63了。
4: 63岁，您的情况，你这个没调理之前就这样，还调理之后也是这样，多少年了？你把你的问题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然后详详细细的说一下，多少年，什么时候发展的，什么症状哈？嗯，
6: 这个耳鸣吧是近2年，这个原来阴囊潮湿了啥了，早泄了啥了，这都时间长一点。这个老是咳嗽，有点痰吧。我主要是胃不好，胃有时候反酸。
4: 胃反酸多少年了？
6: 胃反酸有个10-20年了吧。那原来那都是我检查过，都光说胃让。
4: 咳嗽多少年了？咳嗽
6: 没多少年，咳嗽也都是近2年。
4: 这2年哈，有痰吗？白痰、黄痰？
6: 泡沫性白痰、黏痰。
4: 百年谈。
6: 原来睡眠吧也不很好，不很好，现在不是有改善。我这个原来有静脉曲张吧，这个腿个现在吧。
4: 现在不疼了。你现在是怎么调怎么治的？
6: 静脉曲张也有改善。
4: 都吃的什么药？
6: 吃那个调理体质，这个一开始吃那个早半味晚半味。还有那咱那个醒脑那个
4: 醒脑清心茶。
6: 现在 又改善了，又改善了。
4: 嗯，有个有好的地方，也有不明显的地方，是吧？
6: 嗯
4: 嗯。好。这个现在差在哪里啊？还有哪里差？你给我说。好的地方咱就不用总说了啊。你把说不好的，你跟我沟通，不
6: 就
4: 希望盛老师指导你不好的地方吗？把原先不好的地方叫他建好了，那么把现在不好的地方以后也叫他建好。咱不是说好一点，咱就要咱自己全好，是吧？要不咱调理的目的是什么？啊，
6: 现在都是还有这个人命嘛，人命就是跟那个这治疗叫那个。
4: 现在耳鸣，耳鸣的问题哈。还什么？
6: 还有这个胃，胃泛酸。阴囊是潮湿。
4: 好。
6: 反正是一个爱出汗，口干。
4: 口干啊。
6: 有时候这个食物，原来不麻，这又有点少，又不定有时候。
4: 犯麻哈，
6: 有时候，不
4: 有时候啊，不是经常哈，
6: 老爱出汗，
4: 爱出汗哈，行
6: 啊。
4: 第一个问你，就是这个耳长骨有没有做？
6: 耳
4: 长骨，
6: 没有做。
4: 你看，耳长骨要做，从现在开始做耳长骨哈。耳长骨。
6: 我主要是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你说有空的时间。
4: 那不行，那你就把很多对你有作用的地方就落下了。记住。
6: 那你有时候没空
4: 了。没空想办法加到企业微信群，在群里听。这个节目每天节目发到群里。那在群里我上午有时间上午听，下午有时间下午听，是吧？你不要认为说这好像我吃药就行了，我听不听没用。我告诉你，你听完之后你长知识，你长见识，你听完之后很多里面的锻炼方法、养生方法对你都有帮助，你去做就行了。
6: 做我知道，做这不是有时候干活了能咋了？
4: 记住，很多方法你做完之后啊，你不用花那么多钱，效果还好哈。听我的啊，耳长骨。这回呢，十一期间呢，我会针对我一些锻炼方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再讲一讲，再强调强调，再传授传授。你们有时间这回都听了，放假了哈。这个耳长骨是怎么鼓呢？就是用你的手掌心摁住耳朵，啊，把这个空气给排掉，叫耳朵跟手掌产生一种吸力，就像拔罐一样能吸住那种感觉，听明白了吧？当产生吸力之后，用你的这个五个手指啊。左右手指轻轻敲后脑的风池穴后脑勺就行，轻轻拍，轻轻敲，就会听到空空空响。敲个8下到10下之后，这个手掌心向耳朵两边快速拔离，像拔罐一样砰拔一下。拔完之后再回过头来，再把手掌心按在耳朵上，再产生一种吸力，再用手指轻轻的拍击后面啊。那么再这样反复练多长时间呢？这个5分钟到10分钟，这个要去做，这个要去做啊，耳长骨。第二个需要做的就是用你的双手折叠在一起推你的小肚子，左右推，顺时针揉。小肚子哈。左右推是吧？顺时针揉。揉，每天都做。每天都做。你这样到老了，你就70岁、80岁、90岁，你不会得胃病，你不会这个因为消化不好不会便无力、排便困难，不会得胃肠炎、胃溃疡、胃糜烂。因为你
6: 我做的大便不有时候不成形，现在别那会儿稍好一点了，但是还不
4: 大便不成形哈。另外敢吃凉的吗？
6: 凉的反正让我一能吃，但是不敢吃多吧。
4: 不敢吃多哈。对，你这样你去推，左右推，左右推，顺时针揉，这么去做哈。经常做，你看这也不花费你什么，你就推一推，揉一揉，多好啊。我还没叫你颠着跑步呢，叫你颠着跑步你更麻烦了，做不到了。这是一个哈。
6: 跑步吧，要是晚上也。
4: 对，颠着跑，不用跑很快，颠起来就行啊，颠起来就行。
6: 你看晚上吃过饭以后，游游就差不多。
4: 对，好，第三个方法啊，第三个方法素浴巾，素浴巾。什么叫素浴巾呢？就是用你的牙齿，用你的舌头舔你的牙齿，内牙齿舔一圈、两圈、三圈，顺时针，把整个牙齿都舔遍，舔到位了，舔到位了，这期间的口腔里的唾液就特别多了，这叫津液，慢慢给它润下去、咽下去，然后再用舌头舔牙齿的外面一圈、两圈、三圈，在嘴唇里面、牙齿外面啊，舔完之后再把这个津液慢慢润下去啊，经常这么做，也是5到10分钟，5分钟到10分钟，这个慢慢津液就足了，养津液，这叫天津生液，这个做，这个唾液是津液，是精华，不能吐，你给它练出来、养出来啊。然后呢，家里有姜吧，花椒、艾叶
6: 啊，花椒有，
4: 艾叶， 甚至可以加点苦参，这就可以了啊。各多少呢？二三十克，一小捏，或者是小半把啊。二十克至三十克，干嘛呀？放在一起，放布袋里、布包里煮水，煮完水去洗你的会阴，洗阴囊啊，煮水，洗这个药包煮完之后，我隔两天再一用啊，隔一天一用也可以啊，就是我隔几天一用，隔几天一用。煮完的这个药包可以放在什么呢？放在冰箱里，隔两天还能用啊。这一个包能用个两次啊，对吧？煮水嘛，洗会阴嘛，经常洗一洗，经常洗一洗，拿个小盆儿，这个洗洗，然后呢茶饮，我再给你个茶饮，喝茶的，哈，喝茶的。
6: 茶饮回来你发个高老师吧。
4: 行行，像这个茶饮，然后呢，猪心汤啊，羊血四红汤啊，都可以做一做哈。羊血四红粥啊，都可以喝一喝。我节目当中经常讲，你跟着听，跟着学。好吧，
6: 好，
4: 然后呢，其他问题没什么问题了啊，也就这样
6: 啊，
4: 好，行啊，问题不大，就是调吧，会越调越好哈、身体都是这样的
6: 啊。
4: 原先问题多是从来没关注过，也没调理过，也没治疗过啊，现在才调理才治疗，那咱们不可能说一下子所有问题都解决，它得需要时间，需要功夫，明白吗？别急啊，一步一步来，一点点来啊，那就祝您健康啊。祝你生活幸福，期待你好消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盛老师啊。
4: 你好。
7: 我听了听这个广播，听得挺好，我听了两个多月了。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老是这心就胸闷喘不过气了。再一个就是那个腰也疼。腰也无力，你们说老说讲腰没劲儿，就是无力呗，是吧？对，我那个病也能有点那个慢性胃炎，就是老是吃东西吧，也没胃口，一直老是胃肚里胀的难受。他心绞痛，要是说上汽车吧，赶紧跑两步吧，那心绞疼的呀，都疼的难受都。
4: 今年多大年纪啊？
7: 我今年62了。
4: 62岁，血压血脂怎么样？
7: 血压倒不高，血压我一般都是100，我这血压低，血压60多，我这没事儿，这拖多年都这样。血压也不血压高，也不血压低。就是这点毛病。
4: 血脂呢？
7: 血脂也没事，俺们这检查身体的社区检查也没事，就是
4: 这个心脏有没有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呀？
7: 我没有呀，我去年我住完几天医院也没说嘛，就光顾开个那贯通顺通胶上，冠心顺通胶上。给开的那阿司匹林那是。
4: 阿司匹林。
7: 阿司匹林就开的那个药。还开的什么酸盐，开的药吃了以后还是不顶事儿。
4: 好。你这个大便成不成型？
7: 大便这一阵儿不成，那阵儿倒挺常干，那阵儿就接受一天接三次。一上午接三次。还腰肌劳损，我的腰也腰肌劳损嘛，那是。
4: 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主要在哪里啊。
7: 我再说了，我的还有我这个胃炎，我这还有点胃炎。是不是胃炎造成的呀？我也不知道。
4: 不是胃炎，跟胃炎没有关系。
7: 是啊。我嘴也苦，那嘴吃饭那老的那嗓子眼的老怎么咽的，就那嘴又苦苦的，吃了也没味儿，反正吃都吃，不吃也不饿，也没胃口。
4: 嘴苦。
7: 别的毛病倒没有，就腰疼。
4: 你的问题一个是在您肾精不足，肾气不足，气不足。阴不足，还有一个你现在不纳气，你是感觉憋闷，知道吧？如果说你是心脏病、冠状动脉这个梗阻或者冠心病，应该是在心口窝处，是压榨性的疼痛。你现在呢谈不上冠心病，你只能说这个气机不够，往下来不了，这是你肾不纳气，把肾纳气往下引一引，这就好了。而且呢，你现在大便多，次数多，包括不成形，是因为你气虚产生了痰湿。湿气重啊，包括你腰酸腿软乏力，这都是您这个气不足，调整气啊，益气纳气，明白吧？ 要做的这两项，其他的这个问题都不大。至于你口干口、
7: 啊、
4: 口干口苦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肝胆有点疏泄不好，肝胆郁结、
7: 嗯，
4: 就是你可能是生活这个不顺心呐、啊，烦心事儿多呀，这种抑郁啊，容易这样。至于

0: 一说你胃炎啊，是我们吃完食物必须往下走，肠胃必须蠕动，食物往下走。但是你现在这，对你这个气不足，你怎么蠕动？会不会导致胃酸不断的分泌？胃酸不断的分泌，是不是就把咱们的胃黏膜给破坏了？
1: 嗯，
0: 不就产生胃炎了吗？
1: 就老吃那药，那一冬天就老吃老走。
0: 那不管用，不管用。
1: 胃膜不好啊，什么？
0: 你记住啊，大便不成形的，大便次数多，乏力没劲儿，唉声叹气的，甚至腿软无力的，这样的人有一例算一例，基本上都有胃溃疡、胃炎。
1: 那一放屁也说这也不通畅，就是也不怎么放。
0: 啊，胀气那不叫放屁，那不是不通畅，那是，那是糟气，糟气，糟粕之气。
1: 嗯，
0: 啊，我这块给你个茶饮，就每天煮水当茶喝，你拿笔记上。
1: 啊，
0: 大麦芽15克。
1: 大麦芽
0: 15克。
1: 啊。
0: 神曲。
1: 啊。
0: 15克。枳实30。炒的山楂用15。小茴香用9克。
1: 啊。
0: 破固脂9克。
1: 九克。
0: 嗯。生黄芪。
1: 生黄芪
0: 用30。
1: 30克呀、
0: 啊。茯苓9克。茵陈用30啊。
1: 茵陈30啊。
0: 对。这几样啊为一剂啊。这用水煮个20-30分钟啊。
1: 啊。
0: 20-30分钟这个水倒出来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的去喝啊。
1: 啊，就这样喝这个水喝。
0: 对对，这个水喝完之后呢，这个再放上水再煮一煮。继续当茶喝啊。嗯，
1: 我这喝这水喝多长时间？
0: 喝这水照这个20天至40天喝就行。
1: 谢谢啊。谢谢沈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电子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更换电子驾驶证的照片，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电子驾驶证已经申领成功，想要更换照片可以点击驾驶证电子版下方的换照片模块，就可以通过拍照或者相册选择两种方式更换驾驶证电子版照片。为保证顺利申领使用电子驾驶证申领时，交管12123 APP 会提示申请人电子驾驶证电子照片拍摄或上传的要求，请按要求拍摄或上传照片。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3: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9: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 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人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5: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6: 上一集啊，我们讲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官的只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肯定能够名副国强。史记少年版，这集我们来讲战国奇人吕不韦的故事。
5: 吕不韦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商人，最后变成秦国丞相的那个人，对不对？
6: 是的，吕不韦是韩国阳宅县非常有钱的商人，生意做得很大，家里的钱大约有1000斤黄金那么多。有一次他去赵国邯郸做生意，碰到了一个潜在的贵人。
5: 吕不韦已经很有钱了，他还能碰上什么样的贵人？
6: 这个贵人名叫异人，是当时秦王很多孙子中的一个，此时他在赵国当人质。他的父亲安国君是太子，有20多个儿子，因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受宠，所以异人才会被送到赵国当人质。秦国似乎也不在乎这个人质，经常发兵攻打赵国，赵国因此对异人不太友好。
5: 那异人怎么还会成为吕不韦的贵人呢？
6: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异人生活非常困苦，虽然身份尊贵，但是不受重视，确实也看不出有什么机会能够飞黄腾达。但吕不韦这个人看人做事都很独特，吕不韦看到了穷困落魄的异人，便自言自语道：奇货可居。他把这位被秦国遗忘的人质王子当作一个难得的投资机会，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远大前程。于是他对异人说：我可以光耀你的门楣。异人笑着说：还是先光耀你自己的吧。吕不韦说：你不知道，我要光耀门楣必须依靠你。异人明白吕不韦说这些话的意思，异人不明白吕不韦说这些话的意思，于是就请吕不韦和他坐下交谈，谈话内容也是非常深入。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你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将来安国君当了秦王，立谁为太子就看华阳夫人一句话了。现在你的兄弟有20多个，你又排行在中间，并不受秦王喜爱，并且长期被留在赵国当人质，即使哪一天秦王死去了，安国君继位为王，太子之位怎么也落不到你头上。异人表示认可，便问：确实如此，那该怎么办呢？

0: 人也知道他要当太子这件事情太难了，还要这么相信吕不韦吗？不怕被骗吗？
1: 一人当时也没抱什么希望，但他觉得自己只有这样一个出路，总比在赵国当一辈子人质好吧。于是两人便达成了政治同盟。吕不韦说可以帮一人讨好他的父亲安国君及华阳夫人，想办法立他为继承人。一人磕头拜谢，随后吕不韦迅速行动，首先送给一人500斤黄金作为结交朋友的费用，自己则带着500斤黄金买了一堆奇珍异宝向秦国出发。
0: 这样会不会太草率了？吕不韦到秦国有什么打算？
1: 到了秦国，他首先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帮忙把礼物送给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收到礼物后很开心，接见吕不韦。吕不韦趁机吹嘘一人的品德和才华都是上等，朋友遍布天下，而且非常思念自己的父亲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一听很高兴，吕不韦又央求华阳夫人的姐姐劝他。如今夫人深受太子宠爱，却没有儿子，不如早点结识安国君儿子中品德既好人又孝顺的，收为嫡子，并劝太子立他为继承人，这样的话您就有了长久的靠山。如今一人既贤良又孝顺，自知亲母不得宠，又非长子，没有立为继承人的可能。他想巴结夫人，夫人如果肯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还怕不能永远享受富贵吗？
0: 这个吕不韦也是苏秦仗义一样的大忽悠，特别会说话。
1: 于是华阳夫人日夜在太子安国君面前吹捧一人的贤德，哭着说，我三生有幸能得到您的宠幸，可惜没有儿子，希望可以让一人做我的儿子立为继承人，我就安心了。安国君特别宠爱华阳夫人，当然答应了，并刻了一个玉符作为誓约凭证。
0: 安国君也没考察考察一人是否有当太子继承王位的能力啊。
1: 放心，这点安国君自然有他的考虑。他和华阳夫人开始不断地给一人送钱，并让吕不韦做一人的师傅。一人有了钱，到处结交朋友，名声更是传遍天下。
0: 这吕不韦不仅给钱，还当一人的老师，真是下了血本。
1: 不仅如此，吕不韦有个小妾叫赵姬，是邯郸的绝色美女，而且懂音乐，会跳舞。她被吕不韦收为妾后，很快有了身孕。有一天，一人找吕不韦喝酒，看见赵姬非常喜欢，眼睛都看直了，请求他把赵姬送给自己。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自己为了一人能当成继承人已经耗尽家财，不能半途而废，只好忍痛割爱。赵姬也隐瞒了自己有身孕这件事，嫁给了一人。后来赵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赵正，一人于是立赵姬为正妻。没过多久，秦国发兵攻打赵国，赵国人很生气，决定杀死一人。一人和吕不韦商量，花了600斤黄金买通赵国官员，顺利逃出邯郸，前往秦国。赵王非常生气，要杀掉赵姬和赵正以泄心头之恨。怎奈赵姬的娘家也很有办法，想方设法把赵姬母子藏了起来，逃过一劫。
0: 那吕不韦和一人就不管他们母子了吗？他们逃回秦国了吗？
1: 一人和吕不韦顺利逃回秦国，受到华阳夫人召见。吕不韦让一人特意换了楚国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看见一人的装扮特别高兴。随后一人改名叫子楚。他们一走就是6年。6年后，秦昭襄王死了，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秦国和赵国讲和，赵国于是派人送赵姬和赵正回秦国。因为秦昭襄王寿命太长，安国君即位时已经很老，即位不久就死了， 第二年，子楚正式即位为秦庄襄王，让华阳夫人做华阳太后，亲生母亲夏姬做夏太后，让吕不韦做丞相，封为文信侯。
0: 一切看着这么顺理成章，吕不韦好厉害，一人先是成了继承人，然后又顺利地当上了秦王，他自己也从商人变成了丞相。
1: 没错，吕不韦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子楚的寿命很短，即位三年后就死了。他的儿子赵政即位为秦王，年仅13岁，他也就是我们后来的秦始皇。他敬重吕不韦，叫他仲父，也就是第二个父亲。亲生母亲赵姬自然就成了皇太后。而此时吕不韦年纪也大了，秦始皇小的时候，吕不韦和赵姬的私情还能敷衍过去，但秦始皇长大了，这事儿就瞒不过去了，所以吕不韦找了一个叫嫪毐的人，假装成太监，将他献给太后。太后对嫪毐非常宠爱，很快就怀了身孕，只好找了个借口躲到雍县故都去生孩子。如果嫪毐只作为太后的男宠也就算了，他不仅让太后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甚至还想立他的儿子为秦王。最重要的是，嫪毐还自称假父，让秦始皇无缘无故又多出来个爹。
0: 秦始皇怎么可能容忍嫪毐这种人的存在？嫪毐一定要倒霉了。
1: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太后和嫪毐的事被秦始皇知道了，在查实私通和生子的丑事后，秦始皇杀掉了嫪毐三族和那两个孩子，可这样还是不能让秦始皇出气，他认为这是源头还是吕不韦，吕不韦成了秦始皇的眼中钉、肉中刺，但因为他功劳太大，于是免除死罪和丞相的职务，命令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居住。吕不韦的门客非常多，很多人劝秦王赦免吕不韦，秦王反而警惕起来，觉得吕不韦影响太大，是不稳定因素。于是他给吕不韦送了一封信，信上说，你对我们秦国有什么贡献，竟然封10万户，号称仲父，你还是带着家人移居蜀地吧。吕不韦接到信，感觉秦王最终不会放过自己，于是服毒而死。秦王知道后，终于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
0: 吕不韦想尽办法，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可是结局却这么惨。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在秦国，商人一直受到歧视，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职业。吕不韦也许看出秦国最终将并吞天下，所以在子楚身上投资，想给自己换个身份，他的目标是达到了，而且自以为对秦王恩德如天，富贵可以长保。吕不韦虽然谨慎小心，最终却不免死于非命。不过他毕竟后半生叱咤风云，并且请人编撰了《吕氏春秋》这部千古名著，也算战国时代的一个传奇人物了。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0: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1: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践行

0: 事，长得肥肥胖胖，见人来也不惊慌。于是李斯突然大叫，我知道了，人就像这老鼠，如果在厕所混，就得吃垃圾，还时刻忐忑不安，如果在粮仓混，就酒足饭饱，还没人打扰。我现在的生活就像厕所里的老鼠啊，我不干了。
1: 这个观察和想法好特别啊，那李斯要去干什么呢？他是怎么打算的呢？
0: 面对当时动荡的社会，李斯很快就辞了职，跟从大儒学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他感觉各个国家都很弱小，只有秦国有前途。他对老师说，现在是列国纷争的最关键时刻，我想去秦国碰碰运气。人生最可悲的就是卑贱穷困，我可不想那样。李斯为了权力和富贵，他来到秦国，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向往着大城市，毕竟大城市的机会多，也更容易成功。李斯到了秦国，就投奔到了吕不韦门下，成为其门下的舍人，吕不韦看中了李斯的才华，便提拔李斯为郎官。正是凭借这层关系，李斯才见到了秦王嬴政。他说，现在的秦国实力强盛，其他国家是没办法相比的，如果抓住机会统一六国，便可以成就无与伦比的伟大功业。李斯还建议秦王要抓住机会，收买诸侯国的有识之士，并暗中挑拨是非，破坏诸侯国之间的团结，随后再派兵攻打，会水到渠成。
1: 这个李斯也是够坏的，为了自己的私利要挑动天下大乱。
0: 秦王嬴政也是野心勃勃，听了李斯的话当然非常高兴，让李斯做长史，并拨给他大量钱财，派他到东方去活动。诸侯国的权臣名士可以结交的就用重金结交，不爱钱的就雇用刺客刺杀，用反间计离间六国君臣，六国由此政治更加混乱，更加没办法和秦国对抗。在秦国的压力之下，六国诸侯感到惊恐，因此韩国派出一个名叫郑国的治水工匠来秦国，劝说秦王修建水利工程，想借此耗损秦国国力，使秦国无力侵略其他国家。后来有人告发说此人到秦国是进行间谍活动，秦国宗室大臣因此劝秦王说，来秦国的六国人没准都是间谍，陛下应该把他们全部赶走。所以嬴政发布命令驱逐他国的客卿，李斯也不是秦国人啊，也在被驱逐的人当中，立刻被免去了官职，限期离境。他不服气，给秦王写了一封信说，您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当年秦穆公重用的百里奚，秦孝公重用的商鞅，秦惠王重用的张仪，秦昭王重用的范雎，都是外国人，如果没有他们，秦国不可能有今天的强盛。您所骑的骏马，所用的兵器，所喜爱的音乐，多是从各国进口，只看质量好坏，而不论产地在哪，为何对我们这些求职的六国人就这么苛刻呢？而且有才华的客人都被驱逐出去，假如他们回六国效力，岂不是对您统一天下很不利吗？
1: 秦王嬴政会听他的话吗？
0: 李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竟说通嬴政，让其改了主意，立刻下令废除逐客令。李斯不仅得到高升，嬴政也采纳了他灭六国的计策。其实在秦国统一六国前，秦国就有很多他国的客卿，他们为秦国出力报效，主要也是为了求个富贵荣华。可是在李斯的策划下，六国相继覆灭，这些客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在李斯的策划下，在秦军的不懈努力下，前后20多年，秦王终于扫灭了六国，完成了大一统。
1: 无数人流离失所，才换来了秦始皇的巨大功业， 这个时候的李斯是不是更得秦始皇的重用？我想想都觉得可怕。

0: 秦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 这是必然的，秦始皇统一全境，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始皇帝。大臣们大多在歌功颂德，但也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齐国人专于乐上奏，建议秦始皇分封宗族，按照古制，这才能长治久安。这时候李斯是朝中丞相，很多秦朝制度都是他亲自制定和实施的，他不想听到反对意见，就上奏秦始皇，建议实行郡县制，反对封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建议废除民间私人著作来统一思想。虽说李斯的想法存有私心，但废掉诸子百家的著作，对秦朝的统治还是非常有用的。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建议，那些比如《尚书》《诗经》《诸子百家》的书籍全部被焚烧一空。在命令下达30天内，如果不主动烧掉，不仅要处以情刑，就是在脸上刻字，还要发配去修长城。由于手段太过粗暴，李斯把天下的读书人也得罪光了。
0: 虽说李斯成了秦国丞相，地位尊贵，我想很多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巴不得让他早点死。
1: 李斯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长子李由在三川郡做郡守，守卫东方咽喉之地，其他的儿子全部娶了公主，女儿全部嫁了皇子，李斯家族成为天下最显贵的家族之一。有一次李由回咸阳度假，李斯在家摆酒接风，朝臣百官都登门祝贺，门口停了上千辆华贵马车。李斯仰天长叹说道，唉，我当年不过是上蔡县的一个平民，得陛下重用，如今我成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富贵可以说达到极致了，物极则衰，但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的归宿。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凶兆，但还是舍不得辞掉官职。
0: 那李斯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
1: 史记少年版关于李斯的结局，我们下集接着讲。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李斯的老师荀子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荀子早年有丰富的从政经历，晚年则著书立说，收徒授业，主张礼法并施，提出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反对鬼神迷信，提出性恶论，重视习俗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并强调学以致用。荀子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和自己的学术思想，他的思想在以后2000多年的社会发展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荀子曾经到秦国游历，他认为秦国的强盛并不是偶然出现的，确实有他的道理，但也提出缺少道德教化，这样的国家即便强大却很难长久。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意思是说荀子既重视儒家的教化，也重视法家的规则，但他的弟子李斯却把经念歪了，结果祸乱天下，自己也没有好下场。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司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5: 是好朋友，
4: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1条，对跨行政区域、部门、行业或者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应当建立会商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联动，共同进行化解。必要时可以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协调推动化解。第12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增强风险意识，按照各自职责将源头预防贯穿于重大决策、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等全过程，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实司法责任制和监督制约机制，预防和减少因决策失误、执法不当、司法不公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及西游文脉运宋氏雅韵，诚邀

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

0: 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二集，
3: 徐锦春站起身来，眼圈突然有些红。
4: 阿姨，那我走了，等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
3: 母亲点点头，摆了摆手，
4: 走吧走吧，别晚了。
3: 锦春没再说什么，只是点点头，便和黎金生结伴着向门口走去。就在他们的身影将要消失在门口的时候，黎金生的母亲用尽全力喊了一声：
5: 锦春。
3: 锦春站住了，不由得转回身来。
4: 阿姨，您喊我。
3: 黎金生母亲的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
4: 春儿啊，成琪早点回来，要是晚了，阿姨兴许就见不到你了。
3: 锦春含在眼里的泪水也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那句在嘴边转了很久的话也忍不住一下子冲出了口。
4: 妈妈，
3: 徐锦春忍不住叫着扑了过来，紧紧地抓住了黎金生母亲的手。
4: 妈，您好好养病，我听您的话，有机会我就会回来看您的啊。
3: 黎金生的母亲哭了，哭得很伤心。
4: 春儿啊，妈听你的话，妈好好养病，你也早点回来啊。
3: 徐锦春点点头，却再也说不出话来。月台上微风徐徐，黎金生和徐锦春肩并肩地站在月台上，此时此刻的他们有很多话要说，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徐锦春终于说话了。
4: 金生，我想问你一句话。
6: 哦，什么话？你问吧。
4: 你和我恋爱是不是后悔了？
6: 嗯。
3: 黎金生听罢突然愣住了。
6: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3: 徐锦春没有看他，自顾自地说下去。
4: 阿姨太可怜了，金生，你应该在北京找个姑娘，只有她才能真正的帮助你。
3: 黎金生愣住了，他许久地看着锦春，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一把抱住了徐锦春。
6: 不，不，锦春，你不要这样说，我不许你这样说，除了你，我谁都不爱。
4: 可是我看出来了，你要把我搬到北京来， 是很困难的，而阿姨这里每天都需要人。金盛，你别再犹豫了，我们也不该再犹豫了，我们还是分手吧，也许这对你是最好的解脱方式。
6: 不，青春，你不许再这样说了。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也知道你不忍心看着我母亲，可是青春，你不要灰心，我是有办法的。再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请你再让我。
3: 火车一声长鸣，铃声响起，火车就要发车了。徐锦春没能听完黎京生的话，不得不上车了。他们没有说完的话题，也像预言似的停留在了那里。列车启动了，黎京生在月台上奔跑着，他多么希望能够再看见徐锦春的面孔啊！可是已经上车的徐锦春却再也没有露头，他怕黎京生看见他的眼泪和他离别的伤痛。锦春躲开了车窗，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5: 锦春，锦春。

远处列车早已经看不见了，黎京生仍然站在月台上悲痛地大声喊着，直到连远处列车的鸣叫声都不再传来，他才失神地转过头来，呆呆地向车站外面走去。此时此刻的他脑子里一片

0: 狄京生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推开门却看见母亲房间里的灯还亮着。
1: 妈，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
2: 景春走了。
1: 走了？
2: 他是个好孩子，可就是离这儿太远了。
1: 是啊。
2: 他没跟你说什么？
1: 啊，没说什么。
2: 他没跟你说下次还什么时候来呀？
1: 说了，他说会很快的。
0: 母亲望着黎京生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妈，天不早了，您睡吧。
0: 黎京生说着关了灯，向自己的房间走去。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关上了门，却没有开灯。他无力地仰靠在门上。
3: 京生，你不要再犹豫了，我们还是分手吧，也许这对你是最好的解脱方式。
4: 不，金春，你不要这样说，我也不允许你这样说。你不要灰心，我是有办法的。再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再请你给我一点时间。
1: 我不能离开金春，我不能没有金春。我的母亲需要人照顾，我可以先找个保姆来照顾我母亲，我可以想办法慢慢把金春办了，慢慢地等待着我们在北京相聚的那一天。
0: 此时的黎京生开始明白了，他和徐锦春的爱情毕竟是要打一场持久战。在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想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保姆，那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保姆市场，找保姆啊，只能是由街坊邻居们帮忙在熟人当中寻找。
5: 静生啊，今儿个我又帮你物色了一个保姆，你看看这条件行不行啊？
0: 刘大妈是黎京生家的邻居，一位退休的老工人，现在兼任着居委会的主任。
1: 刘大妈，您跟我学学，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刘大妈是一位热心人，说起话来也总是带着一股热乎气儿。
5: 哎，京生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这个保姆啊，她姓秦，你就叫她秦姨就行。她原来是一家国营商店的员工，现在退休了，今年52岁。哎，你可别看她已经50多岁了，我告诉你，她那个身体那叫结实，那样子看上去也绝对不像50多岁的人。她长得跟我可不一样，我长得面相老，她比我还小2岁呢，可看上去像小了一轮似的。
1: 啊，刘大妈，年龄的事儿我清楚了，您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其他的情况？
5: 其他情况有，他老伴姓王，是个开车的司机，他女儿也姓王，一个叫王兰，一个叫王梅，一个工作了，另一个还……
1: 好了，刘大妈，您再帮我介绍一下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他能帮我做些什么？每周能来我家几次？每月呢，需要多少？
5: 啊，你是想问他每月要多少工钱是吧？工钱你们自己谈。他每天早上8点能来你家，负责为你妈擦洗， 还负责打扫屋子的卫生，做午饭，中午当然也要在你家吃了。然后他可以推你妈出去晒晒太阳，陪你妈聊聊天什么的，下午的时候可以帮你们把晚饭提前都做好了，不过最晚到五点半他就得回家了。你想啊，他还得照顾自家的老小，不是？
6: 好，刘大妈，谢谢您。情况呢，我基本上清楚了。您可以让他到我家来，我们面谈一次吗？
5: 可以，可以，我这就去告诉他啊。
0: 经过刘大妈的热心帮助，黎京生终于请来了保姆秦阿姨。有了秦阿姨的照料，黎京生不再像过去那样辛苦了，家里的日子很快就过得有条不紊了。保姆秦阿姨是一个热心肠，而且是嘴一份儿手一份儿，她这手里的活忙活着，可嘴上从来不闲着。
3: 哎，我说京生妈呀，你们家京生也二十大好几了吧？要我说呀，也该娶个媳妇儿了。哎，你说说，这人过日子就图个兴旺不是？这家里头要是多个人手，这京生不也多个帮手吗？你看，也就不会像过去那么累了不是？
0: 秦阿姨说的当然是好话，可没成想，这却勾起了京生母亲的心事。黎京生的母亲听罢苦笑了笑，
2: 唉，按说我们家金生也是有女朋友的。
3: 哦，有女朋友啊？哎，那还等什么呀？唉，金生也老大不小的了，赶紧张罗着把婚事办了呀。

0: 哎呦，金生妈呀，你可别怪我嘴损，这门婚事儿我看不成啊。哎，你说说，这锦春姑娘家离咱们北京也太远了吧？再说了，你说她家在外地，这户口可怎么办呢？哎呀，没有户口，在北京根本就找不着工作呀。这要是没有工作，你看看你们家现在又得用人又得用钱，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哎呦，不行不行，太不靠谱了。哎，不是我损呐，这种傻事儿你可真不能干。哎，你说说你家这金生这孩子多好呀，这在咱们北京什么样的找不着啊，你说是不是？
1: 秦阿姨的一顿当头炮，把金生母亲原本就很乱的心轰的是更乱了。
2: 秦阿姨，你说的也是，可是锦春这姑娘我是见过的，人长得好，心眼也好，跟我们家金生也实心实意的。再说了，我家金生啊，跟他也相处那么长时间了，可真要是突然把人家甩了，那不是有点缺德吗？
1: 说者无心，这听者可有意。听金生的母亲说出缺德这两个字儿，秦阿姨的脸上立刻就挂不住了。
0: 那什么，我可不是劝你家金生和人家姑娘黄了啊。哎，这老话儿不是也说吗，宁拆一座庙，不散一家人。哎，这种事儿啊咱可不能办。哎，不过呢，这话咱可又得说回来了，你说咱家金生不也没把人家姑娘怎么样了吗？哎，他既然没怎么样，你说这总这么拖下去对谁都不好不是？你看对人家女方也算不公平啊。哎，好了好了，那什么咱也就不说什么了。哎，我先去干活了。
1: 秦阿姨把该说的话说完，便截断了话头，麻利地拾掇起金生母亲用过的碗筷，转身走了。秦阿姨一走，这金生母亲的心里头可就泛起了嘀咕。

0: 活下去，到什么时候才算一战呢？唉，再说孩子们越来越大，景春又是个女孩子，这么拖下去还不把人家给耽误了呀。
1: 想到这儿，金生母亲觉得不该再犹豫了。等秦阿姨干完活，她便把秦阿姨叫到了身边。
0: 她秦姨，我听着你的话说得在理儿，要不你就费费心帮助我们家金生留点神儿。
1: 听金生母亲这么说，秦阿姨立刻笑在眉梢。
2: 哎，行行，金生他妈，你呀信得过我，我就帮你勤打听着点儿。
1: 秦阿姨是个热心人，也是一个利索人。金生母亲本以为和秦阿姨也就那么一说，可谁知几天以后，秦阿姨做好了晚饭却并不走，反而是站在窗前不停地向外张望。过了没多久，就听到门外有人在敲门。
2: 哎，来了来了。
1: 秦阿姨风风火火地开了门。站在门前的是一位

0: 穿着一身鲜艳的衣服，披着一头长发的一位年轻姑娘。
1: 哎呦，来来来，小王，快进来。哎呀，我呀正等着你呢。
0: 秦阿姨说着便把姑娘拉进了屋，径直带到了金生母亲的床前。
1: 啊，金生他妈呀，哎，这是小王，我以前的同事。哎，他下过乡，两年前呢才回的城。哎呀，这姑娘啊，心眼又好，人又勤快，长得也漂亮，配你家金生啊没问题。
0: 秦阿姨快人快语，弄得金生母亲却是有些措手不及。
2: 啊，是吗？哎，姑娘，快坐，坐呀。
0: 金生母亲一边招呼着，一边盯着小王不住地看。小王大方地坐下来，注意地扫视着这屋子里的一切。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1: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1: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三集。
4: 哎，这是小王，我以前的同事。哎，他下过乡，两年前呢才回的城。哎呀，这姑娘啊，心眼又好，人又勤快，长得也漂亮，配你家金生啊没问题。
5: 秦阿姨快人快语，弄得金生母亲却是有些措手不及。
6: 啊，是吗？哎，姑娘，快坐，坐呀！
5: 金生母亲一边招呼着，一边盯着小王不住地看。小王大方地坐下来，注意地扫视着这屋子里的一切。从表情上看，似乎对家里的情况还算满意。秦阿姨给小王倒了水，而后将金生和小王的情况又进行了一番介绍，做了一番比较，这才下了结论。
4: 哎，我看呐，金生和小王年龄也差不多，你看咱家金生也算当过兵，小王呢也是下过乡的人，哎，这都是经受过锻炼的，将来在一起呀肯定能相互珍惜。哎，咱家金生是个干部，小王呢虽然是个工人，哎，可是人家在商店里工作，哎，一点都不累，能按时上下班。哎，对金生啊，工作上能有个支持。最重要的一点呀，小王人家有个弟弟，现在也工作了，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的都不用他操心，可以专心致志地和金生过日子了。有了这么个条件，那咱们老黎家的日子还不得过得红红火火的。
5: 秦阿姨的一番话说得金生母亲不免有些心动。再看看眼前这位姑娘，虽然比不上锦春那么质朴厚道，也还算老实单纯，便不免有些中意。金生母亲正要说什么，门开了，黎金生快步走了进来。秦阿姨事先没有准备，便感到有些突然，一时间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秦阿姨反应快，赶紧做出了解释。
4: 哦，哎，金生啊，下班了，今儿回来挺早的呀。啊，那个，这是小王，我以前在班上的同事。
7: 哦，你好。
5: 黎金生只知道是秦阿姨以前的同事，顺便来家里坐坐，便没太在意，很随便的就打了一声招呼。小王这心里头可有事儿啊，脸便有些红了，抬了抬屁股，点点头，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还是秦阿姨有经验，她很快便把黎金生拉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4: 啊，金生啊，我跟你妈说过了，哎，你妈没跟你说呀？
7: 什么？跟我说什么？
5: 黎金生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4: 哎，给你介绍女朋友啊？哎呀，你妈呀，她前几天就跟我商量来着。哎，我跟你说啊，金生， 小王这姑娘啊，人可好了，她下过乡，插过队，和你的经历呀、啊、差不多，你们啊一定有共同语言了。哎，对了，还有，人家可是有北京户口的，哎，又有工作，以后你们过日子肯定错不了。
5: 李京生望着秦阿姨，什么都明白了，他连忙解释：“
7: 秦阿姨，谢谢您费心。不过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4: 哎，你那女朋友的事儿我知道，你妈她都跟我说了。那个外地的姑娘，户口进不了北京，又不能找工作，哎，这事儿肯定成不了啊。

0: 今生啊，这过日子可不像小孩子过家家，这一切可都得是实打实的，你可不能想得太飘渺。阿姨是过来人，有经验，你就听阿姨的吧。
1: 秦阿姨，可是我……
0: 哎呀，人家姑娘都来了，你先去陪陪人家嘛。哎呀，还有什么话，咱们回头再说。
2: 李京生无奈，只好勉强地出了屋，去陪小王说话。第一次见面，大家都不好过多地说什么，勉强地坐了一会儿，小王由秦阿姨陪着，便走了。送走了小王和秦阿姨，黎京生有些闷闷不乐，他叹了口气，坐到了母亲的床前。
1: 妈，您觉得，您觉得锦春不好吗？
2: 听了儿子的话，母亲流下泪来。
3: 唉，不是锦春不好，李青阿姨说的对，这过日子不是过家家，干什么都得实打实。咱家是这个情况，你和锦春又是那个情况，你说你和锦春再这样拖下去是个事儿吗？妈的身体是没指望了，妈就图个看着你好，看着咱家兴旺。再说你现在工作忙，正是求上进的时候，妈不能再拖累你了。这秦阿姨人虽然好，可到底不是咱自家的人。你年纪也不小了，该找个北京姑娘成个家了，不仅能帮咱这个家，也能帮你，这才像个过日子的样子。看着你现在这个样子，下班后总是一个人苦着，妈心里难受啊。
2: 看着母亲悲苦的样子，李京生不好再说什么了，可是他还是下不了决心放弃自己的爱情，放弃锦春。
1: 妈，我知道咱家现在困难，我也知道您是为了我好，可是妈，你要是真的为了我考虑，就该盼着我找一个我爱的人，而不是看着我和一个我不爱的人委委屈屈地过日子。妈，我知道咱家难，您难，我难，锦春更难，可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暂时的。妈，您相信我，您相信您的儿子，我会有办法尽快改变这一切的，您相信我。
2: 听了儿子的话，母亲终于抑制不住地哭出了声。
3: 今生妈知道锦春是个好姑娘，妈也知道你眼下心里装的只有锦春，妈更知道咱这个时候如果甩了锦春，咱对不起人家姑娘的一片心。可是妈心里难呐，妈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像针扎在妈心上一样疼啊。孩子千错万错都是妈的错，是吗？对不住你。 是妈连累了你呀。
2: 金生的母亲说到这儿，早已经是泣不成声了。黎金生的心被母亲给哭软了，他眼里含着泪，紧紧地拥抱着母亲。
1: 妈，都是我不好，是我没照顾好您。妈，您再给儿子一段时间，让我再争取一下，再想想。
2: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黎金生拥抱着母亲，这心却如刀绞一般。咱们再来说说徐锦绣。徐锦绣再一次走进黎金生的家，是一个周末的傍晚。自从姐姐走了以后，徐锦绣因为学习紧张，也因为他内心的深处存在着一股劲儿，便再也没有去过黎金生的家。这次是因为姐姐催急了，他才不得不去黎金生的家。徐锦绣来到黎金生家的时候，屋子里的门是敞开着的，保姆秦阿姨此时已经回家了。刚刚下班回来的黎金生这个时候正坐在母亲的床头给母亲喂着饭，看见锦绣进来，黎金生不免有些吃惊。
1: 锦绣，是你？
2: 徐锦绣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点点头，更显出了那份知识分子的韵味。黎金生显得有些惊慌，因为锦绣和姐姐实在是长得很像。在锦绣刚进来的一刹那，黎金生差一点就把锦绣当成了锦春，直到他看清楚了锦绣胸前戴着的大学的校徽，才确认了站在面前的人不是徐锦春。
3: 锦绣，是你呀、快快进来坐吧。
2: 金生的母亲见过锦绣一次，因为妹妹和姐姐长得实在很像，又因为母亲很看好锦春，所以对锦春的妹妹也给予了格外的热情。
4: 哎，金生哥，我来吧。
2: 徐锦绣不由分说的便拿过黎金生手里的碗，替他给母亲喂起饭来。金生的母亲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不适应，慢慢的便被融入这特殊的亲情当中了，脸色也变得开朗了。
3: 秀啊，你长得可真像你姐姐。
2: 徐锦绣听了金生母亲的话，禁不住笑了。
4: 阿姨，我妈说我没有我姐长得漂亮。
2: 金生母亲听了，看着对方也忍不住笑。
3: 都漂亮，都漂亮，你和你姐都漂亮。
2: 老太太的夸奖是发自内心的，徐锦绣和黎金生听罢都不禁笑了。伺候着金生母亲吃完饭，锦绣坐在床前陪着金生母亲说了会儿话，便开始给金生母亲按摩。金生母亲看着锦绣的模样，不禁想起了锦春。
3: 你姐来我家的时候就天天给我按摩，她的手和你一样不轻不重，按得可舒服了。
2: 想起徐锦春，金生的母亲这心里头多了几分感动，眼圈也不觉就红了。

0: 秀啊，你和锦春一样，都是好姑娘。你妈可真有福啊。
1: 京生母亲的话说得锦绣心里头也热乎乎的，嘴上便多了几分温柔。
2: 阿姨，您啊要是喜欢，那我以后一有时间就过来给您按摩。
1: 京生母亲听罢立刻就笑了。
0: 哎呦，我哪有那个福分，你学校里头忙，好好学吧，可别耽误了你学业。
1: 两个人正说着话，黎京生做了一碗鸡蛋面为锦绣端了上来，热腾腾地放在他的身旁。
3: 锦绣，来来来，趁热吃，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
1: 看着热乎乎的面条和黎京生那热情洋溢的面孔，锦绣很是过意不去。
2: 哎，京生哥，怎么能麻烦你去做呢？再说我在学校刚刚吃过的。
1: 黎京生以为锦绣是在客气，便赶紧劝他。
3: 这么早就吃过了？我不信啊。再说了，你没听人说吗？出了门吃一盆。你一个年轻人，都离开学校这么长时间了，就算吃过了也该饿了。来来来，别客气，来，赶紧拿筷子啊。
1: 徐锦绣离吃完晚饭的时间已经过了两个小时，刚才又给京生母亲按摩费了一番力气，再加上黎京生做的面条十分的诱人，面条里有西红柿、菠菜还有鸡蛋，可谓是色香味俱全，又加上黎京生说话时候的那种充满了热情的眼神，使精力充沛的徐锦绣立刻食欲大增，于是他便禁不住笑了。
2: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听锦绣这么一说，黎京生更笑了。
3: 谁让你客气了，到这儿你还客气啥？快吃，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快快快。
1: 徐锦绣于是再也挡不住诱惑，他向黎京生做了一个鬼脸，便端起面条碗向门外走去。
2: 我到外面去吃。
1: 黎京生和母亲见了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0: 这个丫头还害羞呢。
1: 黎京生的面条做的确实好吃，离开了黎京生和京生母亲的监视，徐锦绣拿起筷子痛快淋漓地吃了起来。估计他快吃完的时候，黎京生才走了出来。
2: 哇，京生哥，你做的面条可真好吃啊。
1: 徐锦绣放下碗打了个饱嗝，显得很是心满意足。黎京生看着他又不禁笑了。
3: 好，那你什么时候馋了就过来吃，我还给你下面条吃。
2: 真的？那我可天天都过来。
3: 好啊，那我就天天给你下面条吃，什么时候你说吃够了什么时候为止，行了吧？
2: 啊哈，京生哥，那你还不把我给吃吐了呀。
3: 是啊，看你还馋不馋面条了。
2: 你也太恶毒了。
1: 两个人说着都不禁开怀大笑起来。也许黎京生见到锦绣又仿佛看到了锦春，也许锦绣来到黎京生家里又找到了自己回家的感觉。总之吧，那一天黎京生和徐锦绣都感到了格外的开心。回到宿舍的时候，锦绣躺在床上很久很久都睡不着。
4: 阿姨，我先走了，谢谢你们。
2: 今天晚上我过得很高兴。
0: 秀，要是高兴就常过来吧啊！以后就把这儿当成你的家。
1: 回想起自己临走的时候今生母亲说的那番话，徐锦绣感到心里头热乎乎的。
3: 锦绣，给你这本《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在部队的时候就一直跟着我，现在你是大学生了，有空就读读，会对你有好处的。
2: 金生哥，谢谢你。
3: 又说傻话，咱们又不是外人，谢什么。
1: 那天晚上，黎京生一直把锦绣送到了汽车站。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四集。
5: 回想起自己临走的时候今生母亲说的那番话，徐锦绣感到心里头热乎乎的。
6: 锦绣，给你这本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在部队的时候就一直跟着我，现在你是大学生了，有空就读读，会对你有好处的。
7: 金山哥，谢谢你。
6: 又说傻话，咱们又不是外人，谢什么。
5: 那天晚上，黎京生一直把锦绣送到了汽车站，两个人走得不远不近，脚步不快不慢，路灯的灯影下，他们的身影被照得忽长忽短。冥冥之中，徐锦绣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
7: 3年前，我记得我曾经做过一个梦，那梦里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的。可是梦里的那个人是不是他呢？
5: 也许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一个压在锦绣心底里很久的诱惑被唤醒了。
7: 那梦里的人不会是别人，对，不会是别人，一定是他。
5: 从那以后，徐锦绣便开始经常来黎京生的家里。单说送走锦绣以后，回到家里的黎京生的心情虽然是平静的，却是近几个月一直没有过的一种幸福。
6: 锦绣长得可真像她姐姐，连说话的声音和语气都像，她要是锦春就好了。
5: 这天晚上，黎京生的母亲也没有睡踏实。
8: 锦绣，锦春，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个人。锦绣也是个好姑娘啊，今生要是能忘记锦春，爱上锦绣，那可就好了。
5: 那天晚上，黎京生重新坐起来，给锦春写了一封内容绵长的信，把无尽的思念全都融在了文字里。当他伸手关了灯，正准备睡觉的时候，隔壁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8: 锦绣和锦春都是些好姑娘啊，好姑娘。
6: 爸，您还没睡呢。
5: 隔壁没有回答。黎京生又等了一会儿，苦笑着摇摇头。 慢慢的，他的头有些沉，于是他翻了个身，很快就睡着了。

0: 这舒心的日子啊，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渐渐的，徐锦绣迎来了他上大学以后的第一个寒假，回到了阔别有半年多的小镇。他看到小镇上的一切都感到亲切。
1: 妈，我回来了。
2: 秀儿，

0: 是说还得过几天才能回来吗？
1: 哎，考试提前了两天，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
0: 那咋没提前给家带个信儿呢？你姐和你妹还张罗着要去火车站接你呢。
1: 哎，我没给我姐打电话，我想突然回来给家里个惊喜呢。哎，妈，你想我没？
0: 嗨，这孩子问的傻话。妈的亲闺女，你说妈能不想吗？
1: 那来，妈亲一个。
2: 锦绣说着撒娇似的凑到母亲面前，冲着史兰芝的脸就狠狠地亲了一口。自从丈夫徐长江去世以后，史兰芝对这样的亲昵举动已经有些陌生了。让女儿这样来了一下，她这脸上不禁有些红了。她笑着推了女儿一把，
3: 去死丫头，从哪儿学来的这洋玩意儿，白天的还跟你妈整这个。
2: 看见母亲的脸红了，锦绣更得意了。
1: 哎，妈，你瞅你脸咋还红了呢？我是你的女儿又不是别人，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哎，你是不知道，现在在大城市啊，年轻人之间搞对象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敢亲嘴呢，这点事儿算什么呀？
2: 听了锦绣的话，母亲不禁有些发愣。
0: 这个丫头在北京都学了些啥呀？功课不知道学得怎么样，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倒是看了不少。哎，秀儿，你的课程考得咋样了？
1: 课程当然考得不错了，综合成绩前五名呢。妈，我还当了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呢。
0: 真的？
2: 听女儿这样说，史兰芝高兴了。
0: 等你姐你妹回来，你好好跟他们说说，特别是你姐，可关心你学习上的事儿了。
1: 哎，妈，我姐和我妹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2: 史兰芝转头瞅了瞅墙上的挂钟，
0: 快了，你姐每天都六点下班，你妹今天下午集体劳动，这会儿也该回来了。
2: 谁知道母亲的话音还没落下，小妹妹锦香就蹦蹦跳跳地回来了。姐妹俩有半年没见面了，乍一相见自然是十分的亲热。
4: 哎，姐姐姐姐，快给我讲讲讲讲你们学校里面的事儿。
2: 小妹妹锦香正在读高中，现在是二年级，对大学里头的事情当然是十分的关心。又过了一会儿，大姐锦春也下班回来了。锦春见到锦绣，却不像小妹那样高兴的手舞足蹈，而是平静又礼貌的互相示意了一下，便随后坐到一边去问长问短了。
5: 秀儿，功课紧不紧？
1: 哦，功课挺紧的，第一学期都这样，慢慢的课程就不会这么重了。哎，姐，你跟金生大哥最近通信了吗？
5: 通信了，我往北京调转的事情还没有指望，他每天工作都挺忙的，家里还是老样子。哎，雨林回来的时候去看过他吗？
1: 去了，我跟金生大哥打了招呼，我问他用不用给你带信，他说刚写过就不用了。哎，姐，你们俩的事儿就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2: 锦春听完看了妹妹一眼，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锦春突然问
5: 秀儿，你觉得金生大哥这个人怎么样？
1: 挺好的呀。
2: 锦绣不加思索地回了一句。锦春望了妹妹一眼，笑
5: 啊，是吗？金生来信说呀，你在他们家表现得特别好，金生的妈妈在背后还直夸你呢。
1: 啊，是吗？
2: 锦绣说完警觉地看了姐姐一眼，没有再说什么。锦春望着远处

0: 气。小儿，姐姐谢谢你。
1: 你谢我什么呀？
0: 谢谢你带我去照顾金生的母亲。
1: 哦，
2: 锦绣应了一声，突然感到了某种失落，她低下头去，不再说话了。晚上，姐妹俩还像过去一样睡在一个房间里，却没有像过去那样无忧无虑的谈话。她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翻来覆去的，谁也睡不着。春节一过，离开学的时间还有十几天，锦绣在家里就待不住了。锦春此时也正惦记着金生那边的事情，于是便催促他早点回去。
0: 秀啊，家里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都挺好的，你别惦记我们了。我知道你在家里头啊待不习惯了，还是早点回学校吧。
1: 我倒是想早点回去，就是不知道咱妈愿意不愿意。
0: 瞧你，你要是想好了呀，妈那边我替你说去。
2: 锦春的心思史兰芝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听锦春说完，史兰芝叹了口气，
3: 唉，秀的事儿你让我想想。
2: 史兰芝说完便转身去厨房做饭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史兰芝叫住了锦绣。
3: 秀儿，你都看到了，咱家里挺好的，你不要惦记。反正你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就早点回北京吧。早点准备一下功课，也帮着你姐照顾一下你金生哥他们家。
2: 听了母亲的话，锦绣立刻表了态。
1: 行，妈，我听您的，明儿早我就去火车站买票，如果顺当我当天就能走。
2: 锦绣说办就办，第二天就去了火车站，并且很顺利的就买到了当天晚上的火车票。而后便毅然决然的走了。徐锦绣之所以走得这么干脆，除了因为家里头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吸引他之外，还因为在北京有一个人一直牵挂着他的心。这个人便是他未来的姐夫黎京生。徐锦绣从北京回家的那一天是黎京生送的站。黎京生不仅让锦绣为家里头烧了些北京的特产果脯，在临上车之前还送给他一本书，这本书便是当时风行一时的小说《第二次握手》。回家的路上，锦绣一直在看这本书，到家以后没几天他就把这本书给看完了。小说里面那缠绵悱恻几十年的爱恋，令他眼倦长思，激动不已。而每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黎京生那可亲可爱的形象便会像小说里的人物一样呼之欲出，自始至终的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令他人虽然待在家里，可这心却像长了翅膀，早就飞回到了北京。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

0: 见的归心，这更加难耐了。锦绣很快就回到了北京，因为回去的太早，学校的学生宿舍还没开放呢，锦绣便先去了黎京生的家。
1: 哎，锦绣，你回来了。
0: 刚一看见锦绣，黎京生感到很吃惊，而后便很快地恢复了正常。
1: 锦绣，来，快进屋吧。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呢，你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
0: 黎京生说着，接过锦绣带回来的东西，又倒了一杯水，递给了锦绣。徐锦绣接过杯子，也没客气，几口便喝干了杯子里的水，这才高高兴兴地回答黎京生：
2: 哎，在哪儿都是闲待着，家里头也没什么事儿，我妈和我姐还有我妹他们都各忙各的，就我一个大闲人，太寂寞了。再说我又惦记着这儿，就回来了。
0: 徐锦绣说着，用一双美丽的眼睛兴奋地看着黎京生。对于锦绣的到来，黎京生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保姆秦阿姨因为要照顾刚刚怀孕的女儿，提前辞了工。黎京生这几天正为找不着保姆而着急呢，徐锦绣的到来正好为自己解了围。对于锦绣的到来，同样高兴的还有躺在床上的京生的母亲。
3: 秀，坐，坐，快坐到阿姨身边来。秀啊，你妈她好吗？
2: 我妈身体挺好的，结实着呢。我妈看我回来了，一个劲儿的打听您的病情，还有京生哥的事儿。
3: 那你姐呢？她身体怎么样？工作还那么忙吗？
2: 啊，我姐呀，她现在不忙，身体也好着呢。我姐回去最爱向我打听的就是我京生哥的事儿。哦，对了，我姐和我妈还特地让我带了榛子和松子，还有猴头蘑菇和木耳。这些东西啊，在我们那儿不珍贵，可在咱们北京可稀罕着呢。
0: 徐锦绣有意无意地把北京说成是咱们的，好像这里才是他的家。京生母亲听了锦绣的话，自然是非常的高兴，于是赶紧向锦绣伸出了手。
3: 秀，一路上坐车累了吧？来，到阿姨身边来坐。哦，京生啊，锦绣姑娘一定是饿了，你快去给她做她最爱吃的面条。
1: 哎，妈，我这就去。
0: 黎京生答应了一声，高高兴兴地去了厨房。从这一天晚上开始，徐锦绣就住在了黎京生的家里。他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照顾京生的母亲，而每天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便是不会忘了到京生母亲的跟前去看一看，道一声晚安。就这样几天下来变成了习惯，锦绣也感觉着他和京生母子成了一家人。这一天的傍晚，黎京生回来的比较早，一下班就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两张粉红色的电影票来。
1: 秀，今儿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吃完了饭咱们一块儿去吧。
0: 看电影对徐锦绣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和黎京生和这个他在心里头已经喜欢上的人一起去看电影，这还是第一次。徐锦绣的心跳也因此而有些加快。
2: 好啊，我最爱看电影了，几点的？
1: 哦，晚上七点。赶紧吃饭，吃完了咱俩。

0: 去。
1: 好，我这就去准备。
2: 这顿晚饭锦绣不知道是怎么吃下去的，更不知道吃了些什么。总之他随便地扒拉了几口就放下了饭碗。等到把今生的母亲收拾利索了，也就到了该走的时候。
1: 阿姨，我和今生哥去看电影了，您一个人在家没事吧？
2: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快去吧，我一个老婆子在家能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啊我也就该睡了。对于儿子能够陪着锦绣去看场电影，今生的母亲自然是十分的高兴。虽然老太太的心里头还惦记着锦春，然而从长远来看，今生如果能够跟锦绣生活在一起，那才是最理想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信走天下。程立深，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1: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1: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对于儿子能够陪着锦绣去看场电影，京生的母亲自然是十分的高兴。虽然老太太的心里头还惦记着锦春，然而从长远来看，京生如果能够跟锦绣生活在一起，那才是最理想的。因为锦绣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有大学文凭，更重要的是锦绣的户口现在落在了学校，一旦跟京生结婚了，说不定将来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能直接留在北京了。
1: 唉，就是不知道人家闺女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老太太想着想着就犯起愁来，这件事从此成了他的心病。单说此时的黎京生和徐锦绣两个人已经来到了电影院，电影还没有开演，锦绣跟在京生身后头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电影院里这个时候已经来了很多人，大多都是黎京生的同事，见两个人穿戴整齐并且结伴而来，都以为徐锦绣是黎京生的对象，便忍不住小声地议论起来。
2: 哎，快来看那女的，黎京生的对象
3: 是吗？哎呦，长得可真够俊的，怪不得厂里的人给她介绍对象，她连看都不看。
4: 哎，小马小马，你看人家身上还带着校徽呢，感情是个大学生啊。
5: 那当然了，这黎京生条件也不低啊，人家可是部队专业的，听说还是个干部呢。
0: 大家伙儿你一句我一句，虽然声音不大，可还是传到了锦绣的耳朵里。锦绣的脸色有些红，可这心里头却是美滋滋的。坐在黎京生身边的一位同事此时转过脸来，轻声地跟黎京生开起了玩笑。
2: 哎，京生你行啊，谈了一个大学生真看不出来啊。
0: 黎京生不好意思地朝锦绣看了一眼，连忙解释，
2: 你还别瞎说，这我们家亲戚在北京上学呢。
0: 黎京生的解释徐锦绣听到了，忍不住笑了笑，因为黎京生把他说成是自己的亲戚，这也没什么不对。一旦他姐姐和黎京生结了婚，他徐锦绣的确就是黎京生的亲戚了。可黎京生到头来如果没有和他姐姐结婚，而是和他自己结了婚，那么到那时候黎京生又该作何解释呢？想到这儿，锦绣觉得真好玩，也很惬意。电影很快就开演了，可电影里究竟演的什么，他又和黎京生是怎么走出的电影院，他全然都不记得了。他只记得那天的天气很凉爽，长安街上的华灯很明亮，街上的行人不少也不多。他和黎京生漫步在大街上，彼此都离得很近，一路上他们说了很少的话，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而黎京生略显紧张的语气和略显急促的呼吸声，几年以后他都记忆犹新。
2: 哎，电影好看吗？
4: 哦，还行。
2: 哦，那男主角叫什么来着？
4: 哪个男主角？
2: 就刚才咱片子里那个，就那个。
0: 徐锦绣没有说话，他仔细地想着，刚才片子里的男主角长得很帅，穿着一身骑士的衣服，手里头还执着一把剑，表面上看来他是一位绅士，可一旦出来行侠仗义的时候，总是戴着一副深色的能够遮住脸的面罩。
4: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一个挺绅士的名字呀，我怎么刚出来就忘了？

0: 呀？
1: 嗨，想起来了，叫租了。
0: 一直在想着男主角名字的黎京生在一旁突然叫了起来。
1: 对，就叫租了。你看我这臭脑子，刚看完电影就把主角的名字给忘了。
0: 徐锦绣相信黎京生一定和他一样，这一场电影也没有看好。
2: 哦，对对，是叫佐洛，是叫佐洛。
0: 徐锦绣轻声地附和着，表示着这场电影他也认真看了。一辆汽车飞快地从他们身边开过去了，呼啸的声音帮助他们结束了这场尴尬的谈话。接下来便是默默无语，两个人还是保持着原来的距离，却一言不发地走着。不知不觉中，他们走进了家门前的那条小胡同。胡同里有几盏路灯坏了，还没来得及被更换，胡同里的路面显得很黑。锦绣有些害怕，不免下意识地靠近了京生。就这样又走了几步，徐锦绣好像被什么东西突然绊了一下，他一个趔趄差一点摔倒。
3: 哎，小心。
0: 黎京生见状赶紧伸出手来，徐锦绣一下子抓住了黎京生伸出来的手。莫名间两个人的心跳都骤然加快了，他们站在那里紧握着对方的手，互相望着，竟然谁都忘记了说话。他们互相望了一会儿，锦绣下意识地撤出了手，黎京生也赶紧把手收了回来。黎京生的嗓子似乎有些干，话说的也有些沙哑。
1: 你没摔坏吧？
0: 徐锦绣看着黎京生笑了。
2: 没，我还没倒地上呢。
1: 对，没倒地。你要倒在地上，我一伸手就把你抓住了。
2: 对对对，后来我就站住了。再后来，我们就都松开了手。
0: 两个人都显得很尴尬，话说的也很真实，却全都是废话。
1: 嗨，
0: 黎京生望着徐锦绣，忍不住大笑起来。徐锦绣望着黎京生，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1: 有点紧张。
0: 笑过之后，黎京生为他们刚才的表现做了总结，便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徐锦绣没有再说什么，在黎京生身后钥匙推开了门。
2: 他们说什么呢？我什么都没听见。
0: 锦绣的回答明显带有赌气的成分，因为眼下的他想听到黎京生说的并不是别往心里去，而恰恰是相反。黎京生愣了一下，而后苦笑着摇摇头，侧身将锦绣让进了屋里。黎京生的母亲此时已经睡了，黎京生和徐锦绣怕惊扰了熟睡的母亲，便匆匆地做了洗漱，分别进了自己的房间。黎京生家里房间不多，只有两间屋。徐锦绣来了以后，黎京生便把自己住的那间屋子让给了他，自己住进了厨房边上自家搭建的平时不太住人的小房间里。此时徐锦绣睡在黎京生以往住的房间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的脑子里很乱，而屋子里又到处散发着黎京生居住过的气息。这气息虽然缺少女性的温馨和香气，却多了男子汉的粗犷和阳刚，具体的说是作为一个男性所特有的那种汗气味儿。这种味道不能用好闻来形容。

0: 可对于一个喜欢他的女人来说，那可是极具杀伤力。眼下的锦绣就处在这种被杀伤后的狂想和躁动中，他辗转反侧，难以成眠。隔壁的房间里，此时突然传来了一点轻微的声响，锦绣一个机灵，马上翻身下了床。
1: 哎，阿姨，你需要解手吗？
2: 啊，不不，没事儿，我能行。
0: 精神母亲说着，便费力地伸手去拿地上的便盆。徐锦绣见了，赶紧把便盆拿起来，用毛巾垫着放进了精神母亲的被窝里。
1: 啊，阿姨，没事儿，我还没睡呢。
0: 精神母亲一边解着手，一边话语里充满了内疚。
2: 哎呀，我真没用。你瞧瞧，你们都忙活一天了，哎，我就怕吵醒你们，可还是把你们给吵醒了。
0: 锦绣听了，心里头感到很是温暖。
1: 阿姨，看您说的，我忙了什么呀？我现在又不上课，伺候您呀，就是我的工作了。
0: 精生母亲听完笑了。
2: 乔丫头说的，让你见天的伺候我，我可不忍心。你们现在都年轻，正好办大事儿呢。
0: 徐锦绣听罢也忍不住笑了。
1: 阿姨，您看您说的，能办啥大事儿啊？那孝敬老人，这不就是最大的大事儿吗？
0: 徐锦绣说着，伸手拿出精生母亲用过的便盆，放在了地上。精生母亲看着徐锦绣，舒心地笑了。
2: 闺女儿，想睡觉不？要是不困呢，咱娘俩说会儿话。
0: 锦绣此时反正睡不着，便索性坐了下来。
1: 行，阿姨，您说吧，我听着呢。
0: 看见徐锦绣一本正经的样子，精生母亲忍不住又笑了。
2: 孩子，阿姨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跟你说说话。哎，哎，怎么样？今晚的电影好看不？
0: 徐锦绣对那场电影几乎就没什么印象，只好含糊地回答。
1: 还行，嗯，挺好的。
0: 此时此刻，精生母亲其实也并不是想听徐锦绣的回答，便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2: 精生小的时候就爱看电影，还最爱看打仗的。有时候一部战斗故事片儿，他能连看好几遍。
1: 是吗？
0: 徐锦绣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精生母亲此时已经完全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当中，一双眼睛在黑暗里发出明亮的光。
2: 精生小时候那叫一个淘啊，不是去淘家巧窝，就是又砸了谁家的玻璃，哼，动不动就让谁家给找上来。我和他爸为了他没少给人家赔不是。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呀，他长大了也就越来越不淘了。人家都说淘小子有大出息，还真不假。打从上学以后，他门门功课都在95分以上，还当了班长。我和他爸自打他上了学就再没有操过心，再后来他就当兵了。我和他爸先 闲着没事儿的时候，也会去看看电影。每当看到那些打仗的片子，风就会想起他来。

0: 今生母亲说到这儿沉默了，徐锦绣从她的语气里听到了哭泣声。
1: 阿姨您别难过，等下次看电影的时候啊，我背您去。
0: 今生母亲听到这儿忍不住笑了。
2: 傻孩子，哪有个摊子去看电影的呢？那还不得让人笑话死。
1: 嗨，管他呢，我们又不碍人家的事儿，他们愿意怎么笑话就怎么笑话呗。
0: 可今生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
2: 那可不行，我可不能连累了你。
1: 哎呀，那有什么呀，我才不怕这个呢。
0: 今生母亲听了不免很感动。
2: 啊，闺女儿，你的心阿姨领了。阿姨不过是说说玩的，不当真，不当真的。
0: 可谁知道徐锦绣这个时候却认了真。
1: 阿姨，我一定背您去看一场电影。
0: 从那天以后，锦绣就多次追问黎京生附近的电影院有什么新电影，并且嘱咐黎京生这次一定要买3张票。黎京生以为徐锦绣要约自己的同学一起去看电影，便格外地为徐锦绣注意着。2天以后，电影院上演了新电影《瞧这一家子》，是个喜剧片。黎京生按照徐锦绣的嘱咐多买了一张票。这天晚上，锦绣提前做好了饭，等全家人都吃完饭并且刷完碗之后，锦绣叫住了黎京生。
3: 哎，京生哥，你帮我找一套阿姨穿的干净衣服。
0: 黎京生感到很纳闷，不觉站住了脚。
4: 干什么？
1: 给阿姨穿呢。
4: 给我妈穿，天晚了眼瞅就要睡觉了，给我妈穿干净衣服干什么呀？
1: 你忘了我们今天晚上去看电影啊。
4: 看电影？那跟给我妈穿干净衣服有什么关系？
1: 咱们背着阿姨一起去啊，当然要给阿姨换身干净的衣服了。
0: 黎京生看着锦绣愣了，转而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内疚。
4: 哦，我妈她说要去看电影了。
1: 当然说了，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看电影回来，阿姨跟我说的。
0: 黎京生望着徐锦绣，眼里充满了感激。
4: 秀儿，谢谢你，我这人真是太粗心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黎京生说完二话没说，赶紧去给母亲找衣服了。那天晚上对三个人来说或许是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最难忘的一天。那一天黎京生曾坚持着要一个人背着母亲，可徐锦绣说什么也不答应。用锦绣的话来说，他要尽尽孝心。
2: 哎呀，秀儿，你别背我了啊，让你京生哥背吧，怪沉的。
1: 阿姨您别担心，我就让我背一段吧，我背得动。哎，阿姨您跟我妈差不多，能背您孝敬您，那是我们晚辈的福气。
0: 徐锦绣最后的几句话立刻就把京生母亲的眼泪给说下来了。
2: 秀啊，你可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谁家要是讨了你做媳妇，那可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0: 京生母亲的话把锦绣的脸也立刻给说红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食品经营许可证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换证需要什么材料？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延续办理材料包括：一、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书；二、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三、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金针刺破窗前纸，引入寒梅一缕香。蝼蚁也知春色好，倒脱花瓣。上宫墙，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

0: 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收听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天津的笑话篓子刘俊杰和赵岩合说的一段水有毛病。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 喂，别别、别在那里嚷了，
2: 怎么了？
1: 你看你们这个演员一个个一上这里一站、张牙舞爪的，春节好、还会说别的吗？
2: 过节就得说这句话呀！
1: 甭说了，甭说了，停停停，停下来！
2: 我什么就停下来呀、
1: 话筒撤了。摄像机甭冲着我，冲着地板。
2: 怎么？
1: 那个观众全走吧，回家吃饺子去了。
2: 都走了
1: ！吃饺子去了！
3: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有毛病了。
2: 哪儿有毛病啊？
1: 这个晚会有毛病，看不下去了。
2: 不，你说我们这晚会什么地方有毛病？
1: 先说你这个晚会的演员阵容有毛病，你信不？
2: 我不信。
1: 赵本山来了吗？
2: 来了。
1: 牛群来了吗？
2: 来了。
1: 冯巩来了吗？
2: 来了。
1: 你也来了？
2: 来了。
1: 这就是毛病。
2: 哎，这算什么毛病啊？
1: 一年一年的劝死你们
2: 啊！
1: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伙都看腻了，对吧？
2: 哎，我告诉你啊，这晚会里头不能没有明星啊，
1: 都是老面孔，有毛病。
2: 那每年我们也推出不少新面孔啊，
1: 新的更有毛病了。
2: 老的您不是看腻了吗？
1: 新的我不认了。
2: 你瞧，全是他的理儿啊，
1: 全有毛病。
2: 你看刚才唱通俗歌曲的那位，那就是个新人。唱的多好。
1: 好什么呀？
2: 啊，
1: 现在这个通俗歌曲你也唱我也唱
2: 啊，
1: 我台上一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好吧，这玩意儿都泛滥成灾了。这个
2: 我爱听这个。
1: 有什么听头啊？
2: 那您听听这个高雅音乐。
1: 高雅的？
2: 高雅的。
1: 往那里一站，我听不懂那个呀。
2: 那您看看舞蹈。
1: 舞蹈穿的衣裳太多，下条不美呀。
2: 那要穿少点的呢？
1: 太庸俗了，能看吗？
2: 那您听段相声。
1: 相声不如小品呢。
2: 那就看小品。
1: 小品是越来越像相声。
2: 干脆吧，您看看传统戏怎么样？
1: 传统戏节奏太慢了。
2: 那就看看摇滚乐。
1: 摇滚乐节奏太快了。
2: 您听听美声，
1: 那声音太颤了。
2: 您听听民歌，
1: 歌词太旧了。
2: 那看看杂技，
1: 替他们揪心呢。
2: 看看魔术，
1: 全是骗人的。我快看啊，
2: 什么都有毛病啊。
1: 要不告诉你看不下去吗？
2: 那依着您
1: 哦，
2: 干脆我们就不搞春节晚会了。
1: 呀，你不搞我看什么呀？
2: 你还得看春节晚会呀。
1: 不是毛病多，我怎么看的这个？
2: 不是
1: 啊，
2: 你别说了。你
1: 怎么了？
2: 你说的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2: 咱们问问人家现场的观众。
1: 甭问了，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有毛病。
2: 人家观众有什么毛病啊？
1: 你说大三十的不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
2: 啊，
1: 到这个地方来跟着他们骑这个风走吧呢？你们这
2: 你别说了。
1: 怎么了？
2: 我说什么都有毛病啊。
1: 你站在这里说到天亮我也找着毛病了。
2: 我不信。
1: 不信你说。
2: 明天呢，我请您吃饭。
1: 你这是要摆鸿门宴呢？
2: 我可是请您吃饭呢。
1: 没事请我吃饭的吗？
2: 啊，他我有毛病。
1: 你看承认了吗？
2: 我什么我就承认了。
1: 不，你什么意思？
2: 我就是让你别影响大家看节目。
1: 怎么的吧？
2: 哪天到我们家，我们家没毛病。
1: 我去了就找着毛病了。
2: 那改天去一趟吧。
1: 哪天去吧？
2: 星期一去。
1: 星期一有毛病。
2: 星期一什么毛病啊？
1: 星期一上班的人太多，街上乱了。
2: 那星期二去。
1: 星期二有毛病。
2: 星期二怎么了？
1: 星期二下午孩子不上课，搁在家里不放心了。
2: 大周末去。
1: 大周末有毛病。
2: 一周干五天活，休息两天还有毛病？
1: 一周要是干两天，休息五天吗？那就是
2: 要照你说的就没毛病了。
1: 老王也是瞎的难受啊，是吧？
2: 你爱哪天去哪天去吧。
1: 行了，到你们家了，怎么走啊？
2: 出门过马路。
1: 甭过了
2: 啊，
1: 马路有毛病。
2: 马路有什么毛病啊？
1: 不方便啊。
2: 挺宽的马路怎么不方便呢？
1: 大宽的马路中间全都挡上了啊！过马路我还得爬栏杆。
2: 不是，
1: 我这爬都
2: 谁让你爬栏杆？
1: 怎么办呢？
2: 你走那人行天桥，
1: 那累不累啊？
2: 累。
1: 我有这边坑子坑子爬上去，
2: 对，
1: 再有那边坡子坡子爬下来。
2: 是啊，
1: 我哪次过马路？
2: 那是
1: 我爬长城了。
2: 哇，干脆啊，我给您打个面的怎么样？
1: 可面的毛病大了。
2: 面的是又方便又便宜。
1: 便宜什么呀？
2: 一公里1块钱，
1: 一过10公里1.5块了。
2: 咱那儿没那么远。
1: 记住更倒霉了。
2: 怎么呢？
1: 3公里也要10块钱。
2: 咱那个地方不远不近，正好。
1: 我就说不远不近正好啊，
2: 没毛病。
1: 他不辣你，哎，
2: 没毛病吧？你说的这叫个别现象，
1: 反正是有毛病啊。
2: 反正你到了我们家呀，
1: 甭甭去了。你们家住这个大杂院，那个毛病命摆着了。
2: 早搬迁了。
1: 搬哪里？
2: 我们住楼房了。
1: 楼房有毛病。
2: 楼房有什么毛病？
1: 楼房住的太高，接不着地气，住长了你受病了。
2: 哎呦，那我们还搬回大杂院。
1: 大杂院太吵，住长了得关节炎了。
2: 那还是楼房好啊。
1: 一地震你可跑不了了。
2: 那还住大杂院。
1: 一下雨下天了，屋里灌水呀。
2: 那还住楼房。
1: 你吃饱了撑的折腾嘛呀你。
2: 哎，这是我愿意折腾的。
1: 不管你住在哪里，全有毛病。
2: 那甭管怎么着吧，啊，到家以后，
1: 对，
2: 我上农贸市场给您买点菜。
1: 甭去了，那农贸市场有毛病。
2: 这农贸市场有什么毛病啊？
1: 小商小贩称不准呢。
2: 没关系，
1: 哦，
2: 咱买国营的。
1: 对，
2: 国营的称准。
1: 国营的称准，
2: 买他的
1: 服务态度不好。
2: 哎，现在都是微笑服务，
1: 那更有毛病了。
2: 怎么呢？
1: 你一进门，那个小姐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似的。
2: 是啊，
1: 一会儿领着你上这里，一会儿带着你上那里。先生，你买点这个吧。先生，你买点那个吧。毛病啊，
2: 这多好啊！
1: 好什么呀？那脸上一个劲的乐，不撂下个30-50的，好意思出来吗？
2: 嚯，这也算毛病啊？
1: 毛病呀！
2: 那咱不买菜，
1: 不买了，
2: 咱买点肉。
1: 肉太贵了。
2: 怎么贵呀？
1: 我那个小时候那个肉才8毛多钱一斤，
2: 那时候就没毛病了。
1: 毛病更大了。
2: 什么毛病啊？
1: 一个月就给半斤。
2: 嗯，对对对对，现在这肉可是敞开供应了，
1: 价格太贵吃不起了。
2: 哦，您现在不吃肉了？
1: 啊，拿一顿饭离开肉我也活不了啊。
2: 天天吃肉还说有毛病？
1: 别提肉了，一提肉我生气。
2: 咱不提肉。
1: 不提了。
2: 您吃个苹果，
1: 上头有农药啊，
2: 我给您削了皮儿啊，
1: 一小皮营养全没了。
2: 他什么也吃不了。
1: 吃什么才有毛病？
2: 您呀，
1: 啊，
2: 干脆看看电视吧。
1: 电视有毛病。
2: 电视什么毛病啊？
1: 广告太多了。
2: 广告完了就有电视剧了。
1: 看完电视剧半夜了3点了
2: 啊，
1: 第二天起不来，电视台给请假去。
2: 哎，这个人家管这个吗？
1: 他有毛病吗？
2: 今天晚上啊，
1: 啊，
2: 大家都看春节晚会。
1: 我看别的。
2: 现在电视30多个频道，
1: 嗯，
2: 我不信没您合适的。
1: 频道越多毛病越多，你信吗？
2: 这频道多有什么毛病啊？
1: 那我来说吧。
2: 说，
1: 我一进家看这个，
2: 哎，
1: 我媳妇过来恁那个，
2: 嗯，
1: 孩子过来恁这个，
2: 是
1: 恁过来恁过去恁过来恁过去，一会儿打起来了，
2: 呀，
1: 家庭不和，频道多的毛病。
2: 呵，好嘛你，
1: 知道了吗？
2: 你别说了，
1: 我怎么了？
2: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
1: 找毛病的，
2: 专业找毛病的，
1: 这还忙不过来了。
2: 你呀，
1: 啊，
2: 是看哪儿哪儿有毛病
1: 啊？就两只眼，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2: 嗯，我算弄明白了，
1: 明白了。
2: 闹了半天呢，
1: 啊，
2: 就你这个人有毛病。
1: 你看，跟着我是找弄的，
2: 哎，
1: 一会儿的功夫，你也会找毛病了。
2: 不是，大伙看着都挺好，怎么你老看着有毛病啊？
1: 这也算是特异功能吧。
2: 你瞪着俩眼就知道找毛病啊？
1: 我习惯了。
2: 就没有没毛病的吗？
1: 我没看见过。
2: 你看你有毛病吗？
1: 我有毛病。
2: 你有什么毛病？
1: 多长几只牙就好了。
2: 别说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谁有毛病》，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相声里这位逗哏演员刘俊杰是来自天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王嘉林和孙越，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买房记，哎，说出了不少这个年轻朋友的心声，咱们来共同欣赏。
2: 感谢您的掌声，
3: 谢谢
2: 您。既然选择了听相声，咱大伙儿就得开开心心，
3: 是
2: 必须开心。
3: 对，
2: 相声语言艺术，
3: 没错，
2: 就是给您图个乐，
3: 口头文学。
2: 可千万您别跟我学。
3: 怎么不跟你学？
2: 您别看我是说相声的
3: 啊，
2: 在您心目当中就认为多美的职业，
3: 是啊，
2: 一天天乐乐呵呵，把钱就赚了，
3: 这得多高兴啊！
2: 不然，
3: 哦，不这样，
2: 不是这样，
3: 不是。那您是哪样啊？
2: 哪样看不出来吗？
3: 不是看不出来，
2: 太惨了。
3: 不是怎么惨？有什么惨？
2: 朋友您是不了解我
3: 啊，
2: 咱甭说跟朋友您比
3: 啊，
2: 就后台所有的演员我都跟人比不了。
3: 怎么比不了？
2: 拿我这搭档来说。
3: 哦，拿我来说。
2: 孙越，
3: 是我。
2: 相声演员。
3: 对，
2: 同样是相声演员。
3: 是，
2: 人家往台上一站，我不是夸他
3: 啊，
2: 绝对属于偶像派的演员。
3: 哎呦，你这夸的有点太过了，兄弟。
2: 我就那么一说，
3: 您没往心里去，不是真夸，
2: 我就发自内心的这么一说，
3: 哦，发自肺腑的。
2: 您朋友，您看
3: 啊，怎么着，
2: 长得就是漂亮
3: 啊，是，
2: 确实
3: 啊。
2: 又是富二代
3: 啊，这点我倒承认。
2: 高富帅，
3: 家庭条件好，
2: 全站人身上
3: 啊，
2: 很多小女孩都很喜欢他，
3: 那是大伙抬爱，
2: 把您当做自己的偶像。
3: 嗯，
2: 所以我敢肯定的说，
3: 你说
2: 你就是一个叫观众作呕的演员。
3: 合着看见我就想吐，不是，这是偶像，
2: 都很喜欢你。
3: 哦，喜欢我，
2: 这又是有钱人嘛？
3: 不是，
2: 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
3: 什么程度？
2: 我不是说啊，
3: 啊，你介绍介绍，
2: 自己的房产就好几套，
3: 嗯，我都住不过来，
2: 电梯里都有卫生间，
3: 这怎么安进去呢？这是，
2: 咱甭说房产
3: 啊，
2: 今年30岁了，
3: 整30，
2: 自己的坟地就7块，
3: 我买这么些坟干嘛？
2: 他说死了之后分尸那么埋。
3: 没听说过啊，
2: 如此的任性。
3: 没这么任性，
2: 你说我就不行。
3: 哦，你呢？
2: 我就没摊上一个有钱的父母。
3: 哦，家庭条件不
2: 错，省吃俭用，
3: 嗯，
2: 供我上完大学，
3: 嗯嗯嗯，
2: 自己找份工作，一个月3000多块钱，
3: 普通收入。
2: 最可悲的是什么？
3: 有什么可悲的？
2: 现在我又交了个男朋友，
3: 啊，
2: 不是那个，就交
3: 了，说清楚了，
2: 交了个女朋友。
3: 不是您这一说，我们大伙都糊涂。
2: 你糊涂什么？
3: 您这谈恋爱不是好事儿，你可悲什么？
2: 对于你们有钱人，绝对是好事儿。
3: 是啊，
2: 对于我来说
3: 啊，
2: 要了亲命了。
3: 不是这么一说，你和你对象感情不和？
2: 不，我们俩情投意合。
3: 那是个头不合适。
2: 个头太合适了。
3: 哦，
2: 我女朋友1.72米的大高个，
3: 她长得不漂亮，
2: 长得太漂亮。
3: 是
2: 吗？跟朋友这么说
3: 啊，
2: 我女朋友长得就跟一位著名歌星似的。
3: 哪位啊？
2: 腾格尔，
3: 蒙古汉子。那你找的就是男朋友？
2: 不是，你这人说话太损了。
3: 您让大伙听听，这女孩长得跟腾格尔一样，这有法看吗？这个，
2: 你这样同志朋友，你侮辱我女朋友，你觉得合适吗？
3: 哎呦，
2: 她是我心目。

0: 三千嘛，
1: 就算我不吃不喝，28年存够了，
0: 还别说算得真仔细。
1: 咱话又说回来
0: 啊，
1: 那我不吃不喝受得了吗？
0: 那你能受得了吗？
1: 我跟你没法比。
0: 怎么呢？
1: 你往那一趴，不吃不喝不动弹，就能活1000年。
0: 哎，我招你，
1: 我不行了。
0: 你拿我开什么玩笑？这不说您的事儿。
1: 所以说，我就想到北京朋友说过这么几句话。
0: 怎么说的呢？
1: 你要想在北京生活，年收入达到200万的，
0: 怎么样？
1: 三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0: 这是实话。
1: 年收入100万的，四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0: 哦，
1: 年收入50万的，五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年收入30万的，六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0: 这都快买到河北省去了，这都。
1: 瞧您再琢磨琢磨我。
0: 你呢？
1: 年收入5万以下的。
0: 怎么样呢？
1: 自己刨个坑，爱买哪儿买哪儿。
0: 嗨，这生活的太悲惨。
1: 您说我惨不惨？
0: 没关系。
1: 还没关系。
0: 这要不然你说，咱哥俩在一起。
1: 哟。
0: 不是。
1: 你这有钱了怎么爱好都变了呢，这都。
0: 你想哪儿去了？咱哥俩在一块儿，哥哥帮着你出主意呀、啊。
1: 你要不跟我解释这番话，我没准就答应你了，真的。
0: 去去去，别想歪。
1: 废话，你能给我出什么主意？
0: 你不是要结婚吗？
1: 结婚呢？
0: 跟女方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
0: 先租套房，先把婚结了。
1: 我早就跟他提过。
0: 你怎么提的？
1: 我说亲爱的，咱先租个房结婚行吗？等结了婚，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在不久的将来争取当上世界首富，
0: 有决心。
1: 到时候什么洋房别墅咱都不住。
0: 那住哪儿啊？
1: 我给你盖座塔让你住里边。
0: 他找的就是妖精，那塔给镇住了。那他怎么说的吧？
1: 呸，臭缺德。
0: 哦，
1: 还世界首富。那你连房子首富都没有啊你。
0: 哟，
1: 我告诉你啊，没有房就别想结婚。
0: 现在女孩就这么现实，
1: 一下我多受打击。
0: 别受打击，
1: 还不受打击。
0: 哥哥再给你开条道。
1: 还有什么道？
0: 做点小买卖啊，卖东西也能挣钱。
1: 他说这绝对是个道理。
0: 当然，
1: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80后因为婚房结不了婚？
0: 什么原因呢？
1: 家里没钱，
0: 就是缺钱。
1: 你出来做点买卖，多挣点钱比什么不强？
0: 可是关键你得想好了，卖什么？这是关键。
1: 太对了，
0: 你卖什么呢？
1: 我卖肾去。
0: 卖肾去？
1: 一个肾就30万。
0: 你穷疯了。
1: 俩肾就60万。
0: 这俩肾要是都卖了，你还娶媳妇干嘛？你再者说，俩肾都卖了才60万，房子100万，还差40万呢。
1: 朋友您听听，还有活道吗？
0: 是，
1: 俩肾都卖了还差40万，
0: 这怎么办呢？
1: 你不还俩肾呢？
0: 没听说过啊。
1: 你先借我。
0: 不借。
1: 我把你那俩肾卖了，朋友，我连装修钱都出来了。
0: 你想瞎了心了。
1: 然后
0: 甭废话，
1: 我再还你。
0: 别在这磨叽。不借，再大方没有借肾的，知道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抠呢？这得
0: 怎么叫这么抠？不借，甭废话啊！
1: 算了
0: 啊，
1: 你不借
0: 啊，
1: 找银行借去，
0: 借肾钱去。
1: 你们家银行有肾借？
0: 不是，那借什么呢？
1: 借钱呢。
0: 哦，你要贷款？
1: 哎，以前没贷过款。
0: 嗯，
1: 这次去银行贷款，我才知道。
0: 知道什么了？
1: 感情咱贷出这款
0: 啊，
1: 还得还呢。
0: 哎，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再说人家也不贷给我，
0: 凭什么不贷给你？
1: 说得要什么房屋抵押，
0: 这是正常贷款手续。
1: 他这是拱我火啊！
0: 人家怎么拱你火？
1: 废话，我要是有房抵押，我还找他借钱干嘛呀？
0: 这倒是他心里话。
1: 别费这劲了，赶紧走吧。
0: 哦，走了。
1: 刚出了银行的大门，
0: 嗯，
1: 我看见希望。
0: 不是，你看见什么希望？
1: 我这手机短信来了。
0: 谁呀？
1: 售楼广告。
0: 售楼信息呀。
1: 写的好极了。
0: 怎么写的呢？
1: 市中心黄金地段，绝版小户型，每平米9999.99元起限量发售。我一看太便宜了，一平米都不到1万。
0: 哎，这不就差一分钱吗？
1: 妈，一分钱不叫钱是吗？
0: 你是穷疯了，
1: 咱这得去看，抓住机遇。
0: 不不不不，你抓不住机遇，那你就别看了。听哥哥，你没钱啊，看了也白看，你瞎耽误功夫。
1: 你这就不明白。
0: 我怎么不明白？
1: 你看那逛商场的不一定就为买东西，
0: 哦，
1: 也许他就是干逛。
0: 哎，也有他这么一说。
1: 到大饭店吃饭的不一定是真饿，
0: 哦，
1: 也许就是个应酬。
0: 是。
1: 到医院挂号的不一定为看病，也许就是个医托。
0: 对，
1: 你儿子管你叫爸爸，他不一定是你亲生的，也许他就跟你客气客气。
0: 您这都是

0: 人话。
1: 这我没钱，没钱我还不能去看吗？
0: 谁拦着你了？你看去，
2: 打车我就去。
1: 嗯，
2: 那还别说，
0: 怎么着？
2: 这售楼处盖的跟皇宫似的，
0: 装修漂亮，
2: 太漂亮了，
0: 是吗？
2: 人家售楼小姐也非常的态度也非常好，
0: 服务态度太
2: 好极了。
0: 哦，
2: 先生，请问您买什么样的房子？
0: 嗯，
2: 我们这儿有平层的、错层的，有精装的、豪装的。你要是买的多，连我都可以送给你。
0: 这小姐要疯啊！这是，
2: 我说你别闹啊！
0: 啊，
2: 你要送我，我有心思看房吗？哎，
0: 嗨，这时候就别想这个了。
2: 我就想问你，这有多大平米的？
0: 嗯，
2: 哦，先生，我们这儿有300平的、400平的、500平的，还有800多平的，
0: 这都是大户型。
2: 哎呦妈呀！
0: 啊，
2: 买不起，我也就看个70来平。您再看这售楼小姐，
0: 嗯，
2: 听完我这话，这脸拉得比驴脸都长
0: 啊。是啊。
2: 嘛玩意儿，70来平的，
0: 嗯，
2: 滚！
0: 哎，这叫什么态度？这是
2: 没有？
0: 哎，不对，
2: 你走错了。
0: 不，没有不行。你们广告上写的清楚，
2: 写的什么？
0: 黄金地段绝版小户型。
2: 哎呦，写的绝版
0: 啊！
2: 嘛版都绝了，知道吗？
0: 您说这不缺德吗？
2: 再说了，黄金地段有小户型吗？
0: 那行，问问你们卖多少钱一平米呢？
2: 3万8的、4万8的、5万8的，还有8万8的。
0: 你们这可又不对了。
2: 哪不对
0: 了？广告上写的清楚，差1分钱1万1平。
2: 我们写的是最清楚的，
0: 哦，
2: 9999.99元
0: 啊，
2: 它可不一定起多少。
0: 您说这不骗人吗？这哪家开发商？
2: 我一看牌子，我才知
0: 哪家啊？
2: 梦幻家园建筑能力有限公司。
0: 这是够梦幻的。
2: 您再听后半句，
0: 嗯，
2: 建筑能力有限，
0: 这房子盖起来谁敢住？
2: 别逗火了，
0: 哦，
2: 我赶紧走吧。
0: 又走了。
2: 出了这售楼处，
0: 嗯，
2: 我短信又来了。
0: 又哪位？
2: 售楼广告
0: 又来一条，
2: 写的比刚才那还好。
0: 不是，这回怎么写的？
2: 市中心绝对小户型，
0: 嗯，
2: 每平米15000块，
0: 哦，
2: 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需30分钟，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原始森林、水文景观，免收物业费，还能和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0: 嘿，哎，这听着太诱人了。
2: 这要是真的，我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
0: 当然，
2: 我打车就奔售楼处了。
0: 哦，
2: 您还别说，
0: 嗯，
2: 这售楼处就在火车站的旁边，
0: 真不错。
2: 赶紧问他工作人员，
0: 赶紧问。
2: 我说你好，我想看看你们这个小平米，70-80平米的，如果我看上，我就敢买。
0: 嗯，
2: 我现场就买。
0: 是啊，
2: 你再看这个售楼这先生说的话，
0: 说什么了？
2: 先生，你胆儿可真肥呀！
0: 啊，
2: 还敢先看房呢？
0: 啊。
2: 就我们这地段，我们这价钱，您就不怕回来这房就没了吗？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2: 把定金交了，合同签了，咱再去看房。
0: 哎呦，这不看房能交钱吗？
2: 您放心，我们这广告跟现房写的是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当场退款。
0: 这可太好了，
2: 我一看错不了了。
0: 是，
2: 跟家里要了10万块钱，
0: 嗯，
2: 定金交了，合同我当场我就签了，
0: 这就齐了。
2: 接下来
0: 看房去吧。
2: 看房去。
0: 看房去。
2: 妈，一上车我就后悔了。
0: 哎，你怎么又后悔了？
2: 直接给我拉郊外去了，
0: 啊？
2: 开了3个多小时，
0: 是啊，
2: 我这手机都没信号，
0: 嗯，
2: 我这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几声狼叫，
0: 不是说离火车站就半小时车程吗？
2: 人家说不是汽车，
0: 那是
2: 动车，
0: 动车呀，
2: 好嘛，到了小区门口，我一看连个大门都没有啊，
0: 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呢？
2: 有
0: 吗？
2: 不拴条狗吗？
0: 嗨。
2: 您别说，
0: 嗯，
2: 这狗看着可够凶的。
0: 藏獒，
2: 吉娃娃，
0: 那管什么用啊？那
2: 您再看这楼盖的比那比萨斜塔都显，
0: 四周围任那没有，我看着我都瘆得慌。跟广告上不一样，咱就退房。
2: 开发商一跟你解释，就全一样了。
0: 这原始森林
2: 本来是森林，一起房全砍了。
0: 水文景观
2: 压根儿，我告诉你，全是坑啊！地下一下雨就积水，
0: 免收物业费，
2: 就没有物业，
0: 跟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2: 就这点最靠谱。
0: 怎么？
2: 旁边就是你坟地？
0: 哎，别说了。
3: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买房记》，这是来自王嘉林和孙越。哎，今儿这期节目应该可以算是天津的相声专场，大轴出场的，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大保镖。这是2014年纪念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这时候的少马爷已经是年近七旬，气力虽然是稍微弱了一些，不过这个表演功力却是炉火纯青，咱们来共同欣赏。
4: 惭愧呀、啊。
5: 有什么惭愧的？
4: 是咱退休十来年了，
5: 哦，
4: 没怎么演出，
5: 演出少了，
4: 哎、所以、再上吧，总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5: 你看，哎、
4: 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5: 啊，
4: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5: 明白，
4: 这掌声啊，
5: 怎么回事？
4: 不是给咱俩人的。
5: 不是给咱俩的，
4: 那没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5: 啊，那怎么回事呢？
4: 这是什么？这里有含义、啊，
5: 您说说，
4: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5: 啊，
4: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5: 说得好啊，
4: 我这是。
5: 嗯，
4: 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5: 瘦，
4: 活到89，不易，
5: 不简单。
4: 为什么？
5: 为什么？
4: 心态好，
5: 心理健康，
4: 哎、心老是平衡的。
5: 嗯嗯嗯，
4: 热爱生活。
5: 是啊，
4: 也很会生活。
5: 哦，会生活。
4: 他这一辈子啊，
5: 啊，
4: 不争名，不夺利。
5: 是
4: 吃亏让人
5: 啊，
4: 哎，做到无志无求，
5: 多好！
4: 他最大的幸福
5: 什么？
4: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5: 啊？说说，
4: 上台
5: 演出，
4: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5: 嗯、哎，这就叫敬业。
4: 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5: 哦，爱运动，
4: 哎，老得运动。
5: 是啊，
4: 一天啊，走1000步。
5: 哦，1000步，
4: 风雨无阻，
5: 啊，
4: 自己还编了那么一套保健操，
5: 自编的操，
4: 对，每天练啊，
5: 天天练，
4: 干洗头，
5: 哦，
4: 也不搁椅子，也不搁水，夸住夸住夸住挠，
5: 哎，一通挠，
4: 要不就转眼珠，
5: 啊，
4: 磕牙，
5: 扣
4: 磕牙，
5: 嗯，
4: 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5: 哦，
4: 转身，看脚后跟，
5: 啊，对，
4: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啊，我看他老练
5: 啊，天天练、
4: 哎、练了个长寿，
5: 哦，这有关系。
4: 很多老先生啊，
5: 嗯，
4: 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5: 是，
4: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5: 你这邪门了，
4: 怎么回事？
5: 嗯，
4: 一个字儿，
5: 什么？
4: 懒，
5: 不爱动。
4: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5: 哎，对，
4: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5: 我，
4: 你这样的啊，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5: 啊，
4: 身大力不亏样吧？
5: 行啊，
4: 五大三粗。
5: 对，
4: 其实你都康了，绝对不行。
5: 我是萝卜呀。
4: 不是，你看着行，你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5: 虚汗。
4: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5: 哦。
4: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5: 啊。
4: 打算多活几年吗？
5: 这谁不愿意长寿？
4: 愿意多活啊？
5: 愿意啊。
4: 赶紧练
5: 练，
4: 气温习武。
5: 我这岁数，我气温习武的、哎。
4: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5: 啊、
4: 嗯，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5: 不说了。
4: 哎，先别说了，练、
5: 啊、练
4: 跳槽，
5: 跳槽。
4: 哎，跳槽。
5: 嗯，
4: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5: 好嘛，我都快70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哎、
4: 该着，咱俩的缘分，
5: 嗯，
4: 也是你的造化。
5: 哎，什么意思？
4: 完了。
5: 嗯，
4: 我收了，收了，
5: 你收了，
4: 收了，收了，
5: 你收我，
4: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啊，你说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5: 你是干什么的？
4: 不认识我，
5: 不认识，
4: 我一说你就服了。
5: 嗯，
4: 我就是个练家子，
5: 练家子，
4: 练家子，哎，
5: 练武之人。
4: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
5: 嗯，
4: 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5: 哦，不怎么动手了。
4: 哎，
5: 啊，
4: 主要搞研究工作，
5: 研究武术，
4: 哎、带带学生、
5: 啊，就当老师、
4: 哎，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5: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4: 最近打算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5: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哎、
4: 世界武林概况。
5: 我世界的，
4: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0: 词典都有，
1: 再给他们写点全书讲义，
0: 啊啊，
1: 等等吧，
0: 啊啊，是，
1: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0: 那是啊，
1: 哎呀，哪有功夫动笔呀、啊？
0: 没时间，
1: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0: 哦，还见见外国人，
1: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0: 啊，是是是，
1: 还得到处讲课。
0: 哎呀
1: 哎呀，忙得我是啊焦头烂额呀，
0: 搁谁都够呛。
1: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0: 小龙，
1: 再怎么着也给点面子啊。
0: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啊？
1: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0: 香港的，
1: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的，什么龙？反正
0: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1: 哎，好像是，
0: 他好像是，
1: 好像是，好像是。
0: 哎呀，
1: 这成龙
0: 这么大角你都能认识？
1: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0: 成龙，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小龙子。
0: 嗯，
1: 去找人辛苦开水，把这高沫给我对上，是吧？
0: 好，
1: 有点关系，是吧？哎，
0: 好，
1: 有点关系，
0: 好，
1: 对，
0: 嗯，行，喂。这个成龙啊，
1: 啊，
0: 找你干什么吧？
1: 最近，成龙啊，
0: 哎，
1: 成龙到天津了，
0: 哦，上天津来了。
1: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0: 好嘛？
1: 你说
0: 成龙坐长途汽车来？
1: 哎，
0: 嗯，
1: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0: 上家去。
1: 这人懂事啊，
0: 是啊，
1: 哎，不空手。
0: 哦，买说还花不少钱，
1: 买东西
0: 都买什么了？
1: 买
0: 一只糖葫芦，
1: 哎，啊、还有那么一兜。唐朝的热栗子，
0: 咦，
1: 刚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
0: 不少。
1: 我看他书我拿出来，
0: 哎呀呀，
1: 是吧？
0: 喂，接东西
1: 啊，
0: 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
1: 哎，听赵队长，
0: 嗯嗯，
1: 你就照这样，哎，
0: 怎么了？
1: 哎，
0: 啊，
1: 你说出这话来啊，你负责任啊，
0: 我负责任，
1: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0: 我当然盯着，
1: 说点怎么着？
0: 我等，
1: 我去骂人去，
0: 你打架是不是？
1: 我叫人家，叫哥哥，
0: 你叫你哥干嘛？
1: 比我高。
0: 哎，嗯嗯，还单刀枪，换换换，
1: 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0: 啊！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1: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
0: 嗯嗯，
1: 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0: 哦，
1: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0: 呵，
1: 什么叫猫窜狗闪？
0: 嗯，
1: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0: 哎，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0: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1: 哟，那还用说呀？
0: 是啊，
1: 有一天我们哥俩，
0: 嗯，
1: 在家正练功呢。
0: 哦，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啊，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0: 哦，保镖，
1: 哎，
0: 嗯，
1: 这有钱的人呢、啊。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0: 对呀、啊，
1: 就怕路上不安全。
0: 哎，
1: 找镖局子
0: 啊，
1: 镖局子得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0: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0: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碰上劫道的
0: 啊，
1: 外行，
0: 嗯，
1: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0: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1: 这万一要碰不上呢？
0: 你可真不抬杠啊，还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接来了，
0: 那看看去也行。
1: 哎，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0: 啊、嗯、啊，
1: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0: 等半天了，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
0: 嗯，
1: 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多客气。
1: 我说岂敢呐，岂敢？
0: 耶，来了，
1: 进了大门，
0: 嗯，
1: 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0: 对，镖局子吗？
1: 先吃饭，
0: 好，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嗯，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0: 哦，
1: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0: 嗯，
1: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啊？
0: 问你们敢不敢去？
1: 我说老英雄，
0: 嗯，
1: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0: 哦，
1: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0: 对，
1: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0: 不怕他，
1: 咱往西边走。
0: 行啊，哎哎哎，有往西边走的吗？
1: 咱可以绕过去。
0: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1: 怎么着？
0: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0: 对了。
1: 要碰见呢？
0: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1: 说个笑话，
0: 我说的呢。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0: 好啊，
1: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0: 哦，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对，
0: 嗯，
1: 亮亮镖。
0: 好，
1: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
0: 嗯，
1: 唰， 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
0: 要练练枪，
1: 这可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七尺为枪，
0: 嗯，
1: 七眉为棍，
0: 对，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好，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0: 好，
1: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风拔压盖挑扎。
0: 对，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没练嘛，
1: 他没练
0: 啊，
1: 他没练不要紧，
0: 怎么办？
1: 我得练他。
0: 哦，你练练，
1: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0: 啊，咱看看他的。
1: 我先拉个云手，
0: 嗯，好，双飞燕，有，嘿，好，
1: 唰。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0: 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0: 对，
1: 来个怀中抱月。
0: 哦，
1: 这叫前看刀刃，
0: 嗯，
1: 后看刀背儿，
0: 是，
1: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0: 好，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好，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0: 嗯，
1: 全凭架势。
0: 好话，
1: 没有架势，
0: 嗯，
1: 不算把式，
0: 不错。
1: 光说不练，
0: 怎么样？
1: 那叫嘴把式。
0: 对，
1: 光练不说，
0: 还怎么样？
1: 那叫啥把式？
0: 嗯，
1: 练盒得要，
0: 哦，
1: 练功得料。
0: 对，
1: 你吃了我这大力丸，
0: 哎，
1: 你叫刀砍着，
0: 哎，
1: 不剁着，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0: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呢！
0: 嗯，
1: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还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0: 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就怨我
0: 了啊！不，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
0: 嗯，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嘿，
0: 嗯，
1: 我这高兴。
0: 这怎么还高兴呢？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好，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背雨呀、啊嗯、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
0: 嗯、
1: 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0: 对了，省得练了，
1: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啊。
1: 到后边一瞧啊，
0: 啊，
1: 嚯，十六辆镖车，
0: 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哎，老窝瓜呀、
1: 嗯、
0: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1: 你
0: 啊，
1: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
1: 这叫倭瓜镖啊。
0: 倭瓜镖怎么回事？
1: 您看着是倭瓜，
0: 倭瓜
1: 里边掏空了，
0: 哦，
1: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0: 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货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草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说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是道路崎岖、
0: 嗯、
1: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
0: 啊，
1: 过一道黄沙岗、
0: 嗯、
1: 前面一片密翠。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哎呦，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儿，
0: 嗯，
1: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抬
0: 抬
1: 抬
0: 抬，
1: 儿子
0: 哎。这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1: 贼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0: 哦，啊，不行
1: 啊。

0: 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1: 哦，不要。
0: 走。
1: 哦、对。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要拉了。
1: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0: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1: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1: 哦，对，来人，
0: 来人，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哎呦，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
1: 骑牛防骨啊。
0: 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0: 孙膑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是吧？
0: 没有啊。
1: 还是的，都是牛呗。
0: 啊、好，牛牛牛，
1: 拉过的牛，
0: 拉过牛来，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防骨啊，
0: 这也防骨。
1: 三打重就装。石秀就是扁担。
0: 嗨、哎、呀，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一个地方买的。
0: 哦，你这也有？
1: 当然都有、
0: 啊、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多棒，
1: 杀成
0: 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哎，我这也错了，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1: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0: 好贼呀，好贼呀，好贼！嗯，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哇，怎么了、
1: 啊、怎么
0: 了？别
1: 怕
0: 了。
1: 怎么了？
0: 什么呀你这是
1: 啊？
0: 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
0: 你说的。
1: 怎么着？
0: 你是你刚说的
1: 啊？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1: 反了呀、
0: 啊、
1: 这叫给他个台阶儿
0: 啊。
1: 你要是那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哎呦，我遇见这个、
0: 啊、
1: 就是个狠心贼呀、啊、
0: 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
0: 对了，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0: 那你赶紧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0: 对，还有枪了。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哎，我把这茬忘了。
1: 这贼呀、啊、手是真快。
0: 是啊，
1: 唰一把把我这枪攥住。
0: 那你跟他躲呀。
1: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住
1: 我这不行，这要不就给你吧。
0: 呀，撒手了。
1: 我劲儿小，我躲不过他呀。
0: 瞧这要命劲儿喽、
1: 哎、没兵器空手了。
0: 那催牛快跑吧。
1: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还乐呢？
1: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0: 怎么？
1: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刷刷两把刀我全给抽出来。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好，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
0: 嗯、
1: 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大保镖马志明、黄祖民合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苑》，在其中的《奉使》篇中

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苍棠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苍棠。魏文侯问，鸡好吗？赵苍棠回答道，喂喂，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鸡没有什么问题吧？赵苍棠仍然回答，喂喂。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苍棠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苍棠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苍棠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苍棠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苍棠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陈风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陈风的诗句，比陈风欲比北林，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时多。意思是在晨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景色虽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苍棠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比疏离离，比鸡之苗，行迈飞飞，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啊，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苍棠，中山君在怨我吗？赵苍棠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苍棠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
赵仓堂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仓堂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要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当代作家散文家齐君的一篇文章《粽子里的乡愁》。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端午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裹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先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在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个晚上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阿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的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呀。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 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厨房里拿一个肉粽给她。她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追上去把粽子给她，我说，你有阿婆，我没有阿婆了。他看了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你后娘？他说，是啊，她经常打我，用手指甲掐我，你看我手上脚上都有紫印儿。听了他的话，我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我再也不嫌他脏，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讨饭了，我求妈妈收留你，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同玩，我教你认字。他静静地看着我，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福分。他甩开我的手，很快地跑了。我回来呆呆地想了好久，告诉母亲。母亲也是呆呆地想了好久，叹口气说，哎，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周全，世上苦命的人太多了。日月飞逝，那个讨粽子的小女孩，她一脸悲苦的深情，她一双吃惊的眼睛和她坚决的快跑而逝的背影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她小小年纪是真的认命，还是更喜欢过乞讨的流浪生活？如果她仍在人世间的话，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人世茫茫，她究竟活得怎样，活在哪里呢？每年的端午节来临时，我很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灰汤粽。母亲细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事，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寻了。

读完作家齐君的这篇《粽子里的乡愁》，我们在文章中感受到了作者对慈爱的母亲绵绵不尽的爱，对家乡、对童年的怀念，一幕幕往事都在关于粽子的记忆中显得温馨悲悯又苍凉肃静。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知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中，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6: 上一集啊，我们讲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官的只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肯定能够名副国强。史记少年版，这集我们来讲战国奇人吕不韦的故事。
7: 吕不韦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商人，最后变成秦国丞相的那个人，对不对？
6: 是的，吕不韦是韩国阳宅县非常有钱的商人，生意做得很大，家里的钱大约有1000斤黄金那么多。有一次他去赵国邯郸做生意，碰到了一个潜在的贵人。
7: 吕不韦已经很有钱了，他还能碰上什么样的贵人？
6: 这个贵人名叫异人，是当时秦王很多孙子中的一个，此时他在赵国当人质。他的父亲安国君是太子，有20多个儿子，因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受宠，所以异人才会被送到赵国当人质。秦国似乎也不在乎这个人质，经常发兵攻打赵国，赵国因此对异人不太友好。
7: 那异人怎么还会成为吕不韦的贵人呢？
6: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异人

0: 生活非常困苦，虽然身份尊贵，但是不受重视，确实也看不出有什么机会能够飞黄腾达。但吕不韦这个人看人做事都很独特，吕不韦看到了穷困落魄的艺人，便自言自语道：其祸可居。他把这位被秦国遗忘的人质王子当作一个难得的投资机会，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远大前程。于是他对艺人说：我可以光耀你的门楣。艺人笑着说：还是先光耀你自己的吧。吕不韦说：你不知道，我要光耀门楣必须依靠你。艺人明白吕不韦说这些话的意思，艺人不明白吕不韦说这些话的意思，于是就请吕不韦和他坐下交谈，谈话内容也是非常深入。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你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将来安国君当了秦王，立谁为太子就看华阳夫人一句话了。现在你的兄弟有20多个，你又排行在中间，并不受秦王喜爱，并且长期被留在赵国当人质，即使哪一天秦王死去了，安国君继位为王，太子之位怎么也落不到你头上。一人表示认可，便问：确实如此，那该怎么办呢？
1: 一人也知道他要当太子这件事情太难了，还要这么相信吕不韦吗？不怕被骗吗？
0: 一人当时也没抱什么希望，但他觉得自己只有这样一个出路，总比在赵国当一辈子人质好吧。于是两人便达成了政治同盟，吕不韦说可以帮异人讨好他的父亲安国君及华阳夫人，想办法立他为继承人。异人磕头拜谢，随后吕不韦迅速行动，首先送给异人500斤黄金作为结交朋友的费用，自己则带着500斤黄金买了一堆奇珍异宝向秦国出发。
1: 这样会不会太草率了？吕不韦到秦国有什么打算啊？
0: 到了秦国，他首先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帮忙把礼物送给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收到礼物后很开心，接见吕不韦。吕不韦趁机吹嘘艺人的品德和才华都是上等，朋友遍布天下，而且非常思念自己的父亲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一听很高兴，吕不韦又央求华阳夫人的姐姐劝他：如今夫人深受太子宠爱，却没有儿子，不如早点结识安国君儿子中品德既好人又孝顺的，收为嫡子，并劝太子立他为继承人，这样的话您就有了长久的靠山。如今一人既贤良又孝顺，自知亲母不得宠，又非长子，没有立为继承人的可能，他想巴结夫人，夫人如果肯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还怕不能永远享受富贵吗？
1: 这个吕不韦也是苏秦仗义一样的大忽悠，特别会说话。
0: 于是华阳夫人日夜在太子安国君面前吹捧异人的贤德，哭着说：我三生有幸能得到您的宠幸，可惜没有儿子，希望可以让异人做我的儿子，立为继承人，我就安心了。安国君特别宠爱华阳夫人，当然答应了，并刻了一个玉符作为誓约凭证。
1: 安国君也没考察考察异人是否有当太子继承王位的能力啊？
0: 放心，这点安国君自然有他的考虑。他和华阳夫人开始不断地给异人送钱，并让吕不韦做异人的师傅。异人有了钱，到处结交朋友，名声更是传遍天下。
1: 这吕不韦不仅给钱，还当异人的老师，真是下了血本。
0: 不仅如此，吕不韦有个小妾叫赵姬，是邯郸的绝色美女，而且懂音乐，会跳舞。她被吕不韦收为妾后，很快有了身孕。有一天，异人找吕不韦喝酒，看见赵姬非常喜欢，眼睛都看直了， 请求他把赵姬送给自己。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自己为了异人能当成继承人已经耗尽家财，不能半途而废，只好忍痛割爱。赵姬也隐瞒了自己有身孕这件事，嫁给了异人。后来赵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赵正，异人于是立赵姬为正妻。没过多久，秦国发兵攻打赵国，赵国人很生气，决定杀死异人。异人和吕不韦商量，花了600斤黄金买通赵国官员，顺利逃出邯郸，前往秦国。赵王非常生气，要杀掉赵姬和赵正以泄心头之恨。怎奈赵姬的娘家也很有办法，想方设法把赵姬母子藏了起来，逃过一劫。
1: 那吕不韦和异人就不管他们母子了吗？他们逃回秦国了吗？
0: 异人和吕不韦顺利逃回秦国，受到华阳夫人召见。吕不韦让异人特意换了楚国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看见异人的装扮特别高兴。随后异人改名叫子楚，他们一走就是六年。六年后，秦昭襄王死了，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秦国和赵国讲和，赵国于是派人送赵姬和赵正回秦国。因为秦昭襄王寿命太长，安国君即位时已经很老，即位不久就死了。第二年，子楚正式即位为秦庄襄王，让华阳夫人做华阳太后，亲生母亲夏姬做夏太后，让吕不韦做丞相，封为文信侯。
1: 一切看着这么顺理成章，吕不韦好厉害，异人先是成了继承人，然后又顺利地当上了秦王，他自己也从商人变成了丞相。
0: 没错，吕不韦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子楚的寿命很短，即位三年后就死了。他的儿子赵正即位为秦王，年仅13岁，他也就是我们后来的秦始皇。他敬重吕不韦，叫他仲父，也就是第二个父亲，亲生母亲赵姬自然就成了皇太后。而此时吕不韦年纪也大了，秦始皇小的时候，吕不韦和赵姬的私情还能敷衍过去，但秦始皇长大了，这事儿就瞒不过去了。所以吕不韦找了一个叫嫪毐的人，假装成太监，将他献给太后。太后对嫪毐非常宠爱，很快就怀了身孕，只好找了个借口躲到雍县故都去生孩子。如果嫪毐只作为太后的男宠也就算了，他不仅让太后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甚至还想立他的儿子为秦王。最重要的是，嫪毐还自称假父，让秦始皇无缘无故又多出来个爹。
1: 秦始皇怎么可能容忍嫪毐这种人的存在？嫪毐一定要倒霉了。
0: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太后和嫪毐的事被秦始皇知道了，在查实私通和生子的丑事后，秦始皇杀掉了嫪毐三族和那两个孩子。可这样还是不能让秦始皇出气，他认为这是源头还是吕不韦，吕不韦成了秦始皇的眼中钉、肉中刺。但因为他功劳太大，于是免除死罪和丞相的职务，命令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居住。吕不韦的门客非常多，很多人劝秦王赦免吕不韦，秦王反而警惕起来，觉得吕不韦影响太大，是不稳定因素。于是他给吕不韦送了一封信，信上说，你对我们秦国有什么贡献，竟然封10万户，号称仲父，你还是带着家人移居蜀地吧。吕不韦接到信，感觉秦王最终不会放过自己，于是服毒而死。秦王知道后，终于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
1: 吕不韦想尽办法，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可是结局却这么惨。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在秦国，商人一直受到歧视， 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职业。吕不韦也许看出秦国最终将并吞天下，所以在子楚身上投资，想给自己换个身份，他的目标是达到了，而且自以为对秦王恩德如天，富贵可以长保。吕不韦虽然谨慎小心，最终却不免死于非命。不过他毕竟后半生叱咤风云，并且请人编撰了《吕氏春秋》这部千古名著，也算战国时代的一个传奇人物了。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0: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践行法家思想的李斯的故事。
1: 李斯奉行法家思想，那可不可以理解为他喜欢使用严厉的法律制度？那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是个政府的小职员，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有一天他在上厕所，看到很多老鼠在吃粪便，一见人来立刻疯狂逃窜。李斯上完厕所回到工作岗位，在粮仓又看见很多老鼠，正躺在粮堆里舒服地吃着粮食，长得肥肥胖胖，见人来也不惊慌。于是李斯突然大叫，我知道了，人就像这老鼠，如果在厕所混就得吃垃圾，还时刻忐忑不安，如果在粮仓混就酒足饭饱，还没人打扰，我现在的生活就像厕所里的老鼠啊，我不干了。
1: 这个观察和想法好特别啊，那李斯要去干什么呢？他是怎么打算的呢？
0: 面对当时动荡的社会，李斯很快就辞了职，跟从大儒学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他感觉各个国家都很弱小，只有秦国有前途。他对老师说，现在是列国纷争的最关键时刻，我想去秦国碰碰运气。人生最可悲的就是卑贱穷困，我可不想那样。李斯为了权力和富贵，他来到秦国，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向往着大城市，毕竟大城市的机会多，也更容易成功。李斯到了秦国，就投奔到了吕不韦门下，成为其门下的舍人，吕不韦看中了李斯的才华，便提拔李斯为郎官。正是凭借这层关系，李斯才见到了秦王嬴政。他说，现在的秦国实力强盛，其他国家是没办法相比的，如果抓住机会统一六国，便可以成就无与伦比的伟大功业。李斯还建议秦王要抓住机会收买诸侯国的有识之士，并暗中挑拨是非，破坏诸侯国之间的团结，随后再派兵攻打，会水到渠成。
1: 这个李斯也是够坏的，为了自己的私利要挑动天下大乱。
0: 秦王嬴政也是野心勃勃，听了李斯的话当然非常高兴，让李斯做长史，并拨给他大量钱财，派他到东方去活动，诸侯国的权臣名士可以结交的就用重金结交，不爱钱的就雇用刺客刺杀，用反间计离间六国君臣，六国由此政治更加混乱，更加没办法和秦国对抗。 在秦国的压力之下，六国诸侯感到惊恐，因此韩国派出一个名叫郑国的治水工匠来秦国劝说秦王修建水利工程，想借此耗损秦国国力，使秦国无力侵略其他国家。后来有人告发说此人到秦国是进行间谍活动，秦国宗室大臣因此劝秦王说，来秦国的六国人没准都是间谍，陛下应该把他们全部赶走。所以嬴政发布命令驱逐他国的客卿，李斯也不是秦国人啊，也在被驱逐的人当中，立刻被免去了官职，限期离境。他不服气，给秦王写了一封信说，您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当年秦穆公重用的百里奚，秦孝公重用的商鞅，秦惠王重用的张仪，秦昭王重用的范雎，都是外国人，如果没有他们，秦国不可能有今天的强盛。您所骑的骏马，所用的兵器，所喜爱的音乐，多是从各国进口，只看质量好坏而不论产地在哪，为何对我们这些求职的六国人就这么苛刻呢？而且有才华的客人都被驱逐出去，假如他们回六国效力，岂不是对您统一天下很不利吗？
1: 秦王嬴政会听他的话吗？
0: 李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竟说通嬴政让其改了主意，立刻下令废除逐客令。李斯不仅得到高升，嬴政也采纳了他灭六国的计策。其实在秦国统一六国前，秦国就有很多他国的客卿，他们为秦国出力报效，主要也是为了求个富贵荣华。可是在李斯的策划下，六国相继覆灭，这些客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在李斯的策划下，在秦军的不懈努力下，前后20多年，秦王终于扫灭了六国，完成了大一统。
1: 无数人流离失所，才换来了秦始皇的巨大功业。这个时候的李斯是不是更得秦始皇的重用？我想想都觉得可怕，秦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这是必然的，秦始皇统一全境，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始皇帝。大臣们大多在歌功颂德，但也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齐国人专于乐上奏，建议秦始皇分封宗族，按照古制，这才能长治久安。这时候李斯是朝中丞相，很多秦朝制度都是他亲自制定和实施的，他不想听到反对意见，就上奏秦始皇，建议实行郡县制，反对封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建议废除民间私人著作来统一思想。虽说李斯的想法存有私心，但废掉诸子百家的著作，对秦朝的统治还是非常有用的。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建议，那些比如《尚书》《诗经》《诸子百家》的书籍全部被焚烧一空。在命令下达30天内，如果不主动烧掉，不仅要处以情刑，就是在脸上刻字，还要发配去修长城。由于手段太过粗暴，李斯把天下的读书人也得罪光了。
1: 虽说李斯成了秦国丞相，地位尊贵，我想很多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巴不得让他早点死。
0: 李斯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长子李由在三川郡做郡守，守卫东方咽喉之地，其他的儿子全部娶了公主，女儿全部嫁了皇子，李斯家族成为天下最显贵的家族之一。有一次李由回咸阳度假，李斯在家摆酒接风，朝臣百官都登门祝贺，门口停了上千辆华贵马车。李斯仰天长叹说道，唉，我当年不过是上蔡县的一个平民，得陛下重用，如今我成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富贵可以说达到极致了，物极则衰，但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的归宿。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凶兆，但还是舍不得辞掉官职。
1: 那李斯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
0: 史记少年版关于李斯的结局，我们下集接着讲。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

能小朵。李斯的老师荀子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荀子早年有丰富的从政经历，晚年则著书立说，收徒授业，主张礼法并施，提出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反对鬼神迷信，提出性恶论，重视习俗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并强调学以致用。荀子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和自己的学术思想，他的思想在以后2000多年的社会发展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荀子曾经到秦国游历，他认为秦国的强盛并不是偶然出现的，确实有他的道理，但也提出缺少道德教化，这样的国家即便强大却很难长久。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意思是说荀子既重视儒家的教化，也重视法家的规则，但他的弟子李斯却把经念歪了，结果祸乱天下，自己也没有好下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电子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更换电子驾驶证的照片？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电子驾驶证已经申领成功，想要更换照片，可以点击驾驶证电子版下方的换照片模块，就可以通过拍照或者相册选择两种方式更换驾驶证电子版照片。为保证顺利申领使用电子驾驶证申领时，交管12123 APP 会提示申请人电子驾驶证电子照片拍摄或上传的要求，请按要求拍摄或上传照片。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暖。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康君立、李存信这俩坏小子，本来呀，想趁着李存孝得了谢甲峰这个机会，激怒李存孝，让他这病啊养不好，甚至说你这个病不是得静养吗？不能着急，不能生气。我们一激你，你一着急，你一生气，嘎嘣儿，当场就死了。这俩才称心呢。世界上就有这种人，你说谁也没把谁家的孩子扔到井里头去，也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你怎么就那么恨人不死呢？哎，他就这么恨人不死，就这么可恶。《易经》上说的好啊，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待。这李存孝啊，本来他病的都下不了床了，被康君立、李存信这么一激呀、啊，能下床了，披挂整齐，翻身上马就出了城了。存孝出去了，康君立、李存信这俩还说呢，别看他出去了，这叫回光返照，你瞧他跟病秧子似的，那能打仗吗？出去呀，不用别人打他，他自己呀也活不了，怎么解恨怎么说，什么难听说什么吧。他们俩哪知道啊，这李存孝啊生命力太顽强了。康君立、李存信本来呀、啊、出的是个坏主意，想害李存孝，可事实上呢，李存孝啊出去以后给李克用解了围了，又给了李存孝一个成名露脸的机会。十三太保是病秦高四季，打破了七关阵，威震了武侯之兵啊。李晋王趁机跟王重荣说明原委，老王啊含羞带愧撤兵而去。您看这事情就是这样，胜利者说的话呀他才算数呢，你要是打了败仗了，同样是这篇道理，有理呀也是没理，那你呀可就说不通了，说了别人也不服。所以这人呢，你得自尊自强啊，自己变得强大了，说出话来才能让人信服呢。武侯怕的就是李存孝，仰仗的就是高四季。李存孝这一出战，神勇无敌啊，高四季那么大能耐，一败涂地，他们也不得不退兵了。所以武侯之兵 撤离太原府，各回逊地。说不是还少了两家侯爷吗？那就由他们手下的将领把兵带回去，回到逊地上表朝廷，谁再当这个节度使咱们就不细说了。其实残唐那个时期呀，跟东周列国那会儿差不多少，这皇上跟周天子一样，就是个摆事儿。好多事儿啊，地方军阀愿意跟皇上说一声就说一声，那要不愿意说呢就不说了，反正啊皇上也管不了他们。闲言少叙，咱们再说晋王李克用。武侯联军全都走了，太原府之围一解，他是非常高兴啊。回城之后大宴文武，犒赏三军，给李存孝记上头功一件。李存孝又露脸了，康君立、李存信这俩小子给气的，找个没人的地方拿脑袋咣咣撞墙啊，心里这个后悔呀。哎呀，你说我们俩没事鼓捣李存孝去干什么呀？这下可好，不光啊没把他给害死，他这病还好了，并且呀又露了一大脸。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啊？老天爷怎么就这么不让我们这坏人得逞呢？这俩小子也是想瞎了心了，老天爷能让你们这坏人得逞吗？让你们这坏人得了逞了，那还有好人的活路吗？所以说呀，人在做天在看，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嘛。整天间想着坑人害人这些个主啊，到最后他都落不了一个好结果。放下这俩坏小子不说，单说有这么一天，李晋王接到了一封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求救信，信上说朱温联合李匡威要攻打卢龙，希望晋王啊马上派兵援救，10万火急啊。这卢龙在哪儿呢？他地处河北省的东北部，现在是秦皇岛市管辖的一个县，背靠万里长城，系一青龙河水，成山环水抱之势。上古年间大禹分天下为9州，卢龙地属冀州，到了商代呢叫孤竹国，是莫夷氏的封地，明清鼎盛时期号称叫京东第一府，自古乃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少数民族交汇融合之地。简单的说一下这卢龙，咱们再说这个刘仁恭，他呀是河北深州人士，自幼呢跟随父亲刘胜在卢龙军中效力，以挖地道攻入益州城内是一战成名，人送绰号叫刘枯头。这个枯是哪个枯啊？就是狡兔三窟的窟，窟窿眼儿的那个窟。他会挖地道弯窟窿吗？所以呀、啊、得了这么个外号。这个人呢很有智谋，为人豪爽，再就是爱做梦了。他曾经啊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到49岁的时候啊就会领荆棘就藩。什么叫领荆棘就藩呢？说白了就是能当节度使啊。这个事儿啊也不知道怎么着就传到了当时的卢龙节度使幽帅李匡威的耳朵里去了。李匡威先说了，你快拉倒吧，你49岁做节度使，你让我干嘛去啊？刘仁恭这小子这是妖言惑众，图谋不轨呀。李匡威一生气就不让刘仁恭带兵了，让他干文职工作。干什么去了？出任景城县令。也该着啊，这刘仁恭时来运转，正好呢卢龙治下的瀛州，这个瀛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河间市，瀛州这个地方发生叛乱了。刘仁恭呢就在当地招募了1000来人，嘿，居然呢把这个叛乱给搞定了。李匡威一瞧，呵，这小子有点才能啊，这不大材小用了吗？你呀、啊、别当景城县令了啊，你呀、啊、去镇守豫州吧。李匡威呢把先前那些事儿啊又扔到脑袋后头去了。你说这李匡威这是什么记性吧？ 刘仁恭刚到豫州，卢龙这边又出事儿了。李匡威的弟弟李匡筹趁着哥哥李匡威出去打仗的机会，采取了十分和谐的方式，兵不血刃夺取了卢龙，是自称节度使。他们这算耗子动刀窝里反，对于手下人来说呢，反正你们都姓李，还是亲哥俩，谁当老大都一样，关我们什么事儿啊？再怎么和谐，他也总会有不愿意和谐的人。好多的士兵不干了，这不行啊，我们全家老小都在老家呢，我们得杀回去啊。于是他们就推举刘仁恭为首领，想要杀回去。这帮人刚走到居庸关就中了埋伏了，刘仁恭眼瞧着情况不对，赶紧开溜就投奔了李克用。李克用对他呀还真不错，让他呀去镇守寿阳。刘仁恭到了河东之后，不停地向李克用出谋划策，怂恿李克用攻打幽州。他还夸下海口了，说王爷，您只要给我10000人马，我就能夺取幽州之地。李克用啊，当时正在攻打行州呢，分不出来那么多人马，就给了刘仁恭几千人，让他去打幽州。几千人去攻打一个藩镇势力，那不胡说八道吗？到那儿被李匡筹就给打败了。刘仁恭扭头就往河东跑，俩人在河东边界来回呀打开了拉锯战了，最后把李克用给惹急了，亲自带领13家太保攻克了5州，抢了钱财，霸占了女人，还顺带呀把命都给要了。李克用平定幽州，上表朝廷，加封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从此呀，幽州易主，老刘坐上了这个节度使的宝座。李克用啊，是他一生当中的大贵人，没有老李，他就没有这场泼天的富贵呀。只可惜，这刘仁恭啊，还忘恩负义，背叛了李克用。晋王李克用一生当中最恨的就是刘仁恭，临终之际将3支箭交给李存勖，说第一支让你讨伐刘仁恭，你不先攻下幽州，黄河以南就不能拿下；第2支箭要你打败契丹，耶律阿保机与我握手结盟，结为兄弟，曾经发誓说要和我一起光复大唐江山，现在他却背信弃义，依附贼党，你啊必须要把他给我打败。第3，要消灭朱温建立的大梁国，你能完成我这3个愿望，我就死而无憾了。李存勖把这3支箭供奉在宗庙里头，到后来讨伐刘仁恭，争契丹，灭后梁，每办成一件事儿，都分享祷告以为先父在天之灵。要提起这刘仁恭跟他儿子刘守光，都是很传奇的人物，一句两句话还说不清楚，咱们呢就不细说了，后文书啊自有交代。书归正传，咱们再说李晋王看完这封书信，把文武召集到铁瓦银安殿议事。现在刘仁恭这狐狸尾巴还没露出来呢，表面上他还是李克用的人，晋王能不帮他吗？李晋王呢，把这书信大致的意思跟大家伙一说，就问呢，谁愿意去一趟卢龙解围？13太保李存孝当下讨令，要带人马前去支援。大太保李嗣源微微一笑，13弟病体初愈，不宜远征。

0: 这样吧，方千岁，儿臣愿意代替十三弟去趟幽州，解卢龙之围呀。李克用捻须点头，存孝我儿啊，你大哥说的对，想那朱温、李匡筹，皆是我沙陀手下败将，你在家将养身体就行了。思源呐，你有长兄之风范，兄弟之间就应该这样互敬互爱。不过你此去不可大意，我派葛玉先生给你做军师，老二、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为大将，点兵50000，明日兵发幽州。转过天来，十位太保即起点兵赶奔卢龙，暂且不表。过了没几天，卢龙那边捷报频传，晋王李克用心里这个美呀，整天的歌舞升平，沉醉在靡靡之音当中啊。好多人呐都想劝劝他，但是又不敢。晋王那个脾气，尤其是喝了酒以后，六亲不认，谁劝得了啊？老王妃刘银萍实在看不下去了，来到铁瓦银安殿，把脸一沉：“王爷，您好雅兴啊！您看，一物降一物，李克用啊，就怕他，也就他敢跟李克用这么说话。”晋王一看王妃来了，屏退歌舞，满脸堆笑：“哎呀，王妃呀，你来得正好啊！你我夫妻二人畅饮一番。”刘银萍满脸正色：“王爷，妾身问你，你能有今日的荣华富贵，独霸三晋之地，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依赖者何人呢？故文章葛玉德威，武仗我而存孝啊。”“哦，那你还没喝糊涂，我再问你，你花天酒地，逍遥自在，可曾想过那存孝为你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寒暑披铁甲，南北定烟尘，他可曾有一日清闲呢？自从雁门关娶了邓瑞云，他们夫妻二人聚少离多，至今连个一儿半女都没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王爷不要只顾自己享乐，也该为我儿存孝想一想啊。”“
1: 这个嘛，王妃呀，你说我应该怎么替他着想呢？”“
0: 以臣妾之见，存孝是沙陀第一功臣，他是西松天子御封的永南公，既是公爵之位，就应该有自己的封地。我想让你把沁州富庶之地分封于他，这样于公于私都有好处，让他把邓瑞云接来休养生息，过几天安稳的日子，你看如何呢？”“
1: 好好好，就依王妃之见。”
0: 李克用欣然同意，第二天派人把李存孝叫来了，把想法这么一说，存孝二目流泪，扑通跪倒：“父王千岁，儿臣是不是哪儿做错了，让您老人家不高兴了？为什么

0: 其他哥哥若是找您理论，说父王厚此薄彼，岂不是让您为难呢？
1: 这个我自会解释，因为你是西宗御口亲封的公爵，古来公爵都有自己的分封之地，他们谁也没有你这爵位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这样吧，我意已决，明日你带领六员飞虎将、3000飞虎军前去沁州吧。
0: 说完了，李开用一扭脸儿，老泪纵横，不舍得呀。李存孝呢，也是哭着离开了晋王府，连夜准备东西，吩咐飞虎将点兵准备出发，都办妥了。存孝又到王府和王爷、王妃告辞，跟三哥李存勖辞行。有人说了，至于那么急吗？哎，您看古代就是这样，你要是有封地了，就得马上走，不马上走，擅自逗留，就许定你一个图谋不轨之罪，而且呢，去了就不能随便回来了，没有召见，你不能私自回来，没有召见，如果你私自回来了，那罪过可就大了。所以呢，永南宫李存孝这才星夜兼程到沁州上任。等他走了，晋王升坐铁瓦迎安殿，跟众文武这么一说，大部分人呢都服气，人家李存孝那爵位功劳啊都在那儿呢，不服行吗？就康君立、李存宪这俩货心里头不服，暗气暗憋，他们也只能这样，最终解释权在王爷那儿呢。咱不止一次的说过，这俩呀跟李存孝那是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较上劲了。如今李存孝到沁州走马上任，他们这心里头啊找不着平衡了。李存宪整天往康君立家里跑，俩人喝闷酒发牢骚甩闲咧子，最后啊喝得烂醉如泥，醒了继续招呼，借酒浇愁，愁更愁啊。有一天俩人正喝着呢，家丁来报回禀二位太保爷，外边有一个人，说是十一太保的侄子，带着好多仆人跟礼物在门外求见。康君立摇晃摇晃脑袋醒醒酒，我说外边有人说是我侄子，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个侄子呢？你说他是送礼物来的是吧？对，那就先让他进来吧，我看看他是谁。哎，好嘞。家丁出去时间不大，带进一个人来，就见此人不足30岁，身高7尺，细腰炸背，黄白净色，长得细眉长目，微微呀、有两撇小黑胡，薄嘴唇，俩眼珠贼亮贼亮的，透着那么精明强干，浑身上下穿绸果断，充满富贵豪华之气。这时候家丁过来引荐，康公子，这就是我们家太保爷。这位公子见着康君立，一撩袍襟是欺身跪倒，叔父大人在上，小侄在这儿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这一磕头啊，可真把康君立给磕懵了，心里话说了，这位到底是谁呀？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有句话叫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好比说这个人是个君子人，咱们互相抬杠啊，拌嘴呀、啊、对事儿不对人，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可是你要把小人给得罪了，那可就完了，这玩意儿阴魂不散，跟你没完呢。小事坑你，大事坏你，反正就是不能让你痛快喽。我就纳了闷儿了，这种小人他怎么那么大的精力呢？一天间总琢磨这个，他不累吗？你就拿这康君立、李存信这俩小子来说吧，李存孝也没跟他们有什么矛盾，也没有利益冲突，这俩呢就莫名其妙的总跟李存孝过不去。李存孝立了功了，他们不高兴；李存孝露了脸了，他们也不高兴。到底因为什么呢？恐怕连他们自己呀也说不上来。这是真小人呐，他要是恨上你了，想跟你过不去，没有原因，不因为什么，就是想坑你，就是想害你。见不得你好，你好了他就犯了红眼病了。这种人呐，心里太黑暗了，脏心烂肺。你想立功，你想露脸，自己长能耐争取呀。他偏不想着怎么长能耐，怎么抓住机会。如果没达到他们的目的呢，他们自己呀还不高兴呢，暗地里头啊生闷气。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吧。说两句闲话，书归正门。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康君立、李存信俩人啊正在家喝闷酒呢，家人来报说有人呐、啊、前来送礼。这人一进来就给康君立跪地磕头。谁呀、啊、这个？他就说了，下跪之人口称叔父，你是何许人也呀？这个人呐、啊二目热泪盈眶，家父康君成，我乃是他老人家不孝之子康勤呐、啊、难道说叔父

0: 父不记得小侄了吗？此人康君成三个字一出口，康君立这眼泪可就下来了。哎呀，你是康琴吗？我那哥哥近况如何呀？回叔父的话，家父他老人家已经去世15年了。康君立闻听此言，双眼翻白，身子一歪，就背过气去了。要从这儿看呢，这康君立还有点人性，不管说对李存孝怎么着，他对哥哥还有一定的兄弟之情。书中暗表，这康君立呀，本是胡人，自幼啊父母双亡，他有个哥哥叫康君成，比他呢大10几岁。康君立是哥哥抚养长大的，您想他跟哥哥感情能不深吗？这真叫长兄如父啊。康君立长到15岁上，他觉得哥哥这家庭负担呢太重了，自己呀应该干点什么去，即使帮不上忙也别再吃闲饭了。干什么去呢？干什么都得下本钱，家里头也没钱呢，得当兵去吧，这个不用下本钱。康君立离开家那年呢，康琴才2岁。后来呀，由于康君立英勇善战，18岁就被李克用收为义子，成为了11太保，升官发财了。回家再去找哥哥一家人呢，是杳无音信，打听了20来年也没找到。康君立始终拿这件事儿当块心病。今天侄子找来了，年纪、模样，他爹是谁都能对得上。听说哥哥去世多年了，让康君立怎么能不伤心呢？当时就背过气去了。等他醒过来，看见侄子康琴还在身边，他拉着康琴的手：“儿啊，你们这些年去哪儿了？让叔叔找得好苦啊！我那苦命的兄长，他把我抚养成人，也没得到我一点回报。”真是愧杀我也呀。叔父啊，您也不必自责，生逢乱世，死走逃亡，身不由己。您要问我们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吗？说到这儿啊，他拿眼一看这李存信，康君立明白了，侄子这是有不能对外人说的话。他微微一笑：“康琴呐，有话尽管直说，这位是我最好的朋友，推心置腹，过命之交。来，见过你李存信李叔叔。”康琴也是真会来事儿，跪地磕头：“小侄康琴，不知是存信叔父，怠慢之处，还请叔父恕罪。”李存信连忙伸手相搀：“哎呦，起来吧，孩子，借着你叔这儿，咱们都不是外人，你也不必多礼。另外呢，有什么话该说就说。我跟你叔多个脑袋差个姓儿，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侄子。”叔说到这儿，有人肯定得问：“康君立怎么这么快就承认康琴是他侄子呢？”这里边啊有3重原因。一个是康琴说的情况都对得上。二一个呢，这康琴呢长得太像他爹了。哥哥的长相康君立能记不住吗？想当年康君立离家从军，康君成啊差不多也就是像现在康琴这个岁数，爷儿俩长得是真像啊。三一个，康君立莫名其妙的就觉得这康琴呢是亲人。那么康琴有什么被人的话不能当着外人说呢？原来这康琴呢，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朱有文，是朱温的4个义子之一。朱有文小时候长得招人喜爱，十分好学，善于谈论，他的诗词歌赋写得也非常好。朱温十分喜欢他，就把他收为了义子。后来呢，朱有文长大了，跟随朱温到处征战，这个人呢还很有经济头脑。朱温呢就让他征赋聚敛，供应军队的军需。关于朱有文这个人呢，历史上确有记载。新五代史上说， 博王有文，字德明，本姓康明勤，幼美风姿，好学，善谈论，颇能为师，太祖养以为子。博王有文，多才艺，太祖爱之。儿年幼长，太祖继位，嫡嗣未立，心肠独属有文。这几句话说明什么呢？这朱有文呢，相当讨朱温喜欢，想将来呀，把这皇位都要传给他。您想，从这儿看，这朱有文有多招朱温稀罕吧？朱温称帝之后，连太子都没立，封朱有文为博王，甚至要把皇位传给他。但是朱温呢，也有对不住朱有文的地方。这朱温贪杯恋色也就罢了，最过分的是败坏伦理纲常，还让儿媳妇陪睡，经常召唤他儿子的妻子入宫侍寝。朱有文和朱有圭的妻子呀，都经常陪侍在旁啊。有一次朱温喝醉了酒了，透露了自己的想法，朱有圭的妻子知道朱温想把朱有文立为皇帝，回来就把这消息告诉朱有圭了。朱有圭请教于葛从周，葛从周为了报复朱温是从中挑拨，这朱有圭就起了弑父之心，于是就将朱温呢杀死在了娇兰殿，他自己登基坐殿了，把朱有文贬为庶人。这还不算完，葛从周又生一计，父子相残之后，又让朱有圭他们兄弟相残，暗中联合朱有贞秘密起兵，把朱有圭呀也给杀了，朱有贞继位。葛从周看到大仇得报以后，这才含笑而逝。他在朱温身边啊当了半辈子无间道。葛从周死了以后呢，朱有贞呢追封葛从周为太尉，对葛从周的养子谢彦章是另眼看待。葛从周是大仇得报了，但是老朱家可让他搅和乱了。您看一开始啊，朱温派人在娇兰殿弑君篡唐，朱有圭呢在娇兰殿弑父夺权，朱有贞在娇兰殿弑兄夺位。这三件事啊不是同时发生的，但是连起来叫三世娇兰殿。几句闲话说完了，咱们再说这朱有文是怎么来的。感觉朱温呐，得知武侯兵败，气得是咬牙切齿啊，破口大骂李存孝，说要是没有你这个牧羊子毁了我的大事，老匹夫李克用就得死无葬身之地呀，你把我这好事全给我搅和了。老朱是天天骂呀，正骂着呢，朱有文来了，父王千岁，您呐别骂了，气大伤身，儿有一计，管保让李克用父子离心，甚至不用两军交战就能要了李存孝的性命，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行不行啊？哎呀，太好了，有文呐，你这招可比谢童高多了，就这么办呢。于是朱有文呢经过一番策划部署和准备，带上随从以及足够的活动经费，就来到了太原府。康君立是他叔叔，他早就知道姓康的和李存孝有矛盾，他也早就知道。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节骨眼来呢？朱有文觉得时机成熟了，现在是康君立李存信最恨李存孝的时候，因为他在太原府有间谍呀，干间谍这行的古来有之，不是后来才有的。间谍把李存孝被封沁州，康李二位都快憋屈疯了，这事儿一五一十的报告了朱有文。朱有文呢这才来找朱温，说他呀要去太原府把李存孝给治死，没有把握的事儿，这朱有文呢绝对不会干。那么这朱有文怎么那么大把握呢？首先呢，他从汴梁兵当中挑出来500兵卒，这些人都是会说沁州话的，而且呀说的相当流利，让他们呢化妆成各行各业的， 去太原府散布流言，说李存孝到了沁州以后啊，改其意志，恢复原姓，又叫安景思了，招兵买马，准备要和李克用争夺三晋之地，并且呢和朱温呢暗中有书信往来，俩人有意合作，一举消灭李克用。流言蜚语这东西太厉害了，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呐，这招比较损。第二招呢，他花重金呢买通了一位，这位是曾经跟李存孝十八旗闹过长安的主，现如今呢在李存孝那儿未得重用。这个主觉得呢，我跟着你李存孝出生入死的，现在你功成名就了，就把我给忘了。所以这位啊是恨死李存孝了，恨得牙根都痒痒。朱友文一花钱，立马就把他给收买了。那位说收买他有什么用呢？利用他呀，把朱温和李存孝两个人暗中沟通的假书信献给李克用。这是李存孝的亲信之人呢，可以更加深一步的诽谤李存孝。他本来就是李存孝身边的人，晋王对他有印象，十八旗之内的人能没有印象吗？他要说出话来，晋王啊得信五成。第三招就得用得着康君立、李存信了。朱友文明白，现在你不用给他们俩好处，只要说对付李存孝，他们俩肯定同意，而且还要不遗余力的去办，把这两条疯狗利用好了，杀伤力是相当的惊人呐。就让他们俩去把这流言蜚语告诉李克用，顺手呢把十八旗当中被收买的那位也带到李克用的身边，把这炸弹引爆喽。引爆之后啊，还会有更多的计划，一步一步把这李存孝啊推进死亡的深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朱友文把自己的身份说明白了，虽说是利用康李二位，也得半真半假许给他们点好处。朱友文说了，只要能除掉李克用，保证他们俩人在朱温手下官居一品，骏马得骑。这俩小子听完了，拍着巴掌的乐呀，举四肢赞同，说办就办。十天之后，朱友文乐不唧儿的从外边来到书房，二位叔父，咱们这计划呀第一步奏效了啊。刚才我去街上溜了一圈，有不少的人已经开始议论李存孝要反叛晋王的事儿了。无风不起浪，这股风啊还得二位叔父大人去吹呀，要不然这股滔天巨浪他也掀不起来呀。李禄啊，把我给你那书信带上，跟着我两家叔父去趟王府，到那儿以后王爷要问你，你就这么这么这么说，记住了吗？李禄点头称是。公子爷您放心吧，我把您说的这个还得多加点料呢，您就瞧好吧。说完了咯咯一阵的坏笑。这个李禄就是十八旗当中被收买的那位，都准备妥了，康君立、李存信带着李禄去晋王府，到门前让差官回禀，时间不大，差官出来了，二位太保爷，王爷让您二位进去呢，里边请。李禄刚往前一走，差官一伸手，哎，你干嘛的？闲杂人等免进。康君立一回头，他可不是闲人啊，我说李广才，他是李禄，你不认识了吗？跟着我十三弟马踏过长安城，你小子这眼太拙了吧。哦哦，呵，您看我这眼神啊，我说看着眼熟呢，原来是李禄兄弟呀。十三爷派你有公干吧，你准是升了官了，得了十三爷的重用了，里边请吧兄弟。李禄一抱拳，呲牙一乐，哥哥您抬举我了，我进去跟晋王千岁回禀点事情，回头出来我请您喝酒。好好好，里边请吧。那位说，这些人怎么都姓李呀？李克用五百家将，十三义子，几乎啊都姓李，奴随主姓嘛。您看这国家大臣都一样，要是皇上 能让你跟他姓一个姓，那可了不得了。李克用就是一个例子呀。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金刀令公杨继业。想当年北汉王刘崇赐他姓刘，本身呢他叫杨业，刘崇呢不光赐他姓刘，还按照这个老刘家子侄辈的家谱给他安排了个继字，这可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荣誉了，闲言少叙。再说这三个人穿宅过院就到了后院了，李克用正在门口站着呢，三个人赶紧跪倒磕头。李克用一摆手，军礼存心呐，你们起来吧。哎呦，这不是李禄吗？你不在沁州，怎么到这儿来了？康李二人起身，李禄可没敢站起来，跪在地上低着头，一个劲儿的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晋王奇怪呀，李禄啊，你因何哭泣呀？快快讲来，孤家替你做主。康君立假装一扭脸，哎，李存信呐，一跺脚上前一步，父王千岁，你说这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把心挖给他也养活不了一个没爹没娘狼群里长大的野人呐。他说的还挺气愤，又跺脚又瞪眼珠子。李克用啊是一句也没听明白，他赶紧问呢，哎，我说存信呢，你先别说了，你这半天都说什么呢？这是康君立把脸转过来了，父王，十二弟这是给气糊涂了，还是我跟您说吧。好，你说吧。父王千岁，我一说您可别生气。我不生气，只管讲来。嗨，其实这事儿啊我们也不大信，就是呢最近呢大街上啊有人议论纷纷的，说十三弟去了沁州以后啊，图谋不轨，联合朱温要夺取三晋之地，把父王您呢置于死地。此言不出还则罢了，一说这话，李克用气的是咬牙切齿，哇哇暴叫。可是一会儿的功夫他又乐了，嘿嘿，这个嘛恐怕又是那朱温使得反间计，离间我们父子之情。古代呀就有这种不少的例子，利用此计兵不血刃，除去眼中钉肉中刺，雕虫小技也来卖弄，为父不信呐。康君立乐，对，父王英明，是不应该信，我们觉得这也是反间计，这事儿啊传了好长时间了，我们也没敢跟您说。今天呢我跟存信呢去城外打猎，正好碰见李禄了，他看见我们俩呢掉头就跑，我们看着可疑呀，发马就追，追来追去把他追上了，一问怎么回事，他还闪烁其词，我们再三追问，他才说他要见您，怕把这事情和我们说喽，我们兄弟情深，包庇十三弟。李禄这样一说，我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凉了半截儿，准知道是和外边的消息有关，存信和我不敢耽误啊，这不就把他给带来见您了吗？李克用闻听，苍眉倒竖，一缕胡须，李禄啊，我儿存孝到底近况如何？你要见孤王所讲何事，给我快快的讲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十一条，对跨行政区域、部门、行业或者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应当建立会商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联动，共同进行化解，必要时可以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协调推动化解。第十二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增强风险意识，按照各自职责将源头预防贯穿于重大决策、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等全过程，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实司法责任制和监督制约机制，预防和减少因决策失误、执法不当、司法不公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9: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人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季之听了端府的话，倒也没得好说，只得辞了出来，便去找狗才。其实狗才没什么大病，不过仍是争冲气喘罢了。季之见面之下，只得说端府这个人是有点脾气的，偶然遇了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儿，莫说请出门，就是到他那里门诊，他也不肯诊的，说是心绪不宁，恐怕诊乱了脉，误了人家的事。狗才说，哎，这个倒好，这种医生才难得呢，等他心绪好了再请他。说话时，狗才儿子龙光走进来，和季之请过安，便对狗才说，前天那个人又来了，在那屋里等着，家人们都不敢来回，你在这里陪着吴老伯。又对季之说，哎，季翁请宽坐，我去去就来。说罢自出去了。季之不免和龙光问长问短，又问公馆里有几位老夫子及令亲。龙光说，你从前人多，现在只有账房先生丁老伯，舒起老夫子王老伯，至于社亲等人，早年就都各回齐去了，此刻没有什么。季之忽然心中一动，我何妨设一个法，试探试探他看呢。尊大人的病除了咳喘争冲还有什么病啊？近来请哪一位先生？一向是请的老伯所见的王端府先生，这两天请他不知怎的王先生不肯来了，昨天今天都是请的朱伯如先生。哦，是哪一位见的？没有人见的，不过在报上看见告白请来的罢了。老伯有什么朋友高明的，务求再见一两个人，好去请教请教，也等家父早日安全。季之又想了一想，尊大人这个病是不要紧的，不过千万不要吃错了东西。据我所听见的，这个咳喘争冲之症最忌的是鲍鱼。什么鲍鱼？就是海味铺里卖的鲍鱼，还有洋货铺子里卖的那个东洋货，只装了罐子的，这东西吃了要病势日深的。刚说完了话，狗才已来了。龙光站起来额言了一会儿就去了。季之和狗才略谈了一会儿，也就辞回号里，对我们众人谈起朱伯如来。 管德全说，啊，朱伯如啊，这个名字俗得很，是在哪里见过的？金子安说，就是什么监京陈州府失物元光的那个，天天在报上上告白的，还有谁呀？哦，对，不错了。然而狗观察何以请起这种医生来啊？季之说，他花了钱，自然是爱请谁请谁啊，谁还管得了他？我不过是疑心端府那句说话，他家里说供一个儿子，一个账房，一个书起，是哪个要弄死他呀？这件事要做，只有儿子做呀。说起愤世嫉俗的话来，自然处处都有宵禁，但是平心而论，又何必人人都是宵禁呢？何况龙光那孩子，心里我不得而知，看他外貌不像那样人呢。我今天已下了一个探听的种子，再过几天呢，就可以探听出来了。我说，怎么探听有种子的？你且不要问，你记着，下一个礼拜提我请客。我答应了。光阴似箭，转瞬又过了一个礼拜，季之便叫我写请客帖子，请的狗才是正客，其次便是王端府，余下就是自己几个人，并且就请在自己号里，并不上馆子。下午端府先来问起，哎呀，这请客是什么意思呀？可是又要我和狗观察诊脉。季之说，并不，我并且待你变得甚好的，你如果不愿意，只说自己这两天心绪不宁，向来心绪不宁，不肯替人诊脉的就是了。不多一会儿，狗才也来了，大家列座谈天，狗才又殃及端府诊脉。哎呀，诊脉是可以，方子可不敢开，因为近来心绪不宁，恐怕开出来方子不对。狗才说，不开方不要紧，只要赐教脉象如何。啊，这个可以。狗才便坐了过来，端府伸出三指，在狗才两手上诊了一会儿。脉象都和前头差不多，不过两尺沉迟一点，这是年老人多半如此，不要紧的。狗才说，那不知应该吃点什么药啊？

0: 这个实在因为心绪不安，不敢乱说呀。狗才也就罢了，一会儿席面摆好了，季之起身把盏让座，酒过三巡，上过鱼翅之后，便上一碗清炖鲍鱼。季之说，这是我这个厨子拿手的一样精品。说罢亲自一一敬上两片。狗才说，哎呀，可惜呀，这东西我这两天吃的腻了。季之听了颜色一变，把筷子往桌上一搁。狗才不曾觉着，我虽觉着了，因为季之此时尚没有把对龙光说的话告诉我，所以也莫名其妙。因问狗才说，想来是顿顿吃这个啊？正是，因为那医生说是要多吃鲍鱼才易得好，所以他们就顿顿给我这个吃。端府说，据食物本草，这东西是滋阴的，与争冲不寐什么相干，这又奇了。季之问狗才，公子今年贵庚多少了？啊，22岁了，啊，年纪也不小了，何不早点带他弄个功名，叫他到外头历练历练呢？我也有这个意思，并且他已经有个同知在身上，等过了年，打算叫他进京办个引荐，好出去当差。这又不是捡日子的事情，何必一定要明年呢？哎，这年里头也没有什么日子了。端府是个极聪明极机警的人，听了季之的话早已有点会意，便笑着接口说，呵呵，哎，我们年纪大的人最要有自知之明，大凡他们年轻的少爷奶奶看见我们老人家是第一件讨厌之物，你看他脸上十分恭顺的，处处还你规矩，哎，他那心里头不知要骂多少老不死老杀财呢。说的河西人都笑了。我这个是在家庭当中阅历有德之言，并不是说笑话，所以我五个小儿没有一个在身边，他们经商的经商，处管的处管，虽是娶了儿媳，我却叫他们连媳妇带了去，我一个人在上海逍遥自在，何等快活。他们或者一年来看我一两趟，见了面那种亲热要好孝顺的劲儿，说也说不出来。平心而论，那倒是他们的真天性了。何以见得呢？大约父子之间自然有一份父子的天性，你把它隔开了，他便有点挂念，越隔得远越隔得久，越是挂念的厉害，一旦忽然相见，那天性不知不觉的自然流露出来。若是中年在一起的，我今天恼他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儿，他明天又怪我骂了他那么一向，久而久之反胃版的天性古没了。至于他们做弟兄的，尤其要把他远远的隔开，他那有余之情才堵啊。若是住在一起，总不免那争执口诀的事情，一旦有了这个事情，总要闹得兄弟不和完结。这还是父母穷的话，若是父母有钱的，更是免不了争家财争田舍等事。若是个独子呢，他又恼着老子在前不能由得他挥霍，他还要恨他老子不早死呢。说着又专对狗才说，这是兄弟泛论的话，观察不要多心呢。狗才说，哎，议论的高明的很呐，我又多什么心呢？兄弟一定遵两位的教，过了年呢，就叫小儿办引荐去。季之说，端翁这一番高论，为中人以下说法是好极了。端府说，哎，若说为中人以下说法，那就现在天下算得没有中人以上的人了。别的事情我没有阅历，这家庭的阅历是见得不少了，大约古圣贤所说的话是不错的，孟夫子说是父子之间不择善，择善贼恩之大者， 此刻的人却昧了这个道理，专门择善于其子。这一招呢，还不必怪他，他期望心切，自然不免出于择善一类。最奇的，他一面择善，一面不知教育。你想父子之间还有相得的吗？还有一种人呢，自己做下了多少男盗女娼的事儿，却责成儿子做仁义道德，那才难过呢。谈谈说说，不觉个人都有了点酒意，于是吃过稀饭散坐。狗才因是有病的人，先辞去了。季之才和端府说起前两天见了龙光，故意说不可吃鲍鱼的话。今日狗才便说吃得腻了，看来这件事儿竟是他儿子所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端府拍手说，是不是呢？我断没有冤枉别人的道理，但是已经仿得如此确实，方才为什么不和他直说呀？还是那么吞吞吐吐的。你看狗才，他应酬上很像精明，但是于这些上头，我看也平常的很，不见得他会得过意来。直说了，恐怕有伤他父子之情呢。端府跳起来，哎呦，罢了罢了，不直说出来，恐怕父子之情伤得更甚呢。季之猛然醒悟，啊，不错不错，我明天就去找他，把他请出来，明告诉他这个底细吧。哎，这才是个道理。又谈了一会儿，端府也辞去了，一宿无话。次日，季之便专程去找狗才，谁知他的家人回说，老爷昨天赴宴回来，身子不大爽快，此刻还没起来。季之只得罢了，过一天再去，又说是这两天厌烦得很，不会客，季之也只得罢休。谁知自此以后，一连几次都是如此，季之十分疑心，便说，你们老爷不会客，少爷是可以会客的，你和我通报通报。那家人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请，季之进去见了龙光。尊大人的病为什么连客都不会了？不知近日病情如何呀？龙光说，哎，其实没什么，不过医生说勿要静养，不可多谈天，以致废弃劳神，所以小侄便劝家父不必会客，五叔母留在房里早晚服侍，方才睡着了，失迎老伯大驾。季之听说也不能怎样，便辞了回来。过一天又写个条子去约狗才出来谈谈，拒接了回条，又是推辞。季之虽是疑心，却也无可如何。光阴如始，早已过了新年，到了正月底边，忽然接了一张报丧条子，是狗才死了。大家都不觉吃了一惊，季之和他略有点交情，不免前去送殡，顺便要访问他那致死之由，谁知一点儿也访不出来。倒是龙光哭丧着脸向季之叩头，说上海并无亲戚朋友，此刻出了大事，务求老伯帮忙。季之只得应允。到了春分左右，北河开了洞，这边号里接到经理的信，叫这边派人去结算去年账目，我便赴了轮船取到天津。此时张家湾、河西务两处所设的分号都已收了，归并到天津分号里。天津管事的是吴义臣，就是吴亮臣的兄弟。我在天津盘桓了两日，打听的文姓农已不在天津了，就雇车到京里去。此时经理分号已将李在资辞了，由吴亮臣一个人管事。我算了两天账目，没什么大进出，不过核对了几条出来，叫亮臣再算。我没了事儿，就不免到琉璃厂等处逛逛，顺便到山会驿馆问问王伯树踪迹。原来英畅怀倒在那里，伯树是有事儿回山东去了。 直接

0: 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

0: 星则文明星，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
3: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4: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5: 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6: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让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8: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0: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1: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2: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今天

0: 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1: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4: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3: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5: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6: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猛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7: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8: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7: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9: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7: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0: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7: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1: 2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

0: 扬起笑意。
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出茧。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0: 陈堡垒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2: 等到手了，再来手了。
1: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 应该差不多。
0: 等手了。陈堡垒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没目的能跟农户增加产量。现在多方供应。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的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堡垒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0: 忙完这集，陈堡垒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
5: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一路行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6: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

0: 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2: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2: 初时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我们要守护好脚。

0: 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2: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3: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4: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5: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6: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本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机海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

0: 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脾，字典上释义为长期形成的不易改变的特殊喜好与性情。脾号、脾性、洁脾、雅脾、怪脾皆由此来。临不世媒成脾，终身不世不娶，以媒为妻，以鹤为子。刘墉有世家之脾，认为窗家的味道堪比鲍鱼，其脾号之奇特令人费解。可见人之脾号千差万别。今天的节目中啊，欢迎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与我们共同品读吴祖湘先生的散文《谈脾》，探寻那些匪夷所思的各类脾号。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何为脾？严格的定义倒似乎不容易下，通常大约是指某些不正常、没道理的习性而言。其形成，想多起于积习，慢慢发展而成心理甚至生理的病态。世上绝对无脾的人恐怕不见得多，不过普通人的脾或因司空见惯，人遂不觉，比如喜抠鼻孔、喜抠脚丫之类，或因相习成风、积非成事，比如旧时代的人喜爱妇女小卒之类。有一些脾来得显著而又奇特，使别人惊诧不能理解，他本人亦莫知其然，并且无可如何，这就应当归入怪脾一类。幼时家中有一常来的客人，此人有数怪癖，当他举碗喝茶时，他必先以左手食指入茶中，立时吓了一跳，连忙缩回手指，而后才若无其事地喝茶。当他睡觉时，解衣后于床沿坐定，忽然举起一足，把鞋子摔出很远，于是独脚跳着过去，套上那鞋子，重复回床坐定，再把另一只脚上鞋子照样摔出，又照样跳着过去把它穿上，如此表演毕，才若无其事地上床安寝。当他大解时，他搂起衣摆，走到侧上向坐处探头一看，而后吃一惊似的走回，再走去一看，重又走回，如此来往二三次，才若无其事地解开裤子坐了上去。幼时顽皮好奇，因为素知他这些有趣的怪癖，当他睡觉或上厕所时，必从门缝中窥看。我看见当他这般表演时，他的脸色极是严肃认真，绝无一点开玩笑的样子。他喝茶时视之以手指，而又吓了一跳，表情亦是如此，而且每次必如此做一套。察其情似亦有不得已者，他的怪癖不止这三种。据传说，他的太太就知道另有一种，可惜未闻其详。不过上述三种都是我们大家

所熟知亲见的。以上所说，苟非亲眼看见，谁能置信呢？若说是因心理或生理的病态，毕竟是合病态。若说由于积习，又是怎么样养成的呢？其间必有一些复杂而微妙的原因，人莫能知。脾之怪而至于此，真是太没道理了。一个人的生活过于狭窄、单调与呆滞，最易使其习性做畸形之发展。一个人受压迫太甚或生活太悲苦，最易发生心理甚至生理的病态。旧时代妇女之有怪癖者特多，实非偶然。曾见一婢女有偷食癖，做婢女的吃不着少爷小姐吃的好东西，因而偷了解馋，这本是有道理之治的事。但此婢女情形有不同者，她的老主人性格宽厚，少主人则力讲自由平等之道，他们待她实在很好，每逢吃东西必有她的一份，但是递给她时她总不肯接受，她说我不喜欢吃这个，但背后她必想方设法，甚至冒甚大危险偷食此拒而不要的东西。后来发现的次数多了，人人以为奇怪。一次同伴于闲谈时问他何必如此，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觉得偷的好吃些。说此话时愁眉苦脸，若不胜重忧者。又见一婢女有放火癖，她荷包里老藏着一盒火柴，当她到柴房取柴时，她即将柴草点燃，看着火烧大了，他又吓得大声呼救。早晨他在房中扫地，往往暗将帐子点燃，但随即以手乱扑，并且急得呼嚎。在避人耳目之时，他总要放火，而且总把自己吓得面无人色，以致哭叫。起初人家不知道此即他自己干出来的事，于是疑神疑鬼，当是狐仙作祟，轰传远近。但日子一久，马脚见鹿，终于把他拿住了，问他何以如此，他说不出道理。此女时十六七岁，聪明伶俐，主人素来爱重，说她出于顽皮无知，说她心里藏着什么怨恨，似都说不过去。有一妇人吃饭必须捧着碗，靠在门方上站着才吃得下去，否则不能下咽。若参加宴席，他只能陪着坐坐，连筷子也不举。必待席散，他才到厨房里盛一碗饭，前点菜堆在上面，慢慢的吃，显得香甜无比。若出外复习，亦必回家再吃。他发觉人家有意的看他吃饭，必羞得狼狈而逃。因此，他躲到偏僻处的门上去吃的时候多。人家拿他取笑，他即说各有各的脾气，少见多怪的。此人婢女出身，后做主人的偏房，后又扶正，又一老仆妇经常以坐着打蝌蚪为正当的睡觉，除非重病不得已，从未上床躺着睡过。座椅打盹的地方最好是门阶上，就是床的脚踏上，否则短脚凳上亦可。坐高凳难以加眠，平躺着则不能合眼。又此欲喜食温猪肉及腐臭霉烂之菜，简直视之如命。若闻何处何家弃有死猪及腐烂败味不堪入口之菜，必跑去设法弄来，虽有要事在手，亦丢开不顾。在太太们，洁癖怕是最普通的癖。我的一位寡婶，除一贴身婢女外，不许任何人进她的卧房，即此婢女亦须确有必要之事，时许脱去鞋子进去，立刻就须出来，闲常轻易不许入房，不脱鞋不许入房。人至其家，除递来的茶碗外，任何物件即如桌子、凳子、门扇、
墙壁之类。

也最好不要随便用手去摸或动。还有一位太太嫌恶许多东西，虽对并非不洁之物亦然，后来最使她嫌恶的是落下的毛发之类，若见地上或桌上有一根落下的头发，她即蹙额瞪眼，以手紧握其嘴，失声惊呼，哎呦不得了，一根头发。其紧张之状时已超过嫌恶，而类恐怖，这显然快成病狂了。积习成癖，积癖而成病狂，习、癖、狂，原来只是量的差别，其实似并无本质之不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一些看似古怪难解的癖好，往往都是从细微的习惯慢慢沉淀，日积月累而成。而孩童亦有癖好，有的天真烂漫惹人欢喜，有的古怪离奇让人不解，甚至有的带着不谙世事的残忍与荒诞。接下来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吴祖湘先生的文字，看一看那些藏在孩童世界里不为人知的特殊癖好。
4: 按理说，小孩子年纪小，入世不深，

0: 不应该养成什么古怪的习性。可是据我的观察，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脾，他们缺乏理性，往往有些莫名其妙的喜好。有一女孩，喜吃干鸡屎，见则如得糖果，若有人拦阻她抓食，必嚎哭滚跌，与之拼命。还有一位亲戚家之女孩，年已七八岁，喜食纸灰，平常吃的是吸水烟用的纸捻上的烬灰，这不算奇。有一次邻家有了丧事，俗立于钵中烧纸钱，以墨亡魂。此时大量的烧纸，有大量的纸灰，他即成天守着那钵子，大把大把地抓了吃，吃到咳嗽流血，吓得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想想还是不能忍禁，抓吃如故，其何以有此呢？想是生理上缺乏什么质素，怕也未必。今大人之嗜好烟草，已成一全世界普遍的风习。吸烟与吃灰，严格的、客观的说，有什么不同呢？人本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小孩子恶作剧，喜破坏，好杀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平常不过喜弄坏玩意儿或用物，喜弄死蚂蚁蜻蜓而已，却有远甚于此者。有一男孩，与其所配之童养媳，都是十岁上下的年纪，每在大人外出时，将家中的鸡捉住，两人合作，一个提着翅膀，一个以一通旱烟袋用的铁签，自鸡之粪门通入，自嘴中穿出，如此弄死的鸡不知有多少。他们何以喜干这残忍的事呢？不过解释说，因为小孩子好奇、顽皮、无知等等，其实亦不尽然。日本占领我们首都后，以杀人多寡赌胜负，其亦出于顽皮无知吗？人这个东西很复杂，有的本没什么理性可言。我的一个小孩，今年算是六岁，此君颇有些有趣的脾，他常坐着出神，一个人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每天早晨在马桶上时，他独自坐着，眼睛看定一个地方，做着手势说，这边来了一只老鹰，哦，没有了，这边来了一只狐狸，哦，没有了，我拿石头打你，你不怕石头，搬飞机来摔炸弹，看你怕不怕，云云，不知他是对谁说话。总而言之，孩子们的脾似都无关乎积习，与大人们的脾究竟不相同。脾是畸形的发展，做文人据说需有天才，天才亦是畸形的发展。故若将此题目拿到文人身上，亦有不少可谈的。王羲之脾鹅，陶渊明脾菊，此不过有所喜爱而已，纵然也算是脾无足奇者。十载温庭筠每吟咏，必八叉其手。陈后山作诗，先关门酣卧，这就有点意思。德国哲学家康德士，于其搁笔凝思时，横注目窗外远处的一棵树梢，一日此树被伐，遂至文思枯索。英国文豪约翰生，每于深夜，执烛街头，欲电杆，则以拳击之。若身已走过，发现一翼电杆未击，必回身补击之，这也有趣得很。当代的中国文人之中，不宁止于几位新文艺作家有些所见所闻。诗人朱湘喜蓄长发及肩，状如古板书上所见披发行吟之屈大夫，后先生竟亦是投江而死，此亦大奇。又白彩先生喜于案头，致意极精巧之朱漆小官。白蟒先生喜以骷髅脑袋做书案小摆设，但此旨得之传闻，未知详实。而今这几位也都亡故了。 俞平伯先生酷喜昆曲，执教清华时居南苑，家中聘以笛师，每课毕及星期假日则携一篮中制笛子曲谱与水瓶茶杯之属，携夫人公子祭笛师，到校后圆明园废墟中大吹大唱，往往流连终日，夜间及风雨天则于狱中行之。星期六之日虽至深夜，歌声笛声不止。又闻一多先生，自民二十前后亦任清华教授，喜穿双凉鞋，扎脚裤。此时新士大夫阶层无论中装西装，皆穿皮鞋西服裤，文先生独保持民初服饰，故显得古香古色，极为惹眼。我已快十年没见余文二先生，现在如何不敢妄测，但若许我妄测的话，我敢说他们十分之九不会改变。我结识老舍先生即何荣先生亦已多年，何荣先生睡觉习以被蒙头，如小孩子听了鬼故事之后睡觉者然，又酒后话多，说来说去反复无已，只是那一句，但此一句必是参透世情至景至僻之语。老舍先生除美臣必打一套太极拳外，于写稿停笔时必以骨牌打通关，以养精神，以助文思。其骨牌置于床上，写了一会儿遇着了问题，即离开桌子坐到床沿上打一会儿通关，问题有了办法，立刻丢开骨牌继续伏案去写，不管通关有没有打通。又试试苦瓜，他到碧玉串门，自己买了苦瓜带来，托为炒菜佐餐，问是否需放水中漂一漂，漂去他一点苦味。先生乃大惊诧，就是要吃那个苦味。我试了一筷子，其苦赛过奎宁，不禁连刮舌头。或说这里所谈的有些无非是小小的习事而已，都还算不得痞，至少不奇不怪，这是可以说的，但也要看发展下去不。比如何荣先生，若将来在炎天暑热的时候也要弄床棉被蒙着头使能睡觉，比如老舍先生，将来若从苦瓜中提炼出精或粉，一瓶装着随身带着，吃饭时必须于菜及汤中搁它一勺，如平常之放盐放油或放味精味素者然，这时请问以为何如呢？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由习成癖，由癖成性，有些人是因为喜爱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有些人是为了缓解压力成为疲惫时的精神慰藉，有些则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不同模样的癖好真切展现了人性的本真与复杂，也勾勒出了一个人鲜活的模样。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

0: 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你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在养生求医问药之路上啊，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让我们的身心更健康，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让我们的人生啊更成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情志啊是一把双刃剑，它不单单说会伤别人，还会伤己，所以在情志上我们总是小心翼翼的去呵护养好这个情志，说修心养性。可是有时候啊，这个情志啊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控制它，或者是调整这种心态思想，以至于情志出现了偏颇，而伤了己伤了人。我们就有一个学员患者朋友，就是由于精神情志啊不畅而引发疾病。哪方面情志不畅呢？就是对已故的人长期的缅怀思念，悲伤难过放不下，以至于啊这几年总是闷闷不乐，开心不起来，快乐不起来，总是啊睹物思人，回到家里看到物品总是想到这个人，因为陪自己50多年风风雨雨的爱人离去了，已经啊3年多了，可是这3年多他依然没有走出自己的悲伤啊，依然会想，说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啊，人呐，有难过，有悲伤，总是啊可以理解的，身体还能吃得消。但是在这种长期的悲伤之中就不行了，连续3年多，那就是会伤人，情最伤人，说情到深处啊是非常伤人的，悲伤悲伤就是说很悲哀，就会很伤人。人长期悲哀过程当中啊，这个心气儿，这个气机就升不起来了，因为悲哀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消极的。那试想一下，说悲哀久了很难过啊，很哀很悲，这个气机就升不起来，人就活这个生命力呢，活这个劲儿呢，是吧？ 就活这个精神头呢，精神头没有了，这个劲儿，这个气不足了，这不就霜打的茄子蔫了吗？吃不下，睡不着，对什么都没兴趣，这身体能好得了吗？不但气机不足，会亏气，还会气结。由于他哀愁啊，所以这几年下来呀，慢慢就出现了这种气郁的现象，口苦、胆囊炎、肝囊肿和脂肪肝，并且肝脏已经有纤维化的钙化点了。在身体其他部位，肠胃就肠道和胃也出现了多个肌瘤、纤维瘤。总而言之，身体很差，生命力状态也很差。以前身体很好，没什么不适，没什么毛病，就从自己心爱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离他远去了，思念哀愁，身体就直线下滑，然后产生这些疾病。大家说一说，这个情志伤不伤人？情志很伤人，有内伤，有外伤，这个是伤自己。他跟那个怨恨、恼怒、烦还不一样，他是不理解啊，他是憎恨、怨别人、不满，各种情绪，是吧？那是情绪，这是情志，这是会伤自己的，伤自己伤的还很严重。可是很多朋友他不知道这个七情啊、五志啊、情绪也会伤人，能伤这么狠，会产生这么多疾病。说我们不去聊，我们不去谈，大家没有听到我们去谈讲这些课程的时候，你们也不会往上想，你们也不会去思考说我身体的很多状态、很多病情原来跟这个情志有关啊，根儿就是这个情志，是因为我不良好的思想心态，或者是我的情绪情志不正常、不健康，而为我们这个疾病埋下了种子，产生这么多病情，对吧？所以这回我们听了，我们知道了，没听之前不知道，听完之后懂了，知道了，大家才知道我应该去修心养性，我应该博养精气神，祸情解郁，让我们的情志情绪调达起来，从源头、从根儿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你们听完知道，但是没听之前，有几个人会想这个问题，会思考这个问题？只知道他很难过，只知道他很哀伤，剩下不知道了，只知道这样对身体状态不好，但说不好在哪儿，会达到什么程度，说不出来，对吧？你看，通过我们节目讲完之后知道了，会导致我们气机不畅，升降出入不调达，形成郁郁结，郁结嘛，有郁就有结，这个结就我们说的疙瘩，疙瘩这长息肉，那长囊肿，这长肌瘤的，不论良性也好，恶性也好，长这长那也好，凡是长东西都是结，都是瘀导致的，没瘀就没结，没结就不会有疙瘩，懂了吧？什么增生啊，什么囊肿啊，记住都是这样，不论它长在哪儿，长在脑部也好，心脏也好，血脉也好，咽喉也好，肠胃也好，都是一样的，只是长的部位不同，瘀在哪儿而已。所以女性最容易瘀的，一般的都是乳房卵巢、子宫，这是最容易瘀的部位了。那么男性发展的就比较多了，一般在肝脏、肺脏是比较多的，有的是在肠胃。那么这位朋友呢，他就是由于长期的悲伤过度而引发疾病，寻求帮助。说这个疾病怎么治呢？从表面线上治，说我们散结、软坚、疏肝、理气，对不对？让我们的肝胆调达，从容和缓。但这也是治病，从疾病上、层次上。可是这个疾病治完之后，好了之后，它会不会再犯？会不会再发生？会的。因为根儿没解决，根儿就是他的情感的问题，情志的问题。说心病还得心药医，他如果不从这个悲伤难过的思想心态当中走出来，他还会继续得病还会再次发展。所以心病就得心药医，希望他能走出来，他能够明白这个事儿。说我们人这一生总有离别悲欢离合嘛，越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就是珍惜我们当下，珍惜这个人还在的时候啊，好好去珍惜，不去错失和后悔。不要说这个人不在了我才想念他，我才缅怀他，我才回忆起种种的过去，我悲伤啊，我哀愁，我难过，没有意义了，是吧？说在一起的时候，我尽可能的去珍惜每一天每一刻，尽可能去做到自己。哎，做到什么程度？就当最后一天，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不给自己留遗憾。说当你做到了，当你做的完美了，你也就不存在遗憾了，也就不存在什么悲伤啊、哀愁啊、难过啊，我们就看得开，缘分尽了，缘分到这儿了，是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哎，随缘不变，一切都随缘分，对吧？不去改变，那不变的是一直都在随缘这条路上走上去。人生就是这样，都是最好的相遇，都是最好的离别，都是最好的安排。人生在世啊，有很多会不如意，会不尽人意，会不满意，这些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去接受它，去看开，哎，看淡啊，去理解，让自己活得豁达一点，尽快从这种悲伤难过当中走出来。不然呀，我告诉你们，不论是你吃的什么药，不论你住的什么病房，没用。学员朋友、患者朋友，记住，情志务必要看开，务必要从这种消极难过当中走出来。你只有这样，你才会享有健康的阳光。不然呢，你真的是无济于事。这样的例子不是只有在咱们这个患者学员这位朋友身上，在很早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啊，也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也有很多名人因为在悲伤难过当中啊离世，也有，对吧？说悲伤什么呢？悲伤肺，哎，最容易得肺痨啊，最容易肺气不足，最容易啊风寒侵肺，咳嗽，犯咳嗽病，咳咳咳咳嗽，甚至最后呢肺结核吐血。林黛玉不就是这样吗？总悲伤，动不动就难过，你看看是不是弱不禁风啊，最后是不是肺痨啊？是这样。包括那些忧国忧民的啊大诗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肺脏上不健康，容易出现肺脏疾病，因为他们总是忧国忧民，总是在悲伤当中，只有在悲伤当中他才能创造出那么多的绝句，情感如此深刻。那么咱们这位患者朋友说他能够从自己悲伤当中走出来啊，那这个问题就好办了。三年多了，我想啊跟自己啊，如果真的开导自己，真的想走出来，还是能走出来的。除非他自己不想醒，除非他自己不想走出来，他自己沉迷于这种悲伤回忆难过当中，是不是？那如果这样，那就承受病痛。如果不想承受病痛，想享有健康，想重新开展未来的自己的人生，那就从悲伤难过当中走出来。就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学员，不论是短暂的离别还是永久的分隔，我们都必须从这种亲情不舍难过当中走出。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啊，说生命之于可贵，是因为它只有一次，没有重复性。所以真的好好珍惜这一生啊，说人生难得今已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奉献了很多，是不是该到享福的时候了？该享福的时候，你不好好的感受感受人生，好好享受享受这个生活，体会这一生，我们去干嘛呀？是不是？这都到这个年龄了，该享福了啊！属于我们自己的年龄，我们的贡献都做完了，是吧？为了这个家庭，我们奋斗，家庭创造完了，为了子女的抚养，子女啊抚养长大成人了。那我们尽的义务也尽到了，是不是该享受呢？到享受的时候干嘛呢？想不开了，看不开了，咱们得想一想，现在这个条件，现在这日子多好啊，哎，吃的不缺，穿的不愁，住的还温暖，是吧？ 哎，有条件就多花点，没条件就少花点，健健康康好好享受这个生活，不比什么都强吗？你非得让自己的精神情志沉沦沉迷，那最后一身病，然后呢去治病吗？这个费用可就大了。我告诉你，咱不说别的，咱就简单的小检查一圈，没有几百上千咱下不来吧，别说治疗就排查一下，是不是咱这一圈下来你说得多少钱就没了，还没治病呢，这个钱花的不心疼吗？如果说你再得上点什么疾病啊，然后呢你再去动动刀，几千几万就没了。你看你挣钱不容易，你花钱可容易啊，是吧？这个消费可高啊，说消费哪里最高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咱轻易不能去啊，那到这里那真是最高的消费，但是体会体验那是最差的了，它跟饭店跟酒店它不一样，是吧？你住个正江湖市那费用得多大呀，到那个时候心疼钱了吧，人还遭罪了吧。所以说咱们没事千万呀不要瞎想，一定想得开看得开，活得明白，活得通透，活得潇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出健康，活出幸福，活出自信呢。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一定要修心养性呢？修心养性我们才有个好心情，我们才有个好状态，我们才会有个好身体，我们才会不遭罪不生病，才会说少花钱不花钱，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哎，等你生了疾病之后呢，你不会治，盲治乱治，既没有对路也没对症，花了钱遭了罪，病还没好，就像精神情志不随而引发各种疾病。如果说不调理精神情志，只是治疗疾病，这个是治不完治不好的，只会好了犯犯了好，走冤枉路，这不说只会让我们自己的身体越治越糟糕，得不偿失。到那个时候不单的是内心精神情志痛苦，你的身体也会痛苦。所以说为了让自己不身体痛苦，哎，那我们就先别精神痛苦，只有精神幸福精神舒服，我们的身体才会舒服。希望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如果说你在身体当中存在这样那的问题，先从你的精神情志上去调、去治、去疗、去改，只有这样我们的身体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可能。说因为精神情志不随不顺而出现的疾病怎么办，大家也不用慌，先保养自己的精气神，强化自己的精致，让自己的精神情志调达，然后再针对这个疾病去治疗。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精神情志而出现偏颇不随不达而引发这样那样的疾病，不知道怎么办，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跟我们场外老师沟通寻求帮助。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精神情志悲伤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 400-600-1658 400-600-1658 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
3: 是盛老师吧？
4: 啊，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你好，辛苦了啊。
4: 哎，您客气啊，太客气了。什么问题需要盛老师的帮助？
3: 我是北省邯郸的听众。
4: 啊，邯郸的听众朋友啊，欢迎您。
3: 对，
4: 嗯，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
3: 谢谢谢谢。
4: 嗯，
3: 那个盛老师，你这个节目啊，说实在，确实是办得特别好。
4: 啊，
3: 为什么这么说啊？
4: 嗯，
3: 你看，实实在在的关注我们的老百姓的难处，
4: 嗯，
3: 关注我们老百姓的健康，
4: 嗯，没错，
3: 真正是我们老百姓需要的节目，
4: 没错，这句话呀，我认同，因为这档节目创办的宗旨就是围绕着老百姓的健康和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啊，
3: 是，
4: 嗯。
3: 这不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
4: 啊，
3: 有什么也别有病，
4: 没错，是这样，而且还有非常有道理。
3: 是是是，这个治病不如防病。
4: 哎，对，我赞同啊。
3: 现在确实是为我们老百姓这办了一件大好事。
4: 嗯，
3: 这为了尤其是这老年人慢性病患者，
4: 嗯，
3: 特别喜欢这个咱们这个节目，都爱听。我们这好多人都就因为你的节目，现在都买了收音机了有。
4: 好、
3: 医学方面，
4: 嗯，
3: 我们这个年岁大的、
4: 嗯、
3: 一般的都是空白。
4: 嗯，是。
3: 原来就是为工作而工作。
4: 对，为工作。
3: 没有考虑到健康。
4: 对，以前是为工作、为家庭、为生活而工作，自己的健康利益啊，全抛销在外面，从来不考虑自己。这就过去，我们那个年代人的思想。
3: 是，你看现在吧，也都看着了，这个一个是治病难，一个是看病难，看病更难。
4: 对，对，
3: 是吧？
4: 对，
3: 尤其是你要有一点病，你要到医院里，你轻病。轻一点的还好，尤其是重病好，你到医院里，咱这好多人，这个来正好排队，那个来正好排队，哎呀，排到中午也不一定看了。
4: 对。
3: 到下午，什么化验没出来，明天嘛。
4: 对。
3: 什么是这个结果没出来？你该推到明天。
4: 对。
3: 哎呀，真是太难了，说实在的。
4: 难，但没办法。
3: 是。
4: 嗯。
3: 尤其是这个有胃病的，
4: 嗯，
3: 他检查吧还不让你吃东西，
4: 嗯，对，
3: 你这不是更难受啊？
4: 所以说呢，有什么病有病，现在老百姓属实挺难的，就因为大家难，就因为看病难，看病无门，用药贵，我们这档节目才应运而生，就是解决大家这些实质性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啊，这回好了，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这档节目来了解，啊，通过我们给这档大家可以少走弯路，对不对？达到捷径，
3: 是
4: 养生治病的方法。嗯，
3: 是，
4: 嗯，
3: 你看我现在你讲这个健康知识啊，
4: 嗯、
3: 我们现在也爱听，这个关键是能听得懂，
4: 对。
3: 怎么样掌握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怎么样调理自己的身体？
4: 嗯，
3: 对对，你讲了以后都用笔记下来了，有好多人都，尤其是这好几个偏方啊、
4: 嗯，
3: 是吧？怎么样治疗啊？这注意哪几个事项？
4: 嗯，
3: 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4: 好。
3: 这确实。
4: 嗯。
3: 这身体啊，不好啊，这个病情。说实在的，你治好了以后也容易再发病，经常听你的节目，跟着你的节目走。
4: 嗯，
3: 应该上面多学点健康知识，这个现在这个健康放在第一位。
4: 嗯。

0: 年岁也大了，孩子们也都大了，这现在的孩子们工作也都挺好。
1: 嗯，
0: 咱们的身体好了，说实在就是孩子们的幸福。
1: 对，就是家庭的幸福，对吧？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0: 是是，
1: 你就是帮家庭，就是帮子女的大忙啊。
0: 你看，陈老师，我说实在的，我这个给你打了几次电话，
1: 嗯，
0: 都没打进去。
1: 嗯。
0: 这今天啊，还算幸运。
1: 嗯，进来了。
0: 今天打进来了。所以呢，我就是说嘛，想着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
1: 嗯。好，你说吧。
0: 啊，你看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我吧，这今年吧61了。
1: 嗯。
0: 这血压接点高。
1: 嗯，血压高。
0: 这血压高啊，也15-6年了吧。
1: 高压多少？
0: 我这高压。
1: 嗯。
0: 要是不激动还行，不激动都是160-170。
1: 嗯。
0: 着急都是180-190，甚至到过200。
1: 哎呀，很严重了。嗯，低压呢？
0: 啊。低压都是100-105。
1: 嗯，好。冲动。
0: 好的时候是95。
1: 嗯。
0: 所以说，
1: 嗯，
0: 我这个胃呀，
1: 嗯，
0: 你看我原来吧是木工，
1: 嗯，
0: 咱们那年代做木工都是抱着锯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原来年轻时候爱喝点酒，
1: 嗯，
0: 我现在的肠胃不好，这胃可老闹胃，
1: 嗯，好，
0: 老难受，
1: 老胃病了，嗯，
0: 对，老胃病，
1: 嗯，老胃病，嗯，
0: 再一个这个。头晕眼花，
1: 嗯，
0: 这这个血压的一高啊，
1: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0: 这老是累，
1: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0: 61岁
1: 哈，从你身上可以看出啊，就是通过交谈，我感觉你这个性格特别好，但是呢，就因为你自己平时的养生知识不够，以及呢。自己没有提前去预防，产生今天的一系列的问题。从你疾病上看，给人感觉这个病太多了，没法治了。这个药啊，得越吃越多啊，吃好多种。
0: 是是。
1: 但是
0: 身体越来越差。
1: 但是在盛老师这里却不会出现这种现状。生病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体质出现偏颇，给身体这个疾病有机可乘，它才会产生这些疾病。只要我们一方面抓体质，一方面抓病情，双手抓。就会很好，首先呢，你这个血压呀，我刚才听了一下子，你这个血压，它有一个压差很大的一个这个问题，这个压差大呀很不好，压差大说明你动脉硬化了，知道吗？哎，我不知道你检没检查过啊？
0: 是，我是动脉硬化。
1: 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血管变得硬化，失去弹性，不光泽了。这个它一旦失去弹性、不光泽，很容易就破裂或堵塞。这种对你的生命起了至关致命的一个威胁，随时随地可能会引起生命危险。但是呢，现在虽然没达到，但是它往这边发展怎么办？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我给你个方子啊，记好了，方子，嗯，这个方子叫菩提降压方，我曾经给很多朋友都提供过，这个90%以上的人使用的效果非常好。首先葡萄酒叫葡萄干红啊，
0: 干红葡萄酒，
1: 对，干红葡萄酒最好是花个几十块钱买点好的啊，它不是酒精勾兑的，纯一点的。如果自己能酿造的，自己酿造的也可以，多少500克，500毫升
0: 啊，
1: 500毫升，然后
0: 啊500毫升，
1: 对，洋葱
0: 200毫升
1: 到300毫升，300克，200克到300克，切碎啊，切成丁，切碎啊，
0: 啊，洋葱，
1: 对。然后鸭梨，对，鸭梨也是200到300克，也是给它切成末、切成丁，把这几样放在葡萄酒里啊，泡
0: 啊，
1: 说怎么放呢，找一个广口的就大口的瓶子放在里面，浸泡15天，放在阴凉处，低于20度啊，低于20度，放在阴凉处或者冰箱里，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15到20天开始喝，每天2次，早晨30毫升，晚上30毫升，天天喝，用不着多长时间，就可以把你的血压调整平稳，甚至可以把你的动脉硬化得到有效的恢复。按照我说的去做，要做剧烈运动，你这个不适合剧烈运动，好吧？
0: 好的，那谢谢了啊。

0: 已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郑老师好。
2: 哎，
1: 期待着和你通话啊。
2: 啊，是，久等了。
1: 没事没事，我想那个简单说，我就说我的问题吧。
2: 好。
1: 我是河北的，70多了。
2: 啊，好。
1: 用了咱们那个保元丹，用了以后呢，觉得心情好，睡觉也好了。
2: 嗯，好。
1: 后来我又用那个气黄丹，我就吃吃听听。我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是后背凉，就快2年，老是凉。再一个呢，就是吃点凉东西胃不舒服。后来我吃了咱们给那个药方椰粉，吃了那个觉得好多了。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睡觉里流口水。再一个是走路那个腿特别抻，就是走的就觉得那个腿可抻了，身子也特抻。再一个就是容易上火。
2: 气黄丹你现在怎么吃？一天吃多少？
1: 我就一天吃一碗。我们听了一段，后来那个谁，那个秦老师，那感谢秦老师啊。秦老师说你就吃少一点，慢慢吃，可以搓成弯，可以搓成条吃。我现在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走路抻，一个是后背凉。我那个压差好像大，你看我早晨量里146-47，那个是低压是。79-80，心里是59-60，等于。
2: 高压多少？100多少？高压？
1: 147-46。
2: 稍微有点高啊，临界值哈。你是
1: 不
2: 是不运动？你不锻炼？你是不是不颠着跑步啊？
1: 走路特撑，我现在能走，没有怎么敢跑步。
2: 你不听话，你要是真听我话，按照我说的做，你基本上问题也都过来了。你存在第一个问题，你不颠着走，你不跑，你可以颠着走，颠着跑，颠着小跑，颠着走，别累着自己就行。所以说你不听话，你没颠，你颠着往前走，按我说的这种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用鼻子吸气，用鼻子喘气，保持呼吸节奏频率都很好，颠着往前走，每天都能保证40分到1个小时继续运动锻炼。你现在这些症状我不敢说100%，你70-80%是应该没问题了。你上面火气那么大，下面寒气这么大，你的血液循环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寒和阳气综合了，上面还扶着火阳气，下面这个寒还在这沉着。如果说阳气下来了，下面就热乎了，下面的寒渗水上去了，上面就不那么燥，不那么上火了。后背属于督脉，你督脉阳脉你没有，你没有大循环，知道吗？没听老师的话，没按老师说的做，盛老师说了你没听，你光靠吃的那点药，药是管用，药是好药，但是光靠药也不行，躺在床上就等着这个药了。你身体得吸收吧，你身体得血液循环吧，得代谢吧，代谢这么慢，猴年马月能输不全身呢？你要知道你身上的血管围地球绕2.5圈呢，明白了吗？
1: 你说我听着了。
2: 盛老师跟你说的，你别生气。盛老师不是训你啊，
1: 生气不生气，
2: 不是训你，因为我跟你急，我希望你好起来，我希望每一个学员听盛老师的都能好起来。我得给你们一个交代，你们天天听我课，用着一些药，用一些方法，改善慢了，我急，我得
1: 对
2: 得起你们这个时间和精力，这份信任。所以从现在你听盛老师的，颠起来，走起来，听明白了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中药煮浴泡脚。
1: 行，
2: 泡完了之后干什么？用手捏，练习空蹬自行车。泡脚后，空蹬自行车。第三个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呢？药艾条，有药艾条吧？
1: 有药艾条。
2: 用没用？做没做？做没做这个药灸？
1: 没做。
2: 这么好的东西你不用，你去灸哪儿呢？胃脘穴。胃脘穴知道哪儿吗？
1: 知道。
2: 就肚脐上面，心口窝下面啊。
1: 嗯，
2: 你总流口水是你脾胃虚和寒，脾虚脾寒啊。你总是不敢吃凉的是因为胃寒，听明白了吧？你说你这个胃寒，中焦寒，上面的阳气下不来，寒湿隔住了，隔阳于上了，把阳顶的上面下不来。你得把胃这一关先打通啊。胃脘穴去灸，气海穴啊，关元穴这块要灸，然后呢？这个三阴交，

0: 三阴交你找不到，你就小腿内侧，小腿内侧。
1: 啊，我能找到。
0: 啊，
1: 能找到。
0: 嗯，三阴交。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呢，第四个啊，后背撞树桩。
1: 嗯，
0: 撞树桩。
1: 嗯，听得懂。
0: 就盛老师指导大家这些运动锻炼，你们能坚持20天到40天，我跟你说就够了。你们不用想着我这天天练呢，做多久啊？我天天这么做，我好麻烦。你们就做20天到40天，等到20天到40天，我叫你不做，你都不干了，因为你太得劲儿了，你的状态太好了。
1: 嗯嗯，知道了。
0: 嗯，
1: 我试下来。嗯嗯嗯，
0: 后背刮痧，后背刮痧之后，要灸去灸。啊，刮痧20天刮一次就行，20天一次刮痧。
1: 啊，
0: 然后呢，后背灸呢，就是3-5天一次。
1: 嗯，
0: 先中间这个脊柱啊，从上往下灸，灸到哪儿呢？灸到腰这个部位，从上往下灸。啊，刮痧是刮后背就行，从上往下灸，灸到后背，这属于督脉。
1: 那刮开了，刮开怎么刮呀？也是从上往下刮。
0: 对，也是从上往下刮。啊，你要不你家有人帮你刮，就是一点点往下刮啊，不要使劲，一点点刮往下刮，用这个油刮，不要干刮，干刮疼。一个位置刮个10下20下最好，一点点刮，一点往下走，一点往下走啊，细致点往下走。
1: 嗯，
0: 走到后背就行了，整个后背面积都刮到啊。
1: 嗯嗯，
0: 整个后背面积都刮到。
1: 我写正记着。
0: 哎，对了，剩下来呢，我给你开点这个焦胎汤。
1: 行，好嘞。
0: 焦胎汤就是阴阳和合的，阴阳循环好了就好了。你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颠着跑。
1: 嗯
0: 嗯，
1: 行，
0: 你不要给自己看成老年人，
1: 嗯、
0: 你要给自己看成少年、
1: 嗯、
0: 啊，是不是？你要给自己看成你还是少女时期。
1: 嗯，
0: 别给自己啊，我60了，我70了，人活到120岁，在你在100多岁的人你眼里，你不是还是个孩子啊？
1: 对，
0: 我们每个人都不要给自己天天这个打标签儿啊！我60了，我70，我老了。你在人80-90岁当中，人羡慕你呢；你在100岁当中，人渴望是你呢，对不对？
1: 对。
0: 现在30-40岁的人还没成家、没结婚、没孩子呢，那50-60岁算什么呀？70岁还在岗位上呢。
1: 是。
0: 心态很重要，精神情志跟心态很重要。
1: 听你讲了，要早就想着跟你聊那天，可喜欢听了。
0: 对，你说你一说你什么都明白，你思维各方面状态都很好，就是说你没落地没落实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好调养自己，好好保养自己，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去调养去保养。
1: 好的，行。
0: 就是我们用药调理不单单是为了消除疾病消除症状，我们也是为了要一个好的状态。
1: 对对，
0: 是不是啊？您要养生干什么？就像盛老师的，没事天天锻炼跑步，没事运动，也天天吃点药。很多人看着我都说：“您怎么跟药这么亲呀、啊？”我不是为了治病，我是为了调养自己啊。
1: 对对对呀，你还为这么大众去服务去？
0: 啊、嗯，这没有这层关系，我为我自己为了去做呀。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
1: 是是，
0: 就这么调啊。
1: 嗯，好嘞。
0: 嗯、然后呢，保阴丹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吃就行。早一袋晚一袋吃，然后剩下青黄丹我这么调，慢慢一定程度你可以早一碗晚一碗。
1: 好的。
0: 嗯，然后运动起来哈，撞后背撞大树、
1: 嗯、
0: 行吧。
1: 好嘞，行、
0: 嗯、就这样，祝你健康，祝你生活幸福。
1: 谢谢，感恩老师啊、
0: 嗯哎、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呛之则夭。气， 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驱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盛老师吗？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4: 我是河南去咸阳的。原来水面不好，水面现在又改善了。这个我这个小腿有这个筋膜曲张又改善。现在都是那个我耳鸣，还有这个咳嗽，有这个泡沫性白痰黏痰，还有这个鼻子也比较现在。
0: 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我问一下子，你多大年纪了？
4: 我63了。
0: 63岁，您的情况，你这个没调理之前就这样，还调理之后也是这样，多少年了？你把你的问题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然后详详细细的说一下，多少年，什么时候发展的，什么症状哈？
4: 这个耳鸣吧是近2年，这个原来阴囊潮湿了啥了。早些了啥了，这都时间长一点。这个老是咳嗽，有点痰吧，我主要是胃不好，胃有时候反酸。
0: 胃反酸多少年了？
4: 胃反酸有个1-2年了吧？那原来那都是我检查过，都光说胃胀。
0: 咳嗽多少年了？咳嗽？
4: 咳嗽没多少年，咳嗽也都是近2年。
0: 这2年哈，有痰吗？白痰、黄痰？
4: 泡沫性白痰黏痰。
0: 白黏痰。
4: 原来睡眠吧也不很好，不很好，现在不是有改善。我这个原来有筋膜曲张吧，这个腿个现在吧。
0: 现在不疼了。你现在是怎么调怎么治的？
4: 筋膜曲张也有改善。
0: 都吃的什么药？
4: 吃那个调理体质这个。一开始吃了一个早半丸、晚半丸。还有那咱那个醒脑那个。
0: 醒脑清心茶。
4: 现在又改善了，又改善了。
0: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明显的地方，是吧？好。这个现在差在哪里啊？还有哪里差？你给我说。好的地方咱就不用总说了啊。你把说不好的，你跟我沟通，不就希望盛老师指导你不好的地方吗？把原先不好的地方叫他见好了，那么把现在不好的地方以后也叫他见好。咱不是说好一点，咱就要咱自己全好，是吧？要不咱调理的目的是什么啊？
4: 现在都是还有这个耳鸣嘛，耳鸣就是跟那个这治疗叫那个。
0: 现在耳鸣。耳鸣的问题哈。还有什么问题？
4: 还有这个胃反酸。阴囊是潮湿。
0: 好。
4: 反正是一个爱出汗。口干。
0: 口干哈。
4: 有时候这个手原来不麻，这又有点少，又不定有时候。
0: 犯麻哈。
4: 有时候
0: 有时候不是经常哈。
4: 老爱出汗。
0: 爱出汗哈。行。第一个问你，就是这个耳长骨有没有做？耳长骨
4: 没有做。
0: 你看耳长骨要做，从现在开始做耳长骨哈。耳长骨。
4: 我主要是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你说有空的时间。
0: 那不行，那你就把很多对你有作用的地方就落下了。记住，
4: 那你有时候没空
0: 了。没空，想办法加到企业微信群，在群里听这个节目，每天节目发到群里。那在群里，我上午有时间上午听，下午有时间下午听，是吧？你不要认为说。

0: 这好像我吃药就行了，我听不听没用。我告诉你，你听完之后你长知识，你长见识，你听完之后很多里面的锻炼方法、养生方法对你都有帮助，你去做就行了。
1: 啊，做我知道，做这不是有时候干活了能咋了？
0: 记住，很多方法你做完之后啊，你不用花那么多钱，效果还好哈。听我的啊，耳长骨。这回呢，十一期间呢，我会针对我一些锻炼方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再讲一讲，再强调强调，再传授传授。你们有时间这回都听了，放假了哈。这个耳长骨是怎么鼓呢？就是用你的手掌心摁住耳朵，摁住耳朵啊，把这个空气给排掉，叫耳朵跟手掌产生一种吸力，就像拔罐一样能吸住那种感觉，听明白了吧？哎，当产生吸力之后，用你的这个五个手指啊。左右手指轻轻敲后脑的风池穴后脑勺就行，轻轻拍，轻轻敲，就会听得空空空响，敲个8下到10下之后，这个手掌心向耳朵两边快速拔离，像拔罐一样砰拔一下，拔完之后再回过头来，再把手掌心按在耳朵上，哎，再产生一种吸力，再用手指轻轻的拍击后面啊，那么再这样反复练多长时间呢？这个5分钟到10分钟，这个要去做，这个要去做啊，耳长骨。第二个需要做的就是用你的双手折叠在一起，推你的小肚子，左右推，顺时针揉。小肚子哈。左右推是吧？顺时针揉。揉，每天都做。每天都做。你这样到老了，你就70岁、80岁、90岁，你不会得胃病，你不会这个因为消化不好不会便无力、排便困难，不会得胃肠炎、胃溃疡、胃糜烂。因为你
1: 因为我做的大便不有时候不成形，现在别那会儿稍好一点了，但是还不
0: 大便不成形哈。另外敢吃凉的吗？
1: 凉的反正让我一能吃，但是 不敢吃多吧。
0: 不敢吃多哈。对，你这样你去推，左右推，左右推，顺时针揉，这么去做哈。经常做，你看这也不花费你什么，你就推一推，揉一揉，多好啊。哎，我还没叫你颠着跑步呢，叫你颠着跑步你更麻烦了，做不到了。这是一个哈。这是一个
1: 跑步吧，要是晚上也
0: 哎，对，颠着跑，不用跑很快，颠起来就行啊，颠起来就行
1: 啊啊。你看晚上吃过饭以后，油油就少。
0: 对，好，第三个方法啊，第三个方法，素浴巾，素浴巾。什么叫素浴巾呢？就是用你的牙齿，用你的舌头舔你的牙齿，内牙齿舔一圈、两圈、三圈，顺时针，把整个牙齿都舔遍，舔到位了，舔到位了，这期间的口腔里的唾液就特别多了，这叫津液，慢慢给它润下去，咽下去，然后再用舌头舔牙齿的外面一圈、两圈、三圈，哎，在嘴唇里面，牙齿外面啊，舔完之后再把这个津液慢慢润下去啊，经常这么做，也是5到10分钟，5分钟到10分钟，这个慢慢津液就足了，养津液，这叫天津生液，这个做，这个唾液是津液，是精华，不能吐，你给它练出来，养出来啊。然后呢，家里有姜吧，花椒、艾叶
1: 啊，花椒有，
0: 艾叶，甚至可以加点苦参，这就可以了，啊，各多少呢？20-30克，一小捏，或者是小半把，啊，20克至30克，干嘛呀？放在一起，放布袋里、布包里煮水，转水去洗你的会阴、洗阴囊，啊，煮水，洗这个药包煮完之后，我隔两天再一用，啊，隔一天一用也可以。啊，就是我隔几天用，隔几天用，煮完的这个药包可以放在什么呢？放在冰箱里，隔两天还能用啊。这一个包能用个2次啊，对吧？煮水嘛，洗会阴嘛，经常洗一洗，经常洗一洗，拿个小盆儿，这个洗洗，然后呢，茶饮，我再给你个茶饮，喝茶的，哈，喝茶的。
1: 茶饮回来你发个高老师吧。
0: 行行，像这个茶饮，然后呢，猪心汤啊，羊血四红汤啊，都可以做一做哈。羊血四红粥啊都可以喝一喝，我节目当中经常讲，你跟着听跟着学好吧。然后呢其他问题没什么问题了啊，也就这样
1: 啊。
0: 好，行啊，问题不大，就是调吧，会越调越好哈，身体都是这样的
1: 啊。
0: 原先问题多是从来没关注过，也没调理过，也没治疗过啊，现在才调理才治疗，那咱们不可能说一下子所有问题都解决，它得需要时间，需要功夫，明白吗？别急啊，一步一步来，一点点来啊！那就祝您健康啊，祝您生活幸福啊！期待您好消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 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啊。
0: 啊，你好。
3: 啊，我听了听这个广播，听得挺好，我听了两个多月了。
0: 啊，
3: 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老是那个心就胸闷喘不过气了。
0: 嗯。
3: 再一个就是那个腰也疼，腰也无力。你们说老说讲腰没劲儿，就无力呗，是吧？
0: 嗯嗯。
3: 对，我那个病也能有点那个慢性胃炎，就是老是吃东西吧。
0: 嗯。
3: 也没胃口，一直老是胃肚里胀的难受。他心绞痛，要是说上汽车吧，赶紧跑两步吧。那心绞疼的呀，都疼的难受都。
0: 嗯，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2了。
0: 62岁，嗯。
3: 啊、
0: 嗯。血压血脂怎么样？
3: 血压倒不高，
0: 嗯、
3: 血压我一般都是100，我这血压低，血压60多，我这没事儿，这好多年都这样。
0: 嗯。
3: 血压也不血压高，也不血压低，
0: 嗯，
3: 就是这点毛病。
0: 血脂呢？
3: 血脂也没事，俺们这检查身体的社区检查也没事，就是
0: 这个心脏也没有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呀。
3: 我没有呀，我去年我住了几天医院，也没说嘛，就光顾开个那管通顺风胶上，管心顺风胶上，
0: 嗯，
3: 给开个那阿司匹林那啥。
0: 阿司匹林，嗯。
3: 啊，阿司匹林就开个这个药，
0: 嗯、
3: 还开个什么酸盐。开点药吃了以后还是不顶事儿、
0: 嗯。好，你这个大便成不成型？
3: 大便这一阵儿不成，那阵儿倒挺常干，那阵儿就接受一天接3次。
0: 嗯。
3: 这一上午接3次，是还腰肌劳损，我的腰也腰肌劳损嘛，那是。
0: 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主要在哪里啊？
3: 还我再说了，我的还有我这个胃炎，我这还有点胃炎。
0: 嗯。
3: 是不是胃炎造成的呀？我也不知道。
0: 不是胃炎，跟胃炎没有关系。
3: 是吧？
0: 嗯，
3: 那嘴也苦，那嘴吃完饭那老的那嗓子眼的老怎么噎的，就那嘴又苦苦的，吃了也没味儿，反正吃都吃，不吃也不饿，也没胃口。
0: 嘴苦，
3: 别的毛病倒没有，就腰疼。
0: 嗯，你的问题一个是在您肾精不足，肾气不足，气不足，阴不足，还有一个你现在不纳气。你是感觉憋闷，知道吧？如果说你是心脏病、冠状动脉这个梗阻或者冠心病，应该是在心口窝处，是压榨性的疼痛。你现在呢谈不上冠心病，你只能说这个气机不够，往下来不了，这是你肾不纳气，把肾纳气往下引一引，这就好了。而且呢，你现在大便多、次数多，包括不成形，是因为你气虚产生了痰湿，湿气重啊。包括你腰酸腿软乏力，这都是您这个气不足，调整气啊，益气纳气，明白吧？要做到这两项，其他的这个问题都不大。至于你口干口、
3: 啊、
0: 口干口苦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肝胆有点疏泄不好，肝胆郁结、
3: 嗯，
0: 就是你可能是生活这个不顺心呐、啊，烦心事儿多呀，这种抑郁啊，容易这样。至于说你胃炎啊，是我们吃完食物必须往下走，肠胃必须蠕动，食物往下走。但是你现在这，对你这个气不足，你怎么蠕动？会不会导致胃酸不断的分泌？胃酸不断的分泌，是不是就把咱们的胃黏膜给破坏了？
3: 嗯，
0: 不就产生胃炎了吗？
3: 就老吃那药，因为一冬天都老吃老中。
0: 那不管用，不管用。
3: 胃膜不好、啊
0: 嗯，你记住啊，大便不成形的，大便次数多，乏力没劲儿，唉声叹气的，甚至腿软无力的，这样的人有一例算一例，基本上都有胃溃疡、胃炎。
3: 那一放屁也说，这也不通畅，就是也不怎么放。
0: 胀气那不叫放屁，那不是不通畅，那是、
3: 嗯、
0: 那是糟气，糟气，糟粕之气。
3: 嗯，
0: 我这块给你个茶饮，就每天煮水当茶喝，你拿笔记上。
3: 啊、你
0: 大麦芽15克。
3: 大麦芽
0: 15克。
3: 啊。
0: 神曲。
3: 啊。
0: 15克。枳实30。炒的山楂用15。小茴香用9克。
3: 啊。
0: 破固脂
4: 九克。
3: 九克。
4: 嗯。生黄芪。
3: 生黄芪。

0: 用三十。
1: 三十克呀、
0: 啊。嗯，茯苓九克，茵陈，茵陈用三十啊。
1: 茵陈三十啊。
0: 对，这几样啊，为一剂啊，这用水煮个二三十分钟啊。
1: 啊。
0: 二三十分钟，这个水倒出来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的去喝啊。
1: 啊，就这样喝这个水喝。
0: 对对，这个水喝完之后呢，这个再放上水，再煮一煮，继续当茶喝啊。嗯、
1: 我得喝这水喝多长时间？
0: 喝这水照这个二十天至四十天喝就行。
1: 谢谢谢谢啊，嗯、谢谢沈老师啊、
0: 嗯。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 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曾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15集。
5: 什么让曾国藩的团练真正过渡到湘军的呢？根据观察发现，曾国藩的团练队伍渐渐发展壮大，并投身省内的艰苦战斗，进而走出省境，参与全国作战，成为一种必然。以此为过渡，曾国藩的团练队伍到底地位得到全面的提升，最终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湘军。在当时而论，自卫保湘是团练最大的特征，也是与军队有区别的基本要点之一。此时招募湘勇出境作战的唯有江中源，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曾国藩不甘落后，此后的几年里不断出境作战，无论是规模、人数还是战役，比江中源有过之而无不及。曾国藩的第一次出省境作战是咸丰2年夏秋之交时，此时的江中源为江南军务督办，突然接到江西巡抚之邀，赴南昌增援，与太平军作战。江中源是曾国藩的好友，又有同乡，他在异地作战实力渐微孤立无援，便要求曾国藩助一臂之力。曾国藩满口答应，并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商议，派遣3600名将士分路增援。7月，曾国藩的团勇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结果死伤80多人，营官谢邦汉、易良干、罗信东、罗振南全部阵亡，大军遭受打击，其中死伤者大半为湘籍人。此次战斗，曾国藩团勇损兵折将，让世人心寒，但曾国藩却非常兴奋，认为这是一场艰苦卓绝、士兵验将的表演场。战斗中官兵如缩头乌龟，败则相弃，胜则相争。一营被敌人，因此曾国藩感到宽慰，称自己首战成功。虽然战斗中死伤了几10名将士，但他为部队整体的强大和战斗力的旺盛而窃窃自喜， 让自己出尽风头的同时，看到正规军的懒散、落后和堕落，曾国藩更觉光彩。罗泽南的手下死伤最多，也是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罗泽南称，此次战斗中死伤多为自己的子弟，他们同仇敌忾，一心一意，实是视死如归之勇士。战后很多人对曾国藩及其将士进行了褒扬，并无战败怪罪之意。为赴江西前线的王真得到消息，既激动又骄傲，称率乡中弟子长驱杀贼，以报谢义诸友之仇，而赎国家累年之难。曾国藩哀悼死难将士，为了让自己的练勇有一种精神力量，永远记住队友，形成一种精神财富，曾国藩于湘乡县城设立忠义祠，祭祀烈士。此时练勇上下才真正感受到军人的风采，才领略做军人的真正意义。此次战斗不但张扬了曾国藩兵威，更证明了自己的队伍比正规军更有战斗力。江西之战，曾国藩颇为满意，却让江中元更加被动，认为曾国藩并没有帮自己解了燃眉之急。左思右想后，他决定上奏朝廷，要求在云贵、湖广等地调动6000兵，再招募3000练勇，汇成10000人的军队。曾国藩得到消息，不以为然，并力劝江中元不要上奏。他称兵勇合体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官兵军风不正，更不将练勇放在眼里，合流之后恐上下不齐，战斗力下降，甚至会导致失败。他认为天兵6000不如盖行天勇。他承诺如果江中元愿意，自己可以将3000勇练调度过去，并在此基础之上招募6000乡勇，合为10000人，不与官兵合污。随后曾国藩

又经过骆秉章向江中原示好，只祈求他能收回成命协同自己。江中原果然认同了曾国藩的观点，并考虑实施下去。就在湘勇征集到尾声时，江中原突然接到朝廷任命他为安徽巡抚之谕。在湖南练勇将官中，很少有人能像江中原那样从一个民间军事团体升任为巡抚的。当时安徽省是受太平天国践踏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甚至声称安庆已失守，新省城泸州现今的合肥市四面告急，整个安徽大地兵荒马乱。此时咸丰帝无奈，只得找个习战法为朝廷凝天下的武将出来。此时江中原的楚勇已与太平天国交战多时，有丰富的平乱作战经验，江中原被选任安徽巡抚，实是应急之需。江中原接到谕旨时，正从江西出发援助湖北，半路上江中原只能调转马头向泸州赶来接受封官。在没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他将曾国藩的6000湘勇调度安徽，配合其剿匪。听说江中原任职安徽巡抚，曾国藩感到忐忑。首先，他认为江中原从团练头目擢升为巡抚实是罕见，更是湖南官员们的楷模，甚至认为江中原升擢，本朝除了他并无他人。因此曾国藩有些激动，甚至是窃喜。再者，担任安徽巡抚并不简单，当时安徽省战火纷飞，太平天国势力愈演愈烈，几乎吞并了整个安徽。江中原这时候过去，前途渺茫，一不小心就可能功败垂成，甚至有杀生之祸。因此曾国藩对江中原接任安徽巡抚之事喜忧参半。出于以上原因，曾国藩打算助江中原一臂之力，下令将自己招募的2-3千名练勇拨给楚勇，以备安徽作战之需。后来江中原还是上奏了代练6000兵勇的奏书，曾国藩极为失望。曾国藩曾对骆秉章称，自己打算募捐6000，并大加训练，使之旌旗一色，万众一心，机械一心，号令一律，而在图远大前程，为天下人谋太平。现在江中原武断地要求调动官兵并助战，但官兵战斗力弱小，不经过长期训练是无法增加战斗力的，更无胜利的把握，因此江中原这种做法很危险。曾国藩认为带勇6000人军费开支巨大，将士们衣食住行一举一动都要花费巨额资金，此时他要求骆秉章裁掉多余勇员，只留1-2个营。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经费开支太大是其表面上成立的理由，就内心而论，曾国藩的要求未能实现，江中原独断专办让他浑身不适，甚至郁郁不乐。后来曾国藩向江中俊表示，自己是一心与兄弟们合作，如今江中原欲调官兵6000，耗资巨大，必不能稳健行事。从前曾国藩的湘勇与绿营军产生过不小的摩擦，此时抱着吃一堑长一智的想法，企图不让自己的同乡兼同属江中原染上绿营军。更重要的是，一旦江中原的计划成功，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均受到挑战。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牵制江中原，进而发展湘勇，并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地位。此时曾国藩已延伸了行为，但目的并未改变，而是掩藏得更深。江中原在等待曾国藩给出交代，几个月后曾国藩依然未兑现承诺。

江中原看不到一兵一卒支援，自己率领1000多人艰难地行走在鄂皖边境线，时值大雨滂沱，大部分士兵已生病，江中原自己也病体羸弱。到达泸州之后，楚勇与太平军展开激烈战斗，楚勇战败，江中原牺牲。据后人对江中原的解读，或称其临阵自刎而亡，或称其被将士挽救，而他宁死不屈，冲杀到水关桥的古塘时，身负7处重伤，愤恨跳水而亡。还未进驻泸州城，即战死疆场，江中原的巡抚职务一天都没当上。曾国藩得到消息，惊愕喃喃自语道：果不出我所料，江公已皆烈死也。曾国藩为京官时，曾以文会友，以能交换，以德匡正，结交了一群高官贵族。此时江中原为京官官员，两人互通有无，第一次见面时，曾国藩就认为他不是等闲之辈。临走时，曾国藩目送他离去，转身回房时，他轻轻地对夫人说：此人必立名天下，人当以节烈死。结果江中原真是如此下场，不禁让曾国藩寒心。故事传开后，官员们更相信曾国藩看人的能力。湘省同乡左宗棠就认为曾国藩相法高明，明能知人，有不可测者。由于曾国藩看相无不准确，他被世人认为是神人。后来身边人和听说过曾国藩的人给他编书，并将古人的兵谏拿出来，说是曾国藩所著。不管人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一点可以证明，即曾国藩是一位相面大师。他自己总结出一套相法，即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义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有看条理，全在言语中。曾国藩能算到别人的命运，却未发现自己的命运，是很不错的。江中原牺牲后，他可实现湘勇一统一律的局面，渐渐放弃为政府代练的身份，一跃成为境外作战独树一帜、有章有据的地方正规军。江中原生前上奏的奏折，咸丰帝刚刚批阅，就闻听其牺牲的噩耗，情况紧急，迫切需要一位挑大梁的人才。思考一番后，咸丰帝发现只有曾国藩能委以重任。曾国藩的湘勇出省境作战渐渐成为一种使命，曾国藩在酝酿一场军事变革，并渴望响应绿营、旗营，甚至是朝廷。组建湘军期间，曾国藩坚持两条腿走路，即争取朝廷放权外省作战，和在边练上大做文章，企图在军事形势和管理方式上与团练官兵区别开来，形成一整套湘军独有的系统。湘军招募人才方面，曾国藩坚持选士人领山农，也就是士人为将领，山农为士兵的做法。曾国藩极为重视将领的文化修养，认为懂兵法、熟练兵书者方能为将，而勇敢、机智、头脑灵活者即可为兵，这与从前的团练原则有很大不同，同时也与精致兵产生离合。当时绿营军大部分由汉人组成，是士兵治下的产物，士兵全部固定在原本所在的兵籍，不能随意在外地人中招募，全军上下皆是行伍出身，严整规矩，将士的调动任免之权由朝廷把持，地方无权染指。而曾国藩的湘军就不同，招募军士都自行制定、执行和编练，

这是明显对精制兵制度的一种挑衅，甚至是不满的发泄。曾国藩根据将士们不同的素质条件酌情任用，渐渐提升，形成一种家长式的军事管理体制。选任士人时，曾国藩明确提出四大必备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求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根据此四条，曾国藩认为血性汉子懂政治、晓管理、堪治民，才能成为好的军事人才，才能率领一支军队无往不前、所向披靡，否则一概不用。曾国藩还认为具备此四条件者，才能称得上治昏君勇之士、文经无伪之才。以上条件具备最根本的落脚点就是忠义血性。曾国藩一生中认为带兵之人不但要有文韬武略，更要战则必胜，胜则必强，强则必刚。当将士们与曾国藩谈论人才招募时，大家一致认为人才不可全求，以才能多寡而优化任用。曾国藩很是满意，并再三叮嘱道：血性为主，廉名为用，若不能具备，则再强悍的将士也不能成就事业，无法为国家分忧，无法行走一步。根据自己的生活、事业和发展道路的规矩，曾国藩总结出一些很有见地的人才观，认为只有是饱读诗书之人才能有忠君忠国的信念，并一心杀敌，满腹经纶必能文经无伪，成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千古伟业，才能规避当时朝廷正规军的一切流弊。此时还有一个弊病让世人惦记，那就是世人不懂兵事。关于这个，曾国藩并无顾虑，他认为能治学者既能治军，既能考究兵书，事半功倍。事实上对于军事，曾国藩的确不甚了解，只能日以继日地研习兵法，勤操苦练。在曾国藩的带动下，江中源、罗泽南、王真等人开始学习军事，研读兵法，一切从起跑线上做起。当然有头脑灵活、开化实体、战则必胜者，曾国藩也酌情任用，并表现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贤明。就总体而论，曾国藩的人才观是进步的、开明的，大部分将官中出身士人者多能成就事业。就基层兵员而论，曾国藩一直认为山农可大胆用之，但也并未全盘接受，有一定的灵活变通。他认为懒惰成性、蝇营狗苟、油嘴滑舌、推诿不前者概不录用，渴望离开家乡以此养家糊口、庸庸诺诺者摒弃。事实上山农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勤勤恳恳，是兵员的最好来源，憨厚耿直和顺从者大有人在。但曾国藩又顾虑，称发现体态弱小、年衰多病者一概遣送回去，怠慢军事、游手好闲者尤为甚。每次募兵，曾国藩都交代：须则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概不录用。之所以会用山农，是因其蒙昧，甚至不能发表自己的言论，没有社会、政治和人生见解，更便于管理，更容易被调度，更愿意拼死杀敌。就此点而论，曾国藩是英明的，他渴望建立一支上下有别却互相通融的军事组织，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与正规军区别开来。所谓上下有别、相互通融，是曾国藩

0: 一生至今孜孜以求的理想。在湘军中，将领之间、士兵之间以及将士之间都有着良好的沟通关系。湘军的主将皆湘省人，招募时既有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甚至是亲属、同僚、朋友和同乡。在未进入湘军前，他们已有相互通融，形成某种亲密关系。进入湘军后，更是锦上添花，精诚团结，为湘军战斗力的提升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条件。在弃文从戎方面，他们相互鼓励，相互传播，带动了一批湘省人进入湘军。由此可见，湘军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地方军队，形成种种亲缘关系。就官变选职上，曾国藩大胆放权，将士皆由各层将官人选甄用，与最高管理者并无太大关系，形成各营独立自行操练上下隶属的关系。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是孙子的第74岁，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连封四史，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六集，
4: 就精治军而论，这是万万不可的，而曾国藩这样做了，是有别于精治军突出表现。兵源来源上，曾国藩也秉承地方为先之责，此时湘军中大部分兵勇都为湘省人，外地者极少，非能力突出、体格健壮、雄厚有力者不可。根据兵源特点，曾国藩将同乡同县之兵勇分为一营，大家相互了解，彼此熟悉，常常一起谈天说地，推心置腹，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同乡同县之人相互宣传，甚至能带动一大批乡民前来参军，由此湘军的组织带有很大的特殊性，即团结一致，保卫一方，进而平定全国之祸患。着手建立水军时，曾国藩曾下手谕，要求全部接受湘乡县人士，水手需招至4000人，皆需湘乡人，不参用外县人，盖同县之人亦于核心故也。后来水军并未全然成为湘乡人的天下，但曾国藩的意图很明确，只有湘乡人是首选，而接收部分非湘乡人正是曾国藩灵活变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不拘一格。具体招勇方面，曾国藩则通变甚贤，每营负责每营的具体招募工作，曾国藩自己只管理将领，各层将领管理自己的部队，关系网非常清晰，兵为将友，将领私属兵员，兵员也直接受命所在部队，若营将领牺牲或变故，其营帐全部遣散，若兵员愿意，可另投他营，受命其他将领。正所谓其将死，其军撤，其将存，其军完。如此宽松的组织形式，精治军是无法存在的。关于湘军营制，还需要进行一番彻底的了解。早年曾国藩组建湘军陆营，后因战事吃紧，范围扩大到江南，急需建立一支水营，此后陆营与水营营制一样，属对陆营之相承，因此营是湘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础单位，核心军制。一开始曾国藩定一营人数为360名，在曾国藩的回忆日记中能看出这一点。于咸丰二年冬奉旨办团时，在省训练团练3营，共计人数1080人。咸丰三年9月间，曾国藩称自己每营中纳兵员360人。咸丰三年冬，曾国藩曾打算将营兵扩大到500，且明确界定包括夫长在内。当年即咸丰三年10月底，曾国藩

长夫之职，是为了迎兵打仗，专心致志。从前京志军山农为部队开营帐、筑墙、挖壕，效率极低，往往产生不必要的纠纷，让军队战斗力下降等等。此时曾国藩认为长夫地位重要，并随军安插，实属对治军的一种大胆尝试。如今长夫被限制在营兵之外，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更增加了工作效率，为战争的胜利做出更大贡献。具体编制，曾国藩煞费苦心，经过研究与实践，湘军上层分为营，下层有哨，哨下面有队，队中分为冷兵器兵员和热兵器兵员各一半。湘军出征前，此编制既已定立，并坚定地执行了下去。后来湘军编制基本上沿袭此编制，虽有些许调动，但大体框架依然如此。咸丰九年，公元1849年，曾国藩与将士们合计，制定出更详细的营制。营官亲兵之外，每营分为四哨，每哨分为八队，其中热兵器抬枪、小枪者各两队，共四队，冷兵器之刀矛者共四队，营官亲兵营者六队，使热兵器劈山炮者两队，小枪者一队，共三队，使冷兵器刀矛者三队。明确规定每营500人，外加180名长夫，哨中设哨官和哨长各一名，部队领导叫做十长。此规章与之前的编制没多大出入，因故承袭只是进行了书面的制度性的约束。湘军水师方面也严惩露营编制，即营为主体单位，每营500人，长夫不在其列，下面设立哨。事实上水师是以舰船为依托，船只的大小规格各有不同，因此编制人员多少因船而异。湘军成立几年之后也创建了马队，成为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陆营、水军并称为三大军体。马队与陆营编制大同小异，此外湘军其他支系编制与曾国藩本部也有所差别，但都在曾国藩设定的框架下求变，并无太大不同。在营制编务方面，曾国藩丝毫不敢马虎，一是对太平天国势力的威慑，再来是自己身为朝廷重臣，做事需井井有条，谨小慎微，成就一番事业。尤其是对太平天国威势方面，曾国藩丝毫不敢等闲视之，称以逆贼杨秀清不过屡屡一偷，其党羽也皆乌合效居，而其官职营制人数之多少，其制之分寸、号令之森严，尚勘定章程，坚不可改。况吾党奉朝廷之命，兴君子之师，而可参差错乱，比例一之，此更一致，不克整齐而化一之哉？可见曾国藩在丑化太平天国的同时，也强调自己的编制优良，一定能在气势上胜过对方，强化军制。曾国藩毕生苦心经营，为的就是早日剿灭天下造反势力。值得湘军将士炫耀的是，其饷金制度非常完善，优厚自不待言。曾国藩也因此宽慰不已，认为湘军饷金比绿营高上数倍，愿意参军的山农越来越多，大部分官变都是冲着饷金来的。战场上将士们血气方刚，性情暴烈，即曾国藩所要求的忠义血性。战场归来之后，大家依然是一家人，一起享受胜利、美食、军装和财富，甚至能保家养丁、扶老携幼。为此湘军制定出一套军饷制度，露营营官每月薪水银子50两，外加150两办公银，共

0: 即酌情调用，若无特殊情况，职内之用应在此之内，剩余者也为数不少。少官每月薪水9两，少长6两，时长4两8钱，亲兵每月薪水4两5钱，正勇4两2钱，长夫3两。根据绿营的饷金制度，士兵每月的饷金为几千银子，连湘军最低的收入者也高过其几十倍。根据当时的物价计算，平均每食大米价格为0.59两银子，此时湘军中长夫的月收入3两银子能买50多大米，足够3-4口人一月生活。事实上，长夫只是最低价位，其上的正勇是其1倍半，少官是其3倍，营官只薪水一项就高出其17倍，若加上办公费剩下的余额，则是其几十倍。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号规定，只要是湘军将领，除索取薪水、办公费及夫价之外，还可有更大的奖赏，即统领3000兵以上者，每月另饷银100两；统领5000兵以上者，每月另饷银200两。统领1000兵以上者，每月另饷银300两。以上是正规军饷，还有每月侵占下属便宜、战斗中烧杀抢掠中获得金银和战利品等等，皆为将士们所有。湘军上下个个腰缠万贯，收入大得惊人。有人曾这样记载：将500人，则岁入3000；统1000人，岁入6万斤。尤其连也，湘军饷金高出正规军许多倍，却与正规军有很大区别。后者吃的是皇粮，国家拨款，收入有保障，但他们见湘军高薪，个个眼红，甚至跳槽。但湘军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因军饷由曾国藩高等级领导筹措，时效上不能完全保障，常常出现折扣现发，结余部分日后补发之情形时而有之，甚至成为将领们狗带下层兵员的手段。在湘军中，有湘军定制按月发饷，出无折扣，渐渐的久征远战之勇，月计食用若干，到期案发，余则分少记住，存于公所，或因故价归，和其所存之饷着付川资，别由粮台给一印票，至后路给清。如此有历3年，营少原变不能私亲暗使，一也；永不能任意开销，二也；回籍余资尚可营生，三也。训练方面，曾国藩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并将训与练分别开来。他认为训有2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练有2端，一曰练技艺，二曰练阵法。所谓训营规，即是军事纪律和日常工作事项方面的训导赛；所谓训家规，是从思想道德方面对兵员进行身心教育，从而达到忠心的目的；所谓练技艺，即是采取硬功夫，操练刀矛使用，能保身，能刺杀等等；所谓练阵法，即是进则同进，战则同战，登山不乱，越水不杂。曾国藩认为治军犹如君王爱民，如父兄爱子弟，家规不正，军规也不明。湘军是一支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免民心而塞民口。每逢38操练，即朱勇而教之，反复开说之1000余语，但令其无扰于百姓的军队。曾国藩严格要求湘军，并希望绿营军能效法有常，却遭到其斥笑，未免失望至极。对于训练，曾国藩可谓严格至极，关于日夜长科，规定每少每日夜里站墙子点名勘操各2次，皆为定时，全营不定期点名勘操每月4-5次， 夜间轮流每更一两成对站墙子唱更。曾国藩是理学大家，自然重视思想道德教育，湘军建立意识，他便处处渗透理学思想，使湘军成为一支有头脑身体面能打仗的军队。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湘军既不同于一般的乡里团勇，也有益于朝廷精治军，正在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军士们精神抖擞，情绪高涨，甚至表现出无望不前的势头，此时我们可称其为湘军。既因其超长的军事制度和高规格的奖惩制度，又因其将远征作为一种使命，在未来的战场上湘军会如何发挥，这是后面要讲述的内容。曾国藩与江中源约法三章，确定招募训练6000团勇以出外作战，而曾国藩的6000团勇还在训练规整之中时，清朝廷便屡次催促，要求曾国藩迅速集结并以最佳状态出省作战。曾国藩诚惶诚恐，不但违抗旨意，却又渴望休整锻炼出一支成熟无坚不摧的湘军。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秋，太平天国西征军开始有序地撤离南昌，向西北挺进，主攻安徽、湖北。九月间占领了黄州和汉阳，江中源带领的楚勇穷追不舍，由江西转战安徽、湖北。此时楚军实力单薄，清廷湖北防御工事捉襟见肘，省城武汉危在旦夕。情急之下，清廷两次传达谕旨，要求曾国藩沿江而下出省作战，保卫武昌城。曾国藩刚刚收到两道谕旨，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太平军突然从武昌撤离，向东奔走，武昌之围暂时得到缓和，曾国藩便有了不出兵的理由。一是为了能专心操练湘军，使之逐渐成熟，有备无患。再者，自己的水军还未锻炼成型，若作战恐无万全之策。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当时太平军已在南方攻城略地，湘军是地方军，首先是保护地方安全，若太平军攻至湖南，湘军有义不容辞的捍卫职责。出于此两点，曾国藩极力上奏，请求湘军按兵不动，以图大业，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咸丰帝观览曾国藩的奏折，称其文章一身慈名，将轻重缓急抛透已见底，不但未对其进行斥责和惩罚，反而认为曾国藩是正确的，并褒奖道：所虑巨事，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曾国藩接到皇帝的回谕，心中一阵窃喜，但好景不长，湖北局势稍有缓和，安徽战时突然吃紧，太平军在安徽省内大肆进攻，并占领了省城安庆，继而攻桐城、克舒城。江中源临危受命担任安徽巡抚，进入安徽境内后，江中源的楚勇依然暴露实力微薄的迹象，于是江中源奏请咸丰帝请曾国藩率领水陆两师支援。咸丰帝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11月中旬敕谕，要求曾国藩火速率部支援，谕旨称皖省行情甚属危急，总由江西无水师战船拦截追剿，任令贼船往来自如，以致贼匪日肆吃张。曾国藩的水师将派大用场，咸丰帝特别强调，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与江中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最后咸丰帝激励他，忠诚肃诛，兼有胆识， 必能圆满完成任务。此时咸丰帝对曾国藩希望极大，更相信他的实力，而曾国藩自己却认为湘军水师只是雏形，船炮用三方面尚未确立，无法作战。曾国藩回奏圣上，渴望用实际情况和真实讲述让咸丰帝打消湘军援助安徽的念头。首先是船只不足，湘军水师确实在建造，工匠们夜以继日的工作，但匠人们技艺生疏，人数太少，只建造了几只可用战船，此船只并不能下江航行，战斗力相对较弱。最近根据线人透露，广东有匠人设计出快卸船，赶制出10号，打算继续建造20-30只。新造之船缺乏设备、火器和战斗装备，虽日夜赶造，却难聚救。此外，水军还需要大量船坞，由杭州匠人打造，匠人数量和技术都很缺乏，尚未造就。火炮方面，曾国藩更是惶恐，现今杭州仅有广西解送到150尊火炮，长沙新造火炮300尊，却被运往湖北战场及城防守卫工作，可取出用于安徽战事者寥寥无几。此时正购办仪炮和广炮1000尊，由于路途遥远，耗费巨大，非一时半会儿能完成。募勇方面，曾国藩称招募6000勇员是恪守江中原江西战役而发，后又因湖北吃紧而积极争取。此时江西湖北危机均告宁夕，此项招募工作即行停止。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金针刺破窗前纸，引入寒梅一缕香。蝼蚁也知春色好，倒脱花瓣。上宫墙，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收听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天津的笑话篓子刘俊杰和赵岩合说的一段《谁有毛病》，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0: 喂，别、
8: 啊、
10: 别在那里嚷嚷，
8: 怎么了？
10: 一看你们这个演员一个个一上这里一站、
8: 啊、
10: 张牙舞爪的，春节好、
8: 啊、
10: 还会说别的吧？
8: 我是过节就得说这句话呀。
10: 甭说了甭说了、啊、停停停停下来。
8: 我什么就停下来
10: 呀、啊、那个话筒撤着。
8: 哎，
10: 摄像机甭冲着我，冲着地板。
8: 怎么
10: 那个观众全走吧，回家吃饺子去了。
8: 走
10: 走走走走了，哎，吃饺子去了，走走了走了。
8: 怎么回事？
10: 怎么回事
8: 啊？
10: 有毛病了。
8: 哪儿有毛病啊？
10: 这个晚会有毛病，看不下去了。
8: 不，你说我们这晚会什么地方有毛病？
10: 先说你这个晚会的演员阵容有毛病，你信不？
8: 我不信。
10: 赵本山来了吗？
8: 来了。
10: 牛群来了吗？
8: 来了。
10: 冯巩来了吗？
8: 来了。
10: 你也来了？
8: 来了。
10: 这就是毛病。
8: 哎，这算什么毛病啊？
10: 一年一年的全是你们
8: 啊。
10: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伙都看腻了，对吧？
8: 我告诉你啊，这晚会里头不能没有明星啊，
10: 都是老面孔有毛病。
8: 那每年我们也推出不少新面孔啊。
10: 新的更有毛病了。
8: 老的您不是看腻了吗？
10: 新的我不认了。
8: 你瞧
11: 全是他的理儿啊，
10: 他有毛病。
11: 你看刚才唱通俗歌曲的那位，那就是个新人，唱的多好，
10: 好什么呀？现在这个通俗歌曲你也唱，我也唱
11: 啊，
10: 我台上一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好吧，这玩意儿都泛滥成灾了，这个。
11: 我爱听这个，
10: 有什么听头啊？
11: 那您听听这个高雅音乐，
10: 高雅的，
11: 高雅的，
10: 往那里站，
11: 哎，
10: 我听不懂那个呀。
11: 那您看看舞蹈，
10: 舞蹈穿的衣裳太多，下条不美呀。
11: 那要穿少点的呢？
10: 太庸俗了，能看吗？
11: 哎，那您听段相声，
10: 相声不如小品呢。
11: 那就看小品，
10: 小品是越来越像相声。
11: 干脆吧，您看看传统戏怎么样？
10: 传统戏节奏太慢了，
11: 那就看看摇滚乐。
10: 摇滚乐节奏太快了，
11: 您听听美声，
10: 那声音太颤了。
11: 您听听民歌，
10: 歌词太旧了。
11: 那看看杂技，
10: 替他们揪心呢。
11: 看看魔术，
10: 全是骗人的。我快看呐，
11: 什么都有毛病啊！
10: 要不告诉你看不下去吗？
11: 那依着您
10: 哦，
11: 干脆我们就不搞春节晚会了。
10: 呀，你不搞我看什么呀？
11: 哎，这你还得看春节晚会呀？
10: 啊，不是毛病多，我怎么看的这个？
11: 不是
10: 啊，
11: 你别说了，你
10: 怎么了？
11: 你说的不对呀？
10: 怎么不对呀？
11: 咱们问问人家现场的观众。
10: 甭问了，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有毛病。
11: 人家观众。有什么毛病呢？
10: 你说大三十的不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
11: 啊，
10: 到这个地方来跟着他们骑这个红走马呢？你们这个，
11: 你别说了，
10: 怎么了？
11: 我说什么都有毛病啊！
10: 你站在这里说到天亮，我也找着毛病了。
11: 我不信，
10: 不信你说，
11: 明天呢？我请您吃饭，
10: 你这是要摆鸿门宴呢？
11: 我可是请您吃饭呢，
10: 没事请我吃饭的吗？
11: 啊，他我有毛病，
10: 你看承认了吗？
11: 我什么我就承认了？
10: 不，你什么意思？
11: 我就是让你别影响大家看节目。
10: 怎么的吧？
11: 哪天到我们家，我们家没毛病。
10: 我去了就找着毛病了。
11: 那改天去一趟吧。
10: 哪天去吧？
11: 星期一去。
10: 星期一有毛病。
11: 星期一什么毛病啊？
10: 星期一上班的人太多，街上乱呢。
11: 那星期二去。
10: 星期二有毛病。
11: 星期二怎么了？
10: 星期二下午孩子不上课，搁在家里不放心了。
11: 大周末去。
10: 大周末有毛病。
11: 一周干五天活，休息两天还有毛病？
10: 一周要是干两天，休息五天吗？那就是。
11: 要照你说的就没毛病了。
10: 老王也是闲的难受啊，是吧？
11: 你爱哪天去哪天去吧。
10: 行，兄弟，上你们家了，怎么走啊？
11: 出门过马路。
10: 不过了
11: 啊，
10: 马路有毛病。
11: 马路有什么毛病啊？
10: 不方便啊。
11: 挺宽的马路怎么不方便呢？
10: 大宽的马路中间全都挡上了
11: 啊！
10: 过马路我还得爬栏杆。
11: 不是，
10: 我这爬都
11: 没让你爬栏杆，
10: 怎么办呢？
11: 你走那人行天桥，
10: 那累不累啊？
11: 累。
10: 我有这边坑子坑子爬上去，
11: 对，
10: 再有那边坑子坑子爬下来。
11: 是啊，
10: 我哪是过马路？
11: 那是
10: 我爬长城了。
11: 哇，干脆
10: 啊，
11: 我给您打个面的怎么样？
10: 可面的毛病大了。
11: 面的是又方便又便宜。
10: 便宜什么呀？
11: 一公里一块钱。
10: 一过十公里一块五了。
11: 咱那儿没那么远。
10: 记住更倒霉了。
11: 怎么呢？
10: 三公里也要十块钱。
11: 咱这个地方不远不近，正好。
10: 我就说不远不近正好啊，
11: 没毛病。
10: 他不辣你？
11: 哎，
10: 没毛病吧？
11: 你说的这叫个别现象。
10: 反正是有毛病啊。
11: 反正你到了我们家呀，
10: 甭去了。你们家住这个大杂院，那个毛病明摆着了。
11: 早搬迁了。
10: 搬哪里？
11: 我们住楼房了。
10: 楼房有毛病啊。
11: 楼房有什么毛病？
10: 楼房住的太高，接不着地气，住长了你受病啊。
11: 哎呦，那我们还搬回大杂院。
10: 大杂院太吵，住长了得关节炎了。
11: 那还是楼房好啊。
10: 一地震你可跑不了了。
11: 那还住大杂院。
10: 一下雨下天了，屋里灌水呀。
11: 那还住楼房。
10: 你吃饱了撑的折腾嘛呀？
11: 哎，这是我愿意折腾的。
10: 不管你住在哪里，全有毛病。
11: 那甭管怎么着吧，到家以后，
10: 对，
11: 我上农贸市场给您买点菜。
10: 不去了，那农贸市场有毛病。
11: 这农贸市场有什么毛病啊？
10: 销商销贩称不准呢。
11: 没关系哦，咱买国营的。
10: 对，
11: 国营的称准。
10: 国营的称准。
11: 买他的
10: 服务态度不好。
11: 哎，现在都是微笑服务，
10: 那更有毛病了。
11: 怎么呢？
10: 你一进门那个小姐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似的。
11: 是啊，
10: 一会儿领你上这里、啊、一会儿带着你上那里、啊、先生你买点这个吧，先生你买点那个吧，毛病啊。
11: 这多好啊。
10: 好什么呀，那脸上一个劲的乐，不撂下个三十五十的，好意思出来吗？
11: 哇，辛苦，这也算毛病啊。
10: 毛病呢？
11: 那咱不买菜，
10: 不买了，
11: 咱买点肉。
10: 肉太贵了。
11: 怎么贵啊？
10: 我那个小时候那个肉才八毛多钱一斤，
11: 那时候就没毛病了。
10: 毛病更大了。
11: 什么毛病啊？
10: 一个月就给半斤。
11: 嗯，对对对对，现在这肉可是敞开供应了，
10: 价格太贵吃不起了。
11: 哦，您现在不吃肉了
10: 啊？拿一顿饭离开肉我也活不了啊。
11: 天天吃肉还说有毛病。
10: 别提肉了，一提肉我生气。
11: 咱不提肉。
10: 不提了。
11: 您吃个苹果
10: 上头有农药啊，
11: 我给您削了皮儿啊，
10: 一小皮营养全没了。呵，
11: 他什么也吃不了。
10: 吃什么才有毛病？
11: 爷爷啊，干脆看看电视吧。
10: 电视有毛病。
11: 电视什么毛病啊？
10: 广告太多了。
11: 广告完了就有电视剧了。
10: 看完电视剧半夜了三点了啊，第二天起不来，电视台给请假去。
11: 哎，这个人家管这个吗？
10: 他有毛病吗？
11: 今天晚上啊大家都看春节晚会。
10: 我看别的。
11: 现在电视三十多个频道，我不信没您合适的。
10: 频道越多毛病越多，你信吗？
11: 这频道多有什么毛病啊？
10: 那我来说吧。
11: 说。
10: 我一进家看这个，我媳妇过来恁那个，孩子过来恁这个，
11: 是
10: 恁过来恁过去恁过来恁过去，一会儿打起来了。家庭不和，频道多的毛病。
11: 呵，好嘛的，
10: 知道了
11: 吗？你别说了，
10: 我懂了。
11: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
10: 找毛病的，
11: 专业找毛病的，
10: 这还忙不过来了。
11: 你呀、啊，是看哪儿哪儿有毛病
10: 啊？就两只眼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11: 我算弄明白了，
10: 明白了。
11: 闹了半天呢，就你这个人有毛病。
10: 你看，跟着我是找弄的、哎，一会儿的功夫，你也会找毛病了。
11: 不是，大伙看着都挺好，怎么你老看着有毛病啊？
10: 这也算是特异功能吧？
11: 你瞪着俩眼就知道找毛病
10: 了。我习惯了，
11: 就没有没毛病的吗？
10: 我没看见过。
11: 你看你有毛病了。
10: 我有毛病。
11: 你有什么毛病？
10: 多长几只牙就好了。
11: 别说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

0: 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谁有毛病》，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相声里这位逗哏演员刘俊杰是来自天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王嘉林和孙越，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买房记，哎，说出了不少这个年轻朋友的心声，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感谢您的掌声，
4: 谢谢
3: 您。既然选择了听相声，咱大伙就得开开心心，
4: 是必须开心。对，
3: 相声语言艺术，
4: 没错，
3: 就是给您图个乐，
4: 口头文学。
3: 可千万您别跟我学。
4: 怎么不跟你学？
3: 您别看我是说相声的
4: 啊，
3: 在您心目当中就认为多美的职业，
4: 是啊，
3: 一天天乐乐呵呵把钱就赚了，
4: 这得多高兴啊。
3: 不然
4: 哦，不这样。
3: 不是这样。
4: 不是，那您是哪样啊？
3: 哪样看不出来呢？
4: 不是看不出来，
3: 太惨了。
4: 不是怎么惨，有什么惨？
3: 朋友您是不了解我
4: 啊，
3: 咱甭说跟朋友您比
4: 啊，
3: 就后台所有的演员我都跟人比不了。
4: 怎么比不了？
3: 拿我这搭档来说。
4: 哦，拿我来说。
3: 孙越、
4: 啊、是我
3: 相声演员。
4: 对，
3: 同样是相声演员，
4: 是
3: 人家往台上一站，我不是夸他
4: 啊，
3: 绝对属于偶像派的演员。
4: 哎呦，你这夸的有点太过了，兄弟。
3: 我就那么一说，
4: 您没往心里去，不是真夸，
3: 我就发自内心的这么一说，
4: 哦、发自肺腑的。
3: 您碰您看看
4: 啊，怎么着？
3: 长得就是漂亮，
4: 啊是，
3: 确实
4: 啊，
3: 又是富二代，
4: 啊这点我倒承认，
3: 高富帅，
4: 家庭条件好，
3: 全站人身上
4: 啊，
3: 很多小女孩都很喜欢他，
4: 那是大伙抬爱，
3: 把您当做自己的偶像，
4: 嗯，
3: 所以我敢肯定的说，
4: 你说
3: 你就是一个叫观众作呕的演员。
4: 合着看见我就想吐，不是，这是偶像，
3: 都很喜欢你。
4: 哦，喜欢我，
3: 这又是有钱人吗？
4: 不是，是
3: 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
4: 什么程度？
3: 我不是说
4: 啊，你介绍介绍，
3: 自己的房产就好几套，
4: 嗯、我都住不过来，
3: 电梯里都有卫生间，
4: 这怎么安进去呢？这是，
3: 咱甭说房产
4: 啊，
3: 今年30岁了，
4: 整30，
3: 自己的坟地就7块。
4: 我买这么些坟干嘛？
3: 他说死了之后分尸那么埋。
4: 没听说过啊，
3: 如此的任性。
4: 没这么任性。
3: 你说我就不行。
4: 哦，你呢？
3: 我就没摊上一个有钱的父母。
4: 哦，家庭条件不
3: 好，省吃俭用，
4: 嗯，
3: 供我上完大学，
4: 嗯，
3: 自己找份工作，一个月3000多块钱，
4: 普通收入。
3: 最可悲的是什么？
4: 有什么可悲的？
3: 现在我又交了个男朋友。
4: 啊，
3: 不是那个，就交，
4: 说清楚了，
3: 交了个女朋友。
4: 您这一说我们大伙都糊涂。
3: 你糊涂什么？
4: 您这谈恋爱不是好事儿，你可悲什么？
3: 对于你们有钱人绝对是好事。
4: 是啊，
3: 对于我来说
4: 啊，
3: 要了亲命了。
4: 不是这么一说，你和你对象感情不和？
3: 不，我们俩情投意合。
4: 那是个头不合适。
3: 个头太合适了。
4: 哦，
3: 我女朋友1.72米的大高个，
4: 她长得不漂亮，
3: 长得太漂亮，
4: 是
3: 吗？跟朋友这么说
4: 啊，
3: 我女朋友长得就跟一位著名歌星似的。
4: 哪位啊？
3: 腾格尔，
4: 蒙古汉子。那你找的就是男朋友？
3: 不是，你这人说话太损了。
4: 您让大伙儿听听，这女孩长得跟腾格尔一样，这有法看吗？这个，
3: 你这样同志朋友，你侮辱我女朋友，你觉得合适吗？
4: 哎呦，
3: 她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呢、啊，我的。
4: 那既然你这么喜欢他，你可悲什么？
3: 我们俩相处2年多了
4: 啊，
3: 眼看着可就要结婚了、哦，突然间跟我提出一个要求，是惨无人道。
4: 他提什么要求？
3: 人家说了，
4: 说什么了？
3: 什么都可以没有，
4: 嗯，
3: 但是没有房子，坚决不嫁给我。
4: 哦，这太好办了，你买套房，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3: 咱必须得买。
4: 就是啊。
3: 人家又说了，
4: 又说什么了？
3: 结完婚得要个孩子吧？
4: 哦。

0: 那房子小了，父母过来看孩子要住那么三天五天的合适吗？
1: 不是，他要多大的？
0: 最起码
1: 啊，
0: 70平米以上，
1: 这条件也不过分。
0: 地点在北京，
1: 在北京买这房，
0: 朋友您就琢磨琢磨，北京现在这房价多高？
1: 那太高了，
0: 咱就离市中心远一点的。
1: 嗯，
0: 咱按15,000一平米行吗？
1: 这都算低价了，
0: 70平米
1: 啊，
0: 就100万。嗯，
1: 对，
0: 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1: 挣3000嘛。
0: 就算我不吃不喝，
1: 嗯，
0: 28年存够了。
1: 还别说，算得真仔细。
0: 咱话又说回来
1: 啊，
0: 那我不吃不喝受得了吗？
1: 那你能受得了？
0: 我跟你没法比。
1: 怎么呢？
0: 你往那一趴，不吃不喝不动弹，就能活1000年。
1: 哎，我招你，
0: 我不行了。
1: 你拿我开什么玩笑？这不说您的事儿。
0: 所以说，我就想到北京朋友说过这么几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你要想在北京生活，年收入达到200万的，
1: 怎么样？
0: 3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1: 这是实话。
0: 年收入100万的，
1: 4环
0: 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1: 哦，
0: 年收入50万的5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年收入30万的，6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1: 这都快买到河北省去了，这都。
0: 好，您再琢磨琢磨我。
1: 你呢？
0: 年收入5万以下的，
1: 怎么样呢？
0: 自己刨个坑，爱买哪儿买哪儿。
1: 嗨，这生活的太悲惨。
0: 您说我惨不惨？
1: 没关系，
0: 还没关系。
1: 这要不然你说？咱哥俩在一起
0: 哟。
1: 不是，
0: 你这有钱了怎么爱好都变了呢？这都
1: 你想哪儿去了？咱哥俩在一块儿，哥哥帮着你出主意。
0: 你要不跟我解释这番话，我没准就答应你了。真的。
1: 去别想歪。
0: 废话，你能给我出什么主意？
1: 你不是要结婚吗？
0: 结婚呢，
1: 跟女方商量
0: 商量什么？
1: 先租套房，先把婚结了。
0: 我早就跟他提过。
1: 你怎么提的？
0: 我说亲爱的，咱先租个房结婚行吗？等结了婚，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在不久的将来争取当上世界首富。
1: 有决心，
0: 到时候什么洋房别墅咱都不住。
1: 那住哪儿啊？
0: 我给你盖座塔让你住里边。
1: 他找的就是妖精，那塔给镇住了。那他怎么说的吧？
0: 呸，臭缺德
1: 哦，
0: 还世界首富。那你连房子首富都没有啊你
1: 哟。
0: 我告诉你啊，没有房就别想结婚。
1: 现在女孩就这么现实，
0: 一下我多受打击。
1: 别受打击，兄弟。
0: 还不受打击。
1: 哥哥再给你开条道。
0: 还有什么道？
1: 做点小买卖啊，卖东西也能挣钱。
0: 他说这绝对是个道理。
1: 当然，
0: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80后因为婚房结不了婚？
1: 什么原因呢？
0: 家里没钱，
1: 就是缺钱。
0: 你出来做点买卖，多挣点钱，比什么不强？
1: 可是关键你得想好了，卖什么？这是关键。
0: 太对了，
1: 你卖什么呢？
0: 我卖肾去。
1: 卖肾去？
0: 一个肾就30万。
1: 你穷疯了。
0: 俩肾就60万。
1: 这俩肾要是都卖了，你还娶媳妇干嘛呢？你再者说，俩肾都卖了才60万，房子100万，还差40万呢。
0: 朋友您听听，还有活道吗？
1: 是，
0: 俩肾都卖了还差40万，
1: 这怎么办呢？
0: 你不还俩肾呢？
1: 没听说过啊。
0: 你先借我。
1: 不借。
0: 我把你那俩肾卖了，朋友，我连装修钱都出来了。
1: 你想瞎了心了。
0: 然后
1: 甭废话，
0: 我再还你。
1: 别在这磨叽。不借，再大方没有借肾的，知道吗？
0: 不是，你怎么那么抠呢？这都
1: 怎么叫这么抠？不借，甭废话啊！
0: 算了
1: 啊，
0: 你不借
1: 啊，
0: 找银行借去，
1: 借肾钱去。
0: 你们家银行有肾借肾？
1: 不是，那借什么呢？
0: 借钱呢。
1: 哦，你要贷款？
0: 哎，以前没贷过款。
1: 嗯，
0: 这次去银行贷款，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了？
0: 感情咱贷出这款
1: 啊，
0: 还得还呢。
1: 哎，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再说人家也不贷给我，
1: 凭什么不贷给？
0: 说得要什么房屋抵押，
1: 这是正常贷款手续。
0: 他这是拱我火啊！
1: 人家怎么拱你火？
0: 废话，我要是有房抵押，我还找他借钱干嘛呀？
1: 这倒是他心里话。
0: 别费这劲了，赶紧走吧。
1: 哦，走了。
0: 刚出了银行的大门，
1: 嗯，
0: 我看见希望。
1: 不是，你看见什么希望？
0: 我这手机短信来了。
1: 谁呀？
0: 售楼广告。
1: 售楼信息呀。
0: 写的好极了。
1: 怎么写的呢？
0: 市中心黄金地段，绝版小户型，每平米9999.99元起限量发售。我一看太便宜了，一平米都不到1万。
1: 这不就差1分钱吗？

0: 一分钱不叫钱是吗？
1: 你是穷疯了，
0: 咱这得去看，抓住机遇。
1: 不不不不，你抓不住机遇，那你就别看了。听哥哥，你没钱啊，看了也白看，你瞎耽误功夫。
0: 你这就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你看那逛商场的不一定就为买东西，也许他就是干逛。
1: 哎，也有他这么一说。
0: 到大饭店吃饭的不一定是真饿，也许就是个应酬。
1: 是。
0: 到医院挂号的不一定为看病，也许就是个医托。
1: 对，
0: 你儿子管你叫爸爸，他不一定是你亲生的，也许他就跟你客气客气。
1: 您这都是人话。
0: 这我没钱，没钱我还不能去看吗？
1: 谁拦着你了？你看去，
0: 打车我就去了。
1: 嗯，
0: 那还别说，
1: 怎么着？
0: 这售楼处盖的跟皇宫似的，
1: 装修漂亮，
0: 太漂亮了，
1: 是吗？
0: 人家售楼小姐也非常的态度也非常好，
1: 服务态度好，
0: 好极了。
1: 哦，
0: 先生，请问您买什么样的房子？
1: 嗯，
0: 我们这儿有平层的、错层的，有精装的、豪装的。你要是买的多，连我都可以送给你。
1: 这小姐要疯啊！这是，
0: 我说你别闹啊！
1: 啊。
0: 你要送我，我有心思看房吗？哎，
1: 嗨，这时候就别想这个了。
0: 我就想问你，这有多大平米的？
1: 嗯，
0: 哦，先生，我们这儿有300平的、400平的、500平的，还有800多平的，
1: 这都是大户型。
0: 哎呦妈呀，
1: 啊，
0: 买不起，我也就看个70来平。您再看这售楼小姐，
1: 嗯，
0: 听完我这话，这脸拉的比驴脸都长了。
1: 是啊，
0: 嘛玩意儿，70来平的，
1: 嗯。
0: 滚！
1: 哎，这叫什么态度？这是
0: 没有、
1: 啊？哎，不对，
0: 你走错了。
1: 不不不、啊，没有不行。你们广告上写的清楚，
0: 写的什么？
1: 黄金地段绝版小户型。
0: 哎呦，写的绝版
1: 啊！
0: 那版都绝了，知道吗？
1: 您说这不缺德吗？
0: 再说了，黄金地段有小户型吗？
1: 那行，问问你们卖多少钱一平米呢？
0: 3万8的、4万8的、5万8的，还有8万8的。
1: 你们这可又不对了。
0: 哪不对
1: 了？广告上写的清楚，差1分钱1万1平。
0: 我们写的是最清楚的，9999.99元
1: 啊，
0: 它可不一定起多少。
1: 您说这不骗人吗？这是哪家开发商？
0: 我一看牌子，我才知
1: 哪家啊？
0: 梦幻家园建筑能力有限公司。
1: 这是够梦幻的。
0: 您再听后半句，
1: 嗯，
0: 建筑能力有限，
1: 这房子盖起来谁敢住？
0: 别逗火了、
1: 哦，
0: 我赶紧走吧。
1: 又走了。
0: 出了这售楼处，
1: 嗯，
0: 我短信又来了。
1: 又哪位？
0: 售楼广告
1: 又来一条，
0: 写的比刚才那还好。
1: 不是，这回怎么写的？
0: 市中心绝对小户型，
1: 嗯，
0: 每平米15000块、
1: 哦，
0: 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需30分钟，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原始森林，水文景观，免收物业费，还能和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1: 嘿，哎，这听着太诱人了。
0: 这要是真的，我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
1: 当然，
0: 我打车就奔售楼处了。
1: 哦，
0: 您还别说，
1: 嗯，
0: 这售楼处就在火车站的旁边，
1: 真不错。
0: 赶紧问他工作人员，
1: 赶紧问。
0: 我说你好，我想看看你们这个小平米，70-80平米的，如果我看上，我就敢买。
1: 嗯，
0: 我现场就买。
1: 是啊，
0: 你再看这个售楼这先生说的话，
1: 说什么了？
0: 先生，你胆儿可真肥呀！
1: 啊，
0: 还敢先看房呢？
1: 啊。
0: 就我们这地段，我们这价钱，您就不怕回来这房就没了吗？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0: 把定金交了，合同签了，咱再去看房。
1: 哎呦，这不看房能交钱吗？
0: 您放心，我们这广告跟现房写的是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当场退款。
1: 这可太好了，
0: 我一看错不了了。
1: 是，
0: 跟家里要了10万块钱，
1: 嗯，
0: 定金交了，合同我当场我就签了，
1: 这就齐了。
0: 接下来
1: 看房去吧。
0: 看房去。
1: 看房去。
0: 妈，一上车我就后悔了。
1: 哎，你怎么又后悔了？
0: 直接给我拉郊外去了，
1: 啊？
0: 开了3个多小时，
1: 是啊，
0: 我这手机都没信号，
1: 嗯，
0: 我这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几声狼叫，
1: 不是说离火车站就半小时车程吗？
0: 人家说不是汽车，
1: 那是
0: 动车，
1: 动车呀，
0: 好嘛，到了小区门口，我一看连个大门都没有啊，
1: 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呢？
0: 有
1: 有吗？
0: 不拴条狗吗？
1: 嗨。
0: 您别说、
1: 嗯、
0: 这狗看着可够凶的，
1: 藏獒
0: 吉娃娃，
1: 那管什么用啊？那
0: 您再看这楼盖的比那比萨斜塔都斜，
1: 四周围任面没有，我看着我都瘆得慌。跟广告上不一样，咱就退房。
0: 开发商一跟你解释就全一样了。
1: 这原始森林
0: 本来是森林，一起房全砍了。
1: 水文景观
0: 压根儿，我告诉你全是坑啊，地下一下雨就积水，
1: 免收物业费，
0: 就没有物业，
1: 跟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0: 就这点最靠谱。
1: 怎么？
0: 旁边就是你坟地。
1: 哎，别说了。
2: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买房记》，这是来自王嘉林和孙越。哎，今儿这期节目应该可以算是天津的相声专场，大轴出场的，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大保镖》。这是2014年纪念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这时候的少马爷已经是年近七旬，气力虽然是稍微弱了一些，不过这个表演功力却是炉火纯青，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惭愧呀、啊、
4: 有什么惭愧的？
3: 是咱退休十来年了，
4: 哦，
3: 没怎么演出，
4: 演出少了、
3: 哎、所以、再上吧，总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4: 你看、
3: 哎、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4: 啊，
3: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4: 明白，
3: 这掌声啊
4: 怎么回事？
3: 不是给咱俩人的，
4: 不是给咱俩的。
3: 那没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4: 啊，那怎么回事呢？
3: 这是什么？这里有含义、啊、
4: 您说说。
3: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4: 啊，
3: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4: 说得好啊，
3: 我这是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4: 瘦，
3: 活到89，
4: 八十九
3: 不易，
4: 不简单。
3: 为什么？
4: 为什么？
3: 心态好，
4: 心理健康，
3: 心老是平衡的。热爱生活。
4: 是啊，
3: 也很会生活。
4: 哦，会生活。
3: 他这一辈子啊，
4: 啊，
3: 不争名，不夺利，
4: 是
3: 吃亏让人
4: 啊，
3: 哎，做到无志无求，
4: 多好。
3: 他最大的幸福
4: 什么？
3: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4: 啊？说说。
3: 上台
4: 演出，
3: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4: 哎，这就叫敬业。
3: 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4: 哦，爱运动。
3: 哎，老得运动。
4: 是啊，
3: 一天啊走1000步。
4: 哦，1000步，
3: 风雨无阻
4: 啊。
3: 自己还编了那么一套保健操，
4: 自编的操。
3: 对，每天练啊，
4: 天天练。
3: 干洗头。
4: 哦、
3: 也不搁椅子，也不搁水，夸着夸着夸着挠，
4: 哎，一通挠，
3: 要不是转眼珠，
4: 啊，
3: 磕牙，
4: 扣
3: 磕牙，
4: 嗯，
3: 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4: 哎，哦，
3: 转身，看脚后跟，
4: 啊，对，
3: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啊，我看他老练，
4: 啊，天天练、
3: 哎，练了个长寿，
4: 哦，这有关系，
3: 很多老先生啊，
4: 啊，
3: 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4: 是，
3: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4: 你这邪门了，
3: 怎么回事？一个字儿，
4: 什么？
3: 懒，
4: 不爱动。
3: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4: 哎，对，
3: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4: 我，
3: 你这样的啊，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4: 啊，
3: 身大力不亏样吧？
4: 行啊，
3: 五大三粗。
4: 对，
3: 其实你都康了，绝对不行。
4: 我是萝卜呀。
3: 不是，你看着行，你看。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4: 虚汗，
3: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4: 哦，
3: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4: 啊啊，
3: 打算多活几年吗？
4: 这谁不愿意长寿、啊、
3: 愿意多活啊？
4: 愿意啊。
3: 赶紧练
4: 练
3: 气文习武。
4: 我这岁数，我气文习武的、哎、
3: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4: 啊。
3: 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4: 不说了。
3: 哎，先别说了，练、
4: 啊、练
3: 跳槽。
4: 跳槽。
3: 哎，跳槽。
4: 嗯、
3: 啊，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4: 好嘛，我都快70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哎、
3: 该着咱俩的缘分。
4: 嗯，
3: 也是你的造化。
4: 哎，什么意思？
3: 完了。
4: 嗯，
3: 我收了，收了。
4: 你收了？
3: 收了，收了。
4: 你收我？
3: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啊。你说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4: 你是干什么的？
3: 不认识我？
4: 不认识。
3: 我一说你就服了。
4: 嗯，
3: 我就是个练家子。
4: 练家子？
3: 练家子。哎，
4: 练武之人。
5: 对了，
4: 哎，

0: 术词典，
1: 词典都有，
0: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1: 啊，
0: 等等吧。
1: 那是啊，
0: 哪有功夫动笔呀、啊？
1: 没时间，
0: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1: 哦，还见见外国人，
0: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1: 啊，是是是，
0: 还得到处讲课。
1: 哎呀
0: 哎呀，忙得我是啊焦头烂额呀，
1: 搁谁都够呛。
0: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1: 小龙，
0: 再怎么着也给点面子啊。
1: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啊？
0: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1: 香港的，
0: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的，什么龙？反正
1: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0: 哎，好像是，
1: 他好像是，
0: 好像是，好像是。
1: 哎呀，
0: 成龙
1: 这么大角你都能认识？
0: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成龙，
0: 我不知道，我就是小龙子。
1: 嗯，
0: 去找人洗洗壶开水，把这高沫给我对上，
1: 是吧？好，
0: 有点关系，是吧？哎，
1: 好，
0: 有点关系，
1: 好，
0: 对，
1: 嗯，行，喂。这个成龙啊，
0: 啊，
1: 找你干什么吧？
0: 最近，成龙啊，
1: 哎，
0: 成龙到天津了，
1: 哦，上天津来了。
0: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1: 好嘛，
0: 你说
1: 成龙坐长途汽车来，
0: 哎，
1: 嗯，
0: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1: 上家去。
0: 这人懂事啊，
1: 是啊，
0: 哎，不空手，
1: 哦，说还花不少钱，
0: 买东西，
1: 都买什么了？
0: 买一只
1: 糖葫芦，
0: 哎，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
1: 咦，
0: 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
1: 不少。
0: 我看他书包拿出来，
1: 哎呀呀，
0: 是吧？
1: 喂，接东西
0: 啊，
1: 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
0: 哎，就照这么长，
1: 嗯嗯，
0: 你就照这样，哎，
1: 怎么了？
0: 哎，
1: 啊，
0: 你说出这话来啊，你负责任啊，
1: 我负责任，
0: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1: 我当然盯着，
0: 说点怎么着？
1: 我等，
0: 我去骂人家，
1: 你打架是不是？
0: 我叫人家，叫哥哥，
1: 你叫你哥干嘛？
0: 比我高。
1: 哎，嗯嗯，还单刀枪，换换换，
0: 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1: 啊！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0: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
1: 嗯嗯，
0: 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1: 哦，
0: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1: 呵，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嗯，
0: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哎，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哟，那还用说呀？
1: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
1: 嗯，
0: 在家正练功呢。
1: 哦，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保镖，
0: 哎，
1: 嗯，
0: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1: 对呀、啊，
0: 就怕路上不安全。
1: 哎，
0: 找镖局子
1: 啊，
0: 镖局子得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1: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外行，
1: 嗯，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0: 这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可这么抬杠啊，还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那看看去也行。
0: 哎，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1: 啊啊，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
1: 嗯，
0: 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呀，来了，
0: 进了大门，
1: 嗯，
0: 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这镖局子吗？
0: 先吃饭。
1: 好，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1: 哦，
0: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嗯，
0: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 哦，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
1: 行啊，哎哎哎，有往西边走的吗？
0: 咱可以绕过去。
1: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0: 怎么着？
1: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见呢？
1: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1: 好啊，
0: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1: 哦，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对，
1: 嗯，
0: 亮亮镖。
1: 好，
0: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

0: 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
1: 要练练枪，
0: 这可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嗯，
0: 七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好，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好，
0: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风拔压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没练嘛，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不要紧，
1: 怎么办？
0: 我得练
1: 他。哦，你练练，
0: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1: 啊，咱看看他的。
0: 我先拉个云手，
1: 嗯，一好双飞燕，有，嘿，好，
0: 唰。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对，
0: 来个怀中抱月。
1: 哦，
0: 这叫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儿，
1: 是，
0: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嗯，
0: 全凭架势。
1: 好话，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那叫啥把式？
1: 嗯，
0: 练盒得要，
1: 哦，
0: 练功得撂。
1: 对，
0: 你吃了我这大礼丸，
1: 嗯，
0: 你叫刀砍着，
1: 哎，
0: 不剁着，扯压着，麻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
1: 嗯，
0: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1: 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了啊！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嘿，
1: 嗯，
0: 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呢？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背雨呀，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
1: 嗯，
0: 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1: 对了，省得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啊。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嚯，十六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哎，老窝瓜呀，
0: 嗯，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啊，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啊。
1: 倭瓜镖怎么回事？
0: 您看着是倭瓜，
1: 倭瓜
0: 里边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货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可是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
1: 嗯，
0: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面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一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哎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儿，
1: 嗯，
0: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抬
1: 抬
0: 抬
1: 抬
0: 儿子，
1: 哎。这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0: 贼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哦，啊，不行
0: 啊，
1: 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0: 哦，不要啊。
1: 走。
0: 哦、对。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要拉了。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1: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哦，对，来人，
1: 来人，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哎呦，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啊。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啊。
0: 还是的，都是牛呗。
1: 啊、好，牛牛牛，
0: 拉过的牛，
1: 拉过牛来，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1: 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担。
1: 嗨、哎、呀，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一个地方买的。
1: 哦，你这也有？
0: 当然都有、
1: 啊、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多棒，
0: 杀成
1: 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哎，我这也错了，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0: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1: 好贼呀，好贼呀，
0: 好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怎么
0: 了、啊、怎么了？
1: 别发言了。
0: 怎么了？
1: 什么呀你这是
0: 啊？
1: 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
1: 你说的。
0: 怎么着？
1: 你是你刚说的
0: 啊？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怎么了？说反了。
0: 反了
1: 呀、啊、
0: 这叫给他个台阶儿
1: 啊。
0: 你要是那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哎呦，我遇见这个、
1: 啊、
0: 就是个狠心贼呀、啊、
1: 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1: 对了，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1: 那你赶紧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他就抽出来了。
1: 对，还有枪了。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哎，我把这茬忘了。
0: 这贼呀、啊、手是真快。
1: 是啊，
0: 唰一把我这枪攥住。
1: 那你跟他躲呀。
0: 贼说你拿过来，
1: 你可抓住了。
0: 我这不这要不就给你吧。
1: 呀，撒手了。
0: 我劲儿小，我躲不过他呀。
1: 瞧这要命劲儿喽。
0: 哎，没兵器空手了。
1: 那催牛快跑吧。
0: 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啊？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1: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1: 怎么？
0: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抽
1: 上。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1: 好，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
1: 嗯、
0: 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大保镖马志明、黄祖民合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换新
0: 离婚，
1: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了，
1: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第五集。
2: 出门前，金种把自己的无袖粗布汗褂穿上了，并一个不落地扣上了扣子。去别的地方他可以光着膀子，到自华家他得严谨一些，绝不可以袒胸露背。他到锅门口拿起一根柴火棒，把粘在两条小腿上的泥给刮了刮。虽说庄稼人被称为泥腿子，但两条腿上沾满黄泥黑泥终归是不好看。在屋里待了一会儿，粘在他腿上的泥巴已经有些发稠发干了，盘在了腿肚子上。因为泥巴与汗毛粘在了一起，他往下刮泥时把汗毛也扯掉了一些。这样很好，他不喜欢腿上长汗毛，也不喜欢身上的所有汗毛，包括胡子。他认为女孩子是不喜欢汗毛的。这种认为没有什么证据，但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又叉开五指把自己的头发往顺里理了理，他家可没有梳子，金种只能用手代替梳子。他的梳子是无齿的，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用起来相当方便。叔叔剃的是光头，金种没有剃光头，留一些头发在头顶。像金种这样的发饰在当地被称为羊头，东羊头。金种不懂得什么东羊头西羊头的，只是不想剃个大光头，头上留些头发等于留点抓

刮挠头还可以摆布一下，要是他把头发也剃光了，他还有什么呢？金种对自己的整理还没有完，还有一个重要项目要进行。他噙了一口清水，来到门口，弯下腰，把一根手指头伸进嘴里，往牙上倒，倒了上边，倒下面，倒了左边，倒右边。金种早就过了吃手指头的年龄，他呀，这是洗牙呢，或者说是刷牙呢。金种上过四年小学，在学校里，他见过老师的牙刷牙膏，也看见过老师刷牙。刷牙和不刷牙，牙的状态可大不一样。庄里那些牙齿变色的男人和女人，牙上护着一层污垢，牙齿都是黄的。他们这里不把牙垢叫牙垢，叫牙齿，挺难听的，不过也挺逼真的。而老师的牙齿是白亮的，一张嘴嗖的一下就是一道白光。牙齿状态的改变，仿佛带动着嘴的状态也不一样了。庄里人说话嘴里黏黏糊糊，一张嘴就是一股子浊气。老师的嘴要好使得多，讲课唱歌都那么爽利，都带着清新的牙膏味儿。说起老师的牙膏，有一个小插曲不得不讲。有的同学认为老师的牙膏是糖，趁早上去学校打扫卫生时偷偷的吃老师的牙膏，老师发现他的牙膏少得很快，就让同学们坦白是谁吃了他的牙膏，这可没人承认吃牙膏。老师就让同学们都张开嘴，一对一的互相闻，结果在一个同学嘴里闻出一股子带薄荷气的牙膏味儿。偷吃老师牙膏的是一个女同学，女同学自知理亏，哭得很厉害。老师念女同学的家里成分是贫农，就没让她赔牙膏，也没有对她做出别的处罚。从那以后，老师刷完牙后就把牙膏放进抽屉里锁起来，临刷牙时再打开锁把牙膏取出来。金种没有牙膏，他用清水代替牙膏。金种没有牙刷，他的食指就是牙刷。手指头肚子上没有毛，一倒一滑刷不到牙缝子里去。没关系，能把牙面子刷干净，刷得露出牙的本质，这就不错了。一会儿见到自华，如果机会好，他有可能对自华笑一下，有一口白牙会对他的笑起到辅助作用，对笑的效果会加强一些。让你小子去推磨，又不是去相亲；让你小子去推石头，又不是让你去推人家闺女，你把自己收拾的人五人六的干什么呢？叔叔的眼角瞥到了金种在整理自己的羽毛，自己的舌头，装作没看见。他呀看得出来，金种瞄上了赵自华，打的是赵自华的主意。这事儿可怪不得金种，只要是个男人，看见自华没有不眼馋的，没有不嘴馋的，没有不小肚子馋的。自华小胳膊小腿小鼻子小嘴儿，小骨头小肉，没有一处不可人。乡下的太阳独三分，庄稼人又常在太阳底下晒，哪个女人的脸皮不像锅铁一样黑？可人家自华也是天天在太阳底下走，带酒窝的脸蛋还是白生生的，天生是个晒不黑。倒退几百年，像自华这样的说他被选进北京城里的皇宫去的人都不敢不信。倒退几十年，自华可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动作有丫鬟仆女伺候着，外人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可是现在不行，这人一分阶级，自华就成了地主阶级的后代，身价就大大下跌。这里人习惯把地主阶级说成成分高，把贫下中农说成成分低，实际地位正好掉了个个儿，成分低的地位高，成分高的地位低。可别以为自华的价码下来了，金种就可以和他平起平坐。叔叔敢肯定，金种瞄上自华也是白瞄，金种怎样把眼神递过去还得怎样收回来，递出去的是利的，等眼神收回来的就卷了刃子。这里面的原因一言难尽的，不是一时半会儿所能说清楚的。叔叔不打算把金种的想法点破，也不愿过早的泄金种的气。哪有春草不发芽，哪有杏树不开花的，
年轻人嘛，谁都不能把这年轻这一级跳过去，谁都得在年轻的河水里趟一趟。淹到脖子了，等他呛了几口水并到了黄河，他也就知道深浅了。用指头刷过牙的金种很想照一照镜子，可惜他家连一个镜片都没有。若晴天晴水，他可以到水坑边对着水面照一照，阴天水浑，照也照不到什么，不如不照。雨停了，屋檐还在滴水，雨水在庄子里形成一道道径流，再向水坑集中。塘中的鸭子扇动着翅膀呱呱地叫着，水面哗地落了一阵水，不是雨又下大了，是刮来的一阵风把树叶上的水珠吹落在水塘里。金种向自华家的院子走去，金种家离自华家不远，金种家的屋子后面就是自华家的院子。这地方的屋子历来不许开后窗，是为了防匪防贼，也是为了防止住在前面的人家往后面的人家的院子里看。要是金种家的小屋开有后窗，他站在窗后就把自华家的院子里的一切都看到了。说来金种住的小屋原是自华家的灶屋，自华家的灶屋原本是两间，是门朝北的南屋，对里把两间灶屋中间加了硬山隔开，分给金种家一间，自华家的灶屋就变成了一间。自华的娘不愿意让姓黄的三个光棍跟他们在一个院子里走动，就找了队里的干部，让黄家把屋门开到了南边。金种转过自家东屋山的后墙角，就进了自华家的院子。自华家的院子没有门楼，没有院门，只有一道土坯垒成的短院墙，墙头上面还长得有狗尾巴草、榆树苗子，还有土坯里的尾根冒出的细尾子。墙里靠北，在自华家堂屋的东窗户外面栽着一棵石榴树，石榴树存在的大概比较久了，树棵子发的也比较大，石榴树一边结着石榴，一边仍在开花，石榴的花朵是火红的，雨水不但不能把它浇灭，得了雨水像火上浇了油一样，石榴的花子开得更加旺盛，更加鲜艳夺目。金种今天的运气可不错，一走进赵家院子，他就把赵大婶和自华看见了。赵大婶在门里的矮凳上坐着，自华靠在西边的一扇门站着，母女俩在做针线活，母亲纳的是鞋底子，女儿纳的是鞋帮子。一看见自华，金种心头扑棱一下子，一朵花就开大了，开红了，恐怕比这雨中的石榴花开得还要大，还要红。金种差点止了步，一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心中的花献出来。要是献出来的话，是献给自华呢，还是献给赵大婶呢？要是只有自华一个人在家，他当然可以毫不犹豫地献给自华，大婶也在家，他可就不能莽撞，就得考虑考虑。他先跟大婶说话：“大婶，俺家里没面了，借你们家的磨石婶推点面。”大婶说：“啊，是金种啊，推磨的事儿你叔叔跟我说了，推去吧。”金种说：“好，大婶，我知道了。”金种跟大婶说着话，看着大婶，同时把自华看到了。自华仍是低着头低着眉在纳鞋帮子，好像全部心思都在针线活上，对金种的到来没有任何反应。自华留的是剪头发，他低头穿针时，头发难免垂帘似的垂下一些，遮住了他的耳朵和面颊。在漆黑的头发衬托下，自华的脸愈发显得白。有一种石榴树开出的花朵是雪白的，自华的面容就像那白色的石榴花一样。金种看到自华，并不指望自华也马上看到他。比如月照水，人看花，月亮照进水里，水里自然就有了月亮。人看花时，花虽然不言不语，谁能说花没有看见人呢？自华不抬头看他，正说明自华是个有心的。
有心的女孩都这样，故意把自己的心遮着藏着，不让别人猜到她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自华家的石磨支在他家的灶屋一角，四根粗壮的木腿支起一张圆大的磨盘，磨盘上方正中央放置的才是两扇用暗红石头凿成的石磨。这石磨不知用了多少年，磨扇已经不太厚了，金种从磨顶和磨盘上往案板上收拾东西，磨盘下面有两只老鼠，不知道正在那里吃什么呢。金种一走进磨盘，老鼠尾巴一翘，就先后钻进了磨盘下面的地洞子里去了。锅灶门口的柴草窝子里卧着两只母鸡，一只黄母鸡，一只梨母鸡。见金种进屋，两只母鸡也没有慌张，仍卧着没有站起来，他们只是把头举起来，一晃一晃地把金种看了看，仿佛对金种似曾相识，就放松了警惕。磨盘上面放的有和面盆，有杂蒜用的石头对窖，还摊开晾着一些没有吃完的野菜。磨顶上放着一件黑粗布水裙和半瓦碗咸菜。金种不知道水裙是不是自华做饭时用的，他把水裙放在鼻子前闻了闻，没闻出个所以然来。咸菜是盐腌的新蒜苔，蒜苔被切成一节一节，腌得有些抽抽，发出一股好闻的盐香和蒜香。金种嘴里寡淡得很，他端起腌蒜苔往案板上放时，真想捏一节蒜苔放进嘴里尝尝，然而金种管住了自己的嘴和自己的手指头，他没有吃自华家的咸菜。想想一个家还是离不了女人，有了女人，盐是盐，菜是菜，日子就过得有滋味。像他们家谁会想到腌点咸菜呢？他们家的日子如同常年不放盐的日子，真的是寡淡透了，没劲儿透了。赵大婶穿着一双硬帮子的桐油鞋到灶屋里来，从堂屋口到灶屋门口用碎砖头砌有一节齐齐的甬道，甬道上的泥巴少一些。大婶从堂屋走到灶屋，鞋上没有沾多少泥。金种说，大婶，我已经收拾好了，您不用过来了。大婶说，哎，天天烧锅，木盘上落了不少灰，得扫扫，你不知道扫把在哪儿。金种往木盘上瞅了瞅，还真没瞅见扫把。案板后面的墙上有一个木头橛子，用打去高粱米的高粱穗扎成的扫把就挂在木头橛子上，大婶伸手就取了下来。大婶在磨道里转着圈，清扫落在磨盘上的灰尘。大婶扫得不重，没有把灰尘扬起来，把灰尘都扫在了地上。金种这时候插不上手，就退后站着看着大婶扫。看着大婶的两鬓已经有了白发，金种突然生出一种软弱的感情。此一刻他的阶级立场完全模糊了，没有把大婶看成是地主婆，犹如他从没有把自己的母亲看成是地主婆一样。大婶家的情况金种是知道一些的，土地改革时大婶的丈夫在夜间召开的群众斗争会上被人踢断了肠子，卧床两天就死了。大婶的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大儿子自良今年27了，二儿子自民今年24了，都没有娶下老婆。大婶成天为两个儿子发愁，眼看着两个儿子一年大似一年，为儿子找老婆的事情也是越来越难。如果两个儿子都找不到老婆，他们赵家就算是断了种，也就算是绝了户了。赵大婶很不甘心，苇子就算上了墙头还能发出一些苇芽子呢，苇芽子虽说细虽说瘦，可那也是苇子的后代。两个儿子都白白净净整整齐齐，赵大婶不相信他们会打一辈子光棍。金种没有看见自良和自民，阴雨天他们也没地方可去，一定是在屋里睡觉。这就是
当男人的好处，有

0: 邋遢的时候，也有歇套的时候。可当女人就不行，晴天有晴天的活儿，雨天有雨天的活儿，晴天有地里的活儿，雨天有家里的活儿，好天赖天，里里外外都不得闲着。这是有女人的家，男人可以在雨天睡懒觉。可金种就不行，他家里可没有女人，就得自己把自己当女人使，拿自己的嘴咬自己的尾巴。叔叔拐着盛着小麦的八斗子过来了，银种跟在叔叔后面。银种的裤裆被庄里的男孩子撕开了线，撕得前片不搭后片，像两片荷叶。撕开处是银种自己缝合的，缝的针脚很大，还揪巴着，难看透了。金种不愿意让自华看到银种这种顾了头顾不了腚的花子样，嫌银种为他丢了人。他看看银种，又看看自华。自华不站着了，往门里退了一点，坐在赵大婶刚才坐的凳子上，还在纳鞋帮子。鞋帮子比较长，像是男人的鞋帮子。自华一定是在给他哥哥做鞋，不是给自良做的，就是给自民做的。自华还是低着头低着眉，往院子里看一眼都不看。自华一定知道金种一家到他家来推磨，也会听见他们赤脚踏泥巴的声音，可是自华就是知道了装不知道，听见了装听不见，一点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真让人毫无办法。要是几只鸭子走进院子，自华不一定不抬头看一看，而他们连几只扁毛鸭子都不如啊。自华这样拒人，让金种有些泄了气，也有些生气。一个地主家的闺女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推磨这种劳动，主要考验的不是人的力气，而是人的耐心。抱着一根磨棍，推着一块石头，在圆形的磨道里转十圈，转一百圈，转一千圈，转一万圈，石头一点都没有动窝，还是在老地方。有道说是好男儿宁挑千斤担，不推十斤磨。又有道说好男儿既能挑担又能推磨。磨是什么？磨就是耐心呢。十年磨一剑也好，铁棒磨成针也好，哪一样不是磨出来的？驴子、骡子，他们的耐心大不大？大，但是他们拉磨时要给他们蒙上眼，把他们欺骗一下，不让他们看见磨顶上的粮食，不让他们知道老是在一个地方转。可人怎么办呢？不能给人蒙上眼吧？人蒙上眼转会晕的。就算给人蒙上眼，人心里也是清清楚楚，知道每一粒粮食都不饶人。一圈转不够，粮食就变不成面粉，粗面粉就变不成细面粉。这就是说，人把自己变成牲口还不算，还要比牲口付出更大的耐心。金种大胆设想过，要是自华跟他一块儿推磨，自华在前面推，他在后面推，这一年360天，让他天天推磨，他都愿意。现在跟叔叔一块推磨，他只想把磨棍夯在叔叔脑门上。以前叔叔自己不推磨，让金种和银种推，叔叔罗面。银种缺乏推动力，每次和银种推磨，金种都觉得格外重，仿佛不是两个人在推，而是他一个人在推。后来金种去公社看了一场露天电影，受到了阶级教育，就坚决不跟银种一块推磨了，拉叔叔来一块推。在那个电影里，有一个贫苦人家的闺女叫喜儿，喜儿给地主家推磨时，被地主黄世仁摁倒在磨道里强奸了，还怀了孩子。金种由黄世仁就想到了黄鹤图，从喜儿想到了自己跟银种，决心在推磨问题上与黄鹤图开展斗争。他质问黄鹤图，你为什么不推磨，只让别人推，难道你是黄世仁吗？那个电影叔叔也看过，叔叔否认他是黄世仁，他说他没有弄过人家的闺女。既然不愿当黄世仁， 就得拿出实际行动来，下到磨道里推磨。金种愿意给黄鹤图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金种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从那以后，黄鹤图就把银种替换下来，让银种挪面，他推磨。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换妻，
0: 离婚，
2: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了，
2: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2: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第六集。
0: 金种每推一圈木，都要经历一个暗和一个明。推到墙角那里是暗的，推到门口那里是明的，这是物理原因。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原因，金种推到墙角那里看不见自华，他心里是暗的，推到门口那里，他一抬头就把坐在堂屋门边的自华看到了，心里自然就明亮起来。尽管自华不可能跟他一块儿推磨，只要圈圈都能看到自华，他就如同获得了不竭的动力。大婶儿回到堂屋去了，金种没看到大婶在那鞋底子，不知大婶干什么去了。有那么一刻，金种把自华与喜儿联系起来，好像事情打了颠倒，自华不再是地主家的闺女，而像是喜儿一样成了贫苦人家的闺女。自华要是帮队长家去推磨，不知队长会如何对待自华，会不会把自华摁倒在磨道里， 压在姿华身上，这样

0: 响着，金主仿佛看见自华正在队长身子底下挣扎呢，他不由得心上发颤，手脚变软，几乎站了下来。叔叔大概突然觉得墨有些沉，喝道：
1: 哎，想干什么呢？还推不推了？
0: 喝着猛地往前推了一下，金种被叔叔的喝声吓了一跳，加上叔叔猛地往前一裹肚子，金种手中的墨棍被闪得差点脱了手。金种紧追两步，再把墨棍抓牢，把墨戏子绷紧，才又跟上了叔叔的步伐。这个可恶的地主分子，他连让人走个神都不让了，真是比黄世仁还黄世仁。金种不想推得太快，想推到天黑，推到家家拉风箱做晚饭的时候。据金种所知，自华家的每一顿饭都是自华和大婶做的，一个人往锅里收拾东西，一个人在灶前烧火。金种要看看做饭时自华到不到灶屋来，到了灶屋如何表现。自华手里不拿鞋帮子了，看他的眼睛还往哪里躲。然而天已经黑了下来，庄子里拉风箱的声音也渐渐响起，自华和大婶都没有到灶屋来。在阴雨天，他们家是不是也不做晚饭呢？第二天吃过了午饭，刷了碗，银种跑到庄子西南角的泡坑里去洗澡。天一晴，太阳就很毒辣，烤得树叶子发蔫，晒得地上起白皮。井台旁边有一个泥袜子，一只母猪和两只半大的小猪在泥袜子里面来回翻滚打泥。比如驴子拉完磨需要打滚，猪在夏天特别喜欢打泥，它们在身上、脸上、尾巴上裹上一层油亮的细泥，舒服地吃哼哼，好比人过年时穿一身新衣服还美气。队长家的黄狗卧在墙根的阴凉处，半闭着眼，张大着嘴在吐舌头，它的红舌头吐得又薄又长，在嘴前垂挂着，远看像一挂小小瀑布。各棵树上都有了知了，每只公知了都很亢奋，都在直着嗓子尖叫。母知了不会叫，它们似乎爱听公知了叫，谁叫得越欢越持久，母知了越钟情于谁。这对公知了构成了刺激和激励，它们谁都不甘落后，谁都想赢得母知了的爱情，叫得更加疯狂。有的公知了从一棵树往另一棵树上转移，转移期间叫声也不中断，叫声从炽热的空中划过，如同火柴头从火柴盒的鳞面划过，几乎把空气划出火来。为避开每天这段最热的时间，队里让社员们午休，一般要休息到下午三点以后再出工。那些要下地干活的人们吃过午饭，稍稍落落汗，就抓紧时间躺倒了。女人睡在屋里，男人拉张席片子睡到院子里的树荫下。一些奶孩子的妇女躺下也不得消停，他们吃饱了饭还要趁午休给孩子喂喂奶。那些吃奶的小孩子个个像小猪一样，吃着奶也不老实。小猪喜欢在母猪肚子上乱爬乱拱，为了争乳头子能把脑袋挤尖。有的小孩子抠娘的眼睛，用手指头塞娘的鼻孔，不让娘睡着，娘急了就揍小孩子的屁股，把孩子揍哭了还得拿奶去哄小孩子。像银种这般不用上工的半大小孩子，他们中午不睡觉，喜欢到水坑里去洗澡。说是洗澡，他们不洗脸不洗脖子，其实就是去玩水，在水里瞎扑腾，图个在水里凉快些。地面晒得很烫脚，银种光着脚往泡坑那边跑时，两只脚都瓦楞着，脚心不敢沾地。脚心处的皮薄一些，脚心一沾地就像是会烫出泡来。银种为什么不穿鞋呢？因为银种没有鞋。银种夏天没鞋穿，春天秋天也没鞋穿，一年四季银种三个季节都光着脚。那时庄里有一种医生叫赤脚医生，人们很强调赤脚的光荣，对赤脚评价很高。其实赤脚医生不一定赤脚，什么都不是的银种才经常吃。

纳米，稻子脱掉壳叫大米，谷子去掉皮叫小米。大米小米那面积呢？他们愿意拿打麦场的场面子与水坑的面积相比，场面子已经够大了，可与跑坑的水面一比，场面子只能算是个小弟弟。跑坑称得上是杜老庄青少年们的乐园，冬天水面结了冰，他们在冰上滑脚打陀螺，有人还用棒槌把冰捣成洞，把抄子伸进冰洞里抄鱼。到了夏天，跑坑里更热闹些，全庄几十个青少年都在那里戏水。林种还没跑到跑坑，就听到跑坑那边传来喧嚣声，并似乎感觉到有湿润的水汽迎面扑来。林种别的没什么可玩的，每天下午进水里游一游就是他最大的乐趣。他跃跃欲试，向着跑坑跑得更快些。跑到坑边一看，坑里已经下满了人，这里打水，那边翻花，这里撅屁股，那里露头，整个坑里像雷雨前的泥鳅翻潭一样。他们玩水的方式各式各样，千奇百怪，有的学狗刨，有的学猴晒蛋，有的学黄鼠狼过河，有的学蛤蟆扎猛子等等。林种没着急下水，他要瞅瞅把自己的裤衩藏在哪里。坑边有一棵大柳树，不少人的衣服和鞋子都放在柳树下面，林种没敢把自己的裤衩和别人的衣服放在一起。坑西边长有一片苇子，苇子又粗又深，从水边一直长到岸上，长得很茂密。林种把自己的裤衩藏在了苇子丛里了。林种刚一下水就被山豹看见了，山豹把林种叫成杂种，说：杂种过来，咱们玩鱼鹰捉鹰。山豹老把银种叫杂种，银种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听的。银种说：我不玩，你们玩吧。鱼鹰捉鹰的游戏是这样，七八条鱼或十几条鱼都行，鱼鹰只需一只。游戏开始，鱼们惊恐万状，私下里逃散，鱼鹰张牙舞爪，奋力捉鱼。鱼鹰只抓到了鱼的尾巴，或者抓掉几片鱼鳞，只要鱼逃脱了，就不算捉到鱼，还得再捉，直到鱼鹰真正把鱼抱住了，才算是把鱼捉到了。鱼鹰一旦捉到一条鱼，那条鱼的角色马上发生逆转，由鱼变成了鱼鹰。变成鱼鹰后，新一轮的鱼鹰捉鱼的游戏重新开始，如此循环往复下去，谁都有可能当一回鱼鹰。按道理说，鱼鹰是捉鱼者，鱼们是被捉的对象，鱼鹰属于强势，鱼们属于弱势，当鱼鹰应该好一些吧。可是银种最怕就是当鱼鹰，每次轮到他当鱼鹰，那些鱼一反常态联合起来对鱼鹰群起而攻之，把鱼鹰攻得少皮没毛，只有招架之力却毫无攻击之功。银种害怕当鱼鹰也不行，他一点自主权都没有，人家让他当他就得当。山豹说话，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到了银种后面，从水里冒出来，抱住了银种的脖子，说：都来都来，鱼鹰在这儿呢。于是那些男孩子纷纷聚拢过来，把银种围在中央，一起往银种头上脸上泼水。他们把两手捧在一起，捧成一个个小瓢模样，兜起水来，一下接一下冲银种的眼睛上泼，鼻子里泼，嘴里泼，这样泼水是很有力量的。天上下再大的雨浇在银种头上都不比这样的泼水力量大，下雨是从上面往下浇，人一低头就把水躲过去了，他们泼水是从下往上泼，泼水的目标非常明确，银种低着头都躲不过。下雨落下的是雨点子，他们泼出的是水筷子，雨点子有缝隙，水筷子没缝隙，直接结结实实的都砸在了银种的脸上。他们一边对银种泼水，一边嗷嗷叫着，像是敦促银种这只鱼鹰赶快捉鱼。住在跑坑旁边不远处的人家，那些睡得迷迷糊糊的大人们听到了孩子们的叫声，他们觉得这些孩子玩得可真快乐。

他们只知道天底下的事儿历来都是鱼鹰捉鱼，都是鱼怕鱼鹰。他们哪里知道跑坑里的鱼何等厉害，鱼们翻过来捉弄鱼鹰，把鱼鹰弄得快喘不过气来了。真的，银种被泼得睁不开眼睛张不开嘴，他想骂人想哭，可他不能骂人也不能哭，一骂人一哭就要张开嘴，这一张嘴水就会泼进他嘴里。然而他鼻孔关闭不上，还是张开着，他觉得有一股水滋进了他的鼻孔里去，顶着他鼻根子有些疼，鼻根子一疼他的眼泪就下来了。他流眼泪吓大了，那么多水往他眼上泼，他流再多的泪别人也看不见。银种没有别的招可想，只有往下一蹲，把头埋进水里去。鱼们以为鱼鹰这回真的要捉鱼了，才四下里散开一些。银种的头在水下埋着，仍听得见头顶上方哗哗泼水的声音。人只有一口气，在水下憋一口气的时间是有限的，银种还得从水下露出头来。银种刚一露头，大块大块的水又朝他泼来。银种学聪明，水还没泼进他鼻孔里，他站起来换了一口气，再次把头埋到水里。你们泼得再多也没有坑里的水多，你们不用泼我，我自己淹我自己，你们还不满意吗？那些男孩子不满意，他们见银种原地缩进水里，又原地长起，在消极怠工，没有任何捉鱼的行动，当然不满意。鱼鹰不捉鱼，他们就捉一条真的鱼喂一喂鱼鹰。这口水坑里的野生小鲫鱼很多，只要你愿意摸，一会儿就能摸到一条两条。有时小鲫鱼会躲进淤泥踩成的脚窝子里面装死，他们不用特意摸，用脚一踩就踩到了。他们踩到鲫鱼时觉得脚下有些硬，以为是踩到了蛤蜊，弯腰伸手一摸，即捞出一条小鲫鱼。他们对小鲫鱼并不稀罕，一抬手就把小鲫鱼扔远了，从这边的水面扔到那边的水面。银色的小鲫鱼在空中划过一条银色的弧线，落水时啪的响了一声。水坑里除了有鲫鱼，还有鲶鱼、火头、条、侧钉、泥鳅、黄鳝、鲤鱼、草混子和胖头莲子等等，恐怕不下几十个品种。在诸多鱼类当中，鲤鱼、草混子和胖头莲子不能摸，摸到也得放掉，因为这几种鱼是队里放养的，属集体所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捕捉。除去这几种带有工字头的鱼，别的鱼都是野生的，都是杂种，随便摸随便扔都无人干涉。从这个意义上讲，塘里的鱼也是分阶级讲究成分的，成分好的鱼可以受到保护，可以游来游去，而对于成分不好的野生杂鱼，要摸要宰都无所谓。塘里的水被孩子们折腾得翻了浆，水变得有些浑浊，泥腥味和鱼腥味也散发出来。最先摸到一条小鲫鱼的是珊瑚，珊瑚是山豹的哥哥，珊瑚一只胳膊勒住银种的脖子，把银种勒得向后仰，一只手往银种嘴里塞鱼，说叫你不捉鱼我替你捉，来吃鱼吃鱼。银种不是猫，没有生吃鱼的习惯，再说活着的鲫鱼是很腥的，银种不愿意吃。银种绷着嘴咬着牙，头摆来摆去，以避免珊瑚把鲫鱼塞进他嘴里去。让你吃鱼是怕你饿着，是对你好，你不吃鱼可不行。别的男孩子也围了过来，有人拽着银种的胳膊，有人捏着银种的鼻子，强行往银种嘴里塞鱼。被人捏了鼻子的银种需要呼吸，不张嘴是不行的。他刚张开嘴，珊瑚就把鲫鱼塞进他的嘴里。鲫鱼身上有粘液，滑出溜的，塞进银种的嘴里并不难。珊瑚塞进银种嘴里的是鱼头，塞进去半截儿，留在嘴外半截儿。鲫鱼突然被塞进一个热乎乎的黑窟窿里，身子受到了压迫，大概是觉得不大好受，拼命挣扎，露在外面的尾巴上下摆动。银种的眼睛被噎得鼓着，急于把鲫鱼掏出来，可他的两只手都被人钳制着，他怎么都抽不出来。银种嘴里的活鱼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只能听凭鱼的尾巴摆来摆去。小伙伴们定是觉得银种这种样子很好看，是一种创造性的景观。
想把这种景观多

留一会儿。他们高兴坏了，乱叫乱喊，让大家快来看，鱼鹰吃鱼了，鱼鹰真的吃鱼了。其实他们都把这个景观看到，他们还是愿意喊，他们是喊给自己听的，通过喊叫为自己助兴。喊了一会儿，他们才把银种松开了。银种把鲫鱼从嘴里掏出来，生气地把鲫鱼扔到了岸上去。鲫鱼已经死了，不会蹦了，落在干地上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银种抠着喉咙往水里吐鱼鳞吐粘条子，不料伙伴们跟他的游戏还没完，只听啪的一声，他两眼一黑，一滩黑泥子就糊在了他的脸上。这一滩黑泥没有一泡牛屎多，但比牛屎要稀，粘性比牛屎要好一些。牛屎是黄的，糊在银种脸上的稀泥是黑的，拿臭味相比，黑泥的臭味似乎更强烈一些。这下完了，银种的眼睛鼻子嘴巴全被稀泥糊上了，整个脸都被盖住了，银种没脸了。实在说来，银种长得眉是眉，眼是眼，鼻是鼻，嘴是嘴，五官是很端正的，皮肤也很干净，挑不出什么毛病。银种长得有一点女孩子像，男孩子长得女孩子像据说是有福气的，可从目前看来还看不出银种的福气在哪里。一滩又腥又臭的淤泥把他的脸糊得没鼻子没眼，像是戴了一副黑面罩一样，有福气也冒不出来呀。往鱼鹰脸上甩稀泥在游戏里是允许的，塘里能有什么呢？除了水就是塘底的稀泥，当鱼鹰扑来时，鱼们可以向鱼鹰泼水，也可以向鱼鹰脸上甩稀泥。银种没看见往他脸上甩黑泥的是谁，有黑泥在脸，反正他这只鱼鹰啊被彻底打垮了，暂时可以休战了。他一边把脸埋在水里洗泥，一边向岸边的浅水处走去。再来说说金种，以前这地方有不少民间艺人游乡唱小戏，唱小戏的爱说一句文词儿，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里不妨把这句文词借用一下，比如金种和银种是两枝花，刚才表了一段银种那枝花，这会儿该表表金种这枝花了。金种把席子铺在屋当门的地上，欲睡还没睡着，他觉得肚子有些撑得慌。他们家中午吃的是汤面条，每次吃面条叔叔都要往锅里添很多水，面条稀得载不住手，面条不够青菜来凑。好在生产队里有一个挺大的菜园，每天中午收工时队里都要给社员分一些菜，今天分黄瓜茄子辣椒，明天分豆角荆芥米谷菜。除了辣椒，不管每天分到多少菜，叔叔都把菜洗吧洗吧切吧切吧，通通放进面条锅里煮。饭做熟了，以长幼为序，叔叔先捞了一碗稠的，他捞的多是面条，接着是金种捞，金种也尽量捡面条捞。轮到银种，锅里已经没有多少面条可捞了。到了盛第二碗，他们只能吃菜，把菜也捞完了，锅里剩的都是咸汤。咸汤也不错，他们每人都盛了第三碗，直到锅底朝天，碗底朝天。金种摸着肚子有些圆，他知道吃的不过是水饱，一会儿就下去了。他听见了小孩子在跑坑那边闹成一片，他想象得出孩子们闹得有多疯。以前他也去跑坑那里玩水，现在不去了，他自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成为大人的重要标志是自己小肚子下面长出毛来。刚长毛时他使劲揪过摘过，不料毛毛看似柔软，竟倔强得很，竟不可遏制。他摘着摘着，毛毛还是发出了密密的一丛。哎呀，实在令人叹息。他不愿再去跑坑洗澡，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他的毛毛，他为自己的毛毛感到惭愧。天热需要洗澡怎么办呢？他白天不洗了，趁天黑洗。他不到跑坑去洗了，就近下到门前的水塘里洗。洗时也不必张扬，不必大喊大叫，

0: 只悄悄下进水，悄悄闭上眼享受一会儿，悄悄把身子洗一遍就行了。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曾仕强教授说，我们生理的疾病都从紧张而来，只要你全身不紧张，大概不会得什么病。你的身体本质上是心灵的投射，如果心灵总是受到压抑，处于一种紧张愁闷的状态，那么身体早晚要出问题。黄帝内经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让心灵处于一种自在安定舒适的状态，身体和生命自然就充满活力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平凡的世界说，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也不能给你烦恼。如果一个人能够不断地修炼内心，掌控自己的情绪，不管遇到多么烦人的事情，都面如平湖，心如止水，不为所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强大的人。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倒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损伤自己的身心，很不值得。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科举考试落地之后，十分的淡定。有人问他，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王阳明回答说，别人以为落地为耻，而我以落地动心为耻。落地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那么既然如此，又何必起心动念，让内心陷于烦恼和不安呢？生活中有很多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儿，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顺应，不要因此引发自己的情绪。如果总是为了各种琐事而生气，我们的身体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损耗呢？林则徐说，如果是我错了，我凭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错了，我为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的事儿，我们没必要生气，如果是自己的事儿，冷静而理智地去处理它，比生气是更有意义的。保持一颗淡定的心，相信存在即是合理，不要动辄让自己的内心生出波澜，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情糟糕，都是因为计较太多，患得患失，锱铢必较，消耗了精神，影响了心情，拉低了生活质量。仓央嘉措说，除了生死，人生没有什么大事儿。如果现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我们努力追逐的很多东西，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不足挂齿。人生一世，学会宠辱不惊，看淡名利得失，一切顺其自然，那么我们的内心自有一份笃定，心中自有一份安然。 唐朝柳宗元因为参加革新运动失败，被贬柳州，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支离破碎，他十分的苦闷，一直不能释怀。在四十多岁时英年早逝。而宋代的苏轼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忽然遭受诬陷，蒙冤入狱，后来被贬黄州、惠州，甚至更荒凉的海南岛。但他能放下官场名利，不计得失，随遇而安，和无法改变的现实和解，命运让他上朝堂，他就匡君辅国，大济苍生；命运把他放逐到荒岛，他就垦荒种地，寄情山水，自得其乐。莫言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对于名利或者其他诱人的东西，得到不狂喜，失去不惋惜，来去随缘，顺其自然，不计较，就不会去争夺，去算计，去担忧，内心也就不会紧张不安，我们就能活得自在而踏实。我们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死亡、疾病、失去，恐惧一切不期望的东西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紧张的心情是百病的起因，可就是放松不了，很多事情总是搁在心头，让我们提心吊胆，明明没有事儿，却一天到晚都在恐惧。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就讲了一个小公务员因无端畏惧而致死的故事。小公务员在剧场打喷嚏，不小心把口水溅到了前排将军的后背上，他诚惶诚恐地上去道歉，将军并不在意，大度地原谅了他。可他呢，不相信将军真的原谅自己，一直都是惴惴不安，并因此三番五次地去找将军道歉，这就让将军不胜其烦，呵斥了他。小公务员也在惊吓中一命呜呼。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恐惧也没用，只会让我们的内心异常紧张，不得安宁，从而消耗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一位朋友因为身体不适去就医，医生问诊之后给他开了一张癌症筛查的单子，这让他十分害怕，冷汗直冒。回家之后，他一遍遍在脑海中回忆医生的表情、语气、眼神，越想越觉得自己患上了癌症。此外，他还一遍遍地上网去查询自己的症状，越查跟癌症越吻合。在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他悲伤流泪，不食不寝，精神紧张不安，最后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论语说，勇者不惧。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除了接受还能怎么样呢？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安然地过好眼下的生活，平静坦然地接受命运中不友好的一面。丰子恺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能如愿，不如释然。不管命运馈赠给我们多少苦难，不管要遭受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都不要为难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让它喜悦、清静、释然，不生气，不计较，不畏惧，从容自在地过云淡风轻的活，内心安定了，身体就能安康，生活就能安乐，人生就能安好，颐养心灵，放松自己，才是最顶级的养生。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生在世，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为了刻意去追求长寿健康，就去各种养生食补，比如你非常不喜欢吃枸杞，偏偏要枸杞泡茶，这已经是违背了你生命的本质，生命又怎么可能健康呢？话再说回来，即使这样使你长命百岁了，但也是为心而苟活的。生命唯一的尺度是你能否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真正的健康应该这样理解，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90%以上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而从数据来看，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疾病就已经达到了200多种。所有的负面情绪，比如说委屈、纠结、愤怒，终将化作一场免疫风暴。有一位突患肺癌晚期的女士，婚后她一直都是跟公婆住在一起。虽然丈夫一家对她还不错，但她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跟丈夫提过几次想搬出公婆的家，都遭到了拒绝。后来呢，她也慢慢的不再提这件事儿了。直到2019年，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得了肺癌，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她家经济条件特别好，除了接受西医的治疗之外，家人还帮她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当心理治疗师在一次催眠治疗当中问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只说了一件事儿：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只跟丈夫女儿在一起，不用很大，不用很久，几个月就好。她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嘴角划过一抹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有人曾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人生路上我们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能力，不是条件，而是情绪。情绪像水，稳定的情绪是涓涓细流滋养万物，不稳的情绪则是咆哮波涛。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比如快乐，而把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恐惧压抑下来。我们不知道委屈、憋屈、压力全都累积在身体里，终有一天一场免疫风暴就能带走人的性命。别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想起，我们本该好好珍惜自己的内心。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其实人体里有着一套精密的免疫系统，身体每一处细微的疼痛都是我们内心的求救信号。这不仅是西医所说的狭义的免疫能力，还包含自我

诊断、人体资源管理、自我修复及再生。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70%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同的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经提出过，肾主恐惧，肝处愤怒，肺藏哀伤。比如说贫血是你对生活缺乏兴趣，缺乏快乐；气喘是你过分敏感，习惯压抑情绪，你的爱是容易窒息的；腹泻是你对某种思想感觉到害怕和排斥，对过去的流逝也很恐慌；驼背是你背负了过多的愤怒，聚集了过多的怨恨；头痛是你容易紧张，对未知有说不清的恐惧；失眠是你对生活有压力，有愧疚感，有恐惧；咳嗽是你神经紧张，容易恼怒，批判别人，压抑自己。有研究表明，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当中，常见的包括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比如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一个富翁得了重病，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因此他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将不久人世，心中很难过。后来他请教了一位隐居的名医，名医为他把脉诊断之后说，这病要治也简单，你只需要每天到一处安静的沙滩躺下30分钟，连续一个月。富翁半信半疑，但还是照做了，结果每次一躺就是2个小时。因为他很忙碌，所以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听着风，听着海和海鸥的鸣叫，不安的情绪逐渐稳定，彻底放下了商场的心计，不再争强好胜，丝毫忘记了世俗的烦扰。一个月回家之后，他觉得全身舒畅，情绪稳定，心静如止水，他的病慢慢的也好了。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为了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为了一次误解而深陷悲伤，为了一个批评而自我怀疑，于己无益，于事无补。如果你终日被情绪所扰，幸福生活也会从此不在。正如塞缪尔所说的那样，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你皱眉视之，他也皱眉看你，你笑着对他，他也笑着看你。情绪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良好的情绪会为你赶走阴霾，而恶劣的情绪则会推着你走向深渊。而情绪稳定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世界上所有的病都是情绪打了败仗，那么如何管理好情绪？如果觉得情绪难以自控，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先从以下的这4点来做起。情绪冲动的时候，请一定先深呼吸60秒，多想下可能的最坏的结果，别总待在一个地方，多出去走一走，你的世界大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看书，多结交正能量的朋友，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而是你比谁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去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你要比谁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然后去消化它。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想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对自己的家人负责，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生命并不长久，善待自己的情绪就是善待我们的身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欢迎。

0: 颈肩腰腿不遭罪，哪里酸胀哼哪里，穴位按揉松表层，深层酸胀靠药透，绳式筋骨通，吉林老字号，祖传秘方外用喷剂，藏红花、雪莲、麝香，道道名贵药材，针对颈肩腰腿酸胀疼痛，夜里抽筋，刘老师特别给大家举办福利活动，绳式筋骨通不花一分钱，免费送，活动仅有三天时间，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3-6799，再重复一遍400-853-67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都在探讨血浊带给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危害。那对于咱们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来说，这个血浊一旦形成了，再想去除可就难了，是吧？最近这几天呢，我跟大家伙分享了好几样对清血浊有好处的东西，是不是？比如说七叶绞股蓝呢，比如说山楂，还有茶多酚啊，这三样搭配在一块儿，它呢并不是什么民间偏方，当然也不是说我个人琢磨出来的小方子啊，而是咱们国内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一位国医大师研发出来的。谁呀？邵念芳教授。那说起邵念芳教授，可能大家会感到有点陌生啊，但是在咱们中医的这个圈子里边，尤其是研究中老年心脑血管高脂血症这个领域的，那提到邵念芳这个名字，没人不敬佩，那是真正从临床一线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前辈，实打实的中医大将。邵老虽然今年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了啊，他呢从事医学已经是60多年，那经验可以说是相当丰富。他呢不只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是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国家认定的中医临床名家，那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你像这个七叶绞股蓝、山楂还有茶多酚搭配在一块儿，清血浊、血瘀、延缓衰老，就是邵老带着专业团队用一辈子的临床经验打磨出来的配方。那说到这儿，哎，也许很多听众朋友会问了，刘老师，能清血浊的东西那么多，邵老为什么偏偏就选了这三位啊，把他们凑在一块儿了呢？我告诉您啊，每一位都有它精准的用处，搭在一起那更是一加一再加一远远大于三的效果。说白了，整个方子就盯着两个核心目标。第一，把血脉当中堆积的浊物彻彻底底化干净排出去。第二，在清浊的同时稳住身体底子，帮咱们延缓衰老。那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它是七叶绞股蓝。为什么选它当君药呢？这也是邵老最看重的一味了，因为它是难得的既能化浊又能扶正气的东西。那我们先说化浊，七叶绞股蓝的药力，它是能够深入血脉清化痰浊的，它的药力可以慢慢的渗到血脉里，把混在血液里边那些个浑浊物一点一点的化开打散，再通过肝肾这些个脏腑代谢排出去。 而且呢，它不光是清已经生成的浊，还能从根本上减少新浊生成，因为它能够提升我们身体自身的运化能力。运化机能强了，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够顺利的化生成有用的气血，而不是说变成那些痰浊堆积在我们身体里边啊？那就相当于是从源头上把血浊给降下来了。包括说啊，跟七叶绞股蓝相配伍的山楂和茶多酚，那山楂呢，那就擅长散结，打通浊物排出的通路啊，就像给堵了的河道松解开结块的淤泥一样，河道通开了，脏东西才能顺着水流顺利的排走了，对不对？再加上山楂呢，它能够消食化积，特别是咱们吃进去那些个肉食油腻，它呀能帮着身体运化掉，不让这些东西变成新的浊物堆积。有了山楂打辅助，绞股蓝化浊的那个劲儿才能够真正的渗到血脉深处，发挥到极致。而且少老特意用的是啥呀，是炒山楂，把生山楂的酸性缓和了，不会刺激肠胃啊，咱们中老年朋友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伤身子。最后这个茶多酚自然就不用多说了呀，在加强延缓衰老这件事儿上，茶多酚可是一把好手。因为茶多酚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帮着清除我们身体当中那些个有害的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呀？从营养的角度来看，自由基它是让人氧化衰老的第一因素，是吧？我们的细胞无时无刻都在被自由基攻击伤害，致使功能下降老化，连带着我们人也跟着老化。那茶多酚呢，就可以精准的中和这些有害的自由基，削弱它对咱们的伤害，延缓细胞的衰老，也就是延缓我们人的衰老。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组方，哎，少老把山楂和茶多酚加进来，心思就特别细了。七叶绞股蓝主打化浊，山楂呢帮着疏导浊滞，打通排出的通路，让化浊的效果更好。而茶多酚呢

和咱们自己在家泡水最大的区别，就是老来寿胶囊用的不是普通的干药材，而是七叶绞股蓝的提取物。那什么叫提取物啊？说白了，就是用现代制药的提取工艺，把药材里边真正管用的有效成分一点一点的萃取、纯化、浓缩，去掉没用的纤维杂质，只留下最精华的有效部分，这就叫做提取物。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完还是没太直观的感受哈，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啊。首先，咱们普通人买药材本身就没个准谱吧，市面上的绞股蓝可以说品质是参差不齐的，有嫩叶的，有老梗的，有产地好有效成分足的，也有种了好几年养分都耗没了的，那咱们肉眼根本就分不出来谁好谁坏。而且你能不能买到七叶绞股蓝它也说不准，就算是你运气好买到了品质不错的，拿回家用开水泡也只是个粗加工，水温高了吧不行，破坏有效成分，水温低了呢也不行，药效泡不出来，泡时间短了没味儿，泡时间长了又苦又涩，折腾来折腾去，真正能够融到水里被我们身体吸收的有效成分其实少得可怜。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是老赖寿胶囊从原料根上就跟咱们自己随便买的不一样，它的七叶绞股蓝选的是陕西平利的道地药材，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产出正宗七叶绞股蓝的产地，其他所有的地区根本就种不出来七叶绞股蓝，它长不出来啊，就算有也顶多是长着三叶五叶，永远都长不出七叶来。为什么呀？因为陕西平利是咱们国家唯一认证的中国绞股蓝之乡，生长条件是最适合绞股蓝的，离开这个地方就算是你一模一样的种子你种十年也种不出来七叶绞股蓝。而且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市面上大家几乎买不到真正的七叶绞股蓝，绞股蓝这味药哈，药性、成分、皂苷含量完全看它的生长年限，你要是年份不够就是草，它不是药。因为绞股蓝生长满三年的时候勉强成熟长出五叶，仅仅具备一点点的微弱药性，皂苷含量极低，市面上 99% 的绞股蓝全都是三年五叶的。有的时候药农为了挣钱，三年一成熟立马就全部采摘快速回本，因为批量量产便宜量大，所以充斥整个市场。那么绞股蓝到了五六年的时候才能长出六叶，药性比三年的强不少，但依旧达不到入药标准。而真正的七叶绞股蓝那必须得是生长八年以上，只有扎根深山自然生长八年以上不催长不早采，绞股蓝才能最终长出珍贵的七叶，这个时候它体内的绞股蓝皂苷含量才高，药性才足，才能入血化浊清理血管，这也是国医大师邵念芳教授认准的入药级原料。但是七叶绞股蓝它也不是轻易就可以买到的，因为它药效强啊，而且产量又低，生长周期又长，所以每年采收之后啊，正宗的七叶绞股蓝会全部被大型制药企业提前批量收购，根本它就流通不到市场上。大家记住一句话哈，但凡你能随便低价买到的七叶绞股蓝，100%都是假的，要么是三叶五叶熏染冒充的，要么是普通杂叶拼凑的，根本没有半点化浊的药力。那不光绞股蓝讲究道地，方子里的山楂也不是随便选的大陆货，用的是山东沂蒙山区的道地山楂。沂蒙山区那是北方山楂的核心产区，那里的山楂有机酸和活性成分含量都比普通山楂要高得多，药力更足。

0: 而且少老特意定的是麸炒山楂，经过传统炮制之后，生山楂的峻烈之性就被收住了，那酸性变得温和，不会猛劲儿刺激肠胃，刚好就适配咱们中老年朋友偏弱的脾胃肠胃状态。药材产地确定之后，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提取物哈。提取物呢，它不是说把药材煮一煮熬一熬那么简单，它是用现代的提取工艺，经过低温萃取、多级纯化、真空浓缩好几道工序，把药材里边真正起作用的精华成分一点一点提取出来，同时呢，把那些个没用的植物纤维呀、残渣呀、杂质啊，还有可能存在的那什么农残、重金属全都过滤掉，最后呢，只留下纯度极高的有效物质。所以说，几十斤优质的七叶绞股蓝，经过层层的提取提纯，最后也就才能得到一斤左右的高活性提取物，这浓度差距可想而知了，是不是？所以对比下来哈，提取物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第一就是含量足，咱们自己在家泡绞股蓝，一天喝个三五杯，喝的肚子都胀了，但真正摄入的绞股蓝总皂苷可能还不如一粒老来瘦胶囊里边的多。一粒胶囊里的有效成分实打实顶你在家泡几十杯茶水的量，药力够了才能真正的渗进血脉里去化浊，而绝对不是只是喝个味儿求个心理安慰，也不用说天天抱着杯子不停地喝水，平白的给咱们肾脏增添负担。你按剂量吃上几粒儿，省心又管用。再有提取的第二个优势就是纯度高啊。我们自己在家泡的茶水里边除了少量有效成分，更多的是植物纤维、杂质这些个没用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喝进去之后啊，身体还得花力气去代谢去排出。本来咱们中老年朋友代谢就弱，这不就等于是平白增添了负担吗？但提取物就不一样了呀。它提取之后去掉了所有无用的杂质，那吃进去的几乎全是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精华了，身体吸收起来还不费劲儿，也不会给肠胃给肝肾添额外的活，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还有第三个优势就是成分准，咱们自己在家配着喝吧，今天手重多放了几根绞股蓝，明天怕酸又少放了两片山楂，全凭感觉来，是不是？剂量大了怕伤身子，剂量小了又不管用，效果就忽上忽下，心里边根本就没底儿。老来瘦胶囊它是按标准生产的，每一批都要经过严格检测，每一粒胶囊里边有多少七叶绞股蓝总皂苷，有多少茶多酚，那都是精准固定的，今天吃和明天吃剂量一样，效果一样，调理身体稳稳妥妥的，不用自己瞎琢磨配比，是不是？你比方说这个老来瘦牌的老来瘦胶囊，每100克当中主要的核心成分含七叶绞股蓝总皂苷是280毫克，茶多酚更是高达2140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280毫克总皂苷，咱们自己在家就算能够买到平粒的七叶绞股蓝，抓一把泡上一整天，可能能够溶出来的总皂苷连零头都不到。那这个21400毫克的茶多酚就更甭提了哈，你想要摄入20000多毫克的茶多酚，你光靠喝茶，你平时喝个绿茶红茶之类的，那至少得百杯以上才能达到这个浓度啊。咱们中老年朋友本来代谢就弱，你一天要喝上上百杯茶水，你先别说能不能吸收药效了，你这水你根本就喝不进去那么多呀，是不是？你喝水多了就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加重身体的水湿、腿沉、浮肿，浑身困重只会更加严重，根本就不现实。 啊，所以这么一算，你看，你得喝100杯的茶水，才能顶上咱们这一粒儿的老来瘦胶囊，是不是？还有大家也要记住哈，单独的绞股蓝，单独喝茶，效果都有限，必须得是七叶绞股蓝总皂苷搭配茶多酚，强强联手，才能真正的高效清浊。那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那他是一位来自于山东的一个机械厂的老工人，今年是68岁。那机械厂车间干活，大家都知道，那常年高温，油污重，粉尘大，空气又闷，几十年天天待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然后再加上车间干活都是重体力，长时间的站立，一上班就得是高强度的忙活，出汗也多，喝水也少，作息不够规律。年轻的时候就仗着身体硬朗，天天的超负荷劳作，体内代谢垃圾呀，油污废物常年累月排不干净，一点一点的堆积在血脉里边。再加上工人嘛，伙食普遍就比较重油重盐啊，顶饱扛饿。年轻时候不觉得，但是年纪一上来之后啊，脏腑代谢机能一退步，早年积攒的那些垃圾彻底就排不动了，慢慢就形成了顽固血浊，时间久了，血浊变血瘀，血管越来越堵，毛病就一点一点全都找上来了。所以他呢，不到60就查出来高脂血症、脑供血不足、冠心病，5-6年反反复复，平时西药呢也从来不敢停阿陀伐他汀钙片每天2片专门调血脂，阿司匹林肠溶片每天1片，常年吃防血栓，再加上护心呐、通脑供血的中成药，那药盒摆的是满满一大抽屉。然后去年年底逃到医院去复查，总胆固醇是 6.3， 甘油三酯是 2.87， 低密度脂蛋白是 4.1， 几项关键指标全都超了标。药吃着，但指标呢却总是忽高忽低，稳不住，身上那股难受劲儿更是始终没彻底缓解。当时他呀最犯愁的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一睁眼脑袋就懵懵的，就像扣了个沉甸甸的铁盖子一样，脑袋发沉，抬不起来，得是坐在床边缓上好半天才能够慢慢下地。想下楼买个菜也都在小区门口180米的这个路程哈，走着走着就头重脚轻，心慌的厉害，胸口闷闷的，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严重的时候还会一阵一阵发紧，就得赶紧扶着路边那个树歇上个10来分钟，掏出常备的救心丸赶紧含上，才能慢慢的喘匀乎气儿。就因为这个他自己都不敢出门，连在小区遛弯都得挑人多的地方走就害怕啥呀，哎呀，再突然心慌啊，头晕，再栽个跟头，旁边没人，他特别害怕。后来呢他遇到了邵年芳教授的老来瘦胶囊，听说化浊效果非常好，就打算尝试一下。这期间他也没停掉平时那些个常规西药，就按照每天吃3粒早中晚各一粒这么吃。要说短期的变化，他最先感觉到的就是睡眠踏实了。以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半夜都睡不着，现在躺床上没多大一会儿就能自己眯着了，夜里边胸闷发紧的感觉也轻了好多，也不会轻易惊醒了。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那个语气那个声音听着特别高兴声音特别的脆嗓门很大。所以以前我就觉得年纪大了都得带着毛病熬日子，现在才知道血浊清了，血脉通了，指标稳了，日子才能过得有滋有味，才真正有意思。所以大家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上大大小小的难受，其实追根到底都跟血浊堆积脱不开关系。浊物堵在血脉里，头就昏，心就闷，浑身就发沉。你光靠常规用药控制指标，体内的浊物没清理干净， 难受劲儿就总也断不了，指标也稳不住。那么邵念芳教授的这个老来瘦胶囊帮咱们化血浊延年益寿，那道地原料加上高纯度的提取，不用自己配药熬药，和常规用药搭配着吃，省心又靠谱。前段时间有一位河北的听众朋友啊，一位姓郭的朋友专门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刘老师，谢谢您哈，您送给我们的人体经络大图册我天天都看，按摩一点都没偷懒，按完吧确实感觉身上松快一些，但这个松快劲儿吧，舒服劲儿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完我就问，我说怎么回事啊？哎，我这一细问我就知道了，这位大姐天天在家都闲不住，地里农活特别多啊，又要种菜又要除草还得收庄稼啊，这个弯腰啊蹲下那都是常事儿。然后在家里边还得洗衣服做饭，他们家还养了十几只鸡鸭得喂，一天从早忙到晚，浑身累得不行，常年累月这么的操劳，弯腰干活，肩膀腰啊双腿反反复复承受的压力负担都是很大的，所以脖子肩膀呢总是发僵发酸，弯腰干会儿活那个腰啊就沉得醉得慌，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小腿酸胀的怎么放都不舒服，然后夜里还经常的腿抽筋儿，冷不丁就那么抽一下直接就能疼醒，觉都睡不踏实，这些情况总是反反复复。大姐跟我说这么老多，我心里边就琢磨我怎么能帮帮她呢。哎，我就想，哎，正好我手上有一个我自己用的绳医生筋骨通这款喷剂，我用着挺不错的啊，是吉林老字号的祖传秘方，我就想着，哎，先送一瓶给这位大姐先试一试。哎，结果没过几天大姐又打来电话，语气呀特别高兴哈，她跟我说身上反反复复的酸胀缓和了不老少，夜里抽筋啊也很少犯了，睡觉也都安稳多了。然后她就问我说，刘老师，你给我那个喷剂哪儿能买到啊？我家里边我老伴儿也总闹腰酸，然后我身边的那些个邻居呀，天天做家务下地干活，有不少人都像我这样颈肩腰腿酸胀夜里抽筋儿，都有这个毛病。嗯，给我这一瓶也不够大家伙用啊。很多人啊都说想用一用试一试，想多备上几瓶。哎呀，大姐的话说完之后吧，哎，这件事启发了我。我就想，咱们送给大家的人体经络大图册就是希望大伙能够少遭点罪是吧。但是很多听众朋友我知道哈，平时呢就是太忙了，可能没空，时间不多，留给按摩养护的时间也不多，正好赶上现在天气转凉了嘛，一时间呢很难改善那个劳累所积攒出来的筋骨酸胀。既然这个喷剂搭配咱们现有的人体经络大图册实际反馈的效果这么好，那我就想把这个绳医生筋骨通这个喷剂，哎，当作惊喜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跟着我刘宇环养生调理的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给大伙带来一个好消息啊，绳医生筋骨通喷剂免费送给大家，但是呢数量有限，不是人人都能拿得到，所以要是您呐也经常的颈肩腰腿发酸发僵，夜里边腿容易抽筋儿，想要体验的朋友咱们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热线 400-853-6799， 我们呢先做登记报个名，登记上了我们就可以免费的给您邮寄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它主要就是针对咱们日常劳累所带来的酸胀发僵发沉抽筋儿，都可以用它来缓解一下。这个呢是吉林老字号绳医生家族的祖传配方，里面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盐胡索、雪莲、鹿宝、麝香这些药材，还有一部分祖传保密配方。 那用法呢很简单哈，我跟大家伙简单说一下，哪里酸胀发僵，哪里容易抽筋儿，就直接往哪里喷。那想要效果更好一些，其实应该怎么样啊？应该是先用那个热宝啊、暖宝、热水袋之类的，我们先在你难受的部位先敷一敷、捂一捂，啊，是不是毛孔就更容易打开了？啊，然后你再啊往难受那个地方，你再喷那个喷剂。喷完之后，其实最好能够裹上一层保鲜膜，啊，锁住药力。那然后你再拿三角雀再去刮呀，再去揉啊，再去按。你像你脚后跟儿，你酸胀抽筋儿，啊，你睡觉之前你给它喷上保鲜膜，给它包好，哎，第二天早上揭掉就行了，一点都不耽误咱们白天干活走路。要是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话呢，啊，咱们就拨打场外电话好好问一问啊，我的学生们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伙去指导究竟该怎么用。那今天给大家讲的比较多啊，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那些被浪费的时光、错过的选择、搁浅的梦想，像一根刺扎在本可以的缝隙里。别怕，荒废不是终点，而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时间流走不可惜，可惜的是你从此不敢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每个人多少都有过那样的时刻，深夜里忽然清醒，躺在黑暗里回想过去，那些被自己虚度的时光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晃，然后心底一阵阵发紧。可是人生真的会因为一段荒废就彻底毁了吗？那些曾经看起来废掉的人后来都怎样了？带着这些疑问，不妨看看几个普通人的真实轨迹。有个大学生，暂且叫他小贾，大学四年他基本是混过来的，大二下学期他就搬出去住了，后来干脆在外头租了房子， 宿舍里只剩一堆杂

务，只有考试周才回来睡几晚。他对找工作、实习完全提不起劲儿。毕业时别人都在跑招聘会，他连简历都没写几份。同届还有个小乙，看着也散漫，上课不积极，但英语出奇的好，性格也爽快。大四那年帮不少同学翻译了毕业论文所需的资料，大家请他吃饭表示感谢。再有个小丙，四年里最大的爱好就是蹭别人的校园卡，吃饭洗澡都靠蹭，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隔壁宿舍还有个女生小丁，上课不算认真，喜欢一个人跑短途旅行，经常不在学校，脾气还挺急，动不动就在宿舍里跟别人吵得面红耳赤，人缘一般。毕业那阵子，小丁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干脆去了国外一个度假村做事。小丙回老家进了一家企业，小乙一毕业就去了英国，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苦学英语是为了这个。而小甲依然没有工作，五年后再看，小丁因为在度假村勤快肯干，被派到海外分部工作。小丙在老家企业按部就班，结婚生了孩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小乙从英国回来，跟人合伙开了家培训机构，自己当上了小老板。小甲呢，还是没有工作。又过了三年，小丁已经成了度假村欧洲某个分部的负责人，小丙慢慢熬成了企业中层，下班陪儿子。小乙的培训机构越做越顺，继续当他的小老板，而小甲依然没有工作。听到这些故事，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期待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要么这个人彻底的沉沦，要么他突然逆袭。人总是偏爱极端的故事，因为极端才有话题性，可现实生活从来不给这种剧本面子。接触过足够多的人就会发现，这些大学时代的所谓荒废和上进，其实说明不了什么。很多当初看似走偏了的人，进了社会之后，该吃苦吃苦，该调整调整，最后照样能把日子过回来。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殊途同归，过上了普普通通的生活。人世间的事情复杂得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很难找到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一个人在某个人生阶段的状态，跟后来的生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人苦了大半辈子，后半生忽然顺风顺水；有人顺了大半辈子，一场意外就天翻地覆。更多的是苦乐参半，平平淡淡地走完一生。我们能看到别人的永远只是一个侧面，而且往往是经过筛选的片面信息。无论对方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些从小嚷嚷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最后未必真赢了什么。每个阶段都努力当然是好事，但它决定不了一生的走向。人生那么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际遇和命数，在一段时间里做自己觉得对的事就够了。不过无论自己是在荒废还是在拼搏，都该适当放低对自己的期待。压力这东西说白了就是来自已经发生的挫折和矛盾，更来自对未知和未来的焦虑。而心态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管理。如果能够早早明白付出和回报不一定成正比，此刻的境遇未必决定以后的人生。别总把当下的不顺归咎于过去的某个失误，那日子会好过很多。世上很多事情随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大，放轻松一点往前走也许更踏实。今天种下的因不一定马上结果，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也未必能如愿。接受这种开放的可能性，对长期的心理健康很有帮助。最后说一句，前面那个一直没工作的小甲，就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这本书的作者张家伟。有些空白不是浪费，而是休整过后的再出发。这本书不教你怎么逆袭，而是替你把虚度光阴的

愧疚感轻轻放了下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欢迎继续收听。聊完荒废，不妨再想想另一个问题，人到底在什么年龄才算达到巅峰？如果看武侠小说，男主们大多在20出头就名扬天下了，除了少数像杨过那样30岁后才成名的，基本都在少年时期登顶。西方小说里也是一样，三个火枪手的达达尼昂20来岁就风光无限，他那几个兄弟最老成最能干的阿多斯也不过30岁。基督山伯爵结尾，主角富可敌国无所不能，却觉得自己已经老得配不上年轻的女伴了，可那时他还没有到50岁。说到底，虚构作品总要迎合目标读者，给年轻人看就把主角写年轻，给中年人看就得把主角写得成熟些，好让读者更容易带入自己。那么现实中，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巅峰呢？古代营养和医疗条件差，人均寿命短，人成熟的早也老得快。苏轼写《老夫聊发少年狂》时才40岁，朱自清写《背影》时还不到30岁。可即便在古希腊，斯巴达人虽然崇尚武力，却要求公民30岁以后才结婚，兵役从20岁服到60岁，最高权力机关的长老会议更是要60岁以上才能入选。这说明古人也明白，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优势，年轻人适合冲锋陷阵，老年人适合运筹帷幄。体育领域看得更清楚，20世纪80年代，职业足球运动员30岁就算老将了，可如今营养和训练条件大大改善，30好几还生龙活虎的大有人在。网球三巨头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都是35岁之后还在拿大满贯，连最依赖身体素质的体育项目都在老龄化，何况普通人的日常工作越来越靠脑力而非体力。现代人摄入的蛋白质远超古人，体力消耗却少得多，平均寿命不断延长，按理说巅峰年龄也该往后推，到了某个年纪虽然不再年轻，但至少能把握住自己。按照现在的营养和医疗水平，人生真的很长，不用着急感叹老了，巅峰过了，老这件事等真的来了再愁也不迟。王小波在《鸿福夜奔》里写，李靖是在放弃跟人证明自己聪明的那一刻才突然变老的，而王小波自己写出那些有趣的小说时已经40多岁，读者却觉得他心态一直很年轻。历史上李靖50岁才为李世民真正建功立业，刘邦47岁才开始创业，刘备也是在这个年纪遇到诸葛亮，可见世上本没有固定的巅峰年龄，只有人在不同阶段所得所失之间的落差。生理规律当然不可抗拒，但不同领域差别很大。体操运动员的巅峰在10几20岁，足球运动员在30岁前后，高尔夫球手能打到40-50岁，国际象棋大师的黄金期更长。托尔斯泰36岁还在折腾《战争与和平》，苏轼在黄州时40来岁，巴赫最好的作品多在40岁以后，海顿的音乐巅峰被认为是在60岁。越是依赖体力的领域巅峰越早，越是依赖脑力和经验的领域巅峰越晚。如果能一边积累经验提高技艺争取经济自由，一边尽量保持身体健康，人就可以把巅峰期无限拉长。说到底，人只有在任老扶老的那一刻才是真正老了。说到年龄，又忍不住想起一个常被提起的话题，回到童年是不是最快乐？很多人都会幻想穿越回小时候，无忧无虑地重过一遍，但仔细想想，真要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选几岁才划算？18岁已经不算儿童了，
初中高中呢，天天上课考试，排名压力，回去干嘛？重温早起骑车，晚上做作业到深夜吗？还是重新做受力分析，总结中心思想，背诵全文，做完形填空？想想都头大。11岁家里连有线电视都没有，几个无线频道无聊透顶，每周二下午还没信号，想听歌得买磁带倒带子，歌词还得看纸上的。10岁想在电视上看球赛，只能趁爸妈不在偷偷打开，还得在他们回家前赶紧关掉，以防被摸出电视还是热的。9岁那会儿，游戏卡珍贵得很，只有一盘52合1，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老游戏，连魂斗罗的秘籍都不会按。8岁还不会骑自行车，出门得靠爸妈接送，他们上班就哪儿也去不了了。家里的书就那么几本，一半还是外公送的线装书。电影院不让小孩子单独进，而且那时候一周还不是休息2天。再小一点呢，7岁、6岁、5岁，吃穿都得听大人的，被妈妈牵着到处走，挨个叫叔叔阿姨、伯伯姑婆。这样一路数下来，好像真没有哪个年龄段值得特意的穿回去。长大当然有长大的好处，小时候的幸福像猪八戒偷吃人参果，吞下去了不知道什么味道，长大了至少能够分辨出生活的甜与苦。小时候一个铁环、一个陀螺、一本小人书就能带来纯粹的快乐，但那是因为我们懵懂无知，还没有见过世面，而且没有选择权。长大了，人生多少有的选，虽然选项多了会带来焦虑，但同时也带来了幸福的可能。作者有个朋友，每到儿童节就去快餐店点儿童套餐，他说穿越回去当儿童其实没有那么好玩，但是作为成年人，偶尔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却是难得的福利。所以童年虽然少忧，但终究还是长大了好。长大了有钱有自由，去买儿童餐，买小时候买不起的玩具，暂时躲回童年的温柔乡里，却不用承担那些已经记不清的童年烦恼。而小时候的自己，吃不吃儿童套餐全得听爸妈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多半还纳闷儿，那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还惦记着过我们的儿童节呢？回顾前面讲的那些零零碎碎的念头，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意思，人生很长，别着急下结论。读完这本《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内心生出一种奇异的释然。书里用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温柔地拆解了我们对荒废的恐惧。它让人明白，那些看似虚度的光阴、迟到的巅峰、回不去的童年，从来不是人生的污点，而是每个人独特的生命纹路。重要的是放下对每一步都必须正确的执念，学会与自己的过去和解。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荒原上的播种者说，辞职后躺了半年，每天都在焦虑我是不是废了，读完这本书像被狠狠地拥抱了一下，他不是劝我躺平，而是让我终于敢理直气壮地喘了口气。读者考古学家说，作者把那些无所事事的午后，漫无目的的散步，反复醒来又睡去的凌晨，统统命名为看不见的积累。读完后我终于原谅了自己。读者暂停键说，本书不灌输成功学，不贩卖焦虑，只是讲了一个在荒废中重新找到方向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九寨沟。九寨沟是一个不见纤尘、自然纯净的童话世界。九寨沟古称羊洞，又名翠海，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九寨之水是九寨美景之魂，大大小小的湖泊，长的长，圆的圆，或形似琵琶，或状如葫芦，或翩如飞燕，这些被称作海子的湖泊有着自己美丽的名字，火花海、芦苇海、盆景海、卧龙海、犀牛海连成一串，静海、五花海、熊猫海参差错落，长海高悬山巅。九寨沟的水清纯洁净，晶莹剔透，色彩丰富，透明度达30米，这在别处是不可思议的，其原因据分析同森林有关。九寨沟的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地层属石灰岩结构，含有大量的碳酸钙，对水起到了净化作用。水在湖中沉淀，滤去了不少杂质，因而水质透明清亮，水色纯净。九寨沟的山水草木保持着原始质朴的风貌，显见一丝人工痕迹。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中，分布着114个梯级海子，许多滩流叠瀑渐次由高向低，在青山翠谷之间蜿蜒流淌。蔚蓝的天空，皑皑的雪山，葱郁的森林倒映在清丽的湖水中，与原始的磨坊、村寨和林立的经幡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些海子中，若论色彩之斑斓，当属五花海。它像一只巨大的葫芦，平卧在三面环山的日泽沟内，中心呈现出一幅天然图案，长约10多米，宛若一群美丽的梅花鹿。湖底水藻繁生，苍苔如锦缎般飘过湖心，湖中重叠交错的石块黄里透绿，反射出朦朦胧胧、变幻不定的折光。湖心和四周，大量石灰岩漫滤出的粉末布满湖沼，石水的一部分呈现出纯白色。五花海的上部像孔雀的彩屏，下部河湾像孔雀的头顶，岸边树株古松则似孔雀头上的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

0: 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十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2: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4: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3: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5: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7: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8: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9: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5: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6: 红军
14: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5: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4: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

0: 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今天有训诂，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

0: 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

0: 到凌晨五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份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初识大西北，还是在高中时代读过的《总想为你唱支歌》《阳关古道苍凉美》这些文章里。在那时的印象当中，大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凉但却充满了生命力。那个时候，小麦就希望有一天能够踏上大西北的土地，去亲眼见证一下那出现在文章里的饱经沧桑的丝绸之路、阳关古道和那不向命运屈服的民勤人胡杨林。上了大学以后，在邂逅了诗意的江南水乡、充满文艺气息的厦门鼓浪屿等地方之后，小麦对西域旅行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了。敦煌莫高窟的博大精深、雅丹魔鬼城的神秘、张掖七彩丹霞的鬼斧神工、青海油菜花的灿烂和青海湖的宁静致远，都在吸引着小麦开启这场西北之旅。小麦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兰州，兰州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母亲河穿城而过，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质朴和繁荣。小麦来到这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去看看中山桥和黄河母亲，因为它们是兰州的地标，也是兰州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在兰州站乘坐去往中山桥和黄河母亲的公交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小麦就看到了中山桥。中山桥是兰州市区的一座跨黄河铁桥，它雄伟恢宏，始建于清代，有着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美称。从中山桥出去走了不到三站地，小麦就看到了黄河母亲的雕像，她就那样慈祥安宁地矗立在黄河的岸边，作为兰州的标志性雕塑，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厚重的城市。小麦看到在黄河边乘坐竹筏和摩托艇漂流的人，小麦不由地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壮观，感受那被无数诗歌所颂扬过的母亲河，实在是一件让人心潮澎湃的事儿。来到兰州，小麦突然想去尝一尝有名的兰州拉面，朋友向小麦推荐火车站附近的马子路拉面，尝过之后感觉非常的正宗和地道。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还想品尝兰州的小吃，可以去兰州的正宁路夜市，那里的特色小吃种类繁多，好吃不贵。小麦听完不觉得有些动心了，但是苦于第二天的行程，只好作罢，留待下次吧。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行走在茫茫的戈壁中了，车窗外变得浑黄一体，远处的山上还可以看到一片片的纯白色积雪，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下了车，司机师傅已经在嘉峪关火车站等我们了。司机师傅是地道的西北汉子，上了大巴车，他就为我们介绍这次旅行的行程和西部的风土人情。在司机师傅的口中，这是一片精彩纷呈的土地，也让小麦对西北地区有了初步的了解。到达敦煌已经是中午了，一下车燥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 因为敦煌处于沙漠地带，中午时分就显得异常炎热。吃过午饭后，小麦就回到旅馆休息了。养足精力之后，为傍晚去鸣沙山和月牙泉做准备。下午六点多，小麦来到了鸣沙山。此时夕阳已经西斜，气温也渐渐降下去。小麦进入鸣沙山景区，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山赫然出现在眼前，苍茫而辽远，让人心生敬畏。因为从鸣沙山景区到月牙泉还很远，小麦选择骑骆驼去往月牙泉。买好门票，穿好鞋套，戴好帽子，小麦便跟着骆驼队出发了。骆驼虽然体型高大，但是性格却很温顺，它能在牵驼人的指令下趴到地上，乖巧地让你坐上去再站起来。在路上，他们行走的速度也很慢，而且有专门的师傅跟随，让小麦感觉安稳又贴心。月牙泉是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泊，周围是高高的沙山。据说近几年由于气候干旱，所以如今的月牙泉的水已经比以往少了很多。小麦下了骆驼，沿着小路爬上了鸣沙山，在山顶静静地欣赏沙漠里落日的辉煌景象。随着太阳一点点地沉落，月牙泉也亮起了璀璨的灯光，远远望去如同沙漠里的宫殿一般辉煌灿烂。坐在山顶松软的沙子上，我们一行人开启了音乐会，随着领队把蓝牙音响的声音调大，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挥舞起双手引吭高歌。于苍茫的夜色中，于静寂的沙漠里，于波光潋滟的月牙泉旁，我们尽情地放松自我，将心中的阴郁全部抛却到九霄云外。夜色清幽，小麦和朋友从鸣沙山的山顶滑向月牙泉，一面体验滑沙的乐趣，一面感受月牙泉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生命大美的诠释。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初识莫高窟还是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那时小麦初步了解了莫高窟的兴荣和衰落。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小麦近距离接触到了这座艺术的宝库，而今天小麦终于能够深入走进它的神秘当中，不觉有些激动和兴奋。莫高窟是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佛教艺术圣地，为了保护洞窟，当地特意限制了参观人数，每天只限制5000人参观游览，所以此行还是让小麦颇感幸运的。莫高窟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为了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所以只开放了几个洞窟供游人参观。雄伟壮观的建筑，技艺精巧的雕像，充满了故事性的壁画，每一样都在向我们展示它所历经的温厚岁月。洞窟里是不允许拍照的，因为相机的闪光灯会对雕塑和壁画的颜色造成损坏，所以小麦只能一边走一边把它的美留在心里。在洞窟的旁边还有一个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莫高窟出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高仿的壁画、雕像。小麦近距离看着这些文物，仿佛回到了那个文化艺术繁荣璀璨的朝代，回到了那个精神富足的时期，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玉门关。说到玉门关，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个出现在我们小学时背诵的唐诗里的建筑，还有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都引发了小麦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 在前往玉门关的路上，满眼都是荒凉的戈壁滩，没有山水和人烟。

小麦不由得感叹，难怪边塞诗歌太多悲呛了。来到这里，小麦才知道玉门关是一座正方形的黄土堡垒。就是这样一座堡垒，成为了当时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它就这样矗立在苍茫的戈壁滩中，维持着千年不变的姿态。在玉门关的旁边，小麦看到了汉长城的遗址，据说这里是汉长城保留最完整的一段，如今还能看到它的基本轮廓。这里地处尼泊尔湖泊的边缘，许多年前曾经也身在绿洲，作为汉朝和其他国家交易的重要贸易站，千年前的驼铃声声，如今只剩下沙尘相互摩擦的呜咽。接下来，小麦要前往今天行程中最精彩的地方，那就是雅丹魔鬼城了。雅丹魔鬼城位于罗布泊的边缘，有火星般的地貌，每当大风刮过的时候，就会发出各种怪叫声，所以被人们称为魔鬼城。魔鬼城是一处外观典型的雅丹地貌群落，整体就如同一座中世纪的古城，有城墙，有街道，有大楼，有广场，有教堂，有雕塑，还有风湿的城堡和狮身人面像，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的样子，多年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这里。因为魔鬼城很大，所以小麦选择了坐车游览，在名为西海舰队的景点停下，小麦欣赏到了大漠落日的壮丽景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概就是这样的景象了吧。伴随着夕阳一点点地从地平线消失，小麦今天的行程也接近了尾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休息了一晚上过后，小麦开始向嘉峪关进发，途中经过了讨赖河谷，这里有一座明代长城最西段的烽火台，又被称为长城第一墩。讨赖河谷的河床很宽，但是由于地处西北地区，炎热干燥的夏季使得蒸发量很大，所以河谷里没有很多的水。讨赖河谷的观光台很像科罗拉多大峡谷，小麦可以踩在上面俯瞰全景。河谷对岸的戈壁滩更像是干涸的河床，修建了展示西北民居的讨赖客栈，而河谷的这一边修建了仿古的兵营，一切都是旧时的模样。在河谷上有一座吊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但是却能让小麦

尽情地体会边塞的风光。长城第一墩，昔日的烽火台，如今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土堆。墩旁延伸出的土墙是修复过的长城遗迹，从此往南断断续续地一直通往几公里外的关城。走过讨赖河谷，小麦就来到了嘉峪关的关城。关城位于嘉峪关市区西南6公里的地方，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关口，以巍峨壮观著称于世，被称为天下雄关，自古就是河西的第一隘口。民间传说中，在建造嘉峪关的时候，建筑师估算了所需要的砖头数量，但是当时的嘉峪关主管官员不相信建筑师能估算正确，就说建嘉峪关必须按这个估算的砖头数量建造，不能多一块也不能少一块，否则就杀头。当嘉峪关建好的时候，只剩下一块砖，建筑师就面临杀头的危险。这时机智的建筑师把这块多余的砖头放在了角楼的边上，说这块砖是镇城砖。这下子嘉峪关的主管官员就没有话说了，建筑师也转危为安，避免了被杀头的危险。如今的嘉峪关虽然早已不见当初的刀光剑影、鼓角争鸣，但看着它雄伟的建筑，小麦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血性、它的野性、它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苍凉。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苍茫辽远的大西北，我们下期节目一路同行。

0: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12度到26度。趋势天气，八号晴，东南风3到4级，气温11度到26度。九号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4度到26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生态环境局以高水平保护绘就美丽港城新画卷，社区助餐服务给民生幸福做加法，国庆我在港，主城区道路微更新，项目假期不停工，欢乐国庆节，市图书馆举办省运会少年趣味知识挑战赛。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乔恒康、通讯员袁晓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更大力度推进美丽连云港建设。作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力军，市生态环境局第一时间组织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今后党代会提出的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目标任务，市生态环境局将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实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高质量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深化噪声、餐饮油烟等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整治，推动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让群众更为真切感受到生态环境改善成果。围绕党代会明确的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部署，市生态环境局将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立足巩固一蓝三平七廊多点生态安全格局，持续提升城市生态品质，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晓曦。
4: 市党代会报告为15、57我市生态文明建设谋划了宏伟蓝图，明确了战略路径，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锚定美丽连云港建设目标，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
3: 针对党代会提出的扎实推动绿色低碳转型重大部署，市生态环境局将完善碳达峰实施方案，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建设一批绿色工厂、零碳园区，争创零碳城市，推动构建全民参与、全域绿色、全城低碳的生产生活新方式。同时，主动服务企业发展，持续优化环评审批服务，推行非现场监管，落实免罚轻罚、邀约式帮扶等惠企举措，以高水平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
4: 一是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深入实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等专项行动，抓实噪声、餐饮油烟等民生领域环境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二是久久为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分类打造生态安全缓冲区，常态化开展绿盾专项行动，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三是主动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优化环评审批服务，拓展人工智能加生态环境应用场景，大力推行非现场监管，落实免罚轻罚、邀约式帮扶等惠企举措，为企业减负增效，助推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近年来省市重点推进的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海州区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思路，盘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闲置用房，目前已建成36个百汇餐厅助餐点，城市社区基本实现步行15分钟可达。最近，这些社区食堂悄悄变了样，年轻人开始往食堂跑了。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一张张餐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
5: 我就想着给大家做一份减脂餐，让大家换个口味，就是每天还能吃出健康。
6: 听说禹州街道社区食堂推出了减脂餐，那味道怎么样呢？划不划算？我们今天去看看。
5: 减脂餐里面肯定要有主食哈，我们做的是糙米饭今天，然后加上新鲜的蔬菜做个打底。这边呢就是主要有大虾、这个鱼排、卤肉、鸡肉。
6: 这个是鸡肉，我们尝一下。这个鸡肉呢很嫩，一点都不柴。这样一份减脂餐，它其实的口感和外面买的这个外卖差不多，但是这个价格就要便宜很多了。
7: 感觉还不错吧？上次我来的是吃的，就是像快餐那种，然后是我们家小孩吃的，我尝了一口，味道还不错。然后这次是第二次，等于是自己尝试一次的。
6: 在咱们海州区啊，大部分社区食堂呢都有一个服务，送餐上门，只要有需要一个电话，那社区食堂呢就会把餐送到您的身边。今天我们是这些餐都是要送走的吗？
8: 是的。
6: 今天一共有多少份？
8: 大概28份左右。
6: 会有送餐需求的，一般都是什么人呢？
8: 像独居老人啊，腿脚不方便的，还有我们的残疾人之家。
6: 只要他们有需要跟你们联系。
8: 对对对。
6: 那他这个餐每天会不一样吗？这个餐是他们来定还是你们来帮他选择呢？
8: 他根据他们个人需求，我们可以帮他们打好了肉送去。
9: 阿姨，我们今天给你打了牛肉，还有那个毛豆炒肉丝，还有西兰花，还有一共是两荤两素，你看看有没有不合胃口的。没事，跟我们讲，
10: 就这都给你添麻烦。
9: 没事没事呢，
10: 就是出门买菜我腿不方便买，就所以就订餐，想吃什么有什么。
6: 刚一路跟过来，从食堂准备好餐到送上门，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不到10分钟。那这10分钟对于周女士来说却是每天都能吃上热乎饭。
11: 我们现在的这个就餐人数一天能够在500到600人，其中年轻人占比能够达到40%，大多数呢都是周边的这个建筑工人、快递小哥，还有环卫工人，以及我们的这个双职工家庭。
6: 所以我们鼓励各助餐点在做好慰老服务的基础上向全龄友好拓展，让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都能在这里吃上一口热乎饭。
12: 社区食堂对60岁以上老人给予每餐1到3元的用餐补贴，同时叠加运营奖补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有效降低了食堂运营成本，使得菜品售价普遍低于市场价。
6: 社区食堂的定位一开始是解决老年人的吃饭难题，目前全区36个助餐点覆盖了17个镇街、1个工业园区，主要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闲置用房改造，服务半径基本在步行15分钟以内，大多数居民下楼就能吃上饭。
12: 从管饱到吃好，菜单做减法，减油减盐减负担，服务圈做加法

0: 范围内办理不动产转移、变更、注销等登记业务时，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再收回、取回申请人持有的原纸质不动产权属证书，涵盖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首次登记证明单等各类历史纸质权属证书。业务办结后，原纸质证书将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统一公告作废，由持有人自行保管，仅做历史凭证留存，不再具备权属证明效力。不动产权利状态以登记簿为准。市民可通过苏福办 APP、 我的连云港 APP 或各地不动产交易登记大厅窗口核验权属信息，防范交易风险。新政出台后，将简化办事环节，免去补证、交证等跑腿成本，降低办事成本，顺应数字化登记方向，为全面推行电子化登记奠定基础。
1: 这样的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3: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江苏多地迎来客流高峰，在我市多部门联动提前谋划布局，景区投用新索道缓解客运压力，博物馆充实志愿服务力量，做好游客引导准备，高速完成重点站点扩容升级，护航绿色出行，全力护航十一黄金周。
0: 在 G30 连霍高速东海服务区和 G25 长深高速沙河服务区，供电部门于节前完成充电桩升级改造，双向分别新建容量为2000千伏安预制舱式环网型箱变一台，每项新增投运1280千瓦群充群控充电系统，配置10桩16把枪，其中包含4把液冷超充单枪，大功率液冷超充设备，缩短单车补能时间，有效破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题。
3: 新能源车主王畅畅：
4: 假期自驾出行呢，最担心服务区的充电排队，现在东海服务区充电桩又多又快，10多分钟就能充满电，让我们这些旅游开车的人非常省心。
0: 在硬件升级的同时，由30人组成的运维队伍对全市充电站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充电箱、线缆、配电箱等设施，落实一站一侧保障方案，加大高速服务区重点站点运维力量。
3: 国家电网江苏电力连云港东海电暖流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王荣：
5: 针对国庆大客流特点，我们提前完成高速服务区大功率充电设施扩容升级，新增液冷超充设备，大幅提升补能效率。节日期间实行24小时值守巡检，动态调度分流，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随到随充，快速补能，用满格电力护航国庆绿色出行。
0: 记者了解到，连云港市目前共有4条高速公路过境，辖区内共有服务区14个，充电站14座。供电部门依托智慧充电大脑车联网调度系统，实时采集各站点车流、负荷、设备运行数据，通过热力图监测站点饱和状态，智能引导车辆错峰充电、就近分流，盘活全域充电资源，缓解高速充电压力。与此同时，连云港各大景区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游客出游体验。花果山景区对新投入使用的新索道进行每日安检，在连云港市东海水晶博物馆吸纳社会志愿者，充实一线服务力量，实行分时段入馆、单向循环参观，并通过人流引导、集中疏散等措施，确保参观秩序平稳有序。
3: 连云港市东海水晶博物馆馆长李磊：
6: 馆内一旦出现客流聚集，我们就会马上进行集中疏散，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安安心心看展，有个好体验。
3: 记者王伟与吕伟，通讯员张小南报道。国庆假期，港城滨海旅游持续升温，水上客运迎来客流高峰。在大家乐享假期之时，连云港海事局执法人员坚守一线岗位，从严抓实船舶安全检查，现场水域监管，全力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
0: 正在连岛海上游艇俱乐部码头开展安全巡查的是连云港须沟海事处妙岭大队副大队长谢家东，扎根水上监管一线已有好几个年头。国庆客流高峰期间，他和同事们坚守码头前沿，对辖区游艇、客运船舶开展全覆盖安全排查，细致核验船舶关键设备运行状态，从严排查各类水上安全隐患，坚守是职责，更是担当。 国庆假期，连云港海事执法人员全程值守，提前部署。

0: 管控举措，精准防范水上安全风险，全力保障辖区水域通航有序，游客出行安全。
1: 连云港须沟海事处妙岭大队副大队长谢家东：
2: 在我们身边，整个海事执法人员也都是这样年复一年的坚守，把安全留给群众，把责任扛在肩上。对我们来说，节假日值守的目标始终一样，保障水上安全，保障游客出行平安。
1: 记者郑雪扶正报道。国庆假期，市主城区道路环境微更新工程一期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推进海联路、聚龙路两侧人行道及路外场地施工。
3: 本次主城区道路环境微更新工程一期覆盖海联路、聚龙南路、聚龙北路，总长5.72公里，项目摒弃大拆大建，聚焦路面破损、排水不畅等群众身边事，统筹道路维修、雨污整治和绿化提升等，把保畅通、保营业、少扰民作为第一原则，早晚高峰不占道，围挡预留营业通道，尽量减少对市民出行、商户营业的影响。
1: 市民薛先生：
4: 一开始怕他们那个施工堵门影响做生意，后来看他们那个混乱修路也提前通知了，然后两边也留了通道，基本上没耽误事，然后现在那个路也整平了，然后走没有坑坑洼洼的，走得也舒服。
3: 城市更新既要顾面子，更要识里子。项目对全县雨污管网清疏、检测、修复，推进雨污分流，提升防洪排涝能力。
1: 市交通控股集团全属江苏海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房同磊：
5: 此次施工难点主要是重载车辙问题，我们创新采用 HMM13 高模量沥青和 NRSMI13 抗车辙工艺，有效增强路面结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国庆假期期间，项目全员坚守岗位，采取分段流水作业，从原材料到每道工序严格把关，确保质量进度两不误，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干扰。
1: 本台记者报道。连云区依托优质的海滨文旅资源，创新渔旅融合消费场景，一座建在海上的渔旅休闲综合体投入运营。从看海到亲海，从近岸观光到海上体验，连云区把蓝色资源变成国庆假期消费的新增长点。
0: 作为江苏最大海岛连岛的海上新地标，连岛海上渔旅休闲综合体坐落于苏马湾东北侧海域，距离大沙湾沙滩3.8公里，苏马湾2.5公里。项目已建成两座直径30米的圆形网箱，一座10公格方形网箱及1300平方米集散服务配套平台。目前已投放真鲷、黑鲷、海鲈等优质海水鱼。相较于传统岸钓、港湾垂钓，这里彻底突破空间局限，不再依赖岸线与防波堤，为海钓产业打开全新发展格局。平台采用环保材料建造，兼具海域管护与环境监测功能，构建起海上休闲体验加渔业养殖加生态修复三位一体发展模式。
6: 第一次来海上垂钓平台就钓到鱼，站在海上吹着海风还能体验垂钓，收获满满，这趟出海体验感很好，推荐大家来试试。
7: 以前在岸边钓场地受限，鱼情也不稳定，现在来到连岛海上平台，水质好，环境开阔，鱼的活性也特别高，钓起来手感完全不一样，真正体会到了海钓的乐趣。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海上垂钓平台，站到海上吹着海风，视野特别开阔，在这里体验海钓很新奇，平台平稳安全，既能感受大海的魅力，又能体验垂钓乐趣，是很特别的海上游玩体验。
0: 从近岸观光到近海沉浸式体验，从单一养殖到渔旅融合，连岛海上渔旅休闲综合体以创新业态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理念赋能渔业发展，成为我市向海而兴、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为游客带来全新的海上休闲体验。
1: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袁峰与尹梦婷报道。节日期间，不同于传统观光消费，今年海州古城依托千年古韵资源，催生汉服妆造、国风旅拍沉浸式新业态提前爆单，小众体验变大众消费，颜值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增量，拉动古城餐饮、文创、零售联动增收，成为拉动当地消费市场的全新增长极。
0: 秋日古韵悠长，海州古城青砖黛瓦街巷古朴，独特的古风场景催热了节前沉浸式体验消费。 古城多家国风妆造旅拍门店已迎来拍摄高峰，消费热度超前释放。在多家汉服体验馆内，各式形制的传统汉服款式齐全，配饰精致，从妆面造型、发髻搭配到实景拍摄，形成完整的一站式体验消费链条。以往以观光打卡为主的古城消费模式正加速向体验式、沉浸式、品质化消费迭代。
1: 某汉服摄影工作室朱晨龙，
9: 现在店内的单量都是满的，大概有150单左右，大部分的顾客呢都是过来连云港海州古城旅游的顾客，很多都是冲着这个古城的一些风景啊、一些美食过来玩的顾客，然后从而我们店里的生意呢也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一些增长。
0: 源源不断的体验客流进一步盘活古城沿街商铺业态，国风消费在带往人流的同时，直接拉动本地特色餐饮、文创零售、特产销售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回暖，实现一人体验全域消费的经济效应，让老城街区焕发全新商业活力，持续培育出新型消费热点，为双节全域消费市场蓄力赋能。
1: 记者雷淑慧、乔恒康报道。国庆期间，市图书馆举办省运会少年趣味知识挑战赛，通过有奖竞答、拼图、填色等趣味环节，让孩子们在书香中了解省运会知识，感受体育魅力，以少年之声为在家乡举办的省运会喝彩。
3: 在市图书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第21届省运会相关知识精心设置了题目，内容涵盖省运会比赛项目、开幕时间以及连云港承办情况等。有奖竞答环节，小朋友们踊跃举手争相抢答，现场氛围热烈而欢快。随后进行的猴宝拼图填色环节同样人气十足，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国庆假期生活，也让他们在动手中增加了对省运会的认识。
1: 小朋友夏慕言，
10: 我知道今年是第21届省运会，我也知道开幕式是10月15号，省运会在我的家乡举行，我感到很开心很自豪。
1: 小朋友魏子旭，
11: 我今天了解了省运会的很多知识，今天的活动也很有趣，我很喜欢足球，我以后要做一名足球运动员，为自己的家乡争取荣耀。
12: 美丽连云。
1: 本台记者报道，秋日的连云褪去了夏日的燥热，山海景致愈发清爽通透，连岛海面碧波澄澈，风轻浪柔，绵长的金色沙滩干净舒适，游客放慢脚步漫步滨海栈道，驻足海边观海， NPC 沉浸式体验互动，尽情享受山海相拥的秋日美景。海上云台山，天高云淡，林深气爽，山间秋意徐徐铺开，层层景致清新宜人，不少登山爱好者缓步上行，登顶俯瞰山海港口，城市交融的壮阔画面，在山林负氧离子中拥抱自然，放松心情，趣味体验想不停。假日欢乐续航，趁着假期好时光，亲子家庭走进奥莱军事迷彩世界，沉浸式体验军事拓展项目，在玩乐中学习国防知识，锻炼意志体魄，解锁充实又有趣的假日新体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维园，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2: 传播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10月10号周六全天，江苏省中医院骨伤科脊柱外科蔡平主任来连云院区坐诊，有需要的朋友不要错过。蔡平，骨伤科脊柱外科博士、副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专业擅长退变性脊柱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椎管狭窄、胸腰椎骨折、脊柱肿瘤、脊柱畸形和感染的微创和开放手术，颈肩腰腿痛、损伤疼痛、骨质疏松、骨关节炎的中医药治疗。坐诊时间10月10号周六全天，坐诊地点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院区门诊楼2楼明医堂。
1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1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先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长途开车啊，也就是说久坐不动引发的中青年的高危肺栓塞病例。这个病例的主角呢是38岁的江先生，他没有任何基础疾病，没有啊，他只是因为一次长达7小时的长途自驾险些遭遇致命危险。最近的第一人民医院就接诊了这样的一例中青年高危肺栓塞病例。这位江先生呢，他是从外地回自己家乡啊，回连云港，然后呢一口气连续开了7个小时，全程没有停车休息，7个小时哦。到家不久之后呢，他就感觉双腿肿胀，紧接着他右侧的背部也开始疼痛，到了夜里这种痛感越来越重。很多人呢，我觉得和江先生的反应可能都是一样的，他说自己今天一天开了7个小时的车，这肯定是长途驾驶累出来的，肌肉酸痛，所以说呢他就想着赶紧休息啊，然后呢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没想到隐患就已经埋下了。第二天呢，江先生发现自己干活爬楼梯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胸闷不适，但是呢平地行走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不适，他就会觉得呢我再休息一天或许就能好转，但是呢在当晚病情就急转直下，他的胸闷气喘更加的明显，平卧休息的时候突发剧烈的胸背痛，呼吸困难，于是家人呢赶紧将他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又完善了相关的专项检查，结果显示呢，江先生双侧肺动脉主干被大量血栓堵住，